0: 渐少到绿色渐多 ，PM 2.5 年均浓度从89.5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作为我国第三大淡水湖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十几年间，太湖总磷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四类升为三类。全国水污染治理重心推进，日复清水陆岸鱼场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居民范苏明：
1: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在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0: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企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亦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余海：
2: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五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 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智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3: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

0: 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1: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企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来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新闻办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生产供给持续增长。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五成，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 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3.2%，同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业、赛事业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6%， 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
4: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1: 商务部等部门昨日发布了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八条具体措施。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扣在中国品牌。
5: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1: 去年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出台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五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 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先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5: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盛秋平：
5: 指导对立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3: 记者昨日从国家铁路局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完成货物周转量12,274.27亿吨公里，同比增长5.4%。客运方面，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旅客发送量15.55亿人，同比增长6.8%。 完成旅客周转量5573.52亿人公里，同比增长4.7%。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提升0.3%。四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1.7%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2%左右。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昨日在上海举行，会期将持续至今日。本次会议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 APEC 高官会是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每年举办4至5次。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一次高官会已于今年2月在广州举行。
1: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昨日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3: 昨日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精彩亮相，386件套珍贵文物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令商代闽风雷精美纹饰分毫不现。湖北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昨日启幕，玉神人头像、辅助双鹰佩、玉虎、玉蝉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依托 3D 数字复原技术，生动呈现河伯所遗址珍贵遗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昨日开展，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的800件精美文物，多数文物为首次来华。国家文物局介绍，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
1: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昨日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5亿元。五一档新片长尾效应持续释放，其中《给阿嫲的情书》连续9日蝉联单日票房榜首。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来聚焦粤港澳。第27届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首脑会议昨日在香港启幕，会议由香港海关以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副主席身份主办，为期3日，旨在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密切区域成员沟通联系。作为亚太地区海关领域年度最高级别会议，本次活动汇聚亚太区域近120名海关首长、高级官员及世界海关组织地区机构代表参会，各方围绕亚太地区多项海关倡议与重点工作深入研讨，充分交换意见，并作出相关决议。
1: 2026国际氢能发展论坛昨日在香港举行，旨在促进全球氢能领域合作与创新。本次论坛聚焦建立氢能安全监管框架，建立绿色低碳氢能全球认证体系，释放液氢应用潜力，为氢能发展建设高质量基础设施，推广氢能利用科学教育5项主要议题，为氢能行业专家和从业人员交流最新技术进展、工程解决方案和未来发展趋势提供平台。作为2026香港氢能周的旗舰活动，2026国际氢能发展论坛昨日起至20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
3: 2026青岛香港经贸合作对话会昨日在香港举行，来自两地的知名机构、重点企业代表共商合作，助力两地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更高质量合作。作为2026港澳新东周的重要板块，此次对话会由青岛市人民政府主办，青岛市商务局承办，旨在深化青港两地经贸融通，拓宽合作领域，凝聚发展合力，搭建起投资贸易互促共赢的高端交流平台。对话会上，青岛市商务局与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签署合作备忘录， 推动双方建立高层互访机制，加强信息交流与沟通，拓宽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
1: 由澳门教业中学教育协进会主办的新时代学校爱国主义教育体系实践创新学术研讨会暨课堂教学展示昨日开幕，内地与港澳教育界专家学者相聚澳门，共同研讨新时代学校爱国主义教育创新与发展。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李正涛致辞时表示，内地在课程改革、数字化教育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澳门在爱国爱澳本土化实践、国际化视野培育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中国教育学会将充分发挥学术平台和资源所长，与澳门教育界在课程共建、资源共享、教研联动等方面深化合作，共同培养兼具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的时代新人。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副局长王家琪说，爱国爱澳是澳门社会的核心价值，自回归祖国以来，特区政府始终将爱国主义教育置于人才培养首位，持续深化学校课程与教材建设，将爱国爱澳教育落实到非高等教育的各个层面，期待通过本次研讨会搭建内地与港澳教育交流合作新平台，为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汇聚力量。
3: 香山文化论坛2026昨日在澳门科技大学举办，主题为近代香山人物与中西文明互鉴，与会专家学者从多元视角深入探讨香山地区与中西文明互鉴的关系，揭示近代香山人物在中西文明互鉴中的作用与贡献。香山文化是根植于中山市、珠海市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为核心的区域文化，这里涌现出孙中山、容闳、唐廷枢、郑观应、唐国安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物。开幕式上，香山文化知识库正式上线，该库收录图书、手稿、报刊、档案等超过40万条原数据，面向全球提供服务。来自内地、澳门及海外多位学者围绕中国与西方在香山地区的早期接触与碰撞、近代香山人物与中国文明新景象、唐廷枢与中西商业制度的融合发展、郑观应与近代中西文明交流等议题展开研讨，分享研究成果。论坛由中国历史研究院澳门历史研究中心与澳门科技大学唐廷枢研究中心、郑观应研究中心联合主办。
1: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日上午11点，关闸口岸2026年度累计通关客流量突破5000万人次，较去年提早12日达到，同比增长 8.9%。 数据还显示，截至17号，关闸口岸今年日均通关达 36.4 万人次，占全澳总通关客流量的 52.3%，其中使用自助通道的通关客流占比达 86.4%， 较去年同期上升 2.5%。 截至2025年，澳门关闸口岸联同拱北口岸通关客流量已连续13年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表示，关闸口岸客流增长走势始终与大湾区发展步伐紧密一致，未来将不断完善通关流程，优化口岸设施设备，并加强与珠海边检部门沟通交流，强化两地应急处置的能力，以确保口岸通关安全畅顺，进一步便利粤港澳大湾区人员往来。
3: 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标准周活动昨日在广州举行，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启动大会同期举行。会上，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建设研究报告正式发布，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首批共建单位签约仪式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作为国家数据基础设施试点工程，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不断向前推进，数据特区将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独特优势，在制度创新、基础设施、场景应用、生态融通四方面发力，聚焦数据要素高效流通与价值释放，打造国际数据流通先行区，为世界探索贡献中国方案。本次新设的合作中心将着力破解数据跨境流通难题，主要承担两方面重点任务， 合作中心牵头单位总负责人周立松介绍。
6: 中心既面向粤港澳大湾区政府部门提供数据基础支撑服务，又面向大湾区企业提供专业的跨境数据流通服务，重点会围绕跨境制造、跨境医疗、跨境科研、跨境教育、跨境电商和来数加工等六大场景应用，探索数据流通的新方案。
3: 合作中心在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省委网信办指导下，由中国联通广东省分公司牵头联合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组建成立，作为市场化载体，提供数据跨境流通全链条服务，包括落实数据跨境合规和数据制度标准互应互夹，建设互联互通的国际数据基础设施等。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据资源研究部主任王威表示，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受益于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的建设。
7: 数据特区啊，将会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价值，推动整个大湾区的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金融、能源等重点行业啊，开放他们的应用场景，释放用数需求，吸引像数据采集、算法建模等数据服务商聚集到这里，还会有像数据安全、数据经济等专业服务机构也会来到这里，从而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价值的良性循环，助力“十五五”期间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1: 广东省广航集团有限公司昨日与广船国际有限公司在广州举行小夫岛造船基地合资合作项目签约仪式。按照签约，双方将合资设立专业化船舶制造公司，聚焦高端特种智能船舶领域，推动船舶智能制造与港航现代服务深度融合，共筑海洋装备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新优势。这次签约合作的南沙小虎岛造船基地坐拥36万平方米土地、2万吨级以上船台及深水西装码头，是布局海洋装备制造延伸产业链条的重要平台。在优势互补、平等合作、共赢发展的原则下，双方将携手合资设立新公司，注册资本5.88亿元。该项目以小虎岛造船基地为核心载体，将实现船舶智能制造与港航现代服务深度联动、装备制造与产业运营双向赋能，共同打造华南地区特色鲜明、核心竞争力突出的特种智能船舶制造基地，助力广东船舶产业保链强链、提质增效。
3: 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主会场活动今日将在广州启幕。作为全国文旅领域年度标杆性盛会，本次主会场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广东省21个地市联动举办280多项配套特色活动，推出超10亿元文旅惠民补贴。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个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3: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责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克兰作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金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个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1: 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少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国际能源处处长法提克比莱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1: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日，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2: 湾区气象站，
1: 在新闻的最后，一起了解今日的天气情况。香港是雷阵雨转中雨，26到24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8到24度，广州中雨，27到24度，深圳雷阵雨，29到25度，珠海大雨，27到24度，佛山中雨转雷阵雨，27到23度，惠州雷阵雨，29到23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28到23度，中山大雨转中雨，28到23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28到23度，肇庆中雨转雷阵雨，26到23度，东京是晴天，28到19度，纽约小雨转晴，37到24度，旧金山晴天，26到11度。
3: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欣晓东代表编辑根生徐旭奇瑶，感谢你嘅收听。跟住落嚟嘅讲清楚节目将会播出四城联动好戏连台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多维度展现戏剧魅力，敬请关注。再会，
3: 再会。
8: 能生活，
9: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8: 澳门、珠海 FM 105.4，
9: 广州 FM 98.0，
8: 深圳 FM 101.2，
9: 佛山 FM 93.2，
8: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10: 对话权威人士，
8: 事件越讲越明，
1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正在度举行，4月到6月涵盖粤剧、台州乱弹、粤剧、话剧、肢体儿童剧、戏曲、音乐剧场、音乐剧等多种戏剧样式的10部特色剧目齐聚大湾区，轮番上演，精彩纷呈。咁作为本届嘅开幕大戏，浙江小白花粤剧院全女班粤剧《苏东坡》已经喺4月24号喺香港西九戏曲中心首演。咁同期，浙江台州乱弹剧团首度来港演出。广州粤剧院粤云湾区梅花共赞折子戏专场亦都亮相香港，展现中华戏曲的多元魅力。再睇到深圳会场聚焦先锋实验和本土创作，先后在屏山大剧院上演3部港澳力作，分别是香港话剧团获奖剧目《都市龙袍野的祸》，澳门双冰雪创作实验剧团儿童剧《导弹托冠班》，以及澳门晓国话剧言进社曹瑜奖作品《捉迷藏》，体现了大湾区文化多样性和创造力。在广州，广东粤剧院将上演新编粤剧《提刑官宋词》，融合罪案悬疑和家国情怀。在澳门，除了即将上演的上海淮剧团跨界作品《见字如面》，话剧《九人》的话剧《明堂夜说》，咁仲将迎嚟台湾森林剧乐音乐剧《娜拉 Nora》嘅大湾区首秀。 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自从2020年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五届，成为在大湾区有影响力的演艺品牌和艺术平台。跟住落嚟，我哋先连线中国戏剧家协会对外联络处副处长唐玲依女士，请她为我哋介绍一下本届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的更多详细内容。唐处长您好，本届戏剧文化节的主要亮点有哪一些呢？
12: 这一次呢是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从它的亮点方面呢，我首先第一点呢是它这一次是首次在香港开幕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戏剧文化节是2020年在澳门创办，从第一届到第五届呢都是在澳门开幕，那今年呢是第一次在香港开幕。我们也有几个考虑。首先呢，这一次是我们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的一个开局之作吧。然后因为我们马上五月份要在上海举办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的展演，那这一次四月呢在香港首次，就是说我们首选的三部剧目都是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奖演员的领衔主演，所以我们也是首先把它放在香港。然后第二个亮点呢，也是我们本届戏剧文化节是首次设立了深圳分会场啊，因为上一次第五届我们是香港澳门和广州三地联动，那这次是香港深圳广州澳门四城联动。第三个亮点呢，就是我们这一次有十个剧目的参演，包括粤剧《台州乱弹》，然后是广东的粤剧、话剧、儿童剧、音乐剧等多种戏剧的样式，一共要演出23场。其中呢，广东粤剧院的这个粤剧《提刑官宋慈》呢，是做的一个全国首演。其实我刚算了一下，我们十个剧目，其中有七个剧目其实都是大湾区的首演。然后另外呢一个亮点，我认为是首次我们邀请了台湾的剧目参演戏剧文化节，在这往届都是没有的。
11: 那截至目前本届戏剧节的观演人数如何，主要吸引了哪些观众群体，观众的反响又是怎么样的？
12: 香港的三个剧目，包括苏东坡、浙江台州乱弹和广州粤剧院的折子戏展演都已经全部演出完毕了。然后香港是三个剧目的7场演出全部结束，一共有大概4000多张票吧，全部都是提前售罄的。我们说那个上座率可以说是100%。香港观众呢是非常喜欢浙江小百花粤剧院的，因为可以说是香港观众催生了浙江小百花粤剧院的一个成立嘛，所以小百花的剧目在香港是有广泛还热情的这个戏剧观众群体的。我们很多的香港观众都是一刷二刷，然后另外两个小的折子戏呢也是我们精选出来在香港来上演，然后这两个戏也是首次来到香港，也是得到了香港观众的非常高的赞誉。然后我们深圳会场呢有三个剧目，一个是香港话剧团的《都是龙袍惹的祸》，另外一个是澳门双冰雪创作实验剧团的儿童剧《导弹托管班》，这两个剧也都是演出完成了，然后也是深圳观众非常喜欢。其中香港话剧团的《都是龙袍惹的祸》，然后这个戏呢应该是在2013年在香港首演，也是非常的受欢迎。然后《导弹托管班》这个戏呢也是在大湾区曾经巡演过，是一个亲子类的这个儿童剧，是观众是非常喜欢的。然后另外深圳的还有一个剧是澳门小角话剧研究社的话剧，将要在5月30号在深圳坪山大剧院演出。从观众群体来看，我们觉得还是主要以大湾区的观众为主，当然也不乏从大湾区之外的观众专门为了这个戏就订机票订高铁来看这个戏的。而且从观众反响来看，因为我们比较关注新媒体的这个观众的反馈，我们从一些数据观察到观众对本届戏剧节的这些剧目的期待是非常高的，而且观演之后的反馈都是很积极的。
11: 好的，唐处长，那本届戏剧节汇聚了多种戏剧样式，在剧目的遴选上有着怎样的考量？是如何兼顾经典呈现和创新探索的呢？
12: 剧目遴选方面，其实我们是会考虑每个城市的不同的城市风格和它的观众的受众的一些情况，去选择合适的剧目。比如说呢，香港会场，香港会场的这个剧目选择呢，我们其实是考虑到香港有非常成熟而且很稳定的中国戏曲的观众群体，他们不仅喜欢看戏，也非常懂戏， 所以呢，就是香港的会场的剧目选择，我们会优先考虑非常优秀的中国戏曲作品来香港演出。所以这一次我们选了浙江小百花的粤剧，选了浙江台州乱弹，也是他们的一个梅花奖演员鲍辰热的领衔主演，然后选了广州粤剧院的，广州粤剧院的有两位梅花奖演员，一位是吴非凡，一位是李佳怡，然后也是来到香港去演出。另外澳门会场呢，其实我们会考虑到澳门它是比较中西文化交融前沿阵地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特点，然后呢他们的观众可能会比较喜欢就是偏实验小众话剧，然后跨界交融的这样的一些戏剧风格。所以我们在澳门会场的三部作品呢，首先我们选了话剧九人的明堂夜雪，这个戏我想重点来说一下，因为这个戏是去年2025年在乌镇戏剧节首演，首演之后呢就获得了广泛的赞誉，是第一次以武则天为题材的一个戏剧，而且呢这一次是特别是在澳门的这场演出里面也是首次邀约到了北京人艺的青年戏剧演员孙艺林来饰演武则天这个角色，也是非常让人期待的。所以这个剧同时呢也是受我们中国剧协的推荐，这个剧不仅入选了我们的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戏剧文化节，同时它也入选了第36届澳门艺术节，而且特别是在5月9号明堂夜雪开票，这是一个破纪录的一个时间，开票三分钟全部售罄，我们也很惊讶这个戏这么受大家的关注和欢迎。然后呢在深圳会场呢，这一次您可以看到深圳会场的三部剧我们都是港澳的本土剧目，一部是香港话剧团的都是龙袍惹的祸，另外两部都是澳门的本土剧目。然后广州的文汝清老师领衔主演的这个提刑官宋慈，我们也是考虑到广州会场的这个闽南文化，然后这个粤剧的这个本土特色，我们挑选这个剧目，这是我们剧目遴选方面的一个考虑吧。我们这一次比较新颖的，我觉得首先还是要讲一讲那个开幕大戏吧，浙江小百花粤剧院的这个粤剧苏东坡。因为这个戏呢是首先他是中国戏剧家协会的副主席，也是中国戏剧梅花大奖的获得者毛维涛老师的一个领衔主演，特别是他是集结了香港和内地的顶级主创团队的力量，包括他请到了著名的剧作家何济平老师，然后作为编剧，然后香港资深的戏剧导演司徒慧卓先生作为导演，然后他的舞美灯光也是香港的一个团队，然后共同来呈现的这样的一个相当于香港和内地合作的这样的一个粤剧精品。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戏剧节一直以来希望能达成的，我们希望我们的戏剧节非常有大湾区特色，有港澳元素。那因为我记得我们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戏剧文化节的时候，当时我们选择的《雄狮少年》这一部戏也是粤港澳三地的一个合作的作品，所以我们是在剧目遴选的时候也是非常希望加入这一些合作剧目的这种元素在里面。
13: 那本届戏剧文化节实现了香港、深圳、广州、澳门四地联动举办，那您认为戏剧文化节在促进戏剧人才交流、培育大湾区文化市场以及推动湾区文化产业合作等等的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12: 这个大湾区也是逐步发展的，我刚才有提到我们首先是2020年创办，然后当时只是在澳门去举办，然后到了24年的时候，我们举办第四届大湾区戏剧节的时候呢，我们设立了香港分会场。到25年的时候，我们又增加了广州分会场，首次做到了粤港澳三地的联动。然后到今年第六届，我们实现了四城联动。然后这样子的一种形式呢，也是实现了演艺空间的一个衔接，文化资源的互补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我们也是希望这种接力式的这个展演模式呢能够持续下去，其实这也是得益于粤港澳大湾区这种软联通机制的一个保障。然后呢我们在举办这个戏剧节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仅是剧目展演，我们还举办了很多就是研讨、进校园、座谈会、对话。然后比如说我们今年四月在香港，我们举办了和 香港戏剧业界的一个座谈会，我们邀请了一些在香港非常活跃的这样的一些戏剧人，我们共同去做一个交流。我们围绕着戏剧资源整合、文化品牌建设、专业人才培育，我们展开了一个深入的一个探讨，其实也是为将来的工作做进一步的这样子的一个落地和执行。然后另外我们六月将在澳门举办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青年戏剧人对谈的活动。那这一个活动呢，首先我们是因为在澳门我们首次引入了一个台湾的戏剧作品，音乐剧作品叫挪拉啊。那我们所以考虑在澳门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我们希望这样子的一个戏剧节不仅是大湾区的观众们去关注我们的活动，我们也希望台湾地区的能够加强两岸的一个连接吧。然后在未来呢，也希望在这个戏剧节上我们能够做更多的包括青年戏剧作品的孵化呀，还有粤港澳三地大湾区共创的戏剧作品的多种合作模式。
13: 好的，那您希望通过举办戏剧文化节向大湾区、全国乃至海外观众传递怎样的戏剧文化魅力呢？未来您对戏剧节的品牌价值以及影响力还有怎样的期待？
12: 我们是希望通过举办这个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是向大湾区、全国甚至海外的观众推荐更多的中国优秀的这个戏剧作品，其实也就是让更多的中国的作品、中国的故事被更多的观众所看见。那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已经举办了到第六届了，我们也希望这个戏剧文化节发挥更多的文化品牌使者的作用吧，以戏剧讲好中国故事，特别是希望在未来有更多的大湾区城市加入我们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品牌，然后为文化强国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8: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8: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林千。本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正在举办的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5月30号的下午，由澳门晓国话剧研进社出品的话剧《捉迷藏》即将会在深圳屏山大剧院大剧场上演。这部话剧是澳门第一部荣获曹禺戏剧文学奖的作品。跟住落嚟，我哋连线话剧《捉迷藏》嘅编剧及导演李宇良先生嚟听下佢嘅介绍。李生你好，话剧《捉迷藏》好快就会喺深圳屏山大剧院大剧场同观众见面啦。咁首先请你介绍一下呢部剧嘅特色同埋亮点先啦。
14: 《捉迷藏》系一个以言语剧嘅手法呈现嘅剧本嚟噶，里边有好多悬念啦。我哋曾经到过北京、深圳同埋广州演出。咁觀眾反應都一樣，好喜歡呢個戲，亦都有觀眾講話呢個係懸疑劇嘅天花板。咁我覺得有少少過譽咗，咁我就諗交翻俾深圳嘅觀眾自己嚟評定啦。2023年喺深圳首演之後咧，2024年咧，我哋分別去咗北京同埋廣州演出嘅。咁喺北京咧就係參加北京人藝嘅國際戲劇邀請展。北京的版本就增加了一個有趣的角色，這個角色就是一個非人角色，是一個一隻碗熊，它不是一個人，是一頭碗熊。碗熊在《捉迷藏》這個戲裡面有很強的象徵性，增加了這個角色之後，《捉迷藏》的象徵符就變得更加具體。這一次到深圳屏山大劇院演出的就是北京的版本，北京版本在舞美上面也都有了很大的改進，在視覺和感官上更加震撼，希望能夠為深圳的觀眾帶來更加美好的印象。
13: 你在編排和執導《捉迷藏》的時候，是怎樣去傳遞深刻思想的同時避免作品顯得很難明，從而增強這部作品的觀賞性的呢？
14: 《捉迷藏》里面的确有很多隐喻，有让观众反思的话题，戏里面也有很多线索和伏笔，给观众自己去拼图，去找出整个故事的脉络，去判断戏里面的谁是谁非。 咁呢個故事係用咗喜劇同埋懸疑劇嘅風格，用比較輕鬆嘅手法去表達嘅，咁俾觀眾咧唔需要去有乜嘢心理建設啊、心理準備去睇呢個戲，只需要帶住輕鬆嘅心情同埋開放嘅態度，好享受呢個戲，享受睇呢個戲嘅樂趣就得噶啦。
13: 非常之期待呢部戲嘅上演啊嚇！咁喺你睇嚟，澳門話劇喺大灣區係擁有點樣嘅獨特表達視覺嘅咧？
14: 澳门咧有中西文化嘅背景啦，系中西文化交融嘅城市嚟嘅。咁澳门话剧可以为大湾区嘅观众咧就带嚟独特嘅视觉。今次参加呢个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咧，亦可以让大湾区嘅观众认识澳门嘅剧场同文化啦。澳门戏剧发展亦都可以立足澳门，放眼大湾区。
13: 咁未来你或者你嘅剧团系唔系有同内地话剧团体或者系有关嘅文化机构交流合作嘅计划呢？
14: 未来咧，我希望有更多嘅机会同内地嘅话剧团体合作啦、交流啦，而啲合作交流咧，亦都喺计划里边嘅。
13: 好嘅，多谢李宇良导演嘅分享。咁跟住落嚟，我哋再对话到话剧《捉迷藏》嘅主演梁建庭女士，请佢从演员嘅角度嚟分享呢一次参加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嘅感受。梁女士你好，咁喺本届戏剧文化节当中，你将会出演话剧《捉迷藏》，咁请问你喺当中饰演嘅系边个角色呢？呢个角色有住边啲特点呢？咁你又系点样去理解并且诠释呢个角色嘅呢？
15: 我喺《捉迷藏》里面咧系饰演一个36岁嘅女生，佢叫做 Crystal 嘅。咁佢嘅成长背景系咁嘅，佢喺澳门长大啦，到11岁嘅时候就被佢爸爸妈妈送咗去加拿大嗰度读书。咁就由11岁开始就寄养喺表舅父嘅屋企啦，佢妈妈朋友嘅屋企啦，同埋喺学校啦。咁所以成个关系同屋企系比较疏离疏远嘅。到大个啲就喺加拿大嗰度落地生根啦，生咗个女啦。咁呢个角色系对于我嚟讲，我会点形容佢呢？就系、是、外表好似好坚强，好有自己嘅主见，但系内心系一个相对温柔脆弱，同埋一个好敏感嘅一个女性嘅角色。
13: 咁呢次参加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同嚟自内地、香港嘅好多优秀戏剧从业者同台交流，你有住点样嘅感受呢？
15: 参加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同内地、香港嘅优秀剧目业者交流，我嘅感受系开心、兴奋、期待。期待系我想睇戏噶。如果我有時間，我一定會去睇他們的演出，因為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演員、不同的劇目都一定有它吸引的地方，也都有我們學習的地方。我覺得這個是說作為辦到有一個節，一定有很多不同的 藝術創作在裡面的，那這個也都是一個很好的文化交流節咯。那另外我覺得除了跟我們業者同台交流之外，我覺得同觀眾都係一個非常非常之好嘅交流嚟嘅，因為我作為一個澳門嘅演員啦，亦都慣常都係留喺澳門嘅演出做澳門嘅作品。但係當我哋能夠將一個作品帶到去唔同嘅地方，遇到唔同嘅觀眾嘅時候，嘅感受都會唔一樣。我哋喺澳門，我哋有澳門嘅觀眾，我哋亦都熟悉澳門嘅觀眾究竟係點樣嘅。點樣睇戲，佢哋觀戲嘅習慣，又或者佢哋點樣同我哋交流。捉迷藏喺早兩年開始咧，就喺唔同嘅地方有做過巡演咯。咁亦都接觸過內地唔同地區嘅觀眾，你會感受到唔同地區嘅觀眾，亦都唔一樣嘅喎。我會形容佢哋嘅温度都唔一樣，因為有時佢哋比較喜歡完咗套戲之後咧，佢哋唔會即刻離開劇場住，佢哋會等你。希望跟你做一個交流，不是只是跟你個人，我要認識你個人怎樣怎樣，他是想跟你去做一個關於戲裡面的交流。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很好的一個習慣。跟住你亦都會見到佢哋喺事後喺佢哋嘅社交平台度有唔同嘅評論啦，有唔同嘅感受啊，佢寫出嚟，你就會見到唔同地區嘅觀眾原來都好唔一樣。
13: 是啊，咁對於一啲好中意話劇嘅觀眾啦，你有啲乜嘢想同佢哋講咧？
15: 你哋嚟睇我哋澳门晓国话剧严俊社《捉迷藏》，你就哋可以尝试感受一下究竟澳门嘅作品系点样噶啦。我可以分享一件小事嘅就系、 我哋喺2024年嘅時候去咗北京人藝劇院嘅曹禺劇場啦，去嗰度演出，咁亦都係一個節嚟嘅。當我哋走嘅時候咧，就見到有一班觀眾喺度等緊演員，咁我哋成班都估緊佢一定係等隔離場嘅外國團，因為隔離場嘅海外團隊亦都帶嚟咗一個很好好嘅演出咯。咁我哋就喺佢哋面前行過，當佢哋行過嘅時候，佢哋就大嗌啦：澳門嘅，澳門嘅，我哋等緊你啊！捉迷藏，我哋等緊你啊！咁樣，我哋先覺得嚇、啊，原來等緊我哋。跟住行埋去同佢哋傾偈嘅時候，佢第一句就話：啊，我終於等到啦！我終於可以喺北京呢度睇到澳門嘅演出啦！原來係咁噶，我好喜歡。即係呢句説話，我自己感動，因為我從來冇諗過，哦，我哋呢個交流是可以咁直接，呢个是我一个好窝心的感受嚟嘅。
8: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8: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3: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林谦。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好戏连台，咁另外一部精彩之作新编粤剧《提刑官宋词》将会喺6月5号到6号连续两日喺广东粤剧艺术中心上演。跟住落嚟，我哋连线到呢部剧嘅主演文如清先生嚟听下佢嘅分享。文先生你好，你喺本次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举办期间，将会主演到粤剧《提刑官宋词》。咁请问宋词嘅呢个角色有住边啲独特嘅魅力呢？为咗塑造好呢个角色，你都做咗边啲准备呢？
16: 响宋词身上最独特嘅魅力系佢嘅法医学鼻祖，佢铁面无私，以证据断案又心怀苍生、敬畏生命嘅清官。佢一身正气，风骨凛然。他的人物层次是非常饱满的。咁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呢，我是看了这个南宋的历史啦，去了解这个人物性格同埋段案的逻辑。咁在唱腔同埋身段，我都刻意咁修炼同埋沉稳，尽量去贴合提刑官内敛睿智嘅气质。这个戏最大的难点呢，就是要用戏曲嘅程式同埋悬疑探案嘅节奏，佢係好难平衡嘅。咁我哋喺不断咁打磨呢个唱同埋做之外呢，仲有喺情绪嘅节奏啊，同埋呢一个虚实嘅结合表演，我哋係经过反复咁排练同埋磨合，咁慢慢呢先揾到咗呢一个戏曲韵律同埋劇情张力嘅平衡点。咁样呢先可以令到人物更加立体啦，同埋故事更加好睇嘅。
13: 咁相较于传统粤剧啦，《提刑官宋词》喺艺术呈现上进行咗边啲嘅创新？点样喺体现历史厚重感嘅同时，再兼顾翻当代观众嘅审美需求呢？
16: 呢出戏同传统嘅粤剧相比，《提刑官宋词》佢嘅题材系好新颖嘅，佢跳出咗才子佳人嘅故事，走悬疑探案啦，同埋家国法治嘅路线。在舞台运用上呢，亦都用咗现代嘅光影、写意嘅舞美，音乐上亦都保留咗粤剧传统梆王嘅唱腔，同时亦优化咗编曲嘅氛围感。在表演上呢，亦融合咗影视嘅细腻演绎，更加接地气，更有代入感。我哋牢牢咁守住咗历史底蕴同埋岭南文化嘅内核，尊重史实，坚守正气风骨，守住咗历史嘅厚重感。同时呢，我哋亦加快呢个叙事节奏，简化咗呢个晦涩嘅表达，升级咗视觉嘅审美，更加贴合当下嘅观众审美习惯，用现代人能共情嘅情感同埋价值观，让老嘅传统适配咗新嘅审美，古今共鸣。
13: 是，咁作为广东粤剧院嘅青年代表演员，受邀参加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你有住点样嘅感受呢？对呢次演出，你又有住边啲期待呢？
16: 能够代表广东粤剧院参加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我系倍感荣幸嘅，亦都十分珍惜呢一份荣誉。大湾区同根同源，文脉相连，粤剧咧响呢度有住深厚嘅群众基础，呢、这个舞台亦都系全国戏剧交流互动嘅重要平台。我十分期待唔同剧种嘅艺术家同台交流， 互相学习，亦都希望提刑官宋慈能够打动更多的观众，展现新编粤剧的时代风采，俾大家睇到粤剧不断咁创新、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13: 好嘅，文生，咁你深耕粤剧表演多年，喺你睇嚟，粤剧喺大湾区嘅年

0: 听观众当中接受度是怎样的呢？怎样令到更多的后生仔喜欢粤剧呢？
1: 近这几年粤剧在大湾区的年轻人中接受度是越来越高，认可度和喜爱度都明显上升。年轻人不再觉得粤剧是老旧过时，反而主动地去了解和走进剧场去欣赏。想要更多年轻人爱上粤剧，我觉得首先要坚守传统根基，传承好唱念做打手眼身法宝。其次要不断地创新故事，做些好看的故事，新的题材，贴合时代价值观的，多用年轻化的舞台包装，新媒体去传播去推广，进校园进商圈，拉近和青年人的距离，守正不陈旧，创新不丢去根源，粤剧自然会吸收更多的年轻人。
0: 文生，咁你觉得在大湾区举办戏剧文化节，可以为粤剧的传承和创新带来哪些启发呢？
1: 这次文化节汇聚了戏曲、话剧、音乐剧、儿童剧等多的元素，给我收获了很多新的启发。不同的艺术呢，它各有所长，话剧的叙事细腻，音乐剧的节奏流畅，现代舞台形式新颖，粤剧可以博采众长，借鉴优秀的叙事方式、舞台呈现和传播思路，去拓宽创作的题材，同时坚守粤剧本土的特色和岭南韵味，不盲目地跟风，不丢去传统，在交流互鉴中守正创新，兼容并蓄，比粤剧可以传承，可以更加有活力，发展新的方向。
0: 好的，多谢文生。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林千，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1: 欢迎你收听今日由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夫。
2: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科创新动向首先为你关注，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飞行试验任务圆满成功。中国电竞职业发展报告2025发布，主业从业者规模突破百万。我国首颗能源工程专用卫星电箭一号成功发射。我国首次成功批量黑龙超高产奶山羊。
2: 科创空间聚焦大飞船诞生记。
1: 港澳全真为你关注，香港推动银发经济发展。香港太空馆将推出全新天象节目《窗外是蓝星之太空旅行》。
2: 数字生活关注，广东上线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全链条助力制造业攀爬微笑曲线。
1: 智能焦点节会为你关注到贵州平塘大国重器变成大教具，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学生研学高峰。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跟住落嚟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3: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是科创新动向，
1: 来到科创新动向的环节。
2: 近日，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而只吸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一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二次飞行，本次火箭做了哪些改进升级，又有哪些新特点，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0: 面积发火箭相比，本发火箭外观上就大有不同。
1: 首先呢是箭体加长，从原来的47.8米增加到现在的55.9米。这8米多的加长呢，主要体现在一子级储箱部分。火箭的储箱容量增大，实现了运载能力的提升。在加长的同时，我们取消了一子级的尾翼。传统火箭尾翼主要用于飞行姿态稳定，但会产生额外的气动阻力和结构重量。取消尾翼之后呢，减轻了一定的火箭结构重量，同时呢也减少了气动阻力。我们还取消了一级储箱的部分绝热层，优化了管路长白罩布局。通过这一系列的轻量化措施，控制了结构重量的增长。
0: 除了外观上的这些明显变化之外，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的一级发动机推力也有一定程度提升，在四级状态下达到起飞推力338吨，并新增推力自纠偏功能，进一步释放和优化了火箭的运载效率，强化了对近地轨道以及太阳同步轨道全任务谱系的发射服务能力。
1: 本次任务的轨道高度900公里，轨道倾角89度，发射模拟的有效载荷达到2.8吨。朱雀二号改进型运载火箭具备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4吨的运载能力，可灵活适应中小型卫星发射及大型星座组网的多元化任务需求，尤其针对呢大型星座组网一箭多星、高轨道部署，具备显著的优势。
0: 在国内民营航天任务中，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首创二级三次点火、相压点火加高轨离轨的技术方案，利用发动机相压点火与墨子级钝化作用力实现高轨快速离轨，在保证点火可靠性的同时，有效解决传统高轨离轨的难题，响应国家对火箭墨级离轨以及空间碎片减缓的要求，保护宝贵的空间轨道资源。那么相压点火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呢？邱靖宇解释说，
1: 二级发动机三次点火时呢，依靠储箱的压力把推进剂直接送入推力室点火，这时候呢涡轮泵不工作，这种点火方式呢显著降低了太空环境下的发动机点火启动技术要求，可靠性更高。通过充分利用墨级残余的推进剂，可将高轨墨级残骸载入时间缩短至5年以内，近地点高度降低超过500公里。同时呢，火箭墨级采用制导特征量关机技术，大幅提升钝化离轨后的残骸轨道精度，有效保护了珍贵的空间轨道资源。这一技术高效地平衡了火箭运力与离轨效果，为后续高密度高轨星座组网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撑。
0: 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经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为打造航空航天新兴支柱产业、加快发展卫星互联网的任务目标以及后续执行大型星座组网工程提供了成熟可靠的运载能力支撑。
1: 未来呢，公司仍将聚焦液氧甲烷核心技术攻关和产品性能优化，推进运载火箭复用化、高密度低成本的商业化发射，为服务国家卫星互联网工程及空间基础设施建设贡献可靠力量。
2: 近日，上海市电子竞技运动协会发布中国电竞行业职业发展报告2025。报告统计显示，近年来国家及各地方密集出台电竞相关政策支持，内容涵盖赛事补贴、场馆建设、俱乐部引进及人才配套等多个领域。政策的落地解码将全方位赋能电竞产业上下游生态链的发展，拓宽电子竞技及衍生服务业的发展空间。产业的迭代升级和多元化衍生服务的蓬勃发展，亦都将推动电竞产业从单一的娱乐消费业态升级为稳就业、促增长的新兴数字经济重要支柱。
3: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电竞用户规模已达4.95亿，占全国总人口超35%，占中国青年人数比例接近60%。在人口增长率趋缓的背景下，电竞用户规模依然保持稳定正增长态势，用户渗透率不断提高。更值得关注的是，在灵活就业方面，报告重点呈现了电子竞技指导员这一新兴职业的发展趋势。头部平台比心 App 数据显示，2025年平台电子竞技指导员全量从业者已超过1100万人，包括主业从业者及副业从业者，每年新增从业者超过60万，展现出强劲的人才聚集效应。其中，以电子竞技指导服务为主业的从业者规模突破100万，职业化。

0: 情都持续提升。在行业规范化方面，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电子竞技指导员持证从业者已突破10,000人，年增幅超过30%。持证从业者在日薪、月薪及用户评价等维度均显著优于非持证从业者。
1: 近日，我国首颗能源工程专用卫星电箭一号由力箭一号遥13运载火箭搭载成功发射，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下面来听总台记者焦健、马凌峰的报道。
2: 电箭一号是我国能源基建行业首颗遥感卫星，整星重约300公斤，搭载先进的平板式相控阵雷达系统，扫描幅宽达200公里，具备全天候、全天时穿云透雨观测能力，可广泛应用于重大工程施工建设监测，是我国首颗专门服务于能源工程的雷达遥感卫星。电箭一号卫星技术研发工程师单诗涵介绍，和传统的光学卫星不同，电箭一号遥感卫星最大的技术突破在于高精度形变监测能力，它可以捕捉监测到地面毫米级别，就像铅笔芯粗细的细小形变或裂缝。
3: 电箭一号卫星的轨道设计是专属服务于西部水电、公路、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那么它每90分钟会环绕地球一圈，并且呢，在每天的11点钟会定期的到访我们的西部重大工程。那么在这个时间段，是我们撒雷达穿透率最好、反射率最佳的信号点。
2: 卫星入轨后，将重点面向重大水电、水利、交通、新能源等基础设施，提供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识别大型地质灾害隐患，为工程的预防性维护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同时积累时空形变大数据。电箭一号卫星技术研发工程师单诗涵，
3: 在我国的西部的深山峡谷区域，分布着大量的水电、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长期受到这种地质灾害的威胁和影响。那么传统的手段呢，在进行这种大区域、大尺度、高频次的监测的时候，往往监测手段不足，很难穿透这个云雨探测到地表。电箭一号卫星的首个重要的特色呢，就是采用 X 波段萨雷达技术，能够穿云透雨，也不分白天黑夜，像一双眼睛一样一直盯着我们西部区域的这个大地啊，能够抓取这个重要的地质灾害的这个形变的影响。
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向记者独家披露，学校人遗传改良与生物育种创新团队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六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11号在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日观察状态良好。这个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奶山羊作为我国特色奶业核心种质资源，长期以来存在优质种源供给不足、育种周期长、矿繁效率低等问题，制约住产业转型升级。一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联合有关单位依托全基因组选择加体细胞克隆前缘分子育种技术体系，以每日可产8000克以上羊奶的顶级高产散能奶山羊为供体，精准分离优质体细胞，通过细胞建系、胚胎重构、胚胎移植、妊娠监护等全流程优化，成功实现批量克隆，令顶尖高产奶山羊的优良基因精准实现复制，快速扩繁。中国畜牧业协会羊业分会杜立新会长话，这项突破意味着我国在全球率先攻克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技术，不单止为陕西打造千亿奶山羊产业筑牢核心支撑，更为全国奶山羊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了技术基础，储备了优质种源。
1: 近日，华南农业大学农耕文明研学基地启动其农润茶首届高级研修班开班仪式，在该校园艺学院报告厅举行。会上进行了农耕文明研学基地授牌、研学导师聘书颁发、研学合作单位签约、研修班班期授予等环节，为华农研学工作搭建专业师资队伍，完善校内外实践阵地，助力农耕文明研学教育规范化、高品质发展。据了解，作为农林类双一流高校，华农深耕农耕文明传承与研学教育，精心打造官方研学品牌小农宝， 秉承逛一次博物馆、听一次科普报告、饮一杯华农酸奶、做一次农事实验、食一顿农家饭、写一篇农事日记的六个一核心理念，然而推出二十几条精品研学线路，开展百几场特色研学活动，累计服务超过40,000人次。凭借住专业优质的研学体验，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华农党委常委、副校长钟强说，今次与相关单位携手举办首届高级研修班，是名校与名企的双向奔赴，强强联合，希望双方充分发挥高校学术科研资源和企业产业实践优势，推动资源互补、高校融合，共同探索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华农方案和农润模式，同时都为学校资产运营板块创新商务研学模式、拓展校企合作领域迈出关键一步。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藉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

0: 欢迎你继续收听由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夫，
1: 我是主持人欢欢。
0: 跟住落嚟，嚟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一间好的博物馆，不单只有动人的展陈，更加要有一副能够承载想象力、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骨架。近日深圳科学技术馆和广州雪梨香薰博物馆入选凡尔赛奖2026年度全球最美博物馆的名单，成为我国仅有的两家上榜场馆。素有全球最美建筑标杆美誉的凡尔赛奖，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联盟联合主办，评审团汇聚王树、魏延吾等国际顶尖建筑师，从美学创新、可持续性、文化价值等的维度严苛遴选，是全球公共建筑领域权威的国际认证。
1: 九万余块二型曲面不锈钢板、31.5米的圆挑结构、75米的最大跨度，这个不是科幻概念图，而是已经矗立在深圳光明科学城，被市民誉为大飞船的深圳科学技术馆。建筑方案来自扎哈哈迪特事务所，而把这个天马行空变成现实的是华阳国际。从边正向设计到曲面幕墙工艺，从非常规消防审批到全专业一体化管理，他们如何令赞客的曲线在中国落地？在国际博物馆日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今天的节目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华阳国际深圳公司副总经理张胜强先生，我们一起来关注深圳科学技术馆的落地故事。
2: 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华阳国际深圳公司的副总经理张胜强先生，和我们来介绍深圳科学技术馆哈。那么如果说大家去过深圳科学技术馆的话，除了被外形所吸引的话，可能大家印象最深的还就是它一个很大的一个中厅啊，据说是有75米最大的跨度。那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建造这个深圳科技馆最难的一个地方？
3: 对，因为这个结构的形体是这样的，而且它外形是一个椭圆形，然后它在里边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啊。这个大空间呢又要求没有这个柱子啊，你看不到这个柱子，一个大跨的一个结构，而因为所以说它又是一个钢结构，钢结构呢其实这个也是非常突破了一个建筑的一个极限了，但是你又得想办法要控制它的安全，包括人们在使用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人嘛，在上面走动啊，这种震动性啊，其实这个呢我们也是通过结构的这种多轮的震动模型计算啊，包括甚至这个风洞的一些实验，还有这个震动的舒适度计算，把这个风荷载啊，很多人的这种活动啊，包括温度变形啊，其实温度变形对于我们这个工程上的结构其实也是有影响，然后呢这个来进行这个精确的这个控制啊，最终呢虽然在这个大的空间和大的这个跨度里边呢让大家感觉很舒适啊，同时呢也把这个保留了这个方案设计之初的这种想法啊，空间和它的形态。
2: 像这么大的跨度的话，是就我去过的国内的一些博物馆或者是科技馆应该是很少见的吧。
3: 少见，但是这些年也有一些了，但是这个应该这也算是很大的了。
2: 对，像我们在建造这个科技馆的过程当中，您觉得还有哪些是让我们觉得印象很深的一些技术运用在其中，会让大家去的时候会觉得耳目一新，或者是您特别想让大家看到的地方？
3: 就像大家刚刚说的这些这个幕墙啊，包括空间要这个大跨，其实一般大家坐地铁去嘛，坐地铁是其实是从它的后侧进来的，后侧进来以后到那个它不是分两部分对吧，一个大馆旁边对面还有一个小馆嘛，对吧，其实那个大馆那块大片的那个玻璃，那个玻璃幕墙其实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啊，那个玻璃幕墙的设计其实也是考虑了很多啊，其实看过去其实你会发现啊没有什么视线上的遮挡和影响，对于那么大片玻璃幕墙如何控制这个风压啊，在尤其在深圳啊，我们又有台风啊，考虑这种地方其实也是很震撼的。
2: 除了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在这个科技馆整体的建造过程当中哈，还有一种叫做一体化设计。那么这种模式和传统模式有很大的区别。那么这种一体化的设计，我们是做了什么样的考量呢？
3: 其实一体化这个设计，从我们深圳市

0: 市属的项目，其实现在基本上都是一体化这种设计，就
1: 嗯。
0: 是相当于设计总包啊，就是跟这个项目相关的所有的设计，除了这个主体，就是咱们传统说的建筑结构和机电，它的这个室内啊、标识啊，然后外立面的景观呐、幕墙啊，然后泛光啊，它全都会放到
1: 统一
0: 这
1: 的
0: 个
1: 管理中，
0: 统一的管理来。统一
1: 嗯，
0: 管理来了，就让这个项目负责人、前期的方案的这负责人和后期的这个技术负责人啊，项目负责人，就是大家统一由建筑师来把控啊，这就
1: 嗯，嗯，
0: 是我们说的这个设计，
1: 一体化
0: 一
1: 设
0: 体化
1: 计
0: 设
1: 哈，
0: 计，对。
1: 嗯，那么您在这个一体化设计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对您来说啊，因为您是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哈，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嗯，然后最大的难点又是什么？
0: 其实可以说这个优势和难点是并存的，甚至是一个点。就是你作为一个项目负责人，其实你就要统领所有的这些专业啊，你都要去控制啊。当然你有可能我们需要一个团队，对吧？需要一个团队，但是呢，你一定要把自己的扎哈的设计理念和我们建筑的想要的这种空间，跟我们的，比如说咱们做室内，比如说室内这一块，你做室内的时候。我们室内设计做完了以后，根据你是不是建筑设计理念的一个延续，然后你怎么去跟室内设计师去沟通啊？你要什么这种室内灯光的效果、空间的效果啊，甚至你的材料的把控啊这些啊，包括你做室外景观的时候，景观的树木啊，它的怎么放，采用的绿植，作为设计师、作为负责人，你都要去沟通、去了解。其实这也是需要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工作量。也需要了解很多很多更细的一些专业的知识但是其实这些呢，其实做好了以后呢，会让这个建筑的效果，包括最终完成的成果会更凸显出来。当然，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呢，也可以跟甲方去沟通，因为我们还要控制一个成本然后而且还要降低一个风险甚至我们要和各个单位去沟通因为最终是要落地实施的。对对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很大的一个工程量和去沟通，但是最终呢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就感吧。
1: 对，您说的这个一体化设计哈，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要和甲方沟通，我们可能是承建方，可能还有使用方乙方，对吧？尤其是深圳科技馆，还要呈现深圳的特色，深圳的科技，怎么在这个馆当中得到更好的体现？那这块儿这种沟通是不是也是特别难的？
0: 是，其实，做这个设计，其实承建方他有一个工期的要求，使用方就像你说，他有功能使用的这个诉求，尤其是像我们科技馆这种展示科技性，其实它这里边有很多的一些小的一些空间，比如说咱们展示那个太空舱，对吧？它有小小的空间，但是这个小的空间，来了以后，你又要考虑它的这个空调。它的舒适性，然后呢，又要考虑这个人员过程当中的观展性，还有这个灯光的这个效果，甚至这些东西来了以后，你还得考虑一些监控的一些问题，对吧？这个安全安防性，其实这些呢都需要我们设计师根据展示这种需求去对接他们的想法，最终让我们的设计来贴近和符合他的使用需求。
1: 您还有没有印象？就是项目落成、开展的那一天，或者是到现在已经运营1周年了哈，你有没有去看过？
0: 其实这个我去过2次了，这个当然过程当中去过无数次啊，从基金开湾，其实可以说，但是有一次呢，就是特意我们公司每年都会有新毕业的学生，然后对我们就会组织我们新毕业的学生去看我们公司
1: 有个
0: 完成
1: 传帮带是吧？
0: 对对对，看一下我们完成这些作品。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已经完成了嘛，其实很火啊。这个深圳的这些小学生们都去，刚开馆的时候那个11我也带着我老婆和小孩去这个地方玩，看了一下，其实小朋友就很喜欢嘛，在里边蹦蹦跳跳。
1: 像建造这个深圳科技馆哈，是花了7、8年的时间，对吧？7、8年的时间，那你有没有一些总结呢？有没有觉得通过这个建造，无论是和这个设计方啊，国外的设计公司哈，包括像这个使用方啊，深圳的这个科技企业也好，或者相关的部门， 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吗？
0: 就像刚刚提到的，如果说跟境外这种一线的这种设计团队啊，有时候这种工作和学习的过程，可以体会到他们对于这种建筑的一些理念，包括自己的一些设计的想法啊，在这个施工过程当中怎么去落地的一些极致的追求啊，其实也是我们应该学习和
1: 借鉴的哈。
0: 对。再一个就是体会，就是其实也是很多年一直坚持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做一个建筑设计，一定要考虑这种实际使用的这种需求啊，就是这才是真正建筑贴近人的地方啊，其实这也是人性化最根本的地方啊，其实就是还是这么一个体会。
1: 很多人在参观这个科技馆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触哈，就觉得这种设计可能只有在中国才能实现。
0: 其实就像刚刚说的这些板，其实当时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实验，因为再一个就是考虑刚刚说的，考虑那种批量化的这种工业化的这种生产出来，其实，可以说我认为这个项目难度非常非常的大，而且能够在工程领域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其实可能这是我们中国工程行业当中的一个缩影，就是说我们针对这样的项目，其实。现在已经应该说完全有能力能够完成这样的设计，而且能够很好的呈现出来。这是我们整个中国工程行业当中，我认为都能做到一个高质量的一个落地。
1: 对，我相信您作为设计师哈，肯定也去过全国其他的很多城市，见过很多漂亮的建筑，可能也到国外借鉴学习过。那你现在总结一下，比如说像我们深圳的这样的一些具有特点的建筑，或者城市的这样的一些建筑，是不是已经对标国际，或者说我们已经走出了自己的一些风格了？
0: 其实，尤其是深圳啊，因为我在深圳工作了有来从毕业应该说在深圳工作有14年了。然后呢，深圳我认为目前的这个设计，尤其一些公共建筑，像我们做的莲塘口岸，像我们做的这种科技馆啊，包括我正在做的这种皇岗口岸啊，然后包括深圳的总部基地，有很多的这种。一线的设计的事务所做这个项目，就是说，其实我们应该是一个一线，甚至是很前沿的建筑作品都在深圳能够落地。而且在最近2年，我也看到，其实我们有很多本土的设计事务所，包括一些大院的这个作品在我们深圳也有落地和呈现。其实我也相信。我们的设计的能力已经有着很多的提升，甚至在世界的这个建筑设计这个舞台当中呢，也有更好的一个呈现。
1: 好，那最后哈，您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我们深圳科技馆这样的一个项目，你觉得它对这个建筑整个行业的意义是什么？您会怎么样来总结呢？
0: 就是我觉得深圳科技馆它就是一个。国际顶尖的一个创意和我们中国的非常非常强的工程的能力一个完美结合的一个标杆同时也证明了我们能够把这种最复杂的这种先锋的建筑高质量的落地。
1: 好的，好的，好，非常感谢哈，来自于华阳国际深圳公司的副总经理张胜强先生和我们的分享，谢谢您，也期待看到您更好的作品哈，为我们深圳乃至中国的建筑行业添光加彩。好，谢谢张总，我们下次再见。
0: 好，谢谢大家。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走路，
4: 好低啊，好低啊，
5: 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3: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6: 系啊，
3: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系研发嘅，保持啊。
6: 点解会激动嘅？
3: 即系几十年啦，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7: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内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8: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9: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10: 港澳全新。
11: 来到港澳全真，先来关注与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近日香港特区立法会就推动香港银发经济发展与国家战略接轨。

0: 议员议案展开讨论。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表示，面对人口老龄化趋势，特区政府将继续从促进银色消费、发展银色产业、推广银色品质保证、推广银色财务及保障安排及释放银色生产动力五大方向推动银发经济发展，并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及国家发展战略对接。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会议上表示，香港未来20年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进一步加快，银发市场潜力巨大。行政长官已在2024年施政报告中宣布成立促进银发经济工作组，推出30项措施，目前大部分已取得积极进展。
1: 在促进银色消费方面，香港特区政府推动展览业和零售业加入到银发经济元素，包括在美食博览、工展会等大型展览当中设置乐龄专区，推出长者优惠及展示适老化产品。香港科技园公司去年与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合办乐龄科技博览暨高峰会，探讨银发经济发展前景。香港特区政府亦积极利用电子商务平台拓展银发产品的销售网络。
0: 在发展银色产业方面，香港科技园公司及数码港目前已有超过130家企业从事乐龄科技相关业务，聘用员工逾900人，并累计融资超过3亿港元。特区政府将继续支持相关企业加强与安老机构、医院及医疗界合作，推动科研成果商品化。与此同时，香港积极推动适老化标准建设。此外，香港亦持续释放长者劳动力。由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处推出的再就业津贴试行计划，至今已录得近7.5万人参加，约4.6万宗就业个案，其中约1/4涉及60岁以上人士。
1: 近日，香港太空馆天象厅推出全新天象节目《窗外是蓝星之太空旅行》，这个是国家第一部太空实拍的球幕电影，由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和叶光富拍摄，令到观众沉浸式体验太空探索之旅。三名航天员在2021年10月16日乘坐神舟13号进驻到中国空间站天宫，展开为期6个月的航天任务。电影通过航天员操纵的镜头，令到观众可以沉浸式体验穿越大气层的震撼，认识航天员在空间站如何生活和工作，从太空回望地球万家灯火的璀璨，以独特视角一睹这一颗壮丽蓝星的风采。据介绍，这部电影配以计算机动画，展示天宫空间站在轨建造的各个阶段，并还原神舟飞船和天和核心舱在轨对接的过程。观众亦都可以重温中国首位在太空漫步的女航天员王亚平圆满完成出舱任务的历史时刻。该节目片长28分钟，将会放映到2027年的2月14日。
2: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下面再嚟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1: 近日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暨第七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罗湖区10家 AI 企业、3家金融服务机构参展，集中展示 AI 算力、智能视讯、智慧停车等领域的前沿技术和创新产品。罗湖区在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推介暨供需对接会上发布2026年第二批场景机会项目，开放智慧工会、智慧社区、智慧园区、宠物经济等多元应用场景，并推介罗湖 AI 产业优势、政策红利和合作机遇。博跃中国大湾区国际创新中心发布 OPC， 亦即是一人公司社区120天孵化计划，以全球资源网络为依托，提供从筛选、孵化到转化的全周期服务。首批13个优质项目进驻，助力罗湖构建完善的 AI 创业孵化生态。
0: 深圳机场新一轮扩建正式进入落地高峰期，继 T2 航站楼启动招标后，机场东 T1 航站楼土地整备拆除工程亦对外招标。未来新建 T1 航站楼将与高铁机场东站无缝合体，打造真正意义上的空铁联运枢纽。旅客不出楼宇，最快5分钟就可以实现高铁与航班同层换乘。 近几年深圳机场业务量稳步攀升，十四五期间旅客吞吐量突破6600万人次，货油量超200万吨，年航班企降达44万架次。老的南片区设施已经趋于饱和，很难再承载后续增长。为此，深圳机场明确发展方向，向东向北拓展空间，通过新建 T1 T2 航站楼和北货运区，扩容硬件承载力，拉高枢纽等级，为大湾区世界级机场群建设补齐关键基建短板。最大亮点在于换乘设计，新 T1 采用航空、高铁、地铁同层布局，配套智能行李系统，旅客同行李中转全程不用绕路，五分钟即可完成空铁切换，亦将成为国内首个同层兼顾客运、货运联运的航站楼。依托枢纽优势，片区仲将发展临空经济，带动商务、物流、商业配套同步崛起，实现站成一体、产城融合。近日，深大附中一校三部更名升级仪式在该校中心校区举行。深大附中首度跨区布局，承办深圳市第31高级中学，开启双高中并行时代。原高中部、初中部及新建校区同步换新更名，正式形成深大附中中心校区、深大附中前海校区、深大附中盐田校区，一校三部的布局。此外，依托深圳市一校一管项目，学校重点打造的云宝智慧学习空间亦于近期正式启动。学校仲与华东师大共建算力系统，深大附中由此成为深圳唯一一所能三分钟计算出碳足迹的中学。学校智慧体育校园建设项目即将启动，智慧跑道配备 AI 跑步测试智能机、AI 跑圈智能机等，支持校级、年级个人多维度数据呈现。智慧体育校内含50多项 AI 运动项目，可全天候满足学生运动所需。智慧体育教学区、智能体测角等，通过丰富先进的人工智能软硬件，使体育课堂更加精准高效。此外，随着多元化体育空间的打造，未来深附校园入面多功能攀爬架、拳击训练设备、摩高训练器、攀爬峭壁等将触手可及。
1: 2023年香港旅客乘坐期航班经过深圳进出港人数为17.2万人次，较2019年增长603%。2024年同2025年持续年年增长。2026年1月到4月同比增长31.0%。南方航空抢揸大湾区融合发展机遇，成立专项服务项目组，以运力布局、服务升级、流程再造、品牌协同为揸手，全方位优化香港旅客北上乘机的全流程体验，助力大湾区民航互联互通走深走实。围绕香港旅客的出行痛点，南航从调研出发，精准匹配服务需求。专项调研显示，北上港客以45岁以下中青年为主，旅游和商务为主要出行目的，票价、机场交通便利性和航线网络都是旅客关注的重点因素。50%以上的旅客认为便捷直机和行李托运、粤语服务、特色餐食、选座优惠是核心诉求。航空公司以此为导向，实施六大服务提升行动，令到港人北上一路畅通。在地面服务环节，他们在深圳机场专设港澳旅客直机专柜，实现全国范围内回乡证自助直机全覆盖，简化登机流程。在空中服务方面，配备粤语乘务组，增设粤语广播，融入港式餐食，开展岭南特色主题航班活动，令到旅客在万米高空上都可以感受到乡情和乡音。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嘅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4: 大家好，我系罗伟特，香港90后嘅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嚟到江门，开始我哋创业嘅旅程。
5: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6: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7: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3: 区块链、
2: 新零售、
3: 物联网、
2: 云计算、
3: 人工智能、
2: 无人驾驶、
3: 共享经济，
2: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3: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1: 欢迎你继续收听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夫。
0: 我是主持人欢欢。
1: 今天的数字生活环节会为你关注广东上线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全链条助力制造业攀爬微笑曲线。目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近日为进一步解决制造业提质升级的需求，广东上线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全链条助力制造业攀爬微笑曲线。下面来听总台记者刘依晨、秦千明的报道。
8: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传统的工业机械臂加上了眼睛和大脑，也就是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后就升级成为了 AI 焊接机器人，能够自动识别并找到焊缝，还能够通过大数据在焊接过程中实时调整，有效升级中厚板焊接的合格率。最重要的是，不需要替换整个产线的设备，使企业的改造成本更加可控。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9: 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以及很高的这种效率，从而使得我们整个的焊接的这样的能力能够快速的渗透到我们整个的工业当中去。
8: 正是捕捉到了广东制造业对于 AI 技术的迫切需求。广东省工信厅推出了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一方面制造业企业在线上可以通过找资讯、学案例、配资源等形式找到所需服务，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企业可以在平台上发布案例，匹配更多服务对象。为升级匹配准确度，平台配置了 AI 智能问答功能。广东省工信厅数字产业促进处处长王强：
10: 他会把这个一个模糊的问题通过多轮的这种引导的方式让你去形成一个精准化的一个问题去问答，这样的话方便我们在后续的这个匹配过程中能够找到最适合他的企业。
8: 目前该平台已汇聚近570多家赋能机构、83个需求、905个资源、362个合作案例，为广东制造业提供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全链条赋能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11: 广东全面启动全省制造业赋能工作，就是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汇聚国内外优质资源，围绕微笑曲线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推动广大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0: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1: 欢迎你继续收听由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夫，
2: 我是主持人欢欢。
1: 来到智能超链接的时间，初夏时节，贵州省平塘县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了一年当中学生研学的高峰。景区将大国重器变成大教具，令到小朋友在睇、听、动手和玩乐当中开启天文探索之旅。下面来听总台记者孟海、孟雍、平塘融媒记者江丽、潘红发回来的报道。
3: 走进中国天眼景区天文体验馆，古星图与现代射电望远镜交相辉映，数千年来中国人的问天历程徐徐展开。孩子们穿越时空隧道，了解脉冲星等天文知识，在天目影院沉浸式感受宇宙浩瀚。研学学生朱义清：
4: 在这里我们学习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而天眼集结了中国人从古代到现在的智慧结晶。从今以后我要努力学习，学习更多关于天文的知识。
3: 在南仁东纪念馆，简朴的办公室，详实的手稿，诉说着南仁东22年只为铸就大国天文重器的故事。研学学生张义霄：
5: 他用了这22年的时间，就为了建这一口锅，为了造福我们中国人民。我觉得我以后也要认真学习，报效祖国。
3: 在研学教室里，孩子们化身小小发报员，动手组装发报机，破译摩斯密码，直观理解中国天眼接收宇宙电磁波进行科学解码的工作原理。通过搭建天眼微缩模型，大国重器的精密结构从抽象变得具体可感。研学学生郑全红：
6: 以前根本没有做过这个实验，今天我竟然神奇的做出来了，我感觉很开心。
3: 研学学生胡玉然：
7: 刚刚我们小组一起动手搭建了天眼模型，在搭建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天眼是由很多反射面组成的，会员舱也很有巧思，我们知道了很多天眼的知识。
3: 这样行走的课堂融合了科学技术、历史与艺术的课程，让跨学科学习在动手实践中自然发生。北京研学教师窦勇：
8: 刚才的话我可能在听这个我们的脉冲星的一些信号，然后加了一些很酷的音乐，跨学科结合的东西让孩子们更加对宇宙能够有感兴趣，而且能学到真正的东西。
3: 贵阳研学教师傅聪慧：
9: 从课堂走进了这样的一个现实的空间里边，能够把课堂上的知识更加的直观，是我觉得对培养他们的这种科技的求学的意识啊，还有家国情怀呀、还有一个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这是非常关键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3: 从可看可听到可动手可玩乐，中国天眼景区融入时空科学秀、元宇宙 VR 的新体验的研学课程持续迭代，研学热度一路走高。今年以来，中国天眼景区已接待研学团队20000余人次。中国天眼景区

0: 市场部部长刘晨。
1: 我们应该是3到4天会有千人的学生团到我们天眼参加研学的项目，体验的课程也是比较多的，有天文课程，有地质课程，有观星课程，深受就是学生的欢迎和老师的喜欢，可以看，可以动手，可以玩，还有很多的小实验。
2: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小夫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0: 精彩不容错过，欢迎大家如约来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1: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听收睇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10点到11点的直播，亦都可以在我哋屏幕嘅下方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我哋节目嘅实时互动当中啦。
0: 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多种方式来了解和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那大家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会发现在直播当中有不同的甬道呈现了不同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来点击观看。
1: 嗯，大家也都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就可以为你喜欢的歌手或者歌曲点赞和转发，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今天节目会有两个板块陪伴大家，首先是新歌推荐，其次是星级湾区。
0: 同时呢，我们在一起分享潮流新歌的时候，也可以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央视频的直播界面一起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包括来分享我们今天的今日互动话题，就是在这个夏日给你一些清凉感的流行歌啊，期待着大家的分享咯。
1: 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啦，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加多精彩嘅内容。首先会进入我哋今日嘅新歌推荐，听到嘅系今个礼拜推荐嘅一号音乐作品，嚟自尚雯婕、汤飞嘅《马上成功》。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非常动感的一首歌曲，来自本周华夏原创金曲榜推荐的一号作品《马上成功》，尚雯婕和汤飞的演唱。歌词当中呢，唱出了东西南北中一起往前冲，我们要所有人都成功，这样的唱句是朗朗上口，传递出的是全民参与共享成功的体育精神。
1: 系啦，咁呢首歌咧融合咗啦运动旋律嘅激昂啦，同埋江南音乐嘅婉转，尚雯婕嘅宽厚嘅声线同埋汤飞嘅深情嘅演绎啦，可以讲系双得益彰，既展现咗啦怀抱着长江运河水相望嘅呢种地理嘅文化啦，亦都唱出啦人人未如画，都喺图画当中嘅城市气质。
0: 喜欢的话记得登录微博，找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同时也别忘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在这个夏日能给你一丝清凉感的流行曲，欢迎大家的分享，同时也可以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了。
1: 系啦，接落嚟继续系新歌推荐啦，听到系今个礼拜推荐嘅二号音乐作品，嚟自赵传嘅《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一首老歌新唱，来自赵传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也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在本周二号推荐的歌曲，是一首非常有情怀的歌了。它既代表着一代人的记忆，同时也代表着许多朋友对于摇滚时代的这种独特的怀念。
1: 系啦，咁呢首歌当中嘅每一句歌词啦，同埋每一段旋律啦，都令到大家啦非常之感动，会谂翻起赵传啦，带俾佢哋好多嘅回忆啦。而呢首歌表达出嚟嘅嗰种感动，真系渗透每一个听众嘅每一个毛孔吓，而且令到大家真系会有好好嘅情感嘅共鸣啊。
0: 而且呢，赵传的歌声当中有一种醇厚的质感，他的每一首歌的传唱度也都是非常高的。喜欢的话，记得登录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吧。
1: 系啦，咁接嚟咧，我哋继续嚟听新歌。听到嘅系今个礼拜推荐嘅三号音乐作品，嚟自海莱阿木嘅《不如见一面》2026。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曲也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推荐的三号歌曲《不如见一面2026》，来自海莱阿木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是延续了歌手海莱阿木深情的一种沧桑的独特的演唱风格。
1: 系啦，咁呢首歌嘅歌词咧，真挚动人，亦都讲述咗一段因为时间啦同埋距离而错过嘅感情，表达咗咧不如见一面，哪怕系一眼嘅深切嘅思念。
0: 嗯，歌曲当中唱到的“你是我穿过思念的剑”，还有“回首相濡以沫的那几年”这样的唱句，相信听过之后也是会勾起听者对于很多过往情感的一个共鸣。
1: 系啦，咁中意呢首歌咧，亦都可以登录啦华榜嘅微博，搜索每日歌单，为佢点赞同转发啦。
0: 嗯，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新歌推荐啊，接下来要推荐的是本周的四号推荐曲目，来自唐汉霄的这样的一首《逆行的路》，一起来欣赏。

0: 欢迎继续来跟随佳韵和安心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1: 大家好嘛，我是嘉韵，亦都欢迎大家在每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收看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
0: 那我们刚刚呢也是在新歌推荐的板块跟大家一起欣赏了本周的四号音乐作品，叫《逆行的路》。这首歌曲呢是由歌手唐汉霄演唱，那歌曲呢是以磅礴的旋律和充满了哲思的歌词，展现的是逆天改命、绝境突围的一种精神内核，也是呼应这首歌所对应的那部剧当中的人物的逆命而行的热血征程。
1: 系啦，咁呢首歌歌词咧，亦都带俾大家啦好多嘅正能量吓，亦都传递出啦强烈嘅意志同埋信念，希望大家都可以为咗自己嘅梦想啦，去坚持奋斗落去。
0: 那歌词当中也是有可以说，唱出了这样的一种非常有强烈和这种勇敢的一些感受了。喜欢的话，记得登录到微博，找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同时呢，在分享潮流新歌的时候，也期待着大家一起来参与到互动。我们今天要一起分享的是在这个夏日给你一丝清凉感的流行曲，期待着大家的分享。
1: 是啦，接下来继续听新歌，就听到是今个礼拜推荐的五号音乐作品，来自王子宏凡的《来自时光》。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非常有温情的一首歌曲，也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五号作品，黄子弘凡演唱的《来自时光》。这是一首融合了成长感悟和时光回望的治愈系的作品。
1: 系啦，咁呢首歌咧系以时光信件啦为意象，歌词当中咧，我来自时光，亦来自十方，来自曾经，亦来自未来嘅能量吓，亦都传递出咧对过往嘅和解，同埋对未来嘅期许。
0: 如果这首歌曲你也喜欢的话，可以登录到微博，找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啦。
1: 咁接下来我哋继续听新歌啦，听到系今个礼拜推荐嘅六号音乐作品，来自刘宇宁嘅《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0: 本周六号推荐歌曲来自刘宇宁演唱的这首《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这首歌曲的旋律舒缓治愈，歌词也是聚焦了日常生活当中的细微的光芒，传递的是平凡即光的深刻的主题。
1: 系啦，咁刘宇宁草根成长嘅经历咧，亦都影响咗创作嘅理念。从街头卖唱到万人嘅舞台吓，佢亦都始终啦强调，所有嘅光咧都系来源于平凡。
0: 嗯，那这首温暖的歌曲之后呢，我们也是期待大家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在我们的留言区来分享夏日给你清凉的流行曲以及你的听歌感受，期待着大家的分享。
1: 系啦，接落嚟我哋会进入到今日嘅星级湾区啦，同大家都系分享我哋今日话题相关嘅歌曲吓，希望喺呢个夏日咧带俾你一丝清凉。
0: 嗯，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窦靖童的一首《橘子汽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星级湾区。
2: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大家继续来。

0: 哈云上金曲榜。
1: 嗯，那大家可以登录到大湾区之声在央视频当中的直播界面，就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除了来关注到我们在甬道一的直播，其余的甬道也是会呈现一些不同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多多的点击观看。
0: 系啦，咁头先咧听到呢首系窦靖童嘅《骨子汽水》，呢个系一首咧，即系听完之后会发现啊，真系好甜蜜、好 sweet 嘅感觉吓。
1: 嗯，
0: 窦靖童亦都系唱出咗咧有恋爱嘅感觉啦，而且值得一提就系咧，听到佢唱高音嘅部分啊，佢声音真系好似佢妈妈王菲啊。
1: 诶，确实是哈，而且呢，窦靖童在他的这首音乐作品当中也是啊，充满了一些实验的色彩。那可以说这首歌曲也是依然保持了他的这种音乐创作的劲儿，选择了这样一首非常甜蜜的歌曲了。
0: 系啦，咁喺夏天热嘅时候咧，真系可以想饮一杯冰嘅骨子汽水，绝对咧带俾你清凉嘅感受啊！
1: 嗯，啊，我们今天也是跟大家准备的主题，也就是在这个夏日给你一丝清凉感的流行曲。那如果说橘子汽水只是一丝清凉，那接下来来自刘德华的这首歌曲，应该是会让你马上瞬间凉透全身哈。
0: 嗯，大家亦都期待下呢首歌啦。

非常有热情的一首歌曲，来自刘德华的这首非常经典的《夏日 Fiesta》。可以说呢，这首歌曲听完之后，我相信大家即使在特别热的感觉当中，也会觉得一丝凉爽就可以从内心。

0: 中生发出来了。嗯，
1: 系啦，咁华仔咧从嚟未唱过咧充满拉丁味道嘅歌吓，而现场咧情歌制作嘅杜志慈咧，更系首次咧尝试呢一种嘅作品啦。
0: 嗯。在音乐部分确实是这样啊，华仔在这首歌曲当中也是学会了运用放轻的声线，感觉上也是相当配合这首歌曲的风格。编曲方面呢，也是小量的运用了电子音乐来编制，加上其余少有的乐器的编排，整首歌可以说是现在听起来哈，也是相当新鲜的这种感觉了。
1: 嗯，咁接下来我哋继续听到嘅呢首咧，亦都系大家好熟悉嘅歌手嘅作品哈，来自周杰伦嘅呢首《稻香》。

0: 刚刚分享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周杰伦的这首《稻香》哈，可以说这首歌曲是以嘻哈民谣搭配上周氏饶舌的嘻哈音乐风格，整首歌曲呢也是描述了都市人对乡下的一种纯真生活的怀念，表达的也是对人性回归善人善美的真善美的这种本质的愿望，可以说也非常契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尤其是听到那种蟋蟀的声音和在田间地头的那种感觉，真的会觉得有一丝清凉哈。
1: 系啦，亦都系听到咧，有好多夏天嘅感觉啦，会喺脑海当中啦浮现啦，夏天、去旅行啊，或者系去田间玩嘅嗰阵时候嗰种场景吓。而接落嚟啦，我哋继续听到呢首歌，同样都系同夏天相关嘅吓。听到呢首系告五人嘅《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曲唱着。在这个夏日给你一丝清凉感的流行曲，刚刚我们分享的是来自告五人的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1: 是啦，咁听完呢首歌啦，接落嚟我哋望下时间方面啊，要送出嘅系最后一首歌，嚟自温岚嘅《夏天的风》，而呢首歌亦都系带俾大家啦好多美好嘅画面啦，同埋感受到夏天嘅清凉。
0: 嗯，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再会喽，
1: 拜拜。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朱光。
5: 中午好，我是嘉欣，今日是5月19日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5: 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
4: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6069亿元。
5: 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首脑会议在香港启幕。
4: 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成立。
5: 俄罗斯总统访华前发表视频讲话，表示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关系更加紧密，彼此更加理解。以下是详细内容。
4: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阔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

0: 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矿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来听报道。
1: 今日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在记录北京 PM2.5 监测13年来变化的一张日历图上，从红色渐少到绿色渐多， PM2.5 年均浓度从 89.5 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作为我国第三大淡水湖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十几年间，太湖总轮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四类升为三类，全国水污染治理重心推进，日复清水绿岸如墙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居民范苏明：
2: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的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1: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催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企在中华民族

0: 系中国建设。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亦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余海：
1: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五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四成。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智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2: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企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
3: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4: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国务院新闻办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生产供给持续增长。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五成，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 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3.2%， 同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业、赛事业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 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为

0: 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
1: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2: 国家税务总局今日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呈现多方面亮点。一至四月份，全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3%，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70%、54.4%。与人工智能终端应用相关的智能车载设备、机器人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0.7%、27.5%。发票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全国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3%，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一至四月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4%。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技术应用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2.9%同12.3%。国家税务总局今日发布的发票数据仲显示，一至四月份全国服务消费市场活力十足，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同14%。此外，发票数据显示，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讯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4%，餐饮配送服务、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7.7%同14.1%。
0: 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昨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次。政策带动智能、绿色等产品销售快速增长，其中一至四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同比增长26.1%。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倍，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达到历史最高的61.3%。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日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数据仲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企业外汇衍生品交易规模同比增长22%，外汇套保率为33.6%，较2025年提高3.7个百分点。
0: 记者昨日从国家铁路局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完成货物周转量12274.27亿吨公里，同比增长5.4%。客运方面，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旅客发送量15.55亿人，同比增长6.8%，完成旅客周转量5573.52亿人公里，同比增长4.7%。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2: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昨日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0: 国家统计局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专家表示，四月份房地产市场数据显示，部分城市延续三月份向好趋势，各地加快商品房库存去化成效明显，房地产市场筑底回稳态。

0: 第四增强。
1: 琴日系第五十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0: 昨日超白通道全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启动，首批计划入组32例患者，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阶段。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来聚焦粤港澳。第27届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首脑会议昨日在香港启幕，会议由香港海关以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副主席身份主办，为期3日，旨在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密切区域成员沟通联系。作为亚太地区海关领域年度最高级别会议，本次活动汇聚亚太区域近120名海关首长、高级官员及世界海关组织地区机构代表参会，各方围绕亚太地区多项海关倡议与重点工作深入研讨，充分交换意见，并作出相关决议。
1: 2026国际氢能发展论坛昨日在香港举行，旨在促进全球氢能领域合作和创新。本次论坛聚焦建立氢能安全监管框架，建立绿色低碳氢能全球认证体系，释放液氢应用潜力，为氢能发展建设高质量基础设施，推广氢能利用科学教育5项主要议题，为氢能行业专家和从业人员交流最新技术进展、工程解决方案和未来发展趋势提供平台。作为2026香港氢能周的旗舰活动，2026国际氢能发展论坛昨日起至20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
0: 2026青岛香港经贸合作对话会昨日在香港举行，来自两地的知名机构、重点企业代表共商合作，助力两地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更高质量合作。作为2026港澳新东洲的重要板块，此次对话会由青岛市人民政府主办，青岛市商务局承办，旨在深化青港两地经贸融通，拓宽合作领域，凝聚发展合力，搭建起投资贸易互促共赢的高端交流平台。对话会上，青岛市商务局与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签署合作备忘录，推动双方建立高层互访机制，加强信息交流与沟通，拓宽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
1: 香港中文大学 Inno Hong Kong 香港物流机械人研究中心昨日宣布成立香港巨新智能实验室。作为香港首个全端巨新智能实验室，该实验室已与24家业界伙伴、投资机构及创科企业合作，以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及产业应用。香港特别行政区创新科技处助理处长陈楚荣在成立仪式上表示，通过与学术界、业界合作，聚焦实际应用，香港巨新智能实验室将成为推动合作、促进创新与技术转移的重要平台，能够加速研究成果落地应用，并带来实际成效。
0: 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昨日在特区政府总部举行香港5年规划地区治理专题咨询会。香港特区政府民青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希望通过专题咨询会，广纳有丰富地区工作经验的持份者的建议和期望，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首份香港5年规划。
1: 由澳门教业中学教育协进会主办的新时代学校爱国主义教育体系实践创新学术研讨会暨课堂教学展示昨日开幕，内地与港澳教育界专家学者相聚澳门，共同研讨新时代学校爱国主义教育创新与发展。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李正涛致辞时表示，内地在课程改革、数字化教育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澳门在爱国爱澳本土化实践、国际化视野培育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中国教育学会将充分发挥学术平台和资源所长，与澳门教育界在课程共建、资源共享、教研联动等方面深化合作，共同培养兼具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的时代新人。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副局长王家琪说，爱国爱澳是澳门社会的核心价值， 自回归祖国以来，特区政府始终将爱国主义教育

0: 置于人才培养首位，持续深化学校课程与教材建设，将爱国爱澳教育落实到非高等教育的各个层面。期待通过本次研讨会搭建内地与港澳教育交流合作新平台，为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汇聚力量。
1: 香山文化论坛2026昨日在澳门科技大学举办，主题为近代香山人物与中西文明互鉴，与会专家学者从多元视角深入探讨香山地区与中西文明互鉴的关系，揭示近代香山人物在中西文明互鉴中的作用与贡献。开幕式上，香山文化知识库正式上线。
0: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日上午11时，关闸口岸2026年度累计通关客流量突破5000万人次，较去年提早12日达到，同比增长8.9%。
1: 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标准周活动昨日在广州举行，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启动大会同期举行。会上，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建设研究报告正式发布，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首批共建单位签约仪式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作为国家数据基础设施试点工程，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不断向前推进，数据特区将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独特优势，在制度创新、基础设施、场景应用、生态融通四方面发力，聚焦数据要素高效流通与价值释放，打造国际数据流通先行区，为世界探索贡献中国方案。本次新设的合作中心将着力破解数据跨境流通难题，主要承担两方面重点任务。合作中心牵头单位总负责人周立松介绍，
2: 中心既面向粤港澳大湾区政府部门提供数据基础支撑服务，又面向大湾区企业提供专业的跨境数据流通服务，重点会围绕跨境制造、跨境医疗、跨境科研、跨境教育、跨境电商和来数加工等六大场景应用，探索数据流通的新方案。
1: 合作中心在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省委网讯办指导下，由中国联通广东省分公司牵头联合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组建成立，作为市场化载体，提供数据跨境流通全链条服务，包括落实数据跨境合规和数据制度标准互应互鉴，建设互联互通的国际数据基础设施等。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据资源研究部主任王威表示，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受益于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的建设。
3: 数据特区啊，将会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价值，推动整个大湾区的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金融、能源等重点行业啊，开放他们的应用场景，释放用数需求，吸引像数据采集、算法建模等数据服务商聚集到这里，还会有像数据安全、数据经济等专业服务机构也会来到这里，从而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价值的良性循环，助力15五期间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0: 百万英才汇南粤，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人才对接会未来产业专场昨日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举办，现场提供岗位2100多个，石博岗位占总数90%以上，其中博士需求超50%，博士后工作站专项岗位322个。当日有1359名求职者现场求职，石博人才占比高达98.7%，552人次初步达成就业意向。主办方介绍，5月29日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仲将举办博士、博士后专场招聘会。
1: 广州市教育局昨日举行2026年广州市普通高中招生新闻通气会，会上透露，2026年广州市共下达普通高中招生计划101720个，较去年增加11244个，实现招生计划连续3年净增10000个以上。
0: 记者从深圳市医保局了解到，截至今年3月31日，深圳市职工个人生育津贴申领量达2.9万笔，累计发放金额3.25亿元。据了解，为进一步提升服务效率，令群众享受更便捷的医保服务，深圳市医保局正在持续优化生育津贴申领流程，其中市内生育可即申即享，医保部门将主动生成生育津贴相关数据，职工线上确认后，即可实现津贴秒批到账，无需特

0: 等待，无需跑腿，真正实现无感办理。此外，市外生育可一件事联办，生育医疗费用同生育津贴可一次性申领一并发放，令异地生育的新生儿家庭亦能享受同市内生育同等便捷的服务。
1: 佛山首家机器人 6S 店昨日在潜城区正式投入运营，该项目集展示、体验、销售、租赁、运维、定制等功能于一体，将构建人形机器人全场景租售、机器人场景应用服务、二次开发与个性化定制的服务体系。该店面积达1200平方米，未来店内将汇集超30款机器人产品。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1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前夕发表视频讲话。普京表示，俄罗斯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关系更加紧密，彼此更加理解。普京强调，我们将共同继续尽一切努力深化俄中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推动两国蓬勃发展，造福两国人民，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
1: 据以色列媒体18日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据报道，内塔尼亚胡不到24小时内第二次召集小范围的高级官员及助手进行安全磋商，评估当前局势及可能选项。一名以色列官员说，鉴于战事可能在本周结束前恢复，目前局势高度紧张。知情人士告诉媒体，特朗普17日与内塔尼亚胡通电话的时候，双方没有就下一步怎样行达成明确共识，以美双方正为所有情况做准备，并保持密切协调。
0: 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言师弗雷德里克尼尔森18日表示，他在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纳州长杰夫·兰德里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尼尔森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愿意继续与美国对话，但格陵兰人

0: 幕。警方表示，目前将该枪击事件视为一起仇恨犯罪，正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合作展开深入调查。据美媒报道，遇袭伊斯兰中心是圣迭戈地区最大的清真寺。
1: 刚果金政府18号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报告116例疑似病例死亡，另有435例疑似病例正接受观察和治疗，相关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仍在进行。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5号宣布，刚果金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大湾区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至24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8至24度；广州中雨，27至24度；深圳雷阵雨，29至25度；珠海大雨，27至24度；佛山中雨转雷阵雨，27至23度；惠州雷阵雨，29至23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28至23度；中山大雨转中雨，28至23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28至23度；肇庆中雨转雷阵雨，26至23度。再嚟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多云，29至19摄氏度；纽约多云，29至24度；旧金山多云，26至16度。
0: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佳欣、朱刚，代表编辑杜伟、黄星、黎涛，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正在举行，四月到六月涵盖粤剧、台州乱弹、粤剧、话剧、肢体儿童剧、戏曲、音乐剧场、音乐剧等多种戏剧样式的十部特色剧目齐聚大湾区，轮番上演，精彩纷呈。咁作为本届的开幕大戏，浙江小白花粤剧院全女班粤剧《苏东坡》已经在四月二十四号在香港西九戏曲中心首演。咁同期，浙江台州乱弹剧团首度来港演出，广州粤剧院粤云湾区梅花共赞折子戏专场亦都亮相香港，展现中华戏曲的多元魅力。再睇到深圳会场聚焦先锋实验同本土创作，先后在屏山大剧院上演三部港澳力作，分别是香港话剧团获奖剧目《都是龙袍惹的祸》，澳门双冰雪创作实验剧团儿童剧《导弹托冠班》，以及澳门晓国话剧研进社曹瑜奖作品《捉迷藏》，体现了大湾区文化多样性和创造力。在广州，广东粤剧院将上演新编粤剧《提刑官宋词》，融合罪案悬疑和家国情怀。在澳门，除了即将上演的上海淮剧团跨界作品《见字如面》，话剧《九人》的话剧《明堂夜说》，还将迎来台湾森林剧乐音乐剧

0: 娜拉 Nora 嘅大湾区首秀。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自从2020年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5届，成为在大湾区有影响力的演艺品牌和艺术平台。跟住落嚟，我哋先连线中国戏剧家协会对外联络处副处长唐玲依女士，请佢为我哋介绍一下本届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嘅更多详细内容。唐处长你好，本届戏剧文化节的主要亮点有哪一些呢？
1: 这一次呢是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从它的亮点方面呢，我首先第一点呢是它这一次是首次在香港开幕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戏剧文化节是2020年在澳门创办，从第1届到第5届呢都是在澳门开幕，那今年呢是第一次在香港开幕。我们也有几个考虑。首先呢，这一次是我们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的一个开局之作吧。然后因为我们马上5月份要在上海举办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的展演，那这一次4月呢在香港首次，就是说我们首选的3部剧目都是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奖演员的领衔主演，所以我们也是首先把它放在香港。然后第二个亮点呢，也是我们本届戏剧文化节是首次设立了深圳分会场啊，因为上一次第5届我们是香港、澳门和广州3地联动，那这次是香港、深圳、广州、澳门4城联动。第三个亮点呢，就是我们这一次有10个剧目的参演，包括粤剧《台州乱弹》，然后是广东的粤剧、话剧、儿童剧、音乐剧等多种戏剧的样式，一共要演出23场。其中呢，广东粤剧院的这个粤剧《提琴官宋词》呢，是做的一个全国首演。其实我刚算了一下，我们10个剧目，其中有7个剧目其实都是大湾区的首演，

0: 演人数如何，主要吸引了哪些观众群体，观众的反响又是怎么样的？
1: 香港的三个剧目，包括苏东坡、浙江台州乱弹和广州越剧院的折子戏展演都已经全部演出完毕了。然后香港是三个剧目的七场演出全部结束，一共有大概4000多张票吧，全部都是提前售罄的。我们说那个上座率可以说是100%。

0: 很多的香港观众都是一刷二刷。然后另外两个小的折子戏呢，也是我们精选出来在香港来上演。然后这两个戏也是首次来到香港，也是得到了香港观众的非常高的赞誉。然后我们深圳会场呢有三个剧目，一个是香港话剧团的《都是龙袍惹的祸》，另外一个是澳门双冰雪创作实验剧团的儿童剧《导弹托管班》。这两个剧也都是演出完成了，然后也是深圳观众非常喜欢。其中香港话剧团的《都是龙袍惹的祸》，然后这个戏呢应该是在2013年在香港首演，也是非常的受欢迎。然后《导弹托管班》这个戏呢也是在大湾区曾经巡演过，是一个亲子类的这个儿童剧，是观众是非常喜欢的。然后另外深圳的还有一个剧是澳门小角话剧研究社的话剧，将要在5月30号在深圳坪山大剧院演出。从观众群体来看，我们觉得还是主要以大湾区的观众为主，当然也不乏从大湾区之外的观众专门为了这个戏就订机票、订高铁来看这个戏的。而且从观众反响来看，因为我们比较关注新媒体的这个观众的反馈，我们从一些数据观察到，观众对本届戏剧节的这些剧目的期待是非常高的，而且观演之后的反馈都是很积极的。
1: 好的，唐处长。那本届戏剧节汇聚了多种戏剧样式，在剧目的遴选上有着怎样的考量？是如何兼顾经典呈现和创新探索的呢？
0: 剧目遴选方面，其实我们是会考虑每个城市的不同的城市风格和它的观众的受众的一些情况，去选择合适的剧目。比如说呢，香港会场，香港会场的这个剧目选择呢，我们其实是考虑到香港有非常成熟而且很稳定的中国戏曲的观众群体，他们不仅喜欢看戏，也非常懂戏，所以呢，就是香港的会场的剧目选择，我们会优先考虑非常优秀的中国戏曲作品来香港演出，所以这一次我们选了浙江小百花的越剧，选了浙江台州乱弹，也是他们的一个梅花奖演员鲍辰热的领衔主演，然后选了广州越剧院的有2位梅花奖演员，一位是吴非凡，一位是李佳怡，然后也是来到香港去演出。另外，澳门会场呢，其实我们会考虑到澳门它是比较中西文化交融、前沿阵地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特点，然后呢，他们的观众可能会比较喜欢，就是偏实验、小众、话剧，然后跨界交融的这样的一些戏剧风格。所以我们在澳门会场的三部作品呢，首先我们选了话剧九人的《明堂夜雪》这个戏，我想重点来说一下，因为这个戏是去年2025年在乌镇戏剧节首演。首演之后呢，就获得了广泛的赞誉，是第一次以武则天为题材的一个戏剧，而且呢，这一次是特别是在澳门的这场演出里面，也是首次邀约到了北京人艺的青年戏剧演员孙艺林来饰演武则天这个角色，也是非常让人期待的。所以这个剧同时呢，也是受我们中国剧协的推荐，这个戏不仅入选了我们的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戏剧文化节，同时它也入选了第36届澳门艺术节，而且特别是在5月9号《明堂夜雪》开票，这是一个破纪录的一个时间，开票3分钟全部售罄，我们也很惊讶这个戏，这么受大家的关注和欢迎。然后呢，在深圳会场呢，这一次您可以看到深圳会场的三部剧，我们都是港澳的本土剧目。一部是香港话剧团的，都是龙袍惹的祸；另外两部都是澳门的本土剧目。然后广州的文汝清老师领衔主演的这个《提刑官宋慈》，我们也是考虑到广州会场的这个闽南文化，然后这个粤剧的这个本土特色，我们挑选这个剧目，这是我们剧目遴选方面的一个考虑吧。我们这一次比较新颖的，我觉得首先还是要讲一讲那个开幕大戏吧，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这个越剧《苏东坡》。因为这个戏呢，首先他是中国戏剧家协会的副主席，也是中国戏剧梅花大奖的获得者毛维涛老师的一个领衔主演，特别是他是集结了香港和

0: 当时我们选择的《雄狮少年》这一部戏，也是粤港澳三地的一个合作的作品，所以我们是在剧目遴选的时候，也是非常希望加入这一些合作剧目的这种元素在里面。
1: 那本届戏剧文化节实现了香港、深圳、广州、澳门四地联动举办。那您认为戏剧文化节在促进戏剧人才交流、培育大湾区文化市场以及推动湾区文化产业合作等等的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0: 这个大湾区也是逐步发展的。我刚才有提到啊，我们首先是2020年创办，然后当时只是在澳门那去举办，然后到了2024年的时候，我们举办第四届大湾区戏剧节的时候呢，我们设立了香港分会场。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又增加了广州分会场，首次做到了粤港澳三地的联动。然后到今年第六届，我们实现了4城联动。然后这样子的一种形式呢，也是实现了演艺空间的一个衔接、文化资源的互补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我们也是希望这种接力式的这个展演模式呢，能够持续下去。其实这也是得益于粤港澳大湾区这种软联通机制的一个保障。然后呢，我们在举办这个戏剧节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仅是剧目展演，我们还举办了很多就是研讨、进校园、座谈会、对话。然后，比如说我们今年4月在香港，我们举办了和香港戏剧业界的一个座谈会，我们邀请了一些在香港非常活跃的这样的一些戏剧人，我们共同去做一个交流。我们围绕着戏剧资源整合、文化品牌建设。专业人才培育，我们展开了一个深入的一个探讨，其实也是为将来的工作做进一步的这样子的一个落地和执行。然后，另外我们6月将在澳门举办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青年戏剧人对谈的活动。那这一个活动呢，首先我们是因为在澳门，我们首次引入了一个台湾的戏剧作品、音乐剧作品，叫《挪拉》那我们所以考虑在澳门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我们希望这样子的一个戏剧节，不仅是大湾区的观众们去关注我们的活动，我们也希望台湾地区的能够加强两岸的一个连接吧。然后在未来呢，也希望在这个戏剧节上，我们能够做更多的，包括青年戏剧作品的孵化呀，还有粤港澳三地大湾区共创的戏剧作品的多种合作模式。
1: 好的，那您希望通过举办戏剧文化节，向大湾区、全国乃至海外观众传递怎样的戏剧文化魅力呢？未来您对戏剧节的品牌价值以及影响力还有怎样的期待？
0: 我们是希望通过举办这个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是向大湾区、全国甚至海外的观众推荐更多的中国优秀的这个戏剧作品，其实也就是让更多的中国的作品、中国的故事被更多的观众所看见。那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已经举办了到第6届了，我们也希望这个戏剧文化节发挥更多的文化品牌使者的作用吧。以戏剧讲好中国故事，特别是希望在未来有更多的大湾区城市加入我们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品牌，然后为文化强国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林谦。本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正在举办的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5月30日的下午，由澳门晓国话剧研进社出品的话剧《捉迷藏》即将会在深圳屏山大剧院大剧场上演。这部话剧是澳门第一部荣获曹禺戏剧文学奖的作品。接下来我们连线话剧《捉迷藏》

0: 經版本在舞美上面也都有了很大的改進，在視覺和感官上更加震撼，希望能夠為深圳的觀眾帶來更加美好的印象。
1: 咁你喺编排同埋执导中迷藏嗰阵，系点样去传递深刻思想嘅同时，避免作品显得好难明，从而增强呢部作品嘅观赏性嘅呢？
0: 中迷藏里面呢，的确有好多隐喻，有让观众反思嘅话题啦。戏里面亦都有好多线索同埋伏笔，俾观众自己去拼图，去揾出成个故事嘅脉络，去判断戏里面嘅谁是谁非。咁呢个故事系用咗喜剧同埋悬疑剧嘅风格，用比较轻松嘅手法去表达嘅，咁俾观众咧，唔需要去有乜嘢心理建设啊、心理准备去睇呢个戏，只需要带住轻松嘅心情同埋开放嘅态度，好享受呢个戏，享受睇呢个戏嘅乐趣就得噶啦。
1: 非常之期待呢部戏嘅上演啊！咁喺你睇嚟，澳门话剧喺大湾区系拥有点样嘅独特表达视角嘅咧？
0: 澳门有中西文化的背景，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城市来的。澳门话剧可以为大湾区的观众带来独特的视觉。今次参加这个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也可以让大湾区的观众认识澳门的剧场和文化。澳门戏剧发展也可以立足澳门，放眼大湾区。
1: 咁未来你或者你嘅剧团系唔系有同内地话剧团体或者系有关嘅文化机构交流合作嘅计划呢？
0: 未来咧，我希望有更多嘅机会同内地嘅话剧团体合作啦、交流啦，而啲合作交流咧，亦都喺计划里边嘅。
1: 好嘅，多谢李宇良导演嘅分享。咁跟住落嚟，我哋再对话到话剧《中迷藏》嘅主演梁建庭女士，请佢从演员嘅角度嚟分享呢一次参加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嘅感受。梁女士你好，咁喺本届戏剧文化节当中，你将会出演话剧《中迷藏》，咁请问你喺当中饰演嘅系边个角色呢？呢个角色有住边啲特点呢？咁你又系点样去理解并且诠释呢个角色嘅呢？
2: 我喺《捉迷藏》里面咧，系饰演一个36岁嘅女生，佢叫做 Crystal 嘅。咁佢嘅成长背景系咁嘅，佢喺澳门长大啦，到11岁嘅时候就被佢爸爸妈妈送咗去加拿大嗰度读书。咁就由11岁开始就寄养喺表舅父嘅屋企啦，佢妈妈朋友嘅屋企啦，同埋喺学校啦。咁所以成个关系同屋企系比较疏离疏远嘅。到大个啲就喺加拿大嗰度落地生根啦，生咗个女啦。咁呢个角色系对于我嚟讲，我会点形容佢呢？就系、是、外表好似好坚强，好有自己嘅主见，但系内心系一个相对温柔脆弱，同埋一个好敏感嘅一个女性嘅角色。
1: 咁呢次参加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同嚟自内地、香港嘅好多优秀戏剧从业者同台交流，你有住点样嘅感受呢？
2: 参加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同内地、香港嘅优秀剧目业者交流，我嘅感受系开心、兴奋、期待。期待系我想睇戏噶。如果我有時間，我一定會去看他們的演出，因為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演員、不同的劇目都一定有它吸引的地方，也都有我們學習的地方。我覺得這個是或作為辦到有一個節，一定有很多不同的藝術創作在裡面的，那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文化交流節。另外我覺得除了跟我們業者同台交流之外，我覺得同觀眾都係一個非常非常之好嘅交流嚟嘅，因為我作為一個澳門嘅演員啦，亦都慣常都係留喺澳門嘅演出做澳門嘅作品。但係當我哋能夠將一個作品帶到去唔同嘅地方，遇到唔同嘅觀眾嘅時候，嘅感受都會唔一樣。我哋喺澳門，我哋有澳門嘅觀眾，我哋亦都熟悉澳門嘅觀眾究竟係點樣嘅。怎样看戏，他们观戏的习惯，又或者他们怎样跟我们交流。捉迷藏在早两年开始就在不同的地方有做过巡演，也都接触过内地不同地区的观众，你会感受到不同地区的观众也都不一样的。我会形容他们的温度都不一样，因为有时他们比较喜欢完了套戏之后，他们不会立刻离开剧场主，他们会等你，希望跟你做一个交流。

0: 唔係淨係同你個人，我要即認識你個人點點點，佢係想同你去做一個關於戲裏邊嘅交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好好嘅一個習慣。跟住你亦都會見到佢哋喺事後喺佢哋嘅社交平台度有唔同嘅評論啦，有唔同嘅感受啊，佢寫出嚟，你就會見到哦，唔同地區嘅觀眾原來都好唔一樣。
1: 系啊，咁对于一啲好中意话剧嘅观众啦，你有啲乜嘢想同佢哋讲呢？
0: 你哋嚟睇我哋澳门晓国话剧言进社《捉迷藏》，你就可以尝试感受下究竟澳门嘅作品系点样噶啦。我可以分享一件小事嘅，就系我哋喺2024年嘅时候去咗北京人艺剧院嘅曹禺剧场啦，去嗰度演出，咁亦都系一个节嚟嘅。当我哋走嘅时候咧，就见到有一班观众喺度等紧演员，咁我哋成班都估紧佢一定系等隔离场嘅外国团，因为隔离场嘅海外团队亦都带嚟咗一个好好嘅演出咯。咁我哋就喺佢哋面前行过，当佢哋行过嘅时候，佢哋就大嗌啦：澳门嘅，澳门嘅，我哋等紧你啊！捉迷藏，我哋等紧你啊！咁样，我哋先觉得吓，原来等紧我哋。跟住行埋去同佢哋倾偈嘅时候，佢第一句就话：我终于等到啦，我终于可以喺北京呢度睇到澳门嘅演出啦。原来系咁噶，我好喜欢。即系呢句说话，我自己感动，因为我从来冇谂过我哋呢个交流。系可以咁直接，呢个系我一个好窝心嘅感受嚟嘅。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林千。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好戏连台，咁另外一部精彩之作新编粤剧《提刑官宋词》将会喺6月5号到6号连续两日喺广东粤剧艺术中心上演。跟住落嚟，我哋连线到呢部剧嘅主演文如清先生嚟听下佢嘅分享。文先生你好，你喺本次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举办期间，将会主演到粤剧《提刑官宋词》。咁请问宋词嘅呢个角色有住边啲独特嘅魅力呢？为咗塑造好呢个角色，你都做咗边啲准备呢？
4: 响宋词身上最

0: 滿嘅。咁為咗演好呢個角色咧，我係睇咗呢個南宋嘅歷史啦，去了解呢個人物性格同埋段案嘅邏輯。咁喺唱腔同埋身段，我都刻意咁修練同埋沉穩，盡量去貼合提刑官內斂睿智嘅氣質。呢個戲最大嘅難點咧，就係、是、要用戲曲嘅程式同埋懸疑探案嘅節奏，佢係好難平衡嘅。咁我哋喺不斷咁打磨呢個唱同埋做之外咧，仲有喺情緒嘅節奏啊，同埋呢一個虛實嘅結合表演，我哋係經過反覆咁排練同埋磨合，咁慢慢咧先揾到咗呢一個戲曲韻律同埋劇情張力嘅平衡點。咁樣咧先可以令到人物更加立體啦，同埋故事更加好睇嘅。
1: 咁相较于传统粤剧啦，提刑官宋慈喺艺术呈现上进行咗边啲嘅创新？点样喺体现历史厚重感嘅同时，再兼顾翻当代观众嘅审美需求咧？
0: 呢出戏同传统嘅粤剧相比，提刑官宋慈佢嘅题材系好新颖嘅，佢跳出咗才子佳人嘅故事，走悬疑探案啦，同埋家国法治嘅路线。在舞台运用上咧，亦都用咗现代嘅光影、写意嘅舞美，音乐上亦都保留咗粤剧传统梆昂嘅唱腔，同时亦优化咗编曲嘅氛围感。在表演上咧，亦融合咗影视嘅细地演绎，更加接地气，更有代入感。我哋牢牢咁守住咗历史底蕴同埋岭南文化嘅内核，尊重史实，坚守正气风骨，守住咗历史嘅厚重感。同时呢，我哋亦加快呢个叙事节奏，简化咗呢个晦涩嘅表达，

0: 东粤剧院的青年代表演员受邀参加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你有着怎样的感受呢？对这次演出你又有着哪些期待呢？
1: 能够代表广东粤剧院参加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我是倍感荣幸的，亦都十分珍惜这份荣誉。大湾区同根同源，文脉相连，粤剧呢在这里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这个舞台亦都是全国戏剧交流互动的重要平台。我十分期待不同剧种的艺术家同台交流。

0: 剧呢？
1: 近呢几年咧，粤剧响大湾区嘅年轻人中咧，接受度系越嚟越高，认可度同埋喜爱度咧都明显上升。年轻人唔再觉得粤剧系老旧啦、过时啦，反而主动咁去了解同埋走进剧场去欣赏。想要更多年轻人爱上粤剧，我觉得首先要坚守传统根基，传承好唱念做打，手眼身法宝。其次要不断咁创新故事。做啲好睇嘅故事，新嘅题材，贴合时代价值观嘅，多用年轻化嘅舞台包装，新媒体去传播去推广，进校园啦，进商圈啦，拉近同埋青年人嘅距离，守正唔陈旧，创新唔丢去根源，粤剧自然会吸收更多嘅年轻人。
0: 文生，咁你觉得喺大湾区举办戏剧文化节，可以为粤剧嘅传承同埋创新带嚟边啲启发呢？
1: 呢一次文化节汇聚咗戏曲、话剧、音乐剧、儿童剧等多嘅元素，俾我收获咗好多新嘅启发。唔同嘅艺术咧，佢各有所长。话剧嘅叙事细腻啦，音乐剧嘅节奏流畅，现代舞台形式新颖，粤剧可以博采众长，借鉴优秀嘅叙事方式、舞台呈现同埋传播思路，去拓宽创作嘅题材，同时坚守粤剧本土嘅特色。同埋嶺南韻味，唔盲目咁跟風，唔丟去傳統，響交流互鑑中咧，守正創新，兼容並蓄，俾粵劇可以傳承，可以更加有活力，發展新嘅方向。
0: 好嘅，多謝文生。咁以上就係本期講清楚嘅全部內容，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講清楚節目，收聽更多精彩內容。編輯主持林千，感謝你嘅收聽，我哋約定你聽日繼續開講。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系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啊。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
4: 是啦，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啊！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古今多小事，尽在我哋谈股论金。
5: 系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4: 系嘅，咁首先嚟关注今日中午节目嘅主要内容先。一开始咧系照惯例上翻堂财富学堂，今堂课将会讲讲股票分红系点样扣税嘅。
5: 而股市扫描环节咧，会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啦，同埋资深市场人士温贤玉，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4: 系啦，咁跟住咧，仲会有呢个财智湾区咧，将会共同关注以民博之约聚产业之力向世界而行。
5: 热点观察方面咧，一齐嚟聚焦大湾区打造国际数据流通先行区。
4: 是的，咁啊，数据特区咧聚焦呢个制度创新基础设施、场景应用、生态融通四个方面啊，吓咁啊，欢迎大家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啦，都请你系随时关注我哋官方微信公众

9.29个点，中午时分报25,774.47点，而国企指数咧即系亦都系上升0.39%，上升33.61个点，中午时分嚟报8,631.58点，而恒生科技指数咧即系微跌0.11%，下跌5.41点，中午时分咧报4,839.53点嘅。咁而家港股嘅呢个板块方面咧，见到领涨嘅板块啦，睇睇先啊。首先系有呢、這个有电影概念啦，有环保概念啦，电子竞技嘅板块啦，啊医疗保健啊，资讯科技器材啊，同埋呢个网络直播啊，美妆概念健康产业啊，香港银行本地银行股啊。

0: 指咧系跌0.51%，标普500咧系微跌0.07%。
1: 嗯，咁欧洲三大指数方面咧都系升嘅。咁啊，上个交易日咧收市嘅时候咧，英国富时100指数咧就系收升啊1.26%，上升128点几，咁啊收于咧10,323.75点。德国 DAX 30指数咧又系上升1.49%，咁啊上升357点几，收于咧24,307.92点。法国 CAC 40指数咧则系上升0.44%嘅，咁啊系咧即系收于咧7,987.49点。咁呢度咧不得不提就系呢个韩国嘅呢个 KOSPI 指数咧，而家系跌紧3.38%嘅跌势啊，报紧系7,262点左紧嘅，仲喺度交易当中噶噃。以上咧就系内地 A 股啦、港股啦，乃至系欧美六大指数啦，同埋亚太方面一啲主要指数嘅大概情况。咁稍后咧先上翻堂财富学堂，了解下股票嘅分红点样扣税，再进入到大家都期待嘅呢个股市扫描啊。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主要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了。

0: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2: 同学们上课啦。
3: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想问一下，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噶？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又点扣税呢？
2: 嗯，好问题啊，小怡怡。咁呢堂课咧，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3: 太好啦，我知道咧，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分红之前有一个股权登记日公告嘅。在股权登记日之前，持有该股的投资者有权享受公司这一次的股票分红。卖出分红的股票根据其持仓的天数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股票分红到底怎样扣税呢？
2: 卖出分红的股票根据其持仓的日数是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的。对于股票分红的收益部分的规定就是，首先第一个，持股期限在一个月之内，包含一个月的，那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 20% 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第二就是持股期限在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包含一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 10% 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最后第三种就是持股期限大于一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免个人所得税的。注意到这里所说的年是指自然年，月也是指自然月的。即是持股一年就是指从上一年的某月某日到本年的同月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持股一个月就是指从上个月的某日到本月的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
3: 哦，亦即是说，譬如如果是2024年11月11号星期一买入的，2024年的12月11号星期三卖出，记为持股一个月。2024年12月12号卖出就记为持股一个月以上。又譬如，如果是2023年11月13号星期一买入，2024年11月13号星期三卖出，那就记为是持股一年了。我再举多个例子，看看理解啱唔啱。投资者持有一万股，上市公司进行10/3的现金分红，那投资者获得的现金红利就等于是1000×3等于3000元。股票分红之后，投资者卖出股票，

0: 股票持股一年以上呢，咁佢就唔需要交个人所得税咯。
1: 啊，系啦，小鱼儿啊，举一反三啊，你总结得啱噶。
0: 邝主任啊，咁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点样样去扣税呢？
1: 股票买卖规则咧就系先入先出，出手顺序咧就按照你持有嘅顺序嚟噶。咁如果持股一年，分红之前再加仓，股票分红之后卖出股票咧，只要你卖出嘅数量系少于你加仓之前持有嘅数量，就唔会扣税噶。如果卖出数量系大于加仓之前嘅数量，或者你全部卖出晒佢，咁持股冇满一年嘅部分咧，就需要扣你个人所得税噶啦。
0: 邝主任有冇具体嘅案例啊？
1: 例如投资者手里头有呢个一万股是超过一年的，分红之前加仓了五千股，上市公司咧进行十派三的现金分红，分红之日第二日又卖出了，咁只要你卖出数量不超过一万股就不会扣你税。如果卖出一万二千股咧，咁其中一万股就不用扣税啦，而两千股的分红金额就需要扣税，扣税金额就是两千除以十乘以三再乘以20%，等于120元啊。
0: 咁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后又再买入呢？
1: 咁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之后又买入，当日买入嘅数系大于当日卖出嘅数，日中结算嘅时候咧，因为你嘅持仓冇减少到，就唔会触发补扣税噶。等待客户持仓减少嗰阵咧，系统就会将之前嘅买入开始计算持有期啦。当日买入数少于当日卖出数呢，按照这个当日卖出减当日买入所得的股数来计算补扣税啊。
0: 哦，明了。以上呢就是关于股票分红怎样扣税，分红之前加仓再卖怎样扣税的相关知识了。如果想了解更多股票的知识内容，可以去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和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是回听学习的。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主要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OK， 马上来到我们股市扫描环节，先来扫描港股先，请出我们的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主席你好。哎，潘先生先断了，请我们工作人员再接一次先，不要紧的。那么再回顾一下今天上午港股大概的情况先。那么首先方面三大指数都有所分化的，那见到就是这个恒指和这个国企指数都是上涨 0.39% 的。而这个恒生这个科技指数真是微跌 0.12%。盘面上面已经是迎来了比较大的风格的转变了。之前我值班的时候这个半导体概念和黄金方面升到叭声的。休假一个星期回来之后发现其实这两个板块已经连续调整了是一个星期了将近。所以就这个时候我们请教一下我们潘主席看看我怎么看先。有请我们就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的。潘主席你好。
10: 主持你好啊，
9: 你好啊，有个星期冇连线啦，咁之前咧同你连线嘅时候咧，你已经同我哋咧即系温馨提示我哋咧，就话注意咧呢个高科技板块啦，特别系半导体方面咧有一定嘅高位啊，可能系时候咧就要慢慢出一啲筹码噶啦吓，代代平安。咁确实啦，咁一个星期都冇上班啦，发现咧已经其实呢啲半导体板块啦，甚至包括呢个黄金板块啦，都已经系连续调整接近一个星期噶啦。咁啊，首先咧，请你总体点评下今日上昼港股嘅行情先啦，
10: 就今日都是很窄幅上落的，咁啊受制翻啲技术面啦，咁就讲到25,600呢度咧就有一定嘅技术嘅支持啦，咁就上翻啲嚟咧去翻25,774呢度，咁就见到就啲芯片类嘅股份咧就储存芯片啊，芯片类股份咧有啲回吐压力嘅，咁传统股嘅科技股咧就系腾讯啊、阿里巴巴反而又做翻好啲，百度啊就受惠翻嗰个季度业绩啦，咁都系继续做翻好少少，咁整体嚟讲暂时都系喺呢啲位集结咧，因为外围咧就未系好明朗啊，咁啲地缘政治带嚟嘅油价问题啦，咁未解决啦，咁同埋即系新任嘅储局 聯儲局的主席都未出來講話，對於未來的經濟和政治，即是那個

0: 貨幣政策咧，就都未有咩新嘅一啲嘅係嘅啟示。咁所以暫時嚟講咧，就個股市都係比較係橫行，冇乜方向啊，或者係上落市格局為主咯。
1: 嗯，確實外圍唔係咁明朗啊。啱先係聽到你講話有問題未解決啊，好熟悉嘅一句話，以前啊，可能有啲資深顧問聽講過，你有壓力，我有壓力啊，有壓力未解決啊。首先請教阿潘主席啦，就係、是、你今日第一個話題就話咧，會唔會覺得係一個風格轉變嘅一個時機咧？即係話好似高科技股咧，因為一定高位咧又回吐壓力啦。咁啊喺呢個時候咧，包括內地 A 股都係噶，喺啲傳統板塊咧之前冇升到咧，好似而家啲即係之前因為紅吸效應啊，啲錢走曬去高科技嘅板塊咧，而家翻嚟啦，會唔會有咁嘅風格轉變嘅機會咧？
0: 我睇就未必嘅，因為始終咧人工智能咧係未來呢五到十年嘅發展嚟嘅，咁呢方面嚟講咧就帶嚟嘅嗰個機遇咧非常巨大嘅，咁同埋咧就見到內地咧呢個嘅喺高科技嘅發展嗰度咧，即係一日千里嘅。咁啊，喺好多方面咧，都係有一個係市場嘅一個領導嘅位置啦。咁啊，其中即係喺芯片類股份啊、儲存芯片啊，同埋啲一啲PCB 啊、積層板啊、IC 卡啊，即係同埋 OLED 好多啊、CMOS 啊，呢啲全部都係喺個世界市場嗰度咧，就有一定嘅嗰個市場份額嘅。咁所以呢方面嚟講咧，就隨住呢個人工智能嘅大開發啦，咁啊，對於相關嘅呢啲嘅業務咧嘅公司咧，會帶嚟好大機遇啊！咁所以經過近期嘅呢啲嘅調整之後咧，我相信會帶嚟唔少嘅一啲嘅係尋寶嘅機會啦。咁所以其實投資者應該密切繼續留意翻呢個板成個。AI 带来的好几个板块。
1: 相信收音机前或者开车的朋友不少已经动起耳仔听接下来，我就会问出大家都想问的问题，就是既然这么好机会，究竟在这些之前我们可望不可及的一直都没有入到，就看着他爸爸升了一个食瓜群众，现在难得他回调有机会入到去了，这个时候我们通过什么方法可以研究具体哪个品种是适合自己呢？要看重哪些指标呢？
0: 其实就主要都是睇翻佢哋嘅市场嘅营收性啦，同埋佢哋嘅研发嘅嗰个那个程度去到边度啦。咁喺储存芯片嗰度咧，就见到内地都有几个公司都系做得好出色嘅。咁譬如系喺股价嗰度咧，就反映咗出嚟嘅，譬如蓝起科技啊，或者系呢个兆易创新啊。即係佢哋喺呢個儲存芯片嗰度咧，都係佔有個世界嘅一個重要嘅位置嘅。咁當然啦，藍起呢啲太貴啦，即係比起 A 股仲要有日價都成50%+。咁即係呢個太高嘅，咁等佢回調翻落嚟啦。咁呢兩日都回調得好深嘅。咁如果個整體嘅嗰個股價再有進一步嘅回調啦，落翻去譬如300。個裂口區就喺375蚊度啦，15蚊到400蚊呢啲位啦。咁如果回翻落去近翻375蚊呢啲位，睇佢如果到時穩定嘅，都係一個諗可以留意嘅。咁雖然難呢個兆易創新都係喺市場位置係好大，都見到佢都係一路都係有個上升喺度。咁呢啲係未來咧就好大嘅發展嚟嘅。咁當然即係話，譬如好似啲 PCB 市場啦，即係積層板嘅市場嚟講咧，內地都有好幾隻股份上咗市嘅。咁即係其中譬如好似盛宏科技啊呢類咧公司都做得好出色。咁其實投資者都不妨繼續留意下呢個關注下呢類嘅股份啦。咁就機器人產業咧，就可能就會嚟得早咗啲，因為始終機器人產業都仲要進一步優化嘅。咁譬如好似華元機器人啊，呢啲係即係供應機器人部件嘅公司啦，佢哋都做得比較有特色嘅。咁即係好多啦，譬如新即係半新股裏邊咧，就都仲有好多嘅 GPU 嗰啲啊，天數智深啊，碧印科技啊。就比美即係話內地 A 股嘅木器啊，即係呢類嘅股

0: 分啦。咁其實就喺GPU 市場嗰度咧，就中國咧係摩爾線程同木希咧 A 股市場咧做得好出色嘅。
1: 嗯。
0: 咁呢兩隻咧就係喺香港就冇嘅，咁啊就香港就有嘅就係天數智深啊，同埋碧印科技啊呢類啦。咁所以即係好多呢類嘅公司，其實就大家都繼續可以留意啦。當然大模型咧，即係譬如係MiniMax 啊、智譜啊呢啲，都係繼續喺一定嘅可以關注住啦。咁雖然升咗唔少，咁但係咧未來嘅發展空間都好大
1: 嘅。嗯，好的，其实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啱啱听到很多具体品种的介绍，当然这些是都要看各自自己的这个仓位，还有你自己本身的需求，你的风险偏好，仅作参考的。但其实我们更加重要学习的方法，就是一个首先我即是讲都不知道啱不啱，就见到啱啱潘主席首先就是可以各大板块先找哪几个板块先。这几个板块都是无论近日调整都怎么好，都是好似一開始所講嘅，都係有大嘅發展嘅，因為整個國家嘅呢個高科技發展咧，獨步天下啦，全球領先啦，都有咁。跟住其次就係呢啲板塊咧，咁啊亦都係即係話係比較熱門啦，咁啊唔會話因為過熱咧，即係調整之後會繼續係上升啦。但係如果咧具體品種方面咧，可能會就關注一啲都係比較有名嘅嚇，啲龍所謂龍頭啦。咁我見你咧比較重視就係一個就係佢個產品有冇特色，第二個佢市場佔有率咧有冇一個比較大嘅一個潛力啦，甚至已經係有一定嘅份額啦。咁呢方面可能係你比較睇重嘅，係咪咧？
0: 係啊，冇錯啊。咁就我哋一定要睇翻啲係市場。在個內地市場和世界市場那裡呢，它佔有一定的份額的公司啦。那因為始終呢就這類公司呢它們的前期開發成本很大的。那如果它是可以佔有一定的份額的話呢，未來呢就它一方面在盈利上面呢會有個更加可追尋的一種的那個盈利的模式啦。那就即是會較為會比快速啲可以體現到個盈利嗰度啦。咁呢方面係其中一樣嘢啦。咁另一方面咧，就因為營受性比較大咧，即係市場嘅嗰個係佢嘅技術嘅嗰個係壁壘咧係相對會高啲嘅。咁就抵禦到呢個競爭者即係外來嘅競爭者嘅能力咧，就會強啲。
1: 好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来了，譬如说趁着这个机会，我们的听众投资者是趁机入了市，入手了自己心仪的一些高科技股，从一些传统板块的资金拿出来入了这些这样高科技的板块。但是这些高科技板块的走势似乎跟以前我们投资股票的风格已经不同了，有可能它可能就来去很快，有可能又连续一路是这样升多支红蜡烛。请教潘主席，如果我们真的有幸可以上到车了，以后投资这些高科技的板块，它们有什么新的特点，我们应该怎样注意，我们防范相关的风险呢？入了去的话，
0: 我想最重要就是看看，就是因为它牵涉都是世界的市场的供求关系，咁睇下外来嘅竞争者会唔会可以又影响咗佢哋嘅嗰个原本嘅个生产供应嘅模式啦。咁即係因为日新月异㗎嘛，咁即係一啲新嘅产品市场，如果係会对旧有嘅嗰个供应嘅产品呢就造成一个打击嘅话呢，呢、這个就绝对要留意啦。咁即係当然即係话呢个讲就未见到咁快有呢啲现嘅。咁变咗咧就大家心里会认过呢步啦。咁当然亦都要睇下究竟佢哋嘅季度业绩啊，或者系可唔可以继续有一个高啲嘅嗰个收入嘅增长咯。咁呢个先都系一个另一个需要注意嘅问题。
1: 明白啦，咁除咗好似惯常嘅，即系做好功课啦，研究佢季报啦，研究佢嘅公司业绩啦，密切关注有关消息之外啦，似乎投资高科技股咧，股咧啲品种咧，仲需要更加密切关注高科技，即系科技界嘅竞争嘅呢种程度，系啦，即系话佢哋本身佢哋亦嗰方面咧竞争就好激烈，但系将呢个竞争程度咧都传递到我哋嘅呢个投资市场啊，所以我哋咧更加需要多做功课，唔系好似以前咁放落去就唔理啊吓，上落都几大下噶，其实有时吓。冇错，好啦，咁啊，时间关系啦。
0: 呢类公，
1: 你讲继续讲，因为呢类公司点啊？你继续讲。
0: 因为呢类公司咧系唔 受到傳統經濟的周期影響的、
1: 嗯、
0: 所以呢其實就未來都是一個主題咯，大家都繼續可以關注。
1: 是啊，這個時候新時代了，我們投資股票就要轉個彎來了，腦筋要跟得上時代才好，多謝請教潘主席。最後再請教就對下午的這個恆指方面，大市方面有什麼預測，本週有什麼預測、
0: 我想它卡了是跌不到26,300，咁所以下昼嚟讲就唔会有咩太大变化啦，即系有机会会继续做翻好啲，去到28,500之上啦。咁就但系短期嚟讲就都会系卡咗喺25,500-26,300呢度，都冇咩太大嘅变化住。
1: 好嘅吓，咁时间关系咧，先讲到呢度啦。咁再次感谢我哋嘉宾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主席带俾我哋嘅干货满满嘅吓，大家可以喺云听上重新回听翻啊，啱啱讲嘅具体一啲嘅 tips 嘅吓。多谢潘主席啊，下次再联系好吗？
0: 好 ，OK， 唔该晒，
1: 多谢你，
0: 拜拜，
1: 再见，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4: 谈古论今继续系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落嚟有请到啦，资深市场人士温延旭先生。温生你好，
5: 系你好，主持人。
4: 咁今日睇到 A 股嘅三大主要指数啦，尾盘嘅时候就开始有少少分化啦。咁沪指方面咧，亦都系

0: 加息嘅行情其实就系话唔系同升同跌嘅，更多就系话即系有人升嘅时候有人跌，更多一种此消彼长嘅局面吓。咁朝头早收盘嘅时候，我哋见到上证指数系一个微微地红盘啦，咁然后科创板亦系一个即系话一个红盘吓。咁但系其实几大指数虽然收盘系红绿不一，但系基本上都系一种先落后上嘅呢种局面吓。咁即系显示出嚟就系话大嘅方向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在漲跌的呢個速度或者講節奏上面會有區別嚇。咁今日我哋睇到的就是創業板係相對講係跌幅比較明顯啲嚇。咁創業板主要跌亦係因為佢嘅幾大權重股，即係比較我哋講嘅易中天啊、靈王啊呢啲咁嘅係嘅權重類嘅個股表現都相對講係六盤啊，所以即係導致咗整個指數都係一個六盤。但係相對嚟講，呢批個股最近嘅表現，或者講過去一段時間嘅表現係好突出嘅，所以升多咗你話俾佢調整一下好正常。咁同樣啦，就係話主板啦，尤其係呢個滬指嘅呢種咁嘅行情嘅話，其實亦係一個就係話最近調多咗或者講調整多咗嘅話，咁佢亦需要企穩嚇，而且尤其係從行業板塊嚟睇嘅話，其實最近比較風頭比較勁嘅科技股咧，喺呢個地方咧係陸陸續續出現咗一定嘅調整嚇。咁而前期一直係比較壓抑或者講冇咩機會出頭嘅嗰啲我哋講嘅傳統嘅產業個股或者講周期類嘅個股咧，喺呢個地方咧佢哋就有一個輪動嘅機會嚇。但我哋講嘅係輪動嚇，即係因為市場每日其實佢漲跌嘅嗰個比例嗰個情況嚟睇嘅話，我哋並唔會呈現一個全面嘅大漲嘅呢種走勢，更多就係經常係五開啊，甚至四六開啊、三七開咁嘅嚇。所以我覺得就係話佢冇辦法全面普漲嘅時候咧，咁只能夠就係每日換住唔同嘅板塊喺度表現。咁所以喺輪漲嘅行情裏，輪動嘅呢種行情裏面咧，要等到你手裏面嘅個股表現嘅話咧，咁我覺得有時候除咗需要耐心之外咧，有時仲要睇下啲運氣嘅。
1: 咁睇返啦，今日电力板块都有一个唔错嘅走势吓。咁而家大家关注度比较高嘅係 AI 算力类嘅个股啦。咁但係呢，见到其实 AI 而家发展嘅速度亦都好快啦，对于佢哋嘅呢个算力需求亦都会增加。咁对于算力需求增加同时呢，电力嘅需求亦都喺度增加。会唔会其实成个产业链嚟讲嘅话，除咗 AI 方面呢，电力亦都系有好大嘅投资机会。咁今日呢，电力板块咁好嘅走势嘅情况底下呢，投资者系咪可以再加啲嘅布局呢？
0: 我觉得呢度首先要搞清楚个关系，就话 AI 好热吓，咁电力之所以大家最近发现佢嘅热度好高吓，咁其实大家都知道啦，最近讲紧呢个算电协同啦吓，即系咁，即系变成咗就系话，因为以前都知道算力嘅尽头就系电力系咪啦吓，咁但系因为以前大家都系讲吓，即系冇话将用一个比如话算电协同啊咁样一个口号，纲领式嘅口号，将佢哋两个绑埋喺一齐，系咪啦？同时出镜。咁而家自从高层定调咗呢个算电协同嘅话，咁大家就会有即系电力股嘅走强嘅时候，佢就可以理直气壮话：你知唔知我为咩走强？因为我都系算力有关，系咪啦？甚至我仲制约咗最终嘅呢个算力能唔能够输出吓？咁呢个变成咗呢个定调咗之后，直接就系佢嗰个估值一下就即刻推高咗，因为当佢將佢當係算力呢個產業鏈裏面去考慮啦嘛。咁另外就係除咗呢個電算協同呢樣嘢，我哋亦注意到最近管理層亦係喺呢啲國內嘅經濟嘅表述裏面提到咗一個比較新嘅概念，就係、是、六張網啦，其中有個電力網，即係話算力網啊、電力網呢啲咁嘅，即係要連喺一齊嘅話，咁呢個時候其實亦就體現出嚟咩啊？就係話呢個背後其實好大程度上仲係要有一个大量的投资去拉动，咁呢个投资拉动一方面既系算力投落去嘅时候嘅需要，更重要就咩？大家而家都知道而家嘅经济就系需求端呢度咧，始终仲系缺一啲吓。咁呢个时候嘅话， 當然你是希望用各種的政策將這個國內的需求激發起身，但同時的話在這個投資端這個時候也要保持這個熱度所以我覺得就包括那六張網裡面的很多張網的話其實每一張網計算下去的話如果要真的達到這個需求其實

0: 而是一個天文數字或者講海量的呢個投資，咁呢個時候對於經濟的托底嚇，咁其實亦係一個好強的作用。所以我哋睇到就係話，無論係電力網本身自己的建設的需要，同埋啊呢個 AI 算力的呢個建設的呢個基礎設施的呢個需要的話，其實佢都等於佢有咗新的概念啊，新的意義。咁所以我哋睇到就係最近，在市場追逐，即係話揾算力裏面仲有咩未被充分挖掘，或者講相對講比較低嘅，大家覺得安心嘅時候，我哋就睇到算力或者講呢個電力類嘅呢啲個股，佢嘅表現好突出。咁呢個時候其實我哋更多視為係一個咩，就係、是、理解為算力主題呢、這個主題下邊嘅輪動啊，即係遠離升多咗嗰啲啊，繼續保持強勢嘅震盪啊，然後遠離一啲未被市場充分挖掘，或者講升幅比較細，絕對價位又比較唔高啊，總市值亦唔係好大嘅個股咧，就喺度輪動啊。咁呢個係一個同一主線下邊嘅輪動。咁、啊、對於投資者嚟講，就係話，如果你相信算力啊，咁然後啊前邊嘅機會冇把握好嘅話，咁我覺得喺呢個階段啊，把握呢啲好似算力協同啊，或者講一啲新嘅啊基礎設施嘅呢啲咁嘅新嘅未被市場充分挖掘的這些主題的話，你還是有機會，就是我們說的在這個裡面算力裡面分一杯羹。
1: 嗯，那對於說 AI 的硬件類的個股之前行得比較好是半導體，也有很多的機構專家分析，由於 AI 的發展，其實半導體它的這個市場規模也都是有比較大的增幅，那對於半導體板塊是不是都可以繼續看好？
0: 半導體板塊我覺得絕對是大家講市場空間，第一個就是總體的蛋糕在度變大，第二就是如果我們從結構的角度來講，比如

0: 呢個亦係喺度做大緊蛋糕啊。咁所以我覺得就係、是、呢個睇好係冇咩大問題嘅，只不過就係話邊啲會更加早反應啊？即係話除咗確定性之外，最主要係業績交得出功課啊，能夠用業績啊去驅動，然後帶動佢嘅估值嘅呢、這個即係話同業績嘅比翼齊飛嚇。咁、啊、所以我覺得對於AI 啊，或者講同前邊任何一次嘅呢啲大嘅產業嘅變革嘅時候一樣，都係作為靠近上游或者講靠近硬件端嘅呢啲咁嘅板塊或者講行業嘅話，佢哋嘅業績往往都係比較確定，而且係能夠比較早就能夠去驗證嘅。
1: 咁今日咧睇到機器人概念嘅個股亦都係集體走強嚇。咁你頭先提及過嘅一個關鍵字啦，業績啦，我哋都知道其實有好多嘅機器人仲喺度即係研發當中啦，技術亦都係不斷咁喺度有一定嘅一個增進啦，同埋佢哋嘅迭代升級嘅一啲產品啦，咁所以業績對於佢哋嚟講嘅話，似乎咧亦都係有一定壓力嚇，咁所以從業績嚟睇待呢個機器人嘅發展咧，會唔會亦都唔係一個主要嘅一個評價嘅指標咧？咁對於機器人嘅走勢，應該用點樣嘅邏輯咧去看待咧？
0: 我覺得機器人嘅話，一個係將佢結合起呢個事件驅動或者講產業嘅呢個變革呢個角度嚟睇，可能會更加全面一啲咯。從事件驅動嘅話，咁大家亦知道特斯拉嘅呢、這個嗰、那個機器人嘅量產，大家話覺得時間近啦啊，咁呢個係一個事件嘅驅動，標光企業嘅驅動，因為係量產啊，大家記住係量產。咁另外從產業嘅角度嚟講，就係、是我哋國家定呢個大家講嘅呢個新興產業嘅時候啊，25嘅新興產業嘅時候，其實我哋都睇到咗，就係話啊有呢個智能機器人呢樣咁嘅題材嚇、啊，而且我哋如果再放大啲，就係喺呢個 AI 裏邊嚇，到底佢落地嘅載體啊，最重要嘅嗰個一個平台係咩啊？啊，我哋講嘅具身智能嘅一個具體嘅體驗。大家亦講嘅就係喺將呢啲 AI 算力嘅呢啲結果最入邊輸出喺某個產品上邊最好嘅嘢就係呢個機器人嚇，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話從呢啲角度嚟講，機器人都係一個你兜唔過去嘅大嘅呢、這個一個話題嚇。咁當然如你講嘅就係業績，佢有時仲可能未有咁快，因為你而家未開始量產嘛，冇辦法量產嘅話，始終。即係你話即刻就未量產，你就已經開始盈利，甚至盈利得唔錯嘅話，咁唔係話一定冇呢種咁嘅例子，但係比較少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就當產業嘅量產嘅呢個時間點接近嘅時候，咁我哋喺業績呢方面嗰個憧憬係會比較即係已經係有㗎啦嚇。咁而且我哋而家更加要關注嘅就咩？就係關注就係各方政府嘅重視、社會資本嘅重視以及業內企業嘅技術嘅呢種係唔係已經喺度不斷嘅飛躍，即將面臨突破？咁其實呢幾日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喺網上可以去揾一個視頻，就係一間美國嘅呢個機器人嘅公司，佢嘅機器人同真人啊去做即係 PK 啊，即係話去做嗰、那個呢、這個物流業嘅嗰、那個即係話包裹嘅分揀嘅嗰個 PK 啊，一個好完整嘅直播啊。咁你睇到雖然最右邊仲係人贏咗嚇，咁但係已經贏得好微，而且啊，咁你呢個係你正常嘅工作時間啫。如果你話要繼續落去咧，咁呢個時候機器人嗰種不眠不休，而且係唔使加班工資啊，咁咧佢嘅優勢就已經出嚟啦。更加唔好講佢以後仲可以繼續升級嘅話，咁你已經睇得出咩？就係產業嘅呢種技術嘅突破已經即將就喺你面前啦嚇。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即將一個是突破的一个前夜的话，我们业绩不是不看，但这个时候很可能业绩未必是第一位的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加要把握的还是那个趋势，那个产业的风已经在起的那种那种势。所以对于机器人这方面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去繼續去重點關注嘅，只不過就係話涉足機器人嘅呢個產業鏈，佢嘅鏈條比較多，上市公司亦比較多。咁呢個時候結構式嘅行情裏邊，點樣揾出呢、這個最靚嘅或者講最優秀嘅嗰啲企業嘅話，咁呢個時候對於投資者嚟講都係一種考驗。
1: 咁睇翻啦，大宗商品黃金啊、石油啊呢段時間都係有一定嘅調整啊。咁對於呢一批品種嘅話，應該點樣操作？
0: 對於呢一類嘅品種，我覺得最近一個係大家講緊科技、講緊激情嘅時候，呢啲即係比較傳統嘅、比較

0: 嘅，或者講即係比較冇咁性感嘅呢啲板塊，或者講個股啦，喺呢個近排肯定係相對講比較受壓抑嘅嚇。咁而且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因為地緣政治之後事件之後咧，成個全球嘅呢個通脹嘅預期或者講中枢喺度上升嚇。咁呢個時候，當你面對住呢個預期通脹嘅預期起嘅時候，咁基本上全各個世界即係各個國家嘅央行基本上都係嗰個傾向都係會大同小異，都係有種即係話收緊流動性加息㗎。咁呢個時候其實對於好大程度上基於呢種流動性嘅支撐，甚至啊基於呢個流動性泛濫而重估嘅呢種咁嘅大宗商品，就係一個相對講係利空嘅因素嚇。咁所以我覺得喺當大家未睇到呢個地緣政治仲未有一個好明確嘅解決嘅一個即係話告一段落嘅呢個前提之下，當你仲睇到呢個通脹嘅呢個壓力喺度上升或者顯性化嘅時候，咁我覺得就係話對於大宗資產呢類咁嘅個股，佢哋嘅呢個預期，對於佢哋籠罩喺佢哋身上嘅預期就唔係咁好嘅，即係咁呢個時候佢哋就只能夠即係一句話，只能夠仲係要去用時間去消化嚇。咁但係我覺得就係話，當我哋個全球嘅呢個經濟喺面臨完呢個衝突結束之後，面臨住一個更加不確定性嘅呢啲咁嘅背景之下啦嚇，一個供應鏈啊呢啲都係全身去一個重塑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即係話你嘅呢個資源安全啊呢啲嘢都係會被大家考慮嘅，咁所以我覺得就係未來資源類嘅呢個重估或者講資源嘅價格嘅一個穩步嘅呢個上提，我覺得都係可以一個個人仲係覺得呢個係比較靠譜嘅事，只不過喺而家呢個時候需要時間去驗證同埋體驗，咁所以我覺得對於近排大宗商品或者講資源類嗰個股咧，其實可能最近都係會比較壓抑嘅，咁如果你係諗住話去喺呢個上面做一個長線嘅佈局嘅話咧，咁我覺得你可以完全耐心一啲，等待一下呢啲政治局勢啊，或者講呢啲業績嘅呢啲方面嘅進一步明朗之後，再進行一個呢個產品或者講資本嘅呢個配置咯。
1: 嗯，咁展望後市咧，對成個市場有點樣嘅預期咧？
0: 覺得對於後市我個人感覺就是一個震盪的市，震盪的市就是說指數上落都不會太大，即是上就上不得哪裡，落就落不得哪裡，但因為最近即是大家前一排就是覺得這個地緣政治停戰之後有得談的時候，那時候比較樂觀的，但是你當你樂觀了之後已經持續一段時間，就市場又升了一橛的話，那我覺得在現在這個指數的基數上，或者說個股的這些股價的基礎上面，可能在這個階段上面他們的波動幅度會開始加大，就是 你波動幅度加大了之後，其實它還是震盪市，只不過可能以前上下可能100點，現在上下可能去到200點甚至300點，但整體來說它都是震盪市，所以對於投資者來說就是說我們要習慣震盪市，而且是要逐步開始這個去面對這個高波動，所以在這個時候的話風險的控制或者說倉位的控制就顯得尤其之重要，所以對於投資者來說就在結構市的行情裡面第一個就是選對方向，第二就是做好風控。
1: 嗯，好的，今天唔該曬啦温先生的分享，那我們下期節目再傾過了，拜拜。
0: 好，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咧，同你关注呢一个香港文博会吓。
3: 2026年5月15日到18日第四届香港国际文化艺术博览会，简称就香港文博会，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的。这一届香港文博会是设设了八大的主题场馆，涵盖数字创意馆、文旅视听馆、文化产业综合馆、国际 IP 文创潮玩馆、主宾省馆、大湾区文化艺术馆、国际文旅贸易馆和多彩演艺馆。另外还是首次开设了香港国际 AI 电影节、现代水墨展年展，还有嘉年华等等一系列的丰富多元的主题活动，致力构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产业推动力和文化辐射力的综合性文创盛会，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重要的支撑。
4: 那么香港文博会如何依托自身的优势彰显香港文创产业的独特发展亮点？这场盛会呢，又将从哪些层面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文创产业实现共融共通、协同共进？面向未来，香港文博会将会在助力中华文化出海、赋能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文化产业新生态方面有着怎样的发展愿景和发力方向呢？财智湾区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江先生，我们共同来探讨。
3: 林教授你好。
4: 您好，林教授。
6: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3: 讲到这个香港文博会，作为就是非常之有影响力的一个文化创意产业的盛会，亦都是观察文化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联动的重要的窗口。首先想请你同我们介绍香港文博会的总体发展的情况是怎样，包括展会的核心的定位、布局和发展的脉络等方面，会有怎样的一个整体的情况呢？
6: 好的，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佢自從創辦以嚟咧，就係始終扎根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獨特嘅區位優勢，係緊扣國家文化出海戰略同埋大灣區嘅建設部署，係歷經多屆嘅深耕打磨啦，係已經從單一嘅一個展覽展示嘅活動咧，係已經成長成為係集展覽交易、產業對接、文化交流、投融資合作、國際傳播於一體嘅綜合性的文化產業平台，成為了香港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一個核心的一個揸手，更加是大灣區文化產業協同發展的重要的紐帶。從核心定位來看，香港文博會是始終謀定打造中國文化出海標竿平台的一個核心目標，是以文化加科技加產業深度融合作為核心的主線，秉持住國際化、產業化、專業化的發展理念，是聚焦文化產業的全鏈條的佈局。它既致力於匯集內地的優質的文化資源，助力中華文化走向世界，亦都是積極地吸納全球的文創力量，推動國際文化資源和國內市場的高效對接，是構建起雙向開放、內外聯通的文化產業的合作格局，成功入選了國家千帆出海行動計劃和一帶一路的文化交流的重點項目，在全國乃至全球的文化展會的領域形成了獨樹一次的地位。而在規模佈局和發展脈絡方面，香港文博會是實現了逐年的迭代升級，展覽的規模是得到持續地擴容，展會的品類是不斷地豐富，而參展主題也是更加多元化的，參展企業的數量亦都穩步增長，累計是吸引了超過2000家的海內外的文創企業是參展的，覆蓋全球的100多個國家和地區。而參展主體是涵蓋大型文化集團、科技文創企業、中小微創意工業室、非遺的成創人，還有高等院校的藝術院校和國際文化機構等等，所以形成了全品類、全主體和全鏈條的展覽格局。而從發展成效來看，香港文博會不單止推動了海量的文化創意成果轉化成為實際的產值，更加是搭建起內地和香港、中國和世界文化產業的合作的橋梁，累計促成了跨境文化合作項目、投融資合作的項目，可以說是數千項，切實是以文化產業的活力去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了香港文化产业发展的一场标志性的盛会，亦都是为全国的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是提供了可知借鉴的实践经验。整体来看，香港文博会的发展始终是与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是同频的， 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系同步嘅，佢既彰显咗香港作为国。

0: 非常清晰的，亦都展现了中国文化产业的开放发展、融合创新的时代特征，亦都成为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发挥超级联系人作用的一个灯动的实践来的。
1: 是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当前的各类文化展会可以说层出不穷。那么香港文博会在这样的一些展会当中呢脱颖而出，也形成了持久的品牌影响力和行业号召力，当然会有着不可复制的核心优势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林教授呢来分享一下，您觉得香港文博会区别于其他同类展会的核心特色是什么呢？这些特色又是如何转化成为核心竞争力的呢？
0: 嗱，好好个问题啊。咁嗱，内地咧的确系而家咧系有深圳文博会嘅、北京文博会啊等等，系多个嘅知名嘅文化展会。咁而各个展会咧，亦都依托咗佢哋嘅区域嘅资源咧，形成咗差异化嘅发展嘅路径。咁而香港嘅文博会嘅核心竞争力啊，啱啱好咧就系源于佢嘅独特嘅，我认为系有四大嘅核心特色嘅。咁而呢四大核心嘅特色咧，是相互支撑、协同发力，是构筑了展会不可替代的行业地位，令到它在文化产业经济发展当中是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的。那哪四大特色呢？那第一大特色呢，就是区委赋能之下的极致的国际化的属性了。而这个正正是香港文博会最鲜明的标签。香港作为国家明确的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是拥有自由开放的营商环境，同國際接軌的商貿規則、成熟的全球貿易網絡，同埋咧仲有多元包容的文化氛圍，而呢種嘅天然的區位優勢係其他嘅內地展會係好難咁去相提並論嘅。咁第二個核心特色咧，就係佢嘅文化加科技加金融嘅三輪驅動啊嘅產業化嘅導向，精准咁样系契合咗文化产业嘅高质量发展嘅趋势，因为文化产业嘅发展系离唔开科技赋能、金融助力同埋产业落地噶。咁而香港文博会系精准咁样把握住呢一个产业嘅规律，打破咗传统文化展会嘅重艺术展示轻产业转化嘅局限，系将产业化系作为核心嘅发展方向。而喺科技融合方面啦，香港文创会咧系重点咧。布局数字创意、AI 文创、元宇宙、XR 沉浸式体验等等呢啲呢个科技里边咧，亦都系前沿嘅领域啊！专门打造数字创意馆，集中展示文化科技融合嘅创新嘅成果，推动前沿科技创作传播

0: 是搭建文化产业投融资的对接平台，是为文创企业提供股权融资、跨境结算、知识产权质押等等，这些叫做一站式的金融服务，从而破解文创企业轻资产融资难的行业痛点。而在产业落地方面，文创会呢、就是聚焦文化创意的那个产品的交易、IP 授权、项目合作等等，这些非常之实务的环节，亦都建立了专业的采购商的对接体系，推动了创意展品转化成为市场的商品，亦都同时推动合作的意向是落地成为产业项目，是真正实现了以展促产、以产轻展。而第三大核心特色就是它的多元包容的文化生态，是兼顾传统文化传承和新兴产业业态的创新。香港作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前沿城市，它是孕育了包容开放的文化特质，而这个特质亦都是深深地融入了香港文博会的血脉当中的。香港文博会的第四大核心特色就是全链条一站式的产业服务体系，是提升了展会的专业度和实效性的。香港文博会是始终以参展企业、采购商、观众的需求作为核心，是构建了覆盖展览展示、交易对接、知识产权保护、人才交流、政策咨询的全链条的服务体系。而这种精细化、专业化的服务呢，令到香港文博会不单止是一个展示平台，更加是一个产业服务平台、合作共赢的一个平台，从而大幅提升了参展主体的满意图和合作的黏性，亦都让到这个展会的品牌的影响力是得到持续地提升的。我刚才所提到的这四大的核心特色呢，是令到香港文博会是形成了国际化定位、产业化导向、多元化生态、专业化服务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呢令到它是可以既区别于内地这个展会的本土化的比较侧重这个特点，亦都不同于国际展会的一个叫做疏离感，真正实现了立足香港、联通内外、服务产业、传播文化的多重的价值。而这个正正就是香港文博会能够在众多的文化展览当中保持它的核心优势，实现长期发展的根本原因。
1: 我们都期待香港文博会不断砥砺前行，绽放更多的光彩，为文化强国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今天时间麻烦林刚教授的分享，麻烦你，我们下期再谈，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好嘅，节目最后咧，我哋嚟聚焦一下，就系呢个关于热点观察方面嘅内容啊，就是、大湾区打造国际数据流通先行区嘅。我哋记者咧从5月8号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启动大会上了解到咧，数据特区嘅特咧系在于这个制度创新啦、基础设施啦、场景应用啦、生态融通四个方面吧。
2: 咁喺5月18号嘅时候咧，粤港澳大湾区嘅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亦都系启动吓，作为全球唯一一个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条件底下设置嘅呢一个区域啦，粤港澳大湾区嘅数据流通同埋要素融合嘅需求咧，亦都系非常之突出吓，亦都为咧探索兼顾安全与效率嘅数据跨境流通啦，提供咗绝佳嘅试验场。更有望为解决全球数据治理碎片化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5: 时间关系，简单介绍一下刚刚讲到的四个方面。首先就是、推动这个湾区标准和国际衔接，打造这个超低时延的算网。其次就是在基础设施方面，将筑牢数字流通的高速公路网，构建算力加网络加安全。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文化名人访谈，聆听宝藏奶奶蔡高嘅童心密码。
1: 遇见博物馆在雪梨香薰博物馆里面品香，看看广东的这座博物馆为什么可以跻身全球最美。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广东沙湾上集，马上开始今日的节目。
2: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3: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4: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5: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6: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3: 传承中华文明，
5: 彰显民族精神。
3: 文化名人访谈，
0: 蔡高，1946年出生在湖南长沙，画家、绘本作家。今年四月，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揭晓，蔡高成为60年来首位获得这个奖项的中国插画家。并非科班，半路出家，蔡高的绘本作品享誉海内外，代表作之一《宝儿》在1993年摘得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布拉迪斯拉法国际双年展金苹果奖，2022年获陈百崔儿童文学奖特别贡献奖。
1: 咁喺上世纪70年代，蔡高开始从事图书美术编辑同埋儿童插画创作，推出咗几十本绘本作品。咁绘本嘅代表作有《出生的故事》《桃花源的故事》《宝儿》等等。咁出版嘅散文集有《一兜雨水一兜禾》《人间任天真》等等。
0: 佢嘅创作从未停止，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温厚嘅独特风格，被称为孩子

0: 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1: 我真的这个奖，我是非常感到宽慰的。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0: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刷屏太多，
1: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儿。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0: 蔡高的绘本作品可以落成书桌上的小山，大家津津乐道宝儿、桃花源的故事、花木兰，还有从长沙乡土中长出来的月亮爸爸，带孩子直面战争的火城1938，去年现象级传播的不能没有，这些都只是个零头，而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从未接受过正规美术教育。蔡高曾是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美术编辑，退休后更是进入了创作高峰期，作品中满是童言童语、童真童趣。见面之前，我最大的好奇是一位80岁的老人如何保持童心。
1: 我究竟是一个老太太，究竟知道那么多的事儿，这个人情世故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童年，我就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把童年当最清澈的那个源头的事物来看。我要正我的本，要清我的源头。我喜欢清澈，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响叮咚的这种声音。只有童年的源头出发，才可以响叮咚。
0: 蔡高在自己的散文集《人间任天真》里写，人老了会在梦中返回童年，童年安稳，人的老年就安稳，因为他有一个温暖的枕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1946年，蔡高出生在长沙，姐妹六人，生活简朴而快乐，父母工作忙，他跟着并不识字的外婆长大，外婆喜欢看戏，蔡高跟着去，回来喜欢画戏，床底下用来吸潮的木炭条成了画笔。
1: 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我就在那个上面去画，画很多的戏剧人物。但是我外婆就好，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没有说过我什么事儿。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那个天女散花就那个饭堂当然不是很大了，但是也有一面墙嘛，我居然就在那面上面画了。
2: 画得怎么样啊？
1: 画得不好，但是自己很过瘾啊。你是那个甩袖就这么画下来，那个花在那里跑，自己看着美。
0: 不光在自家墙上画，还到邻居家墙上画，童年的随笔图画没有人指导，更没被刻意培养，最大的支持是家人的宽容和赞美。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没朝着那条路走。他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一所偏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几乎什么科目都要教，还要兼顾干农活，清苦忙碌，几乎不堪重负。那段经历被他写入了晚年的随笔集《一兜雨水一兜河》。
1: 一兜雨水一兜鹅，鹅苗，我们就都鹅苗了，不都禾苗。
2: 哦，鹅苗。
1: 一兜雨水一兜鹅，
2: 一兜雨水一兜鹅。
1: 这是我捡了我外婆的，她说一兜雨水一兜鹅咯。她说什么样的雨水就什么样的禾苗。一个人滋润你的经历不可能相同，每个人都不一样。
2: 但是是不是到了那个地方真正去干农活之后，
1: 也自己画活了，太有体面了，一兜雨水一兜河，他只需要那么多。所以自己画，在我插一兜河的时候，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就是食指尖一个洞，他这个插进去，你必须这个手指头，这个禾苗下去，这个指头长，把它根部压到底下，刚好那点水周边的水就灌进去了，这个秧苗就立在那儿了。它就是那么一兜水就够他成长。
0: 蔡高用手笔画着那个记忆深刻的插秧动作，外婆口中的一句俗语原来是这样精妙的人生哲理。他踏踏实实在山区做了7年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绘画的能耐被调到中学做美术老师，田间耕作都是他离不开的日常。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

0: 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纠正说，不要这么想，
1: 不是不记得，全都记得。好像我用颜色，要用一些颜色来烘托一些组比较亮丽的颜色，都是烘托那些个灰色，那些个暗颜色，它对于那些红颜色漂亮的颜色，它是一种成全，它就是你的另外的推动啊。当你认识到这种关系的时候，你会对困难另有看法，它是来成全你的，它是你的磨刀石。
0: 蔡高对困难另有看法，他乐呵呵工作，但只要有空余时间全部拿来画画。
1: 画画好像是我的家常便饭，我不画画我不舒服的啦。他就是想画画，越憋久越想画，也没有时间出去写生。这星期天的下午都是豆腐块一样的时间，都是零碎的时间。教小学的时候就是课余嘛，课个间嘛，黑板报我觉得也在练笔，那些画插画的机会当成创作的好机会，画农业宣传画那就更是了。
0: 1972年，小学教师蔡高给孩子们常看的《红领巾》杂志寄去了自己的画作，投稿很快刊出。
1: 这我画了一组连环画，黑白的，那个名字我还记得，谁家的鸭生的蛋。
0: 一扇新的大门被慢慢打开，投稿多了，发表多了，蔡高去参加比赛也经常获奖。1982年，刚成立不久的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缺人手，蔡高被调去做美术编辑。这一年他36岁。到低幼室工作后的蔡高如鱼得水，出版社鼓励大家创作，每年可以请一个月创作假。著名的宝儿就是他利用创作假画出来的。1993年，蔡高凭借作品《宝儿》斩获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 BIB 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奖项的绘本画家。数十部经典绘本陆续诞生在他的笔下。
1: 一本图画书它可以和一个名作比肩，一个小小的图画书它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小孩书不能小看，儿童书一定要是给他最有趣，他能够陪伴。所谓陪伴就是说，孩子长大他仍然记得，给他心灵的滋润是有一种永恒的价值的东西。
0: 蔡高说，绘本往往是亲子共读，甚至一本童书的读者年龄应该是0到100岁。他说他把自己作品里的好东西提供给所有人。
1: 我当然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候不同，有不同的烦恼，可能比我们还要为难，但是呢，我理解他们的那个转和躺平是一种无奈，这也是我一直不离开童书的原因。总是把大家带到童年，就生命的它值得被肯定，你别那么转，别那么忧郁，你生来就不容易，你被带到了这个世界，你来体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酸甜苦辣，它值得你体验，最终还是发现自己。你发现自己了以后，你会觉得还行，就可以期待，期待童话里面的一步一的花开。你是处于一种在审美状态，我在审美中间的时候，生活就变了。
0: 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6点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张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
1: 你可以去看看文竹，它长得到棚顶一片大银，好像一片绿色的云一样的，看它，陪它，陪它一起长，它长我长，它开我开，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脸上肯定会老菊花。特别喜欢这些让我觉得开心的事物。我楼上有个铁线莲。
0: 住在顶楼的蔡高是楼顶花园天然的园丁，风从外面吹过来，带我们上楼去看花。
2: 哇，
1: 开了一朵两朵，
2: 还好上来了一下。
1: 对，它你看它开完了以后，它结果、
2: 好漂亮，
1: 一大树。
2: 那您是看着它很小的时候长起来的？
1: 就是苗苗，就一点点，就是这么一根儿。26年，这所有的东西都大的都有26年了。哇，它风吹的时候，那个红落红啊，就飘到楼下去，很浪漫的，
2: 飘成了诗。
1: 就像那个一样开一束，那是无花果，开了那个风车茉莉也快开了，好香好香。那个
2: 你看
1: 这两朵也很好看嘛，我坐在这里陪，我说陪他开，我不想到楼下去。就坐在这里就画。

0: 蔡高的速写本子里画满了这些他最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也延续了这种习惯。
1: 因为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它就生命力很强，日用而不知的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田园，田园之爱，一直下来这个传统是很深厚的。诗歌故乡，这都是永恒的主题。那当然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哲学深厚的感情，居之百家多么深厚啊，都是藏宝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宝山，别空手而回。
0: 蔡高一定无数次进过宝山，他的绘本里常有色彩极强的对比，有东方意境的留白，有自由自在的晕染。宝儿的故事里，小英雄为救妈妈铲除狐妖的情节就脱胎于《聊斋志异》。去年一本叫《不能没有》的绘本大卖，这本书画给刚刚认识这个世界的小宝宝。不能没有太阳，没有太阳到处都默默黑，不能没有云朵，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门，有门捉迷藏更好玩，有门朋友们都进来。
1: 我小时候最喜欢玩门，对一扇门开开又关上，又开开又关上。中国人都喜欢说开门见喜，到了一把年龄的时候就知道要开阔，开一扇门也是去一个世界，打开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特别喜欢它的意涵，喜欢它的那种象征的意味。开这个门呢，变成了一种有一种哲学思考在里面。门打开，开门是一种自己的打开，内心世界的打开。当然不能没有，小孩子读不出这些意涵，但是他会喜欢门呢，他会去遐想，或者长大了他会知道门的哲学。
0: 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而感动世界的桃花源的故事更是直接来自他喜欢了一辈子的陶渊明。那本书蔡高细细画了三年，后来还被选入日本小学教科书。
2: 您有您自己的桃花源吗？
1: 绘本是我的桃花源，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经营一个小花园，经营一个楼顶也很好，那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我就觉得处处都可以有桃花源，只要你有一种精神的追求。
3: 蔡高话佢嘅作品里面有中国人嘅审美精神，作品其实系个人价值观、艺术趣味同日常修养嘅一种综合流露，系自然而然嘅。佢自细受到中国古典文学影响好深，譬如绘本《宝儿》就以《聊斋志异》为蓝本，绘画风格吸收咗民间艺术嘅养分。
4: 咁美嘅启蒙嚟得早，对蔡高嚟讲系件好好嘅事。蔡高就讲到了，他特别喜欢中国古典文学，譬如说刘中原的《小石潭记》，从小幽西行百二十步，隔黄竹闻水声，鱼鸣佩环心乐之。这种语言的美，心境的情切，他小的时候读到就觉得很美。
1: 《小石潭记》，唐·柳宗元。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黄竹闻水声，鱼鸣佩环心悦之。筏竹取道，下陷小潭，水流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转石底已出，为池为屿为康为言，青树翠蔓，蒙络摇醉，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侧，影步石上，怡然不动，蹴而远视，晚来西浮，此与游者

0: 享乐。
1: 咁至于创作方式，蔡高就话人工智能的确快捷，但艺术创作唔能够太技术化。对于创作者嚟讲，如果丢失咗真心，咁创作嘅意义喺边度呢？要有洞察力，要对自己嘅工作有发自内心嘅热爱，有咗热爱就能够赋予作品充沛嘅情感。
2: 咁绘本里边嘅童话世界同故事充满咗想象力。蔡高讲到，绘本图文之间嘅留白系留俾父母同细路仔对话嘅空间，父母嘅声音就好似电影嘅画外音，孩子喺度睇，父母喺度讲，你一句我一句，喺一种愉快嘅环境当中阅读，孩子自然就中意上咗阅读。
1: 蔡高就话佢会继续创作绘本，亦都会写一啲俾大人睇嘅书，讨论一啲佢感兴趣嘅话题。他还想到处行一行，调整一下工作和生活的节奏，用力地抱抱自己，抱抱充满未知的生活。
2: 那几十年来，蔡高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的美和力量化作一个个故事和人物，他的作品以独特的艺术表达启迪孩子的想象力和探索欲，亦都为世界各地儿童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羊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夏余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8: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是519中国旅游日，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日主会场活动在广州市举办。咁同时，全国各地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主题月活动，包括文化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旅游等等，并推出九大惠民措施。咁同往年相比，今年嘅活动更加之有温度，更具有新意，更富有内涵，旨在激发全民出游热情，释放文旅消费活力，令话走就走更加之从容，令诗同远方触手可及。
7: 咁其实城市里面嘅一次特别体验，亦都能够带我哋抵达更广阔嘅世界。咁譬如到雪梨香薰博物馆，以香气开启一段跨越古今中外嘅感官之旅。咁近日，法国凡尔赛建筑奖公布2026年全球最美博物馆榜单，位于广州嘅雪梨香薰博物馆入选。这个奖项被誉为世界建筑与设计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国际奖项之一。关注的不单只是建筑是不是美，更加关注一个空间怎样回应时代、文化、城市和人的关系。
8: 那这座博物馆有着怎样的特色呢？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到了雪梨香薰博物馆馆长翁浩聪，我们来听下录音。
9: 我们博物馆有几个优势，第一呢，就是我们在外观的设计上面还是花了不少心思的。它从外观上看起来有点像一个香味的城堡，我们用了很多红砖，以及借用了这个蒸馏罐的灵感，然后又加入了玻璃的元素，所以整体看起来还是比较现代，但同时又有一点这种香气城堡的感觉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在博物馆里面也融入了很多创新的互动。例如我们可以让消费者来到博物馆内用蚊香卡，我们会给每个游客发一张带芯片的卡片，去刷博物馆里面接近300个蚊香的点位，然后他去刷这些点位的时候就可以去一边闻香一边给香味进行评价。然后在他逛完整个博物馆以后呢，我们会为游客去生成一个游览报告，然后会分析游客对于不同香味的喜好，同时还会生成一个专属的配方，可以用来制作一瓶独一无二的香水。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博物馆是一个用鼻子来体验的博物馆，像传统博物馆可能更多是看的。但我们用这种鼻子的体验方式呢，就会让大家更深度的去参与进去，然后也整个互动性会更强。还有就是我们博物馆内还融入了很多一些互动的一些小体验，我们也很适合亲子的一个体验。例如说我们有设计专门给小朋友蚊香的一些蚊香点位，这300个蚊香的位置都可以给小朋友去参与到这个蚊香的体验当中。博物馆内也设置了手工的 DIY 调香，这个游客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创作他们自己喜欢的香水。所以等等的这些互动体验创新，我觉得都是让我们这个馆变得比较有特色。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获得这个比赛的奖。
10: 翁馆长，那咱们博物馆呢是以香文化科普与熏陶为核心的，来帮我们介绍一下香的起源，就是香是怎么产生。
9: 这个香的产生是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不断的演变过来，然后从最早开始，如果说到几千年前，那它就是只有身边只有这些食物谷物它去焚烧的时候发出来的香味。到后来随着工具的发展，大家

0: 家可以有一些研磨的技术啦，或者是有烘干的技术啦，那就会把一些植物啊，有香味的材料，把它研磨弄成粉，然后再通过添加一些不同粘稠度的液体啊，然后把它制成一些香的不同载体的产品。然后西方那边也是，他们随着这个，例如说他们精油的提炼的技术的发展，从一开始的有止吸法啦，或者蒸馏法等等，去想办法从植物上面去提取到精油，然后再得到这些精油以后，去制作成更多的香产品。再到后来发展出来很多化工的发展，通过石油的一些产物化学反应，再利用这个，例如说色谱的技术，去研究很多可能天然是没有的味道，然后通过化合反应的方式去研发出来一些大自然里提取不到的味道。包括调香师的创作，从原来只有几百种可选的材料，变成几千上万种可选的这个香的材料。那有了更多的材料以后呢？他们才可以去进行更多的复配的一些创作，包装的这些形态的发展也是工业的发展。现在的玻璃瓶可批量化成熟的生产制造，那现在也越来越多的香水产品啊，也是随着这个工业发展就越来越普及。
1: 雪梨香薰博物馆以香文化科普同薰陶作为核心，设置18个主题展区，结合智能科技同400多种独特香气。雍浩聪就话：中国香文化历经千年传承，从宫廷贵族嘅雅致芬香，到文人墨客嘅品香雅集，从市井街巷嘅香料贸易，到寻常百姓嘅生活日用，香文化早已渗透入祭祀、医药、礼仪、修身等多元嘅场景。
0: 广州是一个丝绸之路，当时香贸易特别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在博物馆内也呈现了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跟陆上丝绸之路去重点在贸易的一些香料，然后同时我们还把这些香料调配成了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香味，这个也是游客在博物馆当中可以去通过这段历史，然后了解到这些香料，同时也可以体验到这些味道的。咱们的古人以前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中都会有香的体现，文人墨客在创作当中有时候会把香纳入他们的创作的主题，或者是他们有的在他们的卧室当中会去点这个香，包括以前在宫廷也好，然后包括在宗教当中，各方各面都会有香的这个体现。在馆内呢，设置了有9个古人用香的场景，还有还原了很多味道，去让大家可以去体验。杨贵妃还原她的一些创的一些味道跟场景，然后包括李煜他的鹅梨帐中香，然后包括例如说公堂香，我们把以前在公堂衙门当中会用到什么样的香，然后包括我们还原了这个场景，甚至有一个互动的一个小的拍板，大家可以拍完之后会发出微呜的声音，让大家感受那个场景，同时闻那些味道。这些当中都是可以通过结合文字跟还原场景，然后包括闻这个味道，让大家去进入了那个古时候的场景当中去了解古人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在各个不同场景当中的用香这些好玩的细节是怎么样的。
2: 唐朝杨贵妃用的那个美人香，这个美人香它的制作工艺是怎么样的？
0: 这个是我们基于一些古籍去还原它的一个配方的，然后它的制作工艺其实也是会用到不同的，例如说有香丸啊，或者是线香等等。那它基本上都是用到比较天然的一些植物啊，弄干磨成粉，然后加入一些添加的，例如说蜜呀之类的材料，然后把它制作而成的，可以放在卧室里面的一个香挂呀，或者是可以点出来的一个线香啊等等。
2: 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对电视剧里面的一些香气也比较感兴趣啊，比如说那个麝香，其实闻起来是什么味道的？
0: 麝香这个味道其实是一个最天然的材料，它是一个动物香来的，所以它是稍微有一点点就是动物的那种，稍微有点点腥。我们在馆内有放了一个天然的麝香，可以给大家去闻。大家可能会看到电视剧说麝香会导致流产啊等等，但是其实现在的香水行业、香水制造当中已经没有使用天然的麝香了，所以麝香它是不会有这些对身体的伤害的。在博物馆当中，我们也有专门一个科普的区域，让大家去一些小知识百科去回答大家的对于各种香的知识。
2: 就这样的一些礼仪，在咱们博物馆里面有没有一些互动的，或者是有一些展品？
0: 有的，是我们博物馆内还有一个区域是

0: 24节气的一个香的像禅修的一个空间。那这个空间里面，我们是请非遗传承人为我们，按照24节气不同节气不同养生的一些原理，然后他去还原的一些香的配方，体现这个其实香道，它跟咱们的中医的很多这个养生的一些理论也是比较接近的。然后用香，它有时候不单只是一个纯粹的闻一个味道，它其实对于精神的这个调理的作用跟身体调理的作用也是有蛮大的一个积极作用的。
1: 在雪莱香氛博物馆，香气不是陈列的附属，而是贯穿空间的叙事语言。空间、气味、光线、材质、动线和叙事彼此交织，共同构成了一个可以被观看、被闻见、被感受的香气空间。观众可以睇展，亦都可以闻香，可以阅读历史，亦都可以用个鼻走进历史。
2: 乳香、没药、花香、木香、新香，唔再只系香水当中嘅原料名，而系连接宗教、礼仪、贸易、审美与日常生活嘅文化证据。翁浩聪就话：，如今雪莱香氛博物馆正以建筑、展览、科技同体验，重新讲述香气与城市嘅关系。
0: 香与通感这个展区是我们设计的一个比较多互动创新的一个体验区。我们里面是呈现了嗅觉与听觉、与触觉、与味觉与视觉之间的这种互感互通的关系。然后，例如说香与触觉区，我们设置了一个体验装置，是让游客可以用手摸，例如说玻璃或者摸红砖，然后同时去闻玻璃的味道或者红砖的味道，那这些摸到的材质本身是不带没有味道的。那我们是让调香师根据这个主题去创作，然后让大家可以感受这两种触感跟嗅觉之间的一个关联关系。然后包括嗅觉与听觉，我们就做了一些还原大自然的声音，比如说森林的这个声音，然后配合森林的味道，让大家去感受这两个感官的互通。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我们做了一个嗅觉与味觉的一个体验区，我们在当中放了一颗没有香味、只有甜味的糖果。那游客可以一边嚼着这个甜的糖去闻，有咖啡的味道，或者闻巧克力，或者闻奶糖的味道。那他在闻的时候呢，他的大脑会以为他在吃这个糖，所以它也是一个小实验，让大家去感受原来我们生活当中的嗅觉跟味觉是有非常强的关联关系的。还有包括嗅觉与视觉，我们就做了一个画画游戏。让游客可以一组人一起参与，然后，大家闻同一个味道，去用颜色去表达自己闻到的这个味道。最后我们会公布大家所画出来的那个颜色，经常会发现，就大家画的颜色是很相近的。这个实验也是为了让大家感受到，原来咱们在通过视觉跟嗅觉的这种联动关系，大家是有非常相似的体验的。我们还有一个叫香与超感，就是用一些更加抽象的概念去体现香味，例如说自由的味道啊、财富的味道啊、知识的味道，这些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是是一个比较好玩、启发式的一个体验区。
1: 咁从东方香事到西方香水，从古埃及神庙里边嘅祭香场景到现代经典香气嘅演变，从天然香材嘅气味辨认到香水工业嘅发展，从 AI 调香、DIY 调香到香气与情绪、记忆、五感之间嘅连接，香气喺呢度被转化为一场可进入、可停留、可带走嘅感官旅行。
2: 广州自古以嚟就系中国重要嘅对外贸易港口，亦都系香料流通、文化交汇嘅重要城市之一。香气喺呢度唔止系一种日常消费品，更系一条连接历史、城市与世界嘅文明线索。
3: 青石板上嘅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4: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什么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哋用声音嘅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嘅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嘅文化心跳。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2: 大家好，我是林千。沙湾古镇是中国珠江三角洲孕育的一颗明珠，静卧在南海之滨。千百年来，从中原南迁的先民围海造田，繁衍生息，将一片汪洋泽国化为富庶家园。
1: 沙湾是一个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岭南古镇，现存有大量明清民国时期的古建筑，其中包括以楼庚堂作为典型代表的古祠堂，还有一统竹、霍尔屋、西式住宅、自由式民居等建筑。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广东沙湾上集。
3: 今天的广州，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人流、物流、大数据信息昼夜无休的奔流。然而，就在这片高度现代化、国际化的热土上，一些延续千年的传统活动总会在节假日的街头热闹上演。每逢三月初三，广州番禺区沙湾古镇的街巷总会被人潮与锣鼓声填满。萧瑟巡游源自蓬勃的盛唐时代，五六岁的孩童装扮成各色传奇戏曲人物，仅凭一根钢管支撑，便可凌空飘于芭蕉叶上，御风而行。飘色二字由此而来，引得万人空巷，热闹非凡。如果说飘色是沙湾古镇上历史悠久的传统盛典，那么比它名气更响亮、足迹更广布的，莫过于这里的广东醒狮了。融合武术、音乐、舞蹈于一体的民俗活动，早已从岭南的传统节庆走向了世界各地，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威猛又吉祥的符号。
4: 一家调转往呢边，往呢边，
5: 一号到呢度位置摆一摆，
4: 一家调转啦。
3: 在沙湾文化中心的醒狮训练场，教练周瑞东带领孩子们从扎马步开始，一步步学习醒狮技法。广东醒狮对表演者的身体素质要求极高，扎实的武术功底是完成高质量醒狮表演的技术保障。事实上，沙湾古镇至今仍流传着舞狮先习武的传统，只是很少有人知道醒狮与习武的结合其实是沙湾人的一种生存策略。明代以后，醒狮表演随中原移民迁入岭南，此时的广州城已经是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港口，万国商船桅杆林立，经济腾飞的同时也被猖獗的盗贼敌寇所觊觎。因此，沙湾四大族姓组建团练习武自卫，将武术与醒狮巧妙结合，彰显实力与名望的同时，更威震八方，让敌寇不敢来犯。凭借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水道纵横的地理优势，沙湾在明清时期迅速成为货物周转、商贾云集之地。当时广州作为中国对外一口通商的首要口岸，粤海关税收甚至超过闽江浙三关总和，被誉为天子南库。在广州十三行博物馆内，至今还能看到数百年前远渡重洋来到中国的象牙摆件、西洋钟表等洋货，他们见证着当年包括

0: 沙湾在内的广州地区，令人啧舌的商贸盛况与财富流通，也让沙湾成为当时国人早期看世界的窗口。财富的累积让沙湾成了闻名珠三角的商贸重镇。这座小镇整体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沿着青罗山边缘面向沙湾水道和沙田区拓展，顺应这种地形，以今天的安宁街为主街，并辅以主干道垂直的街巷，从而形成广府村落传统的舒适布局。这里曾经出现闻名珠三角的三街六市，生活配套相当成熟。它与穿梭在沙湾水道上满载货物的船只，街头巷尾喧闹的叫卖声，共同构成了沙湾古镇在明清鼎盛时期最鲜活生动的繁华图景。直到今天，沙湾古镇的繁华与喧嚣还在继续，只是从码头转向古镇深处。深吸一口气，空气里四处弥散着烤生蚝的焦香，鲜嫩肥美是生蚝带给沙湾人的海洋滋味。它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还在不经意间点缀了沙湾的历史，让人大饱眼福。来到此处的人甚至还能和古老的历史合影留念。豪壳墙是沙湾古镇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鳞次栉比的豪壳呈鳞状向下45度角排列，壳尾向外，便于雨水下泄，防止渗入内墙，驱虫防腐的同时形成凸砖遮阳的隔热效果。沙湾地处咸淡水交汇处，曾盛产野生蚝类。大约两汉时期，海岸线后退，沙湾形成漫长的蚝矿带，为当地人的生活提供了无限创意的原材料。在广州市南越国公署遗址的地层关键柱中，保留了秦汉至民国的13个历史时期地层。这种人类活动留下的地层遗址，集中展示着古代先民的生活痕迹。而在南汉中期的地层中，依然可以看到蚝壳的遗存，这种先民生存智慧一直延续到今天。
1: 因为我本人一直从事那个古建修缮，所以呢平常呢都比较关注一些老旧房子，像这个房子呢因为年代久远，现在就显得有点破败了，所以就有点可惜。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关注给予他们，我相信他也能获得很好的一个重生。
0: 谢夏祥是一名古建修复师，从业10多年，谢夏祥已让近20座古建筑重焕新生。
1: 沙湾呢，它最早建成在宋代，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其中它有很多的传统的建筑霍尔屋，包括一些豪壳墙，这些呢都是在整个岭南地区呢，像这么大规模保存的的确不多了。汕河土在我们国家使用的历史呢，已经超过2000年了。黄泥、石灰，再加沙，就我们说的传统的沙岸土。
0: 谢夏祥修复古建筑的同时，也重视保留传统工艺。修旧如旧是古建修复的铁律。此刻，他在修复这种用蚝壳堆积的墙面，看似简单，其实处处充满挑战。
1: 关键就我们说的传统的沙岸土和那个糯米浆还有红汤的一个比例，每个地方的老师傅都有自己的一些相对好的一些配方吧。红汤的保水性特别好，为了减缓那个凝固的速度，残浆里囊就会相对多一点点。
0: 在沙湾古镇仁让公局内，至今仍矗立着4块清末碑刻。蚝壳一经被挖，风险堪虞。这则碑刻告示除了警告人们不

0: 片岭南水乡的机理中，蚝壳不仅是时间的容器，更是智慧的奠基。用蚝壳粉制作而成的灰塑，是流行于沙湾在内的岭南地区的一种传统雕塑艺术。与石雕、木雕、砖雕一起广泛应用在建筑上，除了装饰功能外，灰塑能有效增加房顶的重量，稳固建筑结构，帮助建筑抵御台风的侵袭。如今当蚝壳墙依旧抵御着海风，灰塑则成了穿越时空的密码。它沉默地讲述着沙湾如何以柔克刚，用最易消散的泥灰成就最坚韧的美丽。为了抵御海洋高温多雨的自然气候，蚝壳墙之上沙湾人还筑起了极具当地特色的霍尔墙。这种形似海浪的防头建筑，可遮阳，又可利用海浪中的空隙通风防潮，成为沙湾所在的岭南地区标志性的建筑形式。集财富与智慧于一身的沙湾古镇，曾经是整个珠三角地区的核心城镇。很难想象，这座伫立在广州城南部内陆地区的富庶小镇，千年前还只是一片古海湾中的半月形沙滩，沙湾之名也由此而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沙湾这个名字甚至都不曾出现在地图上。
1: 那么沙湾呢，原来就是一个古海湾里面的一个小岛，早期呢就是那么一个在地理空间一个很小的圈圈。我们发现的永乐年间的番禺县的地图里面呢，没有把它表述出来，就说明它就是一个不重要的地方。
0: 广州市番禺区文化馆副馆长朱光文正在翻阅的是四处收集来的沙湾古镇地图，这些横竖交织圆点密集的符号标志，大部分人已经很难弄清楚具体含义。但研究沙湾古镇历史已有20多年的朱光文，几乎走完了沙湾古镇的每个角落。对于他而言，地图上的每个细微的圈圈点点，曾经都是一片汪洋，但如今却是沙湾古镇的先民一次次向海而生的历史佐证，是珍贵无比的信息宝库。沙湾古镇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只是一个由多个江河口环绕的浅海湾。三江带来的泥沙不断在这片海湾淤积，两汉时期这里已经诞生了小块陆地，只是作为一片浅海滩涂，还远远不适宜人类居住。
1: 过去呢，现在的大湾区水域更大，里面有千千万万的小岛，其中沙湾青罗山就是一个小岛。随着这个西北方向的泥沙的冲击，不断地在从西北向东南这样推进，那么沙湾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地形成。
0: 宋代中原战乱，先民为了躲避战乱来到陆地的尽头，忽然发现这里的河流造陆工程已经初具规模，有了适宜植物生长的土地，就有了生存的可能。于是人们在此基础上围海造田，面积不断扩大，经过千年岁月，在明清两代成为水运的枢纽，西北两江的关键所穴。
1: 这是一块海石崖，然后上面呢留下了历代的海岸线变迁的信息。这个地方原来就是古代的海岸线，现在这个海岸线呢已经到了狮子洋的边上，在狮子洋跟这个莲花山之间有一片后来开垦出来的沙田，这个农田呢就是历代珠江冲击以及民众开垦出来的结果。
0: 在长久与海取田的进程中，沙湾

0: 沙湾自古民风鼎盛，文化积淀丰厚。沙湾是广东音乐的发祥地之一，雨打芭蕉、赛龙夺锦、卧马摇铃等著名的乐曲就在这里诞生。
1: 琴沙湾至今仍然完整保留了三林厅、何少霞故居、慰岩祠等等重要的广东音乐遗址。当年何氏族人主要就是在三林厅进行广东音乐的演奏、交流、研究和创作。广东音乐的先驱何伯仲、何氏三杰、何柳棠、何宇年、何少霞以及何章、何勤等等，都是以这里为聚集地，同时还吸引了陈鉴、吕文成、尹志仲等广东音乐名家来到这里研究音乐。
0: 广东音乐不单是广府地区的特色文化，岭南民间音乐的独特名片，一直以来是海外华人寄托思乡之情、促进国内外文化交流的情感纽带，影响深远。沙湾何氏广东音乐有什么特点？刘耕堂展现了当地怎样的教育理念？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2: 古道悠悠往今来，丝路平波

0: 数不同。咁最后都系等我哋喺歌声当中嚟结束今日嘅今日中环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环节目。
1: 主持人乔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再见，
0: 再见。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0: 诗海为客，
1: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2: 诗海客家。
3: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4: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3: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鹅蝶鹰。
5: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6: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7: 完全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5: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2: 听多啲，识多啲。
8: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9: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7: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9: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7: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股金多

0: 小时尽在谈古论今。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6: 探世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央视频的朋友，大家下午好啊！呢度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郭希。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2026深圳文博会艺术季如约而至，13台、24场高品质演出贯穿今夏。
4: 我哋仲会关注到内地与港澳教育界共探学校爱国主义教育新路径啊。
0: 今天节目的话题是想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次让你最难忘的考试经历。欢迎各位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也会实时的与您来互动。接下来我们就出发，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5: 哇，这里好靓啊，
6: 靓在这里好多美食啊，
7: 你听他们讲的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好了，片花翻嚟，马上开启我哋今日嘅知识之旅。日前，2026深圳文博会艺术季启幕暨项目签约仪式在深圳音乐厅举行。本届艺术季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联合主办，聚焦国际艺术交流、精品首演手法、原创力作展示。从5月到7月，13台共24场精品剧目在深圳市各大剧场轮番上演，共同举奏一幅艺术荟萃、传承共享的绚丽文化画卷。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嚟听到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黄善嘅报道。
10: 本届文博会艺术季以“和光逸翠”为主题，汇聚国际名团名家、深港共创佳作与本土原创精品，共13台、24场高品质演出，包括交响乐、舞剧、话剧、戏曲等。当天活动在名家云集的启幕仪式与成果丰硕的项目签约中拉开帷幕，为即将于5月21日启幕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奏响精彩前奏。文博会艺术季艺委会委员刘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本届艺术季借势 APEC 平台，兼具国际视野、湾区联动与深圳本土特色，尽显文化魅力。
11: 那么适逢 APEC 会议在深圳举行，今年的文博会艺术季在剧目的挑选方面应该来说是独具匠心，搭建了一台高水平的中外文化艺术的交流的平台。像杰迪耶夫所领衔的马林斯基交响乐团，还有法国凡尔赛宫的皇家歌剧院的交响乐团，这些高水平的艺术演出呢，会为深圳进一步的来彰显自己的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格局来做出新的贡献。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湾区的广度。在今年的文博会艺术季呢，有相当数量的由深港两地的艺术精英来联袂创作并演出的剧目会在这个舞台上来上演，再一次的推动深港两地的文脉相融的这种艺术的气质在文博会的艺术季有所显现。第三个呢，是深圳的热度。那么今年的文博会艺术季，我们会看到由咏春的主演、大家非常熟悉的常虹基他所指导并演出的剧目叫做《生命之旅》，以及刚刚成立的深圳京剧院他们所带来的《赵氏孤儿》也会在这一次的文博会艺术季上来上演，会再一次的来彰显深圳文化原创的硬实力。
10: 本届文博会艺术季以签约促落地，以合作谋发展。活动现场8个重点演艺项目集中签约，涵盖原创剧目巡演、国际演出引进、院团院线合作、跨界剧目共创等多个维度。签约项目包括深圳歌剧舞剧院舞蹈剧场《生命之旅》、深圳市越剧团跨界越剧《决战治疗员》、杂技童话剧《萌动奇迹》等全国巡演项目，深圳音乐厅古典名家名团系列音乐会、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法语原版音乐剧《唐璜》、《大鼻子情圣》等引进项目，还有深港合作原创史诗式新官越剧《英雄诀》、深圳京剧院《赵氏孤儿》等演出项目，构建起供需对接、资源联动、产业协同的全新生态。 深圳聚城剧院总裁王一表示，
12: 我们会在引进精品剧目、孵化这个本土的原创的上面去加大力量，然后产出精品的更好的这个项目。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会整合整个深圳的资源，以至来自全国的优秀的院团剧院，然后联合的合作，能够把文化的资源整合之后代表这个文化的一个出海。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会在惠民的这个票价的上面，在公益的场次上面，会运用我们的场地的优势，运用我们整体的优势，更加的能够让艺术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10: 签约项目代表、七木人生首席运营官于振波表示，深圳文旅演艺发展优势显著，前景广阔。此次马蒂尔达长期驻演是深耕大湾区的战略突破。
13: 在深圳呢，我们有长期发展的这个设想，因为在深圳这个城市，第一呢，大家的生活水平、消费水平是非常的高的，有这个文化消费的这个潜力。第二呢，深圳这个城市的人口结构非常的年轻，有非常庞大的受过高等教育、新兴的拥抱高端生活方式的人口，所以呢，我们觉得深圳是一个潜力非常巨大的高端演艺市场。第三呢，深圳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枢纽的这个城市，然后在这儿的演艺项目呢，它不仅能够覆盖本地的人群，也可以辐射珠三角，辐射粤港澳大湾区的所有的人群。我们本次的演出就有大量的香港的，包括其他的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地区的观众来看。
10: 香港艺术节行政总监于杰仪表示，本届文博会艺术季节目丰富多彩，深港文艺合作成果喜人，既丰富市民文化生活，也助力大湾区文化交融发展。
14: 我今次来到2026深圳文博会艺术季，咁就覺得咧，今次嘅節目非常之精彩，有咁多世界知名嘅藝術家嚟到我哋當中表演俾我哋睇啦。另外咧，我覺得最興奮嘅咧就係見到有好幾個節目咧，都係呢一個深港合作嘅節目。我身為香港人啦，覺得好開心有咁好嘅合作嘅一個機會啦。深圳嘅發展咧係一日千里嘅。咁佢好多產業咧都係做得非常非常嘅成功啦，咁亦都係咧能夠吸引好多世界各地嘅人才咧嚟到呢一度咧係想喺呢度居住嘅。咁其實一個城市要吸引到世界各地嘅人才咧，佢除咗做嘢好好之外咧，其實仲需要其他嘅元素。咁好嘅文化生活，能夠睇到世界各地最精彩嘅一啲文化活動咧，亦都係令到一個城市咧好成功咁發展，同埋吸引到外來人才嘅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嚟。

0: 欣赏到国际名团和深圳本土的精品力作，真正实现文化惠民、艺术便民。文博会艺术季艺委会委员刘洋表示，
1: 我们看到很多的演出呢都推出了100元的惠民的票价，那么希望有更多的深圳市民和来自海内外的游客通过走进音乐厅、走进大剧院，能够感受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文化成果，更能够感受到深圳城市发展的文化红利。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5: 好了，片花回来继续听多些识多些。今天我们的今天最话题就是 一起分享一下你最难忘的一次考试经历。我自己最难忘的考试经历当然就莫过于高考了。
6: 是的、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高考都是自己、在学生时代非常非常注重的一次考试、甚至会有很多的同学包括同学的家长都会认为高考可能真的是你人生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当然其实我个人会觉得，随着自己慢慢长大，随着自己工作，然后成长，你会觉得其实高考也没有那么的、严重、但是确实我自己也是，就是你最难忘的一场考试还真的是高考，因为毕竟在高考之前的那些年、你都是在为这样的一场考试在做准备的。
5: 是了，没错了、当然呢，我们

0: 会主办的新时代学校爱国主义教育体系实践创新学术研讨会 K 课堂教学展示开幕了。这个内地和港澳教育界的专家学者相聚澳门，来共同研讨新时代学校爱国主义教育的创新和发展。
1: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李正涛致辞时表示，内地在课程改革、数字化教育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澳门在爱国爱澳本土化实践、国际化视野也培育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中国教育学会将充分发挥学术平台资源所长，与澳门教育界在课程共建、资源共享、教研联动等方面深化合作，共同培养兼具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的时代新人。
0: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副局长王家琪就讲到，爱国爱澳是澳门社会的核心价值，自回归祖国以来，特区政府始终将爱国主义教育置于人才培养首位，持续深化学校课程和教材建设，将爱国爱澳教育落实到非高等教育的各个层面。期待通过本次研讨会搭建内地和港澳教育交流合作的新平台，为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汇聚力量。
1: 澳门教业中学教育协进会理事长何敬林表示，教业中学秉承爱国爱澳优良传统，将爱国主义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培养了大批青少年成为特区建设和国家发展生力军。本次研讨会聚集众多资深教育专家和各地一线教育工作者，将助力港澳与内地深度融合，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创新。
0: 在研讨会上，教业中学校长贺成现场汇报学校覆盖幼小初高全学段的爱国主义教育体系构建成果。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银富等专家学者是围绕课程创新、学段衔接、资源整合等议题作专题报告，分享前沿理念和实践经验。
1: 距离2026年内地高考也是越来越近了。那么，在考生们埋头备考的同时，一个现实问题也摆在了每一个家庭的面前，那就是报什么专业。
0: 咁而呢个答案呢，或者就收埋喺教育部今年发布嘅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当中啊。咁而今年呢，系新增咗38种嘅本科专业吓，系鲜明体现咗咧，国家战略急需同埋民生关切嘅双向奔赴。咁呢啲新专业究竟？学啲乜嘢嘅咧？考生同埋家长又应该系点样去选择呢？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嚟听听总台记者李欣嘅报道。
2: 在38种新增专业中，一批面向未来产业和社会需求的交叉学科专业格外引人注目。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成为考生和家长考察的热点。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今年增设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之一。具身智能专业负责人金晶介绍，此专业将培养掌握具身智能领域复杂决策、计算智能等基础理论与工程方法，同时兼具系统思维与跨学科创新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3: 那在这里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跨学科的研究。那感知里边，我们现在更强调多模态的大模型。在决策方面，我们设置了大模型规划决策的一些理论以及学习理论。在这个控制领域里边，我们能够让它围绕着精准的执行来完成动作。经过这样的这个理论基础的培养，然后我们再加以项目性的实践内容，让学生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2: 简单来说，具身智能专业培养的是能让机器人看懂、听懂、动起来的专业人才。根据介绍，哈尔滨工业大学具身智能专业今年首批预计招生50至60人，毕业生可在高端装备企业、科技公司从事具身智能系统研发，也可投身医疗健康、低空经济等新兴行业。选择这个专业的考生需要具备什么素质？金晶教授给出了明确建议。
3: 我们要求学生具有数理基础，那这个要求我们的毕业生呢，能够喜欢做理论研究工作。第二呢，我们还需要学生有非常强的动手的能力。那学生呢，实际上在整个培养过程当中，需要有理论支撑来做出创新性的工作，能够实现动手实现一套这个自主智能的系统，具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 除了紧扣科技创新、产业发展， 今年的本科招生目录还对接国家战略需

0: 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江西理工大学今年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专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全产业链的稀土本科专业。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稀土学院院长李超忠介绍，
1: 稀土是支撑高新技术与国防安全的战略核心资源，急需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我们将构建采、选、冶、材、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整合矿业工程、冶金工程与材料科学等多学科资源，真正打破学科壁垒，为解决稀土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提供人才支撑。
0: 受新能源汽车及永磁电机等高新技术的拉动，稀土战略资源的消费规模持续扩大。但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稀土专业人才培养基数小，专业对口率低，高端研发与工艺工程岗位面临严峻的人才缺口。李超忠介绍，该专业将系统培养稀土专业人才，
1: 具备应用工程科学基本原理，解决稀土全产业链中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能够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现代信息技术工具应用于稀土工程领域。
0: 在今年的新增专业中，还有一个显著趋势，那就是传统文科专业的 AI 加升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新增的数字文旅专业就是典型代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吕宁介绍，
2: 数字文旅专业呢，顺应了文旅数字化发展的趋势，面向文旅行业在 AI 转型、产品设计、在线平台运营等等的需求，培养创意加场景、 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0: 这意味着未来的文旅从业者不仅要懂旅游、懂文化，还要懂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懂线上平台的运营。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可以进入数字政务、数字出版、数字会展、数字传播、教育科技、跨境电子商务等领域工作。哈尔滨工业大学今年新增的语言智能专业，同样面向国家人工智能战略与数字经济发展需求，构建外国语言文学与人工智能深度交叉的新文科专业。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部主任兼外国语学院院长李雪介绍，
3: 语言智能这个专业呢，是立足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交叉融合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数据科学，面向语言智能技术发展的需求，来着力培养人工智能研发中的语言测核心能力，要求学生要掌握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及语言智能核心知识，那么同时也要具备跨文化沟通、智能技术应用、人机协同与跨学科协作能力。
0: 随着产业升级，复合型人才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学科交叉体现在理工、农医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今年设立的艺术治疗本科专业，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就业面向医疗、教育、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治疗专业负责人张璇介绍，
4: 艺术治疗的这个专业，我们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个专业，但是呢，它的这个专业的服务的部分呢，也不只基于心理健康的问题的服务，我们其实还关注的对于人的这种成长和发展的促进的这个部分，所以它和教育和我们的社区都会有很多的连接。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好啦，欢迎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今日下午继续系梦云同埋国希陪伴住各位嘅。咁我哋跟住嚟啦，先嚟想象一下一个场景吓，就系喺一间简陋嘅地下室里边，一位从事保洁工作嘅老人吓，非常之热衷研究数学公式、定理以及哥德巴赫嘅猜想吓。咁讲紧嘅咧就系近日啦，山东烟台71岁嘅保洁员李培胜同埋佢嘅数学手稿就火热出圈吓。咁啊，认识李培胜嘅一位女仔就将老人痴迷数学嘅故事系剪辑成为咗视频，发到网络平台，亦都系收获咗100万点赞嘅吓。
4: 是的，那么老人和数学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记者走进李培胜租住的地下室，去探寻他方寸天地里的数学王国。我们呢也一起跟随记者的脚步，去看看这位数学爷爷。
5: 深夜的烟台，海风穿街而过，在一栋居民楼的半地下，一颗暖黄的灯泡勉强照亮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英国水的白墙早已斑驳，电线坦然贴墙而过，床、板凳、架子中间穿插悬放各式各样的纸袋、塑料袋、打包袋，衣架紧紧地相互靠拢，几把锅铲挂在床的对角，围出一个圆。71岁的李培胜努力让这个家看起来整洁一些。他很清楚，眼前的大多数东西不值什么钱，最要紧的是他的稿纸，一沓一沓，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方程、符号、推算。
6: 这是第一条，这第二条呢？这个东西非常严谨，是两篇文章，第六、第七。
5: 保洁员兼数学爱好者。这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李培胜的自我介绍。做保洁是为了安心研究数学，就像此刻他驼着背，眯着眼，坐在马扎上，在腿上硬纸板做的临时桌面上写写画画。
6: 一般呢不超过三大部分吧，代数几何、立体几何、平面几何，大多数是代数方面的多，方程主要是方程，
4: 方程
6: 啊，这方面多。
5: 做保洁是最近28年的事，钻研数学从半世纪前开始。高中时老师讲的那些公式、定理，在李培胜眼里有种别样的美。一加一就是二，没有误差，严丝合缝，干干净净。
6: A 的平方加 B 的平方等于 C 的平方，数学所以说美就美在这儿呢，它很整齐。
5: 1978年两次高考落榜之后，在老家烟台市福山区，李培胜扛起锄头下了地。当数学的意义不再是考试，数学更美了。
6: 高考的时候我都爱好数学，就偏科。我考两次高考就失败了以后吧，我现在就这么个影响。数学并不是为了考大学，数学是最准确的东西，是最较劲儿、最严密的科学。那时候年轻，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一边干活一边算题。有时候干活哎，想起一个数学题来了，哎，这个数学题挺有趣的，这干活是更有劲儿的。好比说，今天的、明天的、后天的、前天是什么时间？用数学来表示。
5: 今天、明天、阴晴与四季都是数学。春天种花生，夏天割麦子，冬天刨地瓜、掰苞米。干活的时候，李培胜手里的镢头一起一落，脑子里的算式也跟着上上下下。
6: 有时候也带着笔啊，带着一张纸，突然间干点活，又想起一个数学问题了，赶快把它记下来，干完活再回家以后再开始解这个题。
5: 地里的庄稼收完要靠独轮车一车一车推回家，路窄坡陡，到了坡底下，同村的人习惯停下来吸一袋烟再上坡。李培胜不吸烟，他坐在车旁，一声不吭地在脑子里演算数学题。
6: 我不会吸烟，我就坐在这思考数学题，思考完了以后就抬小气，就往坡上往上抬， 脑子全心贯注的这个书法上，他才有发现行动性的灵感。
5: 灵感落于纸面，李培胜把他们叫做定理。
6: 大概在高考之后一两年，我发现了第一个定理，我就开始有一种喜悦的感觉，就不是单纯的是一种爱好了。从那之后呢，就一发不可休息，又发展第二个，接着第三个、第四个，有时候用到极限的时候，鼻子就出血了，读都读不住，血都流在地下桌子下。
5: 如果不是生活窘迫，日出务农，日落演算的日子，李培胜能过一辈子。1998年，43岁的他第一次离开家乡，从烟台福山区到芝罘区，不到30公里，是他出过最远的门。
6: 那时候在这个老家的时候，就那么几亩地儿，挣不着钱，所以说想出来打工，身上没带什么东西，就是一些生活当中的衣服啦。再就是我研究的数学，我在高中所学的这个数学学就是数学学，再带着我研究一些成果吧。
5: 李培胜成了一名保洁员，第一份工作是清扫南大街，每天凌晨4-5点钟起床，匆匆吃了早饭就要出门，日复一日的清扫、打包、装袋、搬运。他的日子像被拧紧了发条，还没回过神，一天就过去了。他偶尔也想，要是有一天什么都不用管，就坐在那儿安安静静算一整天数学，该多好。后来他从南大街到了解放路，负责的区域从马路变成写字楼，生活留给他研究数学的时间总是不够。
6: 在老家一天之内能达到一半时间干农活，一半时间搞这个数学研究，打工就不行了，几点上班几点下班，那是分毫不差，这一天一瞬间就过去了，就是时间不够用了。我当初就想，如果能给我整天时间整天研究数学就好了，但是那是一种妄想，你要吃饭穿衣，不干活不行，所以说没有办法。
5: 没有办法，还有执着。李培胜用清瘦的臂膀在逼仄的住所里为数学撑起一席之地，周围装修的废料他捡回来，在木板上用马克笔写下密密麻麻的推导公式，既是草稿，也是困窘中压不灭的乐趣。做城市扫地僧的日子里，街边的行道树、途经的建筑工地旁都是应用题的来源。
6: 你好比说树叶落在地下，这地下有多少片树叶，怎么计算，建筑工地盖楼了，搬砖的、搬瓦的、搬细块的，可能就想起一个数学应用题。但是这个题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一下子就能算出来的。
5: 数学就是生活。

0: 他在纸上写些什么。家里人也不理解，研究这个能当饭吃吗？李培胜心里清楚，这不是个真正的问题。最好的回应是专业人士的认可。他于是去邮局向数学期刊投过两次稿，都没有回应。
1: 挺孤独的，肯定是挺孤独的，因为就是我自己，也没有人问我，这么些年就是孤独的，就我自己。
2: 那您坚持下去的尽头是什么？
1: 我这个坚持的尽头就是我要把我研究的成果，即便不能发表，也要保存下来嘛。我曾经想过，这些修稿研究成果有可能随着我一起消息。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连大学都没想过，不可能被人认可。
2: 但是您还是选择坚持。
1: 还是更加努力的坚持。他不坚持不行啊，他就是有一种力拉着你，必须向数学方面研究。
0: 李培胜把自己推导出的结果手写存进一个绿色的茶叶盒，盒里的手稿有一拃高，代数、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分类保存，每页下方都仔细标上了页码，短的推导过程十几页，长的有100多页，这是40多年的孤独。
1: 他那样报纸他不乱投，都是代数方面的这个定理，你们一打一打的，有的这么厚，有的还是三圆两圆。
0: 纸盒里整整齐齐，外面却缠满胶带，盒子上贴着李培胜写的字，2018年1月19日，放下，放下。2021年8月19日，放下就是快乐。
1: 就是研究好长时间，没有什么结果，我就不研究了，我被这个盒子就封起来了。蹦起来了，我下面写的几个字，放下，放下就是快乐。
0: 可是怎么放得下呢？
1: 他是由不得人的，有些事情他由不得人。停了一段时间呢，又被盒子又打开了，又打开又拿出来继续看，继续研究。他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研究不起来了，又封死了。
0: 去年秋天，李培胜又一次动了放下的念头。近千页算稿，上百条结论，总不能就这么烂在盒子里。他想到了在自己做保洁的大楼里工作的张芷薇，他觉得这个姑娘热心肠，靠得住。
3: 那天晚上，他把盒子抱过来说，我给你看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特别值钱。我在想，这能是什么呢？难道是古董吗？我说，他说这个比古董还值钱。他翻开之后，我一看里面密密麻麻的一叠一叠的纸，有黄的，有白的，还有一些都已经一碰就要碎的那种。他说这个是他这么多年以来自己研究的一些数学定理。怎么我也没想到会是这个东西，因为爷爷的身份是一个保洁爷爷，我怎么也联想不到他能和数学有这么深的牵连。
0: 张芷薇担心自己辜负了托付，决定把李培胜的手稿发到网上。有专业人士评价，这些研究成果并不新颖，水平略高于高中数学课本。
3: 有数学博主也评价过爷爷的手稿，可能爷爷的同一道题吧，现在有更方便更快捷的解决方式，但是用爷爷的方法也能解决出来，只不过稍微复杂了一些。
0: 张芷薇发布的视频下，有人说从9平方米地下室走出来的数学爷爷，让人在现实中看到了关于热爱的想象。还有人在评论区里问答，提问者说，如果最后这个爷爷发现自己用一辈子研究的东西早就被前人分析透彻了，但因自身的局限他并不知晓这个情况，他会产生什么心理？那条被许多网友看过的回答是，他和第一个证明这个定理的人一样伟大。
2: 您之前说过一句话，登山的人不在乎山顶上有没有人，您现在还这么想吗？
1: 我不在乎山顶有没有人，我该登我的山登我的山，并不是说别人经过的东西我就不去经，因为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思路，有不同的解法，你有你的解法，我有我的解法，都是这样。所以说你不要去揣摩人家怎么登上的山，你也不要去猜我山上有没有人，你只管走你自己的路，你该怎么登就怎么登。
0: 这是李培胜告别保洁工作的第一个月，接下来干点什么好，他还在寻找。他对自己说，遇到什么困难总能解决，今天不行就明天，明天不行就再等等，就像数学，就像人生。
1: 也就是发现

0: 问题解决问题嘛，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你像遇到一些使我不高兴的事了，我都把它看得很淡。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当前的问题都会有答案的，总是能解决的。虽然当时解决不了，过一段时间也可以解决嘛。
1: 还会有下一次把茶叶封起来的时候吗？
0: 没有了，不封了。封了，这段时间又打开，没必要，不封了，不封了。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
2: 欢迎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嗱，咁近日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系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以赴科学之跃，赴未来之翼为主题，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嘅科研院所。咁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咁啊，记者亦都系去到现场去体验呢个沉浸式嘅科普之旅，究竟有几精彩吓？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嚟听到总台记者朱敏嘅报道。
3: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今年物理所举办中二所的奇妙冒险打卡互动活动，在全所设置10个打卡点，每个打卡点都涉及一个物理知识，前来参观的大小朋友们需要了解完这个知识才算完成一次打卡。这些打卡点包括超导猫、磁力猫、二维猫、超流体猫等等，让公众在游戏中不知不觉学习到了各种各样的科学知识。现场通过游戏问答赢取奖品的活动也很受欢迎。
4: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5: 物体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4: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6: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比如把红色方块放到蓝色区域，挥手打招呼，就像刚才那样开心地跟大家说 hello 或拜拜。
3: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及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曾帆指着一台户外越野机器人告诉记者，
7: 这个机器人的话，它是有这个双臂，还有咱们这个履带式的运动底盘，这个就是可以在一些户外比较复杂的场景里边运动，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危险的场合，比方说像排爆呀，这上面还装了2个灵巧手，它就可以通过这种远程控制的方式来完成一些类人的一些灵巧的操作。
8: 它几乎是可以做到人手都能做，
7: 99%的都可以做。一方面是排爆，另外比方说你在核电站里边，像做一些核废水的处理呀，然后就比如说在一些危险的化学实验室里边，可以代替人做一些化学实验呀。
3: 除了机器人，自动化所还展示了脑机接口、类脑智能等方面的产品。5年级学生王怡彤看完后好奇心爆棚，
9: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然后还有这个，刚刚也体验了一下，这个就是用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然后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3: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希望小朋友们能以娱乐的方式亲身去体验科学研究、科学知识以及其中蕴含的科学原理，
10: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这个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然后呢感受科学，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我想这个不管是对现在还是对未来，它的意义都很重大。
3: 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达芬奇穹顶互动游戏聚集了很多小朋友俯身搭建，小朋友们通过动脑和动手的协调，发掘其中的奥秘和基本的数学原理。家长宋新超说，
11: 我觉得可能主要相对书本而言不一样吧，就书本上可能还是从知识上去积累，这个地方呢它就是一个观察，去动手去思考，这个还是要实操一下，纸上得来总结浅，觉知时要躬行嘛，培养动手动脑一起过程中培养他的知识的积累，可能对他能力的培养更好吧。
3: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3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

0: 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
1: 我们这次其实主要的一个成果是一台2000牛的液氧乙醇火箭发动机，它是采用这个整机体化增材制造，用316L不锈钢通过再生液膜复合冷却的形式去实现2兆帕的释压和2000牛的推力。
0: 您能听出这是出自一位高二学生的介绍吗？没错，他是来自北理工附中的高二学生黄启达。他与同学杨瑞行等十多位同学组成一个团队，研发液体火箭发动机，还做出了世界第一。
2: 世界上第一台液氧丙烷的一个电泵循环的发动机，这台是我们在做，预计会在7月份点火进行试车。其实丙烷做人比较少，我们还是做电泵的，电泵和丙烷都是两个比较小的领域，所以说它们杂交在一起会更加的稀有。这电泵液氧丙烷发动机主要的优点就是它可以用在一箭多星的这个轨道拖船，因为丙烷它虽然是低温燃料，但是它的温度已经比甲烷要高出很多了，所以说它热防护比较好做一些，在太空里它可以待比较长的时间。电泵这个东西它可以通过太阳能充电，所以说它比较容易实现在太空里去做这个太空轨道拖船多次启停的这么一个工作需求。
0: 现场展示的各类互动小游戏将从古至今的力学知识生动地展现给公众。人大附中初一学生陈同学表示，在轻松的氛围中学到了新知识，
3: 学习了很多那个物理的知识因为我们还没学过嘛，比如说那个阿基米德原理，还有那个杠杆原理，这些都没学过的。这个更有意思一点，能亲身看到，课堂上是看不到的。
0: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4: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把实验室里的研究、科学家们的思考，以及那些看似深奥却与生活紧密相关的科学原理，用更加生动、更加通俗、更加有趣的方式分享给大家，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5: 听古今经典，
6: 看大美中国。
5: 我问你担神州事，
6: 一起乐享大湾区。
5: 听多啲，识多啲。
7: 好啦，继续听多啲，识多啲。我国戏剧资源非常之丰富，现存咧系300多种各具特色嘅地方戏，亦都系遍及全国各地嘅。咁啊，作为中国戏曲传承嘅重要民间力量，地方剧种嘅民营剧团曾经系普遍面临发展瓶颈。咁而近年嚟咧，浙江金华嘅地方剧种舞剧喺全国嘅知名度系不断提升，三打白骨精等嘅代表性剧目嘅热度亦都系持续走高啊。
8: 作为地方剧种，舞剧兼容并蓄，融合了高腔、昆腔、乱弹等6种声腔，几乎涵盖各类戏曲题材。如今国有院团浙江舞剧团的邀约爆满，档期难求，多家民营剧团也演出不断。这一地方剧种何以跨越地域边界，赢得各地戏迷的青睐呢？那民营剧团又是如何在市场当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国亮的报道。
9: 这几天2026舞剧大舞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舞剧院火热上演。经过前期初赛、复赛的激烈比拼，金华市13家民营舞剧团进入决赛。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舞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舞剧绝活《火烧子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唱功、变脸、武打层层递进，瞬间点燃全场气氛。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10: 特别是舞剧里面的打戏动作呢非常的惊险，我们整场台下的观众也都非常的热情，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9: 斗戏是中国传统戏曲从孕育时期就有的竞技习俗，作为一种良性的市场竞争形式，斗戏不仅提高了观众的观赏乐趣，也提升了演员和戏班的水平。

0: 而在金华地区，戏曲班社竞技演出的传统习俗被称为斗台。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按既定顺序分环节完成经典折子戏、特色绝活展示、全本大戏表演，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好景舞剧团团长张淑平：
1: 平时没有这么多剧团一起演的，看戏，哦呦，哪个村里演出，我就看了一个。这次我是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我这边看半个小时，那边可以半个小时，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们没有的，我可以学他们。这个斗台是真的对我们民营剧团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0: 去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苏超的火爆出圈，催生了各地群众性体育赛事的热潮，这也成为婺剧大斗台的灵感来源。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认为，将体育竞技的比拼模式融入文化活动，同样能够叫好又叫座。
2: 通过我们专业的舞台，怎么把我们各种形式的这种民演团，通过这比赛怎么去选拔出来，确实通过选拔也知道我们民演团到底怎么样，演的水准怎么样，不论是各种形式多维角度去评价这个团，我感觉效果很好，从老百姓角度是很喜欢，场场爆满。
0: 对于民营舞剧团来说，舞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从人员培训到剧目编排层层把关，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舞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3: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排剧目，培养年轻人。他们一旦面临一些紧急情况，比如说一些演员他伤病了，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之下，范围之内，我们就派我们的演员下去助演，
0: 先扎稳台步，才能从容登台。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2: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0: 在金华地区，家有喜事或重要活动时，都有请剧团唱戏的传统。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舞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这意味着多数民营剧团要达到政府补助的门槛，仍有不小差距。不过，冯耀全表示，2024年通过并施行的《金华市舞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已明确鼓励基层单位采购舞剧演出服务，纳入公共文化服务目录，为民营剧团拓展市场提供了制度保障。
2: 那通过我们的舞剧立法这个条例规定以后，村镇集体资金可以用于送戏下乡演出购买服务。那接下来我们还要求5年内每一个乡镇每一个村都演一场戏，村集体被驱动了，那可以去买。
0: 为了生存与发展，各家民营舞剧团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首先是价格实惠，每场1到2万元的演出费，让请不起大型国有院团的基层单位和个人也能热闹看戏。其次，一些民营剧团抱团取暖，互通有无，在资源共享中拓宽生存空间。冯耀全：
2: 比如我们3个团合在一起，你有演出的时候，我这些人到你那边一块去演，我有事的时候你过来到我这儿来演。还有一些干脆他就不养人，我去到各地就这种签合同，你这个村比如演5场，好，我签完以后我就拿这个团过来演，就我帮你介绍费一样，其实也是一种新的一种市场形式。
0: 记者了解到，金华地区每年展演的各类舞剧演出超过1.5万场，这其中大多数是民营剧团的演出。一些基层村社在请团唱戏中发现，乡村戏台不仅仅是文化惠民的载体，围绕戏台自发形成的集市更成为活跃地方经济的有效抓手。浙江舞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3: 最常规的3天4夜演出，有时候那个演出地点的小摊小贩的营业额会达到500多万，有的馄饨摊摊主一天可以卖掉3000万，所以有时候我们3天4夜演出完了以后，他也累得到医院里去打点滴去了，这是很形象的。我们的观众流量它可以达到15万甚至更多。
0: 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舞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记者在联系采访中发现，多家舞剧团常年在省内外进行商业演出，带去的正是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并于去年摘得第18届文华奖。 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物剧还积极探索脱口秀、流行歌曲改编等新形式，并通过参与明星演唱会等方式跨界破圈，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3: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不断地进行创新，当然是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同时不断地把我们这些传统剧目能够让它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4: 好了，咁以上咧就系本期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郭希、孟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孟云，感谢各位嘅收听。咁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啦，
5: 拜拜，
4: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林谦，今天是5月19日星期二，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抗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1: 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
0: 我国正前瞻布局一批数据领域前沿标准，助力人工智能发展。
1: 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首脑会议在香港举行。
0: 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成立。
1: 欧盟称中东局势或使欧洲经济面临滞胀冲击。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抗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来听报道。
2: 今日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在记录北京 PM2.5 监测13年来变化的一张日历图上，从红色渐少到绿色渐多， PM2.5 年均浓度从 89.5 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作为我国第三大淡水湖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十几年间，太湖总轮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四类升为三类。全国水污染治理重心推进，日复清水绿岸、鱼肠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居民范苏明：
3: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在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2: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催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企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亦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余海：
4: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五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 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智能钢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5: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2: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企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税务总局今日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外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

0: 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1: 数据仲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喺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讯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2%，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同比增长14.6%，文体娱乐业同比增长14%。白彦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2: 今日上午，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广西南宁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会期一日半。大会主论坛发布了2026年全国网络文明建设优秀案例，启动了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大会期间举办开幕式及主论坛14场分论坛，其中14场分论坛将发布30多项成果，涵盖网络文明建设领域的研究报告、工作成果、典型案例、征集展示活动、网络主题传播活动等。这些成果将更加有力地推动网络文明建设走心走神。
1: 18号到1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在上海举行，与会各方高度评价今年以来 APEC 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主办 APEC 会议，愿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高官会前 ，APEC 各委员会工作组于5月11号到17号举行近40场会议，涉及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妇女、电讯、食品安全等领域。来自各成员经济体、秘书处、观察员等1000多位代表出席。
2: 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次。政策带动智能、绿色等产品销售快速增长，其中一至四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同比增长26.1%。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倍，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达到历史最高的61.3%。
1: 记者今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前瞻报告一批数据领域前沿标准，相关单位已研究制定算力并网、磁化等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国家指导性技术文件12项。编制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格式、分类、质量测评等国家标准7项，启动本体模型、算电协同等标准研究8多项，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筑牢数据根基。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表示，2026年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将研究制定不少于80项国家标准和技术文件，发布不少于30项重点标准，推动2到3项国际标准立项。
2: 记者今日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开行围绕支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统性保护文化遗产，探索通过产业导入活化遗产、街区统筹、空间积保等模式，有力推动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项目实施。截至四月末，已累计向历史文化保护传承领域发放中长期贷款超过240亿元。国开行社会民生业务部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围绕助力国家15五规划实施，强化职能定位，聚焦主责主业，积极支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整体保护，助力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等，为保护传承城乡历史文化作出新的贡献。
1: 2026年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周今日在湖南长沙开幕，并启动第13届中国青年创青春大赛。开幕会上还发布了2026年度中国青年科技创新揭榜挂帅擂台赛榜单，涵盖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8个领域144个技术攻关课题，邀请全国高校学

0: 生同青年方的人才同台竞技，各展其长。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日在北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心情与巨变。传世书院、中国商帮之大道进商等节目以创新表达向世界展现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和时代风采。CMG 健康中国盛典、藏不住的好去处等节目搭建健康与文旅两大内容矩阵，全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民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还将在大健康、文旅等领域与众多头部企业、优秀品牌携手共创，实现品牌与内容深度融合、互利共赢。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第27届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首脑会议昨日在香港启幕，会议由香港海关以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副主席身份主办，为期三日，旨在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密切区域成员沟通联系。作为亚太地区海关领域年度最高级别会议，本次活动汇聚亚太区域近120名海关首长、高级官员及世界海关组织地区机构代表参会，各方围绕亚太地区多项海关倡议和重点工作深入研讨，充分交换意见并作出相关决议。
1: 2026国际氢能发展论坛昨日在香港举行，旨在促进全球氢能领域合作与创新。本次论坛聚焦建立氢能安全监管框架，建立绿色低碳氢能全球认证体系，释放液氢应用潜力，为氢能发展建设高质量基础设施，推广氢能利用科学教育五项主要议题，为氢能行业专家和从业人员交流最新技术进展、工程解决方案和未来发展趋势提供平台。作为2026香港氢能周的旗舰活动，2026国际氢能发展论坛昨日起至20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
0: 2026青岛香港经贸合作对话会昨日在香港举行，来自两地的知名机构、重点企业代表共商合作，助力两地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更高质量合作。作为2026港澳山东州的重要板块，这次对话会由青岛市人民政府主办、青岛市商务局承办，旨在深化青港两地经贸融通、拓宽合作领域、凝聚发展合力，搭建起投资贸易互促共赢的高端交流平台。对话会上，青岛市商务局与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签署合作备忘录，推动双方建立高层互访机制，加强信息交流和沟通，拓宽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
1: 香港中文大学 InNo Hong Kong 香港物流机械人研究中心昨日宣布成立香港巨身智能实验室，作为香港首个全端巨身智能实验室，该实验室已与24家业界伙伴、投资机构及创科企业合作，以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及产业应用。 香港特别行政区创新科技处助理处长陈楚荣在成立仪式上表示，通过与学术界、业界合作，聚焦实际应用，香港巨新智能实验室将成为推动合作、促进创新与技术转移的重要平台，能够加速研究成果落地应用，并带来实际成效。
0: 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昨日在特区政府总部举行香港五年规划地区治理专题咨询会。香港特区政府民青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希望通过专题咨询会广纳有丰富地区工作经验的持份者的建议和期望，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首份香港五年规划。
1: 香山文化论坛2026昨日在澳门科技大学举办，主题为近代香山人文与中西文明互鉴，与会专家学者从多元视角深入探讨香山地区与中西文明互鉴的关系，揭示近代香山人文在中西文明互鉴中的作用与贡献。开幕式上，香山文化知识库正式上线。
0: 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标准周活动昨日在广州举行，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启动大会同期举行。会上，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建设研究报告正式发布，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第一批共建单位签约仪式举行。来听报道。
5: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作为国家数据基础设施试点工程，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不断向前推进。数据特区将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独特优势，在制度创新、基础设施、场景应用、生态融通四方面发力，聚焦数据要素高效流通与价值释放，打造国际数据流通先行区，为世界探索贡献中国方案。本次新设的合作中心将着力破解数据跨境流通难题，主要承担两方面重点任务。合作中心牵头单位总负责人周立松介绍，
6: 中心既面向粤港澳大湾区政府部门提供数据基础支撑服务，又面向大湾区企业提供专业的跨境数据流通服务，重点会围绕跨境制造、跨境医疗、跨境科研、跨境教育、跨境电商和来数加工等六大场景应用，探索数据流通的新方案。
5: 合作中心在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省委网上办指导下，由中国联通广东省分公司牵头联合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组建成立，作为市场化载体，提供数据跨境流通全链条服务，包括落实数据跨境合规和数据制度标准互应互夹，建设互联互通的国际数据基础设施等。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据资源研究部主任王威表示，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受益于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的建设。
7: 数据特区啊，将会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价值，推动整个大湾区的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金融、能源等重点行业啊，开放他们的应用场景，释放用数需求，吸引像数据采集、算法建模等数据服务商聚集到这里。还会有像数据安全、数据经济等专业服务机构也会来到这里，从而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价值的良性循环，助力"十五五"期间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1: 八万英。

0: 其中博士需求超50%，博士后工作站专项岗位322个。咁当日有1359名求职者现场求职，石博人才占比高达98.7%，552人次初步达成就业意向。主办方介绍，5月19日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仲将举办博士、博士后专场招聘会。
1: 佛山第一家机器人 6S 店昨日在禅城区正式投入运营，该项目集展示、体验、销售、租赁、运维、定制等功能于一体，将构建人形机器人全场景租售、机器人场景应用服务，以此开发与个性化定制的服务体系。该店面积大1200平方米，未来店里面还将汇集超过30款机器人产品。
0: 东莞市近日正式启动大湾区职场导师计划，面向社会公开招募一批具有内地职场经验和生活经历的港澳籍人士担任职场导师。计划安排每名职场导师最多可同时指导5名学员，导师需结合实际提供多元化的指导服务，包括提供实习指导与岗位推荐、链接优质就业资源等。对于积极参与计划的导师，东莞市将授予大湾区职场导师称号，导师参加相关服务还可按规定申领相应补贴，补贴由导师自愿申请。此外，导师还将受邀参加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组织的各类与港澳青年就业创业相关的公益活动，以专业力量赋能港澳青年在大湾区实现高质量就业创业。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亚尔贵斯·东布罗夫斯基斯18日在巴黎表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正使欧洲经济面临滞胀冲击。欧盟将在本周公布的春季经济预测中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同时上调通胀预期。东布罗夫斯基斯当日在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讲到，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国际油价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

0: 求的政策。美国媒体报道，全球石油库存正快速下降，可能要到2027年12月才能恢复到正常水平，而欧洲可能在本月底前面临石油供应短缺。
1: 伊拉克石油部18号发布声明说，该国4月原油出口量骤降至约988万桶，较3月的约1860万桶下降 46.9%。数据显示，伊拉克3月原油出口量约1860万桶，较2月的约9987万桶大幅下降超80%。3月原油出口收入约19亿美元，远低于2月的超68亿美元。受美以伊战事影响，全球能源贸易关键通道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几近停滞，导致近几个月来伊拉克原油出口量大幅减少。
0: 印度尼西亚等10国外长18号发表联合声明，对以色列再次袭击全球坚韧船队的行为予以最强烈谴责。根据印尼外交部当日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声明，土耳其、孟加拉国、巴西、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约旦、利比亚、马尔代夫、巴基斯坦和西班牙等国外长严重关切以色列此前在国际水域对类似船队的干预行为，并谴责持续针对民用船只和人道主义活动人士的敌对行为。各国外长呼吁国际社会承担法律和道义责任，确保平民和人道主义任务获得保护，并采取具体措施追究相关违法行为的责任。据以色列多家媒体18号报道，以色列海军当日上午再次拦截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此前一支全球坚韧船队4月底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以色列军舰拦截，船上两名活动人士被疑放拘押。
1: 中国同欧洲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简称微笑卫星，19号从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并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微笑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航天局首次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旨在实现对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揭示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奥秘。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先来关注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9到24度；澳门大雨转雷阵雨，29到24度；广州中雨，29到24度；深圳雷阵雨，29到24度；珠海大雨转中雨，29到23度；佛山中雨，29到23度；惠州雷阵雨，29到23度；东莞中雨，30到24度；中山中雨，30到24度；江门中雨转大雨，29到23度；肇庆中雨，28到23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晴转小雨，26到18度；纽约晴转小雨，26到21度；旧金山晴天，25到12度。
0: 最后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今日夜间到明日中午，南海东北部有1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西北部、中西部、北部湾有1.2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中东部、南部有0.8到1.2米的轻浪。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根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0: FM101.2，
1: 佛山 FM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正在举行，四月到六月涵盖粤剧、台州乱弹、粤剧、话剧、肢体儿童剧、戏曲、音乐剧场、音乐剧等多种戏剧样式的十部特色剧目齐聚大湾区，轮番上演，精彩纷呈。咁作为本届嘅开幕大戏，浙江小白花粤剧院全女班粤剧《苏东坡》已经喺4月24日喺香港西九戏曲中心首演。咁同期，浙江台州乱弹剧团首度来港演出，广州粤剧院粤云湾区梅花共赞折子戏专场亦都亮相香港，展现中华戏曲嘅多元魅力。再睇到深圳会场聚焦先锋实验同本土创作，先后喺屏山大剧院上演三部港澳力作，分别系香港话剧团获奖剧目《都是龙袍惹的祸》，澳门双冰雪创作实验剧团儿童剧《导弹托管班》，以及澳门晓国话剧研进社曹如奖作品《捉迷藏》，体现咗大湾区文化多样性同埋创造力。在广州，广东粤剧院将上演新编粤剧《提刑官宋词》，融合罪案悬疑和家国情怀。在澳门，除了即将上演的上海淮剧团跨界作品《见字如面》，话剧《九人》的话剧《明堂夜说》，还将迎来台湾森林剧落音乐剧《娜拉 Nora》的大湾区首首。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自从2020年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五届，成为在大湾区有影响力的演艺品牌和艺术平台。跟着下来，我们先连线中国戏剧家协会对外联络处副处长唐玲依女士，请她为我们介绍一下本届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的更多详细内容。唐处长您好，本届戏剧文化节的主要亮点有哪一些呢？
4: 这一次呢是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从它的亮点方面呢，我首先第一点呢是它这一次是首次在香港开幕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戏剧文化节是2020年在澳门创办，从第一届到第五届呢都是在澳门开幕，那今年呢是第一次在香港开幕。我们也有几个考虑，首先呢这一次是我们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的一个开局之作吧，然后因为我们马上五月份要在上海举办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的展演，那这一次四月呢在香港首次，就是说我们首选的三部剧目都是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奖演员的领衔主演，所以我们也是首先把它放在香港。然后第二个亮点呢，也是我们本届戏剧文化节是首次设立了深圳分会场啊，因为上一次第五届我们是香港澳门和广州三地联动，那这次是香港、深圳、广州、澳门四城联动。第三个亮点呢，就是我们这一次有10个剧目的参演，包括粤剧《台州乱弹》，然后是广东的粤剧、话剧、儿童剧、音乐剧等多种戏剧的样式，一共要演出23场。其中呢，广东粤剧院的这个粤剧《提刑官宋词》呢，是做的一个全国首演。其实我刚算了一下，我们10个剧目其中有7个剧目其实都是大湾区的首演。然后另外呢一个亮点，我认为是首次我们邀请了台湾的剧目参演戏剧文化节，在这往届都是没有的。
3: 那截至目前本届戏剧节的观演人数如何，主要吸引了哪些观众群体，观众的反响又是怎么样的？
4: 香港的三个剧目，包括苏东坡、浙江台州乱弹和广州粤剧院的折子戏展演都已经全部演出完毕了，然后香港是三个剧目的7场演出全部结束，一共有大概4000多张票吧，全部都是提前售罄的。我们说那个上座率可以说是100%。香港观众呢是非常喜欢浙江小百花粤剧院的，因为可以说是香港观众催生了浙江小百花粤剧院的一个成立嘛，所以小百花的剧目在香港是有广泛还热情的这个戏剧观众群体的。 我们很多的香港观众都是一刷二刷，然后另外两个小的折子戏呢，也是我们精选出来在香港来上演，然后这两个戏也是首次来到香港，也是得到了香港观众的非常高的赞誉。然后我们深圳会场呢有三个剧目，一个是香港话剧团的《都是龙袍惹的祸》，另外一个是澳门双冰雪创作实验剧团的儿童剧《导弹托管班》，这两个剧也都是演出完成了，然后也是深圳观众非常喜欢。其中香港话剧团的《都是龙袍惹的祸》，然后这个戏呢应该是在2013年在香港首演，也是非常的受欢迎。然后《导弹托管班》这个戏呢也是在大湾区曾经巡演过，是一个亲子类的这个儿童剧，是观众是非常喜欢的。然后另外深圳的还有一个剧是澳门小脚话剧研经社的话剧，将要在5月30号在深圳坪山大剧院演出。从观众群体来看，我们觉得还是主要以大湾区的观众为主，当然也不乏从大湾区之外的观众专门为了这个戏就订机票订高铁来看这个戏的。而且从观众反响来看，因为我们比较关注新媒体的这个观众的反馈，我们从一些数据观察到，观众对本届戏剧节的这些剧目的期待是非常高的，而且观演之后的反馈都是很积极的。
3: 好的，唐处长，那本届戏剧节汇聚了多种戏剧样式，在剧目的遴选上有着怎样的考量？是如何兼顾经典呈现和创新探索的呢？
4: 剧目遴选方面，其实我们是会考虑每个城市的不同的城市风格和它的观众的受众的一些情况，去选择合适的剧目。比如说呢，香港会场，香港会场的这个剧目选择呢，我们其实是考虑到香港有非常成熟而且很稳定的中国戏曲的观众群体，他们不仅喜欢看戏，也非常懂戏，所以呢，就是香港的会场的剧目选择，我们会优先考虑非常优秀的中国戏曲作品来香港演出。所以这一次我们选了浙江小百花的越剧，选了浙江台州乱弹，也是他们的一个梅花奖演员鲍辰热的领衔主演，然后选了广州越剧院的，广州越剧院的有两位梅花奖演员，一位是吴非凡，一位是李佳怡，然后也是来到香港去演出。另外澳门会场呢，其实我们会考虑到澳门它是比较中西文化交融前沿阵地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特点，然后呢他们的观众可能会比较喜欢就是偏实验小众话剧，然后跨界交融的这样的一些戏剧风格。所以我们在澳门会场的三部作品呢，首先我们选了话剧九人的明堂夜雪，这个戏我想重点来说一下，因为这个戏是去年2025年在乌镇戏剧节首演，首演之后呢就获得了广泛的赞誉，是第一次以武则天为题材的一个戏剧，而且呢这一次是特别是在澳门的这场演出里面，也是首次邀约到了北京人艺的青年戏剧演员孙艺林来饰演武则天这个角色，也是非常让人期待的。所以这个剧同时呢也是受我们中国剧协的推荐，这个戏不仅入选了我们的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戏剧文化节，同时他也入选了第36届澳门艺术节，而且特别是在5月9号明堂夜雪开票，这是一个破纪录的一个时间，开票三分钟全部售罄，我们也很惊讶这个戏这么受大家的关注和欢迎。然后呢在深圳会场呢，这一次您可以看到深圳会场的三部剧我们都是港澳的本土剧目，一部是香港话剧团的都是龙袍惹的祸，另外两部都是澳门的本土剧目，然后广州的文汝清老师领衔主演的这个提刑官宋慈，我们也是考虑到广州会场的这个闽南文化，然后这个粤剧的这个本土特色，我们挑选这个剧目，这是我们剧目遴选方面的一个考虑吧。我们这一次比较新颖的，我觉得首先还是要讲一讲那个开幕大戏吧，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这个越剧苏东坡。因为这个戏呢是首先他是中国戏剧家协会的副主席，也是中国戏剧梅花大奖的获得者毛维涛老师的一个领衔主演，特别是他是集结了香港和内地的顶级主创团

0: 灯光也是香港的一个团队，然后共同来呈现的这样的一个相当于香港和内地合作的这样的一个粤剧精品。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戏剧节，一直以来希望能达成的。我们希望我们的戏剧节非常有大湾区特色，有港澳元素。那因为我记得我们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戏剧文化节的时候，当时我们选择的《雄狮少年》这一部戏，也是粤港澳三地的一个合作的作品，所以我们是在剧目遴选的时候，也是非常希望加入这一些合作剧目的这种元素在里面。
1: 那本届戏剧文化节实现了香港、深圳、广州、澳门四地联动举办。那您认为戏剧文化节在促进戏剧人才交流、培育大湾区文化市场以及推动湾区文化产业合作等等的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0: 这个大湾区也是逐步发展的。我刚才有提到啊，我们首先是2020年创办，然后当时只是在澳门那去举办，然后到了24年的时候，我们举办第四届大湾区戏剧节的时候呢，我们设立了香港分会场。到25年的时候，我们又增加了广州分会场，首次做到了粤港澳三地的联动。然后到今年第六届，我们实现了4城联动。然后这样子的一种形式呢，也是实现了演艺空间的一个衔接、文化资源的互补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我们也是希望这种接力式的这个展演模式呢，能够持续下去。其实这也是得益于粤港澳大湾区这种软联通机制的一个保障。然后呢，我们在举办这个戏剧节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仅是剧目展演，我们还举办了很多就是研讨、进校园、座谈会、对话。然后，比如说我们今年4月在香港，我们举办了和香港戏剧业界的一个座谈会，我们邀请了一些在香港非常活跃的这样的一些戏剧人，我们共同去做一个交流。我们围绕着戏剧资源整合、文化品牌建设。专业人才培育，我们展开了一个深入的一个探讨，其实也是为将来的工作做进一步的这样子的一个落地和执行。然后，另外我们6月将在澳门举办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青年戏剧人对谈的活动。那这一个活动呢，首先我们是因为在澳门，我们首次引入了一个台湾的戏剧作品，音乐剧作品叫《挪拉》那我们所以考虑在澳门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我们希望这样子的一个戏剧节，不仅是大湾区的观众们去关注我们的活动，我们也希望台湾地区的能够加强两岸的一个连接吧。然后在未来呢，也希望在这个戏剧节上，我们能够做更多的，包括青年戏剧作品的孵化呀，还有粤港澳三地大湾区共创的戏剧作品的多种合作模式。
1: 好的，那您希望通过举办戏剧文化节，向大湾区、全国乃至海外观众传递怎样的戏剧文化魅力呢？未来您对戏剧节的品牌价值以及影响力还有怎样的期待？
0: 我们是希望通过举办这个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是向大湾区、全国甚至海外的观众推荐更多的中国优秀的这个戏剧作品，其实也就是让更多的中国的作品、中国的故事被更多的观众所看见。那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已经举办了到第六届了，我们也希望这个戏剧文化节发挥更多的文化品牌使者的作用吧。以戏剧讲好中国故事，特别是希望在未来有更多的大湾区城市加入我们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品牌，然后为文化强国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林千。本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正在举办的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5月30日的下午，由澳门晓国话剧研进社出品的话剧《捉迷藏》，即将会在深圳屏山大剧院大剧场上演。这部话剧是澳门第一部荣获曹禺戏剧文学奖的作品。接下来，我们连线话剧《捉迷藏》的编剧及导演李宇良先生，来听下他的介绍。 黎生你好，话剧《捉迷藏》好快就会在深圳坪山大剧院大剧场同观众见面了。首先请你

0: 绍一下呢部剧嘅特色同埋亮点先啦。
1: 钟慧从系一个以言语剧嘅手法呈现嘅剧本嚟噶，里边有好多悬念啦。我哋曾经到过北京、深圳同埋广州演出，咁观众反应都一样，好喜欢呢个戏，亦都有观众讲话呢个系悬疑剧嘅天花板。咁我觉得有少少过誉咗，咁我就谂交翻俾深圳嘅观众自己嚟评定啦。2023年喺深圳首演之后咧，2024年咧，我哋分别去咗北京同埋广州演出嘅。咁喺北京咧就系参加北京人艺嘅国际戏剧邀请展。北京嘅版本咧就增加咗一个有趣嘅角色。咁呢个角色咧就系一个非人角色，系一只浣熊啊。佢唔系个人，系一头浣熊。咁浣熊喺捉迷藏呢个戏里边咧。有好強嘅象徵性，咁增加咗呢個角色之後，捉迷藏嗰個象徵符就變得更加具體。呢一次到深圳屏山大劇院演出嘅咧，就係北京嘅版本。北京版本喺舞美上邊亦都有咗好大嘅改進，咁喺視覺啊同埋感官上咧更加震撼嘅。咁希望能夠為深圳嘅觀眾帶嚟更加美好嘅印象。
0: 咁你喺编排同埋执导捉迷藏嗰阵，系点样去传递深刻思想嘅同时，避免作品显得好难明，从而增强呢部作品嘅观赏性嘅咧？
1: 捉迷藏里边咧，的确有好多隐喻啊，有让观众反思嘅话题啦。戏里面亦都有好多

0: 事係用咗喜劇同埋懸疑劇嘅風格，用比較輕鬆嘅手法去表達嘅，咁俾觀眾咧唔需要去有乜嘢心理建設啊、心理準備去睇呢個戲，只需要帶住輕鬆嘅心情同埋開放嘅態度，好享受呢個戲，享受睇呢個戲嘅樂趣就得噶啦。
1: 非常之期待呢部戏嘅上演啊！吓，咁喺你睇嚟，澳门话剧喺大湾区系拥有点样嘅独特表达视觉嘅呢？
0: 澳门咧有中西文化嘅背景啦，系中西文化交融嘅城市嚟嘅。咁澳门话剧可以为大湾区嘅观众咧就带嚟独特嘅视觉。今次参加呢个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咧，亦可以让大湾区嘅观众认识澳门嘅剧场同文化啦。澳门戏剧发展亦都可以立足澳门，放眼大湾区。
1: 咁未来你或者你嘅剧团系唔系有同内地话剧团体或者系有关嘅文化机构交流合作嘅计划呢？
0: 未来咧，我希望有更多嘅机会同内地嘅话剧团体合作啦、交流啦，而啲合作交流咧，亦都喺计划里边嘅。
1: 好嘅，多谢李玉良导演嘅分享。咁跟住落嚟，我哋再对话到话剧《捉迷藏》嘅主演梁建庭女士，请佢从演员嘅角度嚟分享呢一次参加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嘅感受。梁女士你好，咁喺本届戏剧文化节当中，你将会出演话剧《捉迷藏》，咁请问你喺当中饰演嘅系边个角色呢？呢个角色有住边啲特点呢？咁你又系点样去理解并且诠释呢个角色嘅呢？
2: 我喺《捉迷藏》里面咧系饰演一个36岁嘅女生，佢叫做 Crystal 嘅。咁佢嘅成长背景系咁嘅，佢喺澳门长大啦，到11岁嘅时候就被佢爸爸妈妈送咗去加拿大嗰度读书。咁就由11岁开始就寄养喺表舅父嘅屋企啦，佢妈妈朋友嘅屋企啦，同埋喺学校啦。咁所以成个关系同屋企系比较疏离疏远嘅。到大个啲就喺加拿大嗰度落地生根啦，生咗个女啦。咁呢个角色系对于我嚟讲，我会点形容佢呢？就系、是、外表好似好坚强，好有自己嘅主见，但系内心系一个相对温柔脆弱，同埋一个好敏感嘅一个女性嘅角色。
1: 咁呢次参加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同嚟自内地、香港嘅好多优秀戏剧从业者同台交流，你有住点样嘅感受呢？
2: 参加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同内地、香港嘅优秀剧目业者交流，我嘅感受系开心、兴奋、期待。期待系我想睇戏噶。如果我有時間，我一定會去睇他們的演出，因為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演員、不同的劇目都一定有它吸引的地方，也都有我們學習的地方。我覺得這個是說作為辦到有一個節，一定有很多不同的藝術創作在裡面的，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文化交流節。另外我覺得除了跟我們業者同台交流之外，我覺得同觀眾都係一個非常非常之好嘅交流嚟嘅，因為我作為一個澳門嘅演員啦，亦都慣常都係留喺澳門嘅演出做澳門嘅作品。但係當我哋能夠將一個作品帶到去唔同嘅地方，遇到唔同嘅觀眾嘅時候，嘅感受都會唔一樣。我哋喺澳門，我哋有澳門嘅觀眾，我哋亦都熟悉澳門嘅觀眾究竟係點樣嘅。點樣睇戲，佢哋觀戲嘅習慣，又或者佢哋點樣同我哋交流。捉迷藏喺早2年開始咧，就喺唔同嘅地方有做過巡演咯。咁亦都接觸過內地唔同地區嘅觀眾，你會感受到唔同地區嘅觀眾，亦都唔一樣嘅喎。我會形容佢哋嘅温度都唔一樣，因為有時佢哋比較喜歡完咗套戲之後咧，佢哋唔會即刻離開劇場住，佢哋會等你。希望跟你做一個交流，不是只是跟你個人，我要認識你個人怎樣，他是想跟你去做一個關於戲裏面的交流。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很好的一個習慣。跟住你亦都會見到佢哋喺事後喺佢哋嘅社交平台度有唔同嘅評論啦，有唔同嘅感受啊，佢寫出嚟，你就會見到唔同地區嘅觀眾原來都好唔一樣。
1: 係啊，咁對於一啲好中意話劇嘅觀眾啦，你有啲乜嘢想同佢哋講呢？
2: 你哋嚟睇我哋澳门晓国话剧《言进社捉迷藏》，你就哋可以尝试感受一下究竟澳门嘅作品系点样噶啦。我可以分享一件小事嘅，就系 我哋喺2024

0: 年嘅時候去咗北京人藝劇院嘅曹禺劇場啦，去嗰度演出，咁亦都係一個節嚟嘅。當我哋走嘅時候呢，就見到有一班觀眾喺度等緊演員，咁我哋成班都估緊佢一定係等隔離場嘅外國團，因為隔離場嘅海外團隊亦都帶嚟咗一個好好嘅演出咯。咁我哋就喺佢哋面前行過，當佢哋行過嘅時候，佢哋就大嗌啦：澳門嘅，澳門嘅，我哋等緊你啊！捉迷藏，我哋等緊你啊！咁樣，我哋先覺得嚇，原來等緊我哋。跟住行埋去同佢哋傾偈嘅時候，佢第一句就話：我終於等到啦！我終於可以喺北京呢度睇到澳門嘅演出啦！原來係咁噶，我好喜歡。即係呢句説話，我自己感動，因為我從來冇諗過，我哋呢個交流係可以咁直接，呢個係我一個好窩心嘅感受嚟嘅。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林千。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好戏连台，咁另外一部精彩之作新编粤剧《提刑官宋慈》将会喺6月5号到6号连续2日喺广东粤剧艺术中心上演。跟住落嚟，我哋连线到呢部剧嘅主演文如清先生嚟听下佢嘅分享。文先生你好，你喺本次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举办期间，将会主演到粤剧《提刑官宋慈》。咁请问宋慈嘅呢个角色有住边啲独特嘅魅力呢？为咗塑造好呢个角色，你都做咗边啲准备呢？
4: 响宋慈身上最独特嘅魅力系佢嘅法医学鼻祖，佢铁面无私，以证据断案又深埋苍生、敬畏生命嘅清官。佢一身正气，风骨凛然。佢嘅人物層次係非常飽滿嘅，咁為咗演好呢個角色呢，我係睇咗呢個南宋嘅歷史啦，去了解呢個人物性格同埋段案嘅邏輯。咁喺唱腔同埋身段，我都刻意咁修練同埋沉穩，盡量去貼合提刑官內斂睿智嘅氣質。呢個戲最大嘅難點呢，就係要用戲曲嘅程式同埋懸疑探案嘅節奏，佢係好難平衡嘅。咁我哋喺不斷咁打磨呢個唱同埋做之外呢，仲有喺情緒嘅節奏啊，同埋呢一個虛實嘅結合表演，我哋係經過反覆咁排練同埋磨合，咁慢慢呢先揾到咗呢一個戲曲韻律同埋劇情張力嘅平衡點。咁樣呢先可以令到人物更加立體啦，同埋故事更加好睇嘅。
3: 咁相较于传统粤剧啦，提刑官宋慈喺艺术呈现上进行咗边啲嘅创新？点样喺体现历史厚重感嘅同时，再兼顾翻当代观众嘅审美需求呢？
4: 呢出戏同传统嘅粤剧相比，提刑官宋慈佢嘅题材系好新颖嘅，佢跳出咗才子佳人嘅故事，走悬疑探案啦，同埋家国法治嘅路线。喺舞台运用上咧，亦都用咗现代嘅光影、写意嘅舞美，音乐上亦都保留咗粤剧传统梆梆嘅唱腔，同时亦优化咗编曲嘅氛围感。喺表演上咧，亦融合咗影视嘅细腻演绎，更加接地气，更有代入感。我哋牢牢咁守住咗历史底蕴同埋岭南文化嘅内核，尊重史实，坚守正气风骨，守住咗历史嘅厚重感。同时呢，我哋亦加快呢个叙事节奏，简化咗呢个晦涩嘅表达，升级咗视觉嘅审美，更加贴合当下嘅观众审美习惯，用现代人能共情嘅情感同埋价值观，让老嘅传统适配咗新嘅审美，古今共鸣。
3: 系咁，作为广东粤剧院嘅青年代表演员，受邀参加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你有住点样嘅感受呢？对呢次演出，你又有住边啲期待呢？
4: 能够代表广东粤剧院参加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我系倍感荣幸嘅，亦都十分珍惜呢一份荣誉。大湾区同根同源，文脉相连，粤剧咧响呢度有住深厚嘅群众基础，呢个舞台

0: 亦都希望提型官宋慈能够打动更多嘅观众，展现新编粤剧嘅时代风采，俾大家睇到粤剧不断咁创新、生生不息嘅生命力。
1: 好嘅，文生，咁你深耕粤剧表演多年，喺你睇嚟，粤剧喺大湾区嘅年轻观众当中接受度系点样嘅呢？点样令到更多嘅后生仔中意粤剧呢？
0: 近呢几年咧，粤剧响大湾区嘅年轻人中咧，接受度系越嚟越高，认可度同埋喜爱度咧都明显上升。年轻人唔再觉得粤剧系老旧啦、过时啦，反而主动咁去了解同埋走进剧场去欣赏。想要更多年轻人爱上粤剧，我觉得首先要坚守传统根基，传承好唱念做打手眼身法宝。其次要不断咁创新故事，做啲好睇嘅故事、新嘅题材，贴合时代价值观嘅，多用年轻化嘅舞台包装、新媒体去传播、去推广，进校园啦、进商圈啦，拉近同埋青年人嘅距离，守正唔陈旧。创新唔丢去根源，粤剧自然会吸收更多嘅年轻人。
1: 嗯，文生，咁你觉得喺大湾区举办戏剧文化节，可以为粤剧嘅传承同埋创新带嚟边啲启发呢？
0: 呢次文化节汇聚咗戏曲、话剧、音乐剧、儿童剧等多嘅元素，俾我收获咗好多新嘅启发。唔同嘅艺术咧，佢各有所长，话剧嘅叙事细腻啦。音乐剧嘅节奏流畅，现代舞台形式新颖，粤剧可以博采众长，借鉴优秀嘅叙事方式、舞台呈现同埋传播思路，去拓宽创作嘅题材，同时坚守粤剧本土嘅特色同埋岭南韵味，唔盲目咁跟风，唔丢去传统，响交流互鉴中咧，守正创新，兼容并蓄，俾粤剧可以传承，可以更加有活力。发展新的方向。
1: 好的，多谢文生。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林千，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搵食大湾区星期二又有职场 show 嘅时间，咁今日咧除咗阿小夫喺度之外咧，我身边嘅当然会有资深 marketing 嘅 Echo 姐啦。
8: 你好啊，
7: 系啦，咁啊今日咧就仍然会请到咧一班嘅职场精英啦，上嚟倾下一啲职场方面嘅话题嘅。如果咧你都希望同我哋节目密切接触嘅话咧，欢迎你可以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义喺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啦，搜寻栏输入一下我哋搵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搵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大义啦，成为你嘅好朋友。有任何咧，即系职场方面嘅遭遇啊，咁都可以同阿大姨咧讲翻声吓。有可能咧，即系你嘅一啲案例吓，就会成为咧我哋嘅啲话题。咁啊，今日嘅呢一个话题咧，Echo 姐，你遇到过未啊？
8: 未真正遇到过，
7: 未真正即系遇嗰啲假性嘅，
8: 系假嘅，即系都系打啲擦边球，或者系冇咁重嘅强度咁大嘅呢一个名词嘅嘢咯。
7: 哦，咁究竟系咩嘢咧？咁啊，入去 showroom 睇下各位职场精英点讲先。
9: 喂，我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10: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11: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12: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的同时还要懂得见招拆招。
13: 喂啦，我整不见了你份报表啊。
12: 定啲嚟，我

0: 海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 好啦，入到嚟 showroom 啦，我哋今日倾嘅呢个话题咧叫做压力面啊，因为咧最近有唔少嘅朋友啦，就 share 啦一啲面试嘅经历啦，咁有朋友咧就 share 佢咧即系近期吓，即系去面试一间互联网大厂，佢就话啦，成场面试咧堪称系 PUA 嘅典型样本，话咧个应聘者每项嘅成绩都会被质疑嘅，即系譬如话你喺个CV 里边写咗，我做咗咩项目咩项目咩项目，就会向你呢个项目你吓。啲嘢点做啊？呢个项目都唔系好好啫，点解要写上去？即系类似嘅，咁啊每一个观点咧都会被反驳啦，而每一段嘅经历咧都会被敲问，而喺面试嘅过程当中咧，完全感受唔到尊重啊，话充斥住咧嚟自上位者嘅打压同埋凝视咁，
2: 压力太大啦吧？
1: 去唔去好呢间公司？要
2: 麻烦开佢个名
1: 字、大厂叫咗大厂都系嗰几间噶啦，系嘛？有边间？我喺度谂紧系咪冇心请人？等你知难而退。哦，因为近排可能即系唔少嘅呢个
2: 公司嘅压力比较大，
1: 但系冇理由噶。如果唔想请人嘅话，冇理由就咁放出嚟噶。我见之前方姐都话佢哋会珍惜每一份简历噶嘛，应该。
2: 咁但系每一个 HR 都系方姐嘛？
1: 但系问下方姐意见先，方姐你点睇啊？
2: 你都未介绍嘉宾，
1: 系啊，我哋今日当然会有方姐喺度啦。系呢一类型系唔可以冇方姐嘅。咁另外咧，仲会请到啦我哋嘅自媒体人阿福老师啦。
3: Hello， 大家好。
1: 以及咧而家已经成为咗呢个领导力培训嘅专家Zoo哥嘅，
4: 系大家好，
1: 系啦，先问一下方姐先啦，
3: 系
1: 啊，咁样算唔算系咯？算唔算唔尊重呢份简历咧？
3: 唔系，即系睇佢出份量有几大咯。即系如果出份量比较
2: 包埋，
3: 比较即系可观嘅，咁压力面就压力面，唔尊重就唔尊重啦。可以用钱嚟答我，
2: 好现实，方姐
1: 话。人工就系最大嘅尊重，系咪？
3: 唔系，即系如果系即系好强势压力面，我估系两种情况，一就系可能呢个面试官咧。面緊呢個職位，即係面緊呢個職位咧，佢係確實呢個崗位係需要比較強嘅一個壓力嘅，佢要比較強嘅適應性嘅，可能係真實嘅工作中咧，比呢個環境仲要惡劣十倍咁樣咯。
1: 十倍、啊，
3: 即係可能，即係我舉例啦，呢個可能其中一點。第二點咧就係可能呢個面試官咧，佢有更合適嘅人選啦，但係已經約到過嚟啦，咁叫你兩手揈揈翻去又唔係幾好嘅，咁就。大家交流一下啦，切磋一下啦、可能切磋得比较肉紧啲啫。
1: 就系负责切佢同埋磋佢，系嘛？哦，咁都好惨、啊。
3: 即系会，我可以谂到嘅呢两种情
1: 景
3: 系啊。
1: 哇，咁、所以其实面对住呢啲压力面，究竟系嗰间公司系咪真心请人嘅？呢个可能都要先打问号啊吓。咁啊，但系啦，当然亦都会有人认为话喂个面试官喂无可厚非啊，咁真系要试下啲反应噶。你知噶啦，好多嘅吓嘅公司甚至系单位咁你要做乙方嘅，咁你的确系要面对甲方嘅上位者嘅打压同埋刑事噶嘛，好正常嘅啫。我点知道你到时会唔会有啲好激烈嘅反应，得失咗我哋宝贵嘅甲方爸爸噶，系咪吓？咁所以压力面呢一样嘢应该点样去到应对咧？咁甚至而家有声音咧喺度话，压力面系咪应该被抵制咧？咁本身呢件事系咪一件坏事咧？咁我哋咧就要喺今日嘅呢期节目当中咧要探讨一下啦。嗱，头先 Echo 姐你话你未遇过真正噶，遇过假性嘅，你个假性嘅压力面系咩样嘅？
2: 因为真正嗰啲好似啱啱方姐讲嗰啲嘅例子啦，同埋好多嗰啲电视剧啊、电影都有上映过噶嘛。
1: 嗰啲有啲假，
3: 我都觉得有啲假，
2: 有啲假嘅。咁但系嗰啲对于我嚟讲咧，都系压力面嘅其中一种嘅，即系嗰啲特别大型嘅公司啦，因为可能规模有一定啦咁样。但系我面试嘅嗰啲咧，都系。中算是比較小，或者我未真係未遇到過真正意義上嘅呢一啲有咁大壓力面嘅呢啲問題咯。
1: 哦，咁但係如果話真係如果真係你遇到一個壓力面啦、你覺得最難答嘅、或者可能遇到你比較難堪嘅問題，可能會問你啲乜嘢？你話我真係好難答到，或者我就覺得我可能會遭遇到無比嘅呢個壓力啊。咁你嗱，對於呢一位即係提供話題嘅呢位網友，佢覺得即係被質疑呢一件事令到佢好唔開心啦。
2: 好啦，咁我可以认证呢个职位，咁证明我自己有信心可以 handle 得到，可以做得好啊，系咪先？咁如果你每一项你都否，即应该算系否定吧？
1: 系啊，
2: 系算系否定嘅意思咁，咁样去质问你嘅话，咁你始终系 對個自尊心都有打擊吧？
1: 嗯，的確係嘅。但係自尊心會打擊你，你會唔會仲思考話，我係咪要留喺呢間公司？會唔會影響你的觀感先？
2: 嗯，會。
1: 会嘅，
2: 会。
1: 你从求职者嘅角度嚟讲系会嘅。诶、嗯，几多少钱令到你可以抛开呢个观感啊？
2: 应该都唔系钱可以容忍，我只要在乎我自己开唔开心，我比较自私。
1: 真系我在乎自己开唔开心呢样嘢。诶，咁、欸、方姐嘅 range 阔好多。
2: 系啊，
3: 唔系，确实你哋讲紧啊嘛，翻工为咗阿妈嗰个问题啊嘛。即系我就立联想到，可能都有啲咁嘅情况啫。诶、欸，你可能 Echo 姐都系翻工都系为咗
2: 开心啊嘛，
3: 为咗开心嘅啫。我哋真系真真实实要养家。活口嘅，所以、如果份量系够大，可以嘅。压力面就压力面啦。
4: 方姐有冇俾人压力面过
1: 咧？
3: 我其实冇，但系我年少无知嘅时候就曾经少少咁样压力面过人哋。
1: 哦，你面过人哋？
3: 系，即系嗰阵时候，其实即系谂翻转头，即系当时可能自己啱啱做 HR 啦，咁、又所谓可能即系觉得，哎呀。这个岗位可能会面临一些什么情况的 我可能给一些难题他先样、或者很多细节上即执得很好比较 压迫感比较强但是即这个过程我其实我自我觉得呢还是比较尊重这个候选人的但是、候选人是不是这样认为呢我后来想回就可能他的、那个感官未必是真的好的、因为你可能凡事很多细节你都追问他就会觉得喂你其实是不是对我的描述是你是不是很信任呢樣、即我後來我自己反省自己的這些做法我都覺得其實有很多時候你是不是真的需要用

0: 呢个岗位，即系想刀山落火海。咁我觉得可能对佢嚟讲嘅话，即系佢入职嘅意愿未必可能系咁大咯。
1: 嗯，所以其实
0: 同埋我会评估紧咧，我哋公司可能未必好似呢个大厂咁，
1: 未有咁竞争力，
0: 未有咁疏爽啊。所以我觉得系即系谂翻转头，好多时候自己嘅做法可能略嫌幼稚咯。即系当时
1: 哦，
0: 系啊，
1: 又确实系有更加好嘅一个方式。
0: 系、
1: 所以其实系咪俾到嘅 offer 更加高，或者可能本身呢个岗位比较重要咧 ？HR 嘅角度嚟讲，会更加放胆咁样 press 佢哋，
0: 唔系其实。我觉得是应该你即系呢个岗位系即系系做乜嘢嘅，同埋我觉得其实压力面系适合老板或者管理层对一啲即系核心岗位进行嘅一啲压力面。你如果系面个好似我哋面得最多嘅普通嘅程序员，
1: 嗯，
0: 何必呢？
1: 咁系啊，都啲压力到咩啦，写唔出程序
0: 系何必咧？即系你主要仲系睇佢技术开发能力噶嘛，系、咯。
1: 的确系啊，所以考核嘅标准亦都系，可能亦都同个岗位本身有啲关系啦。咁所以如果阿福老师啊，因为你即系做譬如话自媒体啊，又或者讲其实事实上好多写手啊，咁你面临嘅压力会唔会更加文人相轻多啲啊？喂，质疑你篇嘢，喂，你篇嘢都唔系好掂。咁你会唔会就
2: 阿福老师会拍台吧？唔写啊！
3: 呢啲唔会放喺台面度讲嘅，下次唔好揾佢啊，系啦。
1: 你咁冷静嘅咩？
2: 系咯，突然间咁冷静嘅。
3: 除非佢要我帮佢重新写一次啦，咁我真系会拍台嘅。
1: 哦，但系通常嚟讲咧，即系对于你呢个行业嚟讲，会唔会都遇到压力面呢一样嘢咧？
3: 其实我自己唔系好觉得。会遇到的，但是可能会遇到一些确实那些不叫压力，是叫做轻视你的人。
1: 轻视你的人、
3: 啊、因为他可能觉得自己比较犀利、就会不是很认真地对待你。我会觉得这一种状态可能对于自恋的我来说你会更加伤害性大一点。
1: 你认为你现在还自恋啊？
3: 哦，以前，依家老啦，依家老
1: 了。唔系，我唔系
2: 资深
1: 几
2: 啊，资深啊，
1: 唔系啊，对唔住、啊，即刻跪低，对唔住啊，你下次都要嚟职场 show 啊，唔系，主要系咧，因为喺我嘅印象当中咧，阿福老师应对呢一啲系好擅长嘅。即系可能其他嘅人，你讲得
3: 你喺中哥喺度偷笑，
1: 偷笑乜嘢啫？
2: 系
1: 啊，
2: 唔系，我觉得阿福老师系对于被职场嘅某一啲嘅棘手嘢咧，佢系有时候虽然你见到佢好理性、好知性系嘛，但佢有啲有时候唔知道佢点样解决呢啲事，或者佢个用个方法咧，佢会怀疑自己
1: 嘅。唔会、啊，我觉得如果阿福老师真系要遇到压力面嘅话，佢会俾翻个压力个 HR 嘅。
2: 我觉得唔会，因为佢
1: 反弹咁样样。
2: 我觉得佢系对自己工作一个系有信心同埋有责任心嘅人，即系佢系宁愿保护佢自己嘅成品。即系。當然啦，甲方爸爸要求嘅嘢啊，咁聽下咯。你有道理咪改咯。但係如果你真係冇道理嘅話，我寧願係保護自己嘅藝術品嘅。
1: 哦，即係所以其實你係更加似藝術家嗰種要保護自己作品嘅嗰個意識更強。定係
2: 我哋兩個講，人哋當事人都
1: 係啊，所以就問下阿福老師
2: 咯，係少夫
1: 一派嘅即係
2: 比較準確，
1: 更
2: 貼合你咧，
1: 中你嗰個所謂壓力嘅嗰一點咧。
3: 你哋問多次呢個問題。
4: 哇！我哋觉得好笑，而
3: 家系咪
4: 点样兜翻转？
3: 而家系咪？而家系咪就系一个压力面嘅现场？你问多一次我
1: 咪？冇，主要系压力嘅，系啊，压力嘅嗰个来源，你觉得更加大嘅系即系边一类型嘅？系质疑你嘅作品本身啦、啊，定系话即系质疑你嘅能力啊，或者纯粹系嗰个情绪上面嘅输出？
3: 我覺得一個面試一個人去質疑你的話都很正常，因為他不識你、咁如果不識你，他很想問很多 detail 的嘢，咁咪講 detail 啲都冇問題嘅。我可能會比較擔心就係、是、都係嗰句啦，我好擔心人哋問啲牛頭不對馬嘴嘅問題，就同跟住我就產生咗一種
5: 你想活出點樣嘅人生啊呢啲啊？
3: 即系有一种，
1: 你嘅梦想系乜嘢？
2: 你问多次问题，
1: 对唔住、
3: 啊。我最惊、最唔中意人哋问到嘅就系你点解想嚟面呢份工？我觉得即系佢表现出一种你唔得。
1: 哦明白，
3: 即系可能佢睇我简历，或者系觉得我以前
0: 讲埋你叫我嚟啊，
3: 系咯，我当时唔系因为我真系遇到过，当时听到之后我就

0: 即系我个入边个心里，因为我当时系我哋系连线嘅，见唔到面嘅。
1: 哦、啊，
0: 咁、啊、咧我就以为本来系以为
1: 系
0: 要系要本来以为系要视频嘅
1: 音频啊。
0: 系啊，点知我即系我好认真，我提咗一两个钟化妆啊，跟住喺度坐定定啊，喺度谂啊，我要准备啲乜嘢啊？跟住因为可能要用一啲英语嘅，所以我仲要查资料。哇，我真系好认真，我连点样即系我要 reply 佢一个邮件，我都专登查呢个英文要点样整，跟住睇嗰啲范文。结果我要面试嘅时候，首先佢冇 call 我，净系一个音频啦。其次我发觉佢甚至佢都冇喺一个 office 入边同我讲嘢。行紧路，系啊，就行紧路，即系同我讲喺出边啊，跟住点样点样。其实即系呢一种就系属于我一开始就知道，可能佢觉得我唔系好匹配嘅。咁但系因为有一啲原因咧，佢又一定要好似行一个流程咁样面我。不过都谂好咗，咁可能就大家都系倾下嘅啫。但我冇谂到嘅系佢咁唔认真咯。跟住佢又好直接咁样讲下讲，冇讲几句，佢又讲咗句即系类似啊，你喺呢方面冇乜经验。呢、這个对嚟讲系个好大嘅挑战。佢用咗四五句唔同嘅句式表达
1: 同
0: 一个
1: 意
0: 思，
1: 啊、
0: 即系。我又唔明點解、哦、你都唔使講到咁反覆嘅，我、你講第一句我就明㗎啦，我只係冇駁你咋嘛。咁、我有表達我會學習啊，或者係我有了解啲乜嘢同埋相關嘅工作經歷可以幫助我快速咁樣幫到你啦。咁、但係佢就一直喺度講緊呢一句，咁因為咁後屘我又沉默啦。我覺得
1: 唔使傾落去啦，
0: 差不多啦，
1: 係咯，
0: 即係你講咁啊，然後佢又沉，就是大家中間有一個 break。但系唔知点解后屘又倾起其他嘢，咁你同我倾其他嘢，咁我咪讲其他嘢咯。到最后倾完嗰嚿嘢之后，佢问咗我一个问题，个问题好似大概意思就系话，我依家就系想唔出咩钱，但系请到一定嘅人嚟搞掂呢件事，系、一个好唔合理嘅 budget。我睇佢都已经咁放飞啦，咁我咪又放飞咯，我就话，咁我好老实咁同你讲啦，唉。你想悭钱，揾个大学生都得噶，唔使揾正常嘅人嘅，佢哋可以帮你打工，你做埋呢啲嘢就得啦。佢就开始自己开始笑，笑完之后就话：啊，我都系想要一个负责人做呢件事。唔知点解讲完呢句说话之后，佢好似突然之间望到咗我身上嘅闪光，
1: 佢醒悟啦，佢终于
0: 即系佢好似发觉到佢喺某一个环节确实需要一个角色去做呢样嘢
1: 啊，
0: 先开始可能有少少认真咁样，我哋又倾翻，
1: 佢先开始对你呢一个人开始提起兴趣吓，
0: 因为前边咧一开始面试佢除咗讲我唔适合之外咧，佢会好强调自己。是很犀利的、是一种很过分的强调，即可能以前我开学生的时候我就不会明白，可能就会很紧张、但我已经在职场上见过不少人是很喜欢这样贴尖的、他就一直说我在这个行业做了十几年啊，怎样怎样，自闭这个人说自己做了十几年，但十几年里面呢他总结出来的嘢咧就系乜都冇嘅，但系佢就会一直讲我十几年，我十几年，我好犀利，好犀利。又系一句说话，唔知点解讲咗五次，
2: 惊你听唔到。
1: 唔系主要佢如果唔乘以五嘅话，就冇五十年噶啦。
2: 除咗呢样嘢，冇其他嘢。
1: 冇其他嘢。
0: 就系当你发觉可能你好多时候遇到呢啲佢同一个意思，佢要讲咁多咧，就系佢真系可能真系冇咩嘢讲咯。同埋我都唔明点解，既然你一开始。你不是很想理我的话，大家就快快脆脆散啤咪得咯，
1: 系咯，唔好浪费时间，
0: 再浪费大家时间。咁但系佢又好似好维持体面，但系同时我又觉得佢好唔礼貌咁样做紧呢样嘢。
1: 而且感觉好似系咧，佢好似倾倾下，发现你某一个位 OK， 佢先至意识到呢个岗位究竟佢想揾啲咩人。
3: 你觉得佢系专登去压力面你哋，佢本身就冇乜。
0: 我觉得佢唔系专登，佢就系
1: 佢完全唔知道自己想要。
3: 所以佢应该佢要接受一啲系统嘅呢啲培训。
1: 哦，
2: 唔系咪去
4: 佢系统嘅面试技巧？
0: 佢就话佢睇过我简历嘅，咁我觉得，但系我觉得。因为我的简历是他上级塞给他的、
2: 就是这个就是问题了，很多时候他都是被人安排的面试官来的，他要做这件事要行这个流程的，但其实呢即可能他上司觉得哇得啊，这个人 OK 啊，可以帮你做到某个方面，但他心里面其实是
0: 他有人选
2: 同埋他自己可能有更合适的人选，或者是下属啊，或者是他朋友啊，他有更合适的人选，咁同埋你份简历他可能冇点样认真睇过，突然间醒起要面试的时候，哇喺条路度咁都要做噶，打工人系嘛？
0: 啊、但系唔系因为呢个公司咧，佢有非常之严谨嘅一个流程嘅、嗯，即系我呢个面试咧系经过好多 email 啊，几方抄送啊，咁样最后先 set 成一个时间嘅。所以我当佢知道佢喺路上行嘅时候，我真系有一种
1: surprise 咯，都吓咁
0: 吓系咯，即系就会有一个好明显嘅落差，觉得。我自己会对他的评判就是他都是一个很不专业的人咯、
1: 嗯、
0: 再到他用资历啊或者是一些表达去、稍微是给到压力我的时候再看回他讲的东西那我又好大我就会觉得他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1: 咯、
0: 是啊、即是有阵时候可能有些人吓你或者是给到一些压力你的时候你可能都要反思他这个压力他的目的是什么。
1: 确实是、啊、因为、他抛你、啊、或者他 show off 他自己有几犀利对于你跟住落来在这间公司的工作究竟会产生什么好处或者有没有这样的必要
0: 的
1: 其实自己可能都要打一个问号啦。你看阿福老师他应对得挺好是不是、他
3: 是我大鬼死他啫、哎。我呢就都已经去经历过下压的啦都跟我那么多大明星合作啦就想看看你们小公司的运营上有些什么我是可以，
0: 我在后边咪咁咯，我喺后边咪咁咯，
3: 睇翻佢嘛，
0: 就因为好似觉得诶、哎，算啦，冇咪冇咯。
1: 主要系呢个人可能都唔值得佢花咁多时间去带，
0: 系啊，唔系因为你即系谂翻起诶、可能呢个又唔系一个直接嘅 HR 嘅面试啦。HR 同我沟通系好礼貌，同埋好流程系好正规咁、其实系好多书面上嘅嘢会好。正常啦，我覺得。但係呢一個咧，即係呢種係有一個佢，我可能要 under 佢嘅一個咁樣嘅性質。咁你同佢接觸完，你都覺得哇，咁嘅人，你想唔想喺佢底下做嘢咧？好似又唔係好想喎、
1: 的確係。
0: 有錢得嘅。
1: 誒，嗰陣 offer， 你覺得滿唔滿意嘅？
0: 係因為。大概知道一个 range 是一个机会来的、
1: 啊、OK 好那所以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你跟他谈开之后他那种不尊重人的态度事实上是真的很劝退一个有心做这份工作、啊、或者觉得、啊、这个可能是好机会还有、有样东西最得人怕的就是你要知道一个这样不专业的人可能只是会、啊、放自己年资的人、做你 leader 系啊，你会觉得好恐怖，同埋感觉自己上升通道，哇！自己立下个人才都会被埋没嗰种，呢一间公司系咪人才选拔嘅机制上面可能有啲问题咁啊嘛，都要谂一谂啦吓。诶、但系阿福老师讲咗咁多，已经二十分钟咯，啊，
5: 咁快？
1: 系啊，我哋休息一阵，转翻嚟继续即场 show 吓。
6: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1: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2: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3: 收 warning letter 啦。
4: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5: 系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4: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竞争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6: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7: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吓，今日咧会同大家讲讲啦压力面呢一样嘢吓，如果遇到压力面应该点样应对咧？压力面应唔应该被抵制咧？咁阿 Jo 哥咧一路以嚟冇乜点讲嘢啦，但系我知道 Jo 哥咧即系面人无数，亦都避面无数啦。你有冇遇到过压力面呢？
8: 有，咁我作为大厂嘅，即系呢个做好多压力面，亦都系俾人面过好多次。
7: 做过好多压力面，其实嗰阵时你哋对于压力面嘅对象，譬如话我揀一个咩岗位嘅人，或者嗰个人系一个咩性质，或者去到咩层级啦，先至会选择呢一种方式咧。
8: 首先点解要压力面呢件事会变成一个话题咧？佢背景就系呢咁多年嚟咧。尤其從互聯網開始大熱開始啊，到呢家一直咧都話強調互聯網係高壓噶，即係工作強度會更高啊，對人要求更高啊，咁自上而下都有呢種氛圍嘅，咁就會話啊，咁我哋對候選人咧，基本上你睇大廠嗰啲崗位面試咧，無論邊個崗位，一定都會有一條啊，抗壓能力要強。即大家都会有呢条咁嘅要求嘅，
7: 系
8: 咁所以 HR 就会培训大家啦。嗱，咁你点样去做压力面呢？咁就佢就会俾啲建议你，比如话做啲挑战啊，俾少少即系对佢一啲过往嘅一啲做得，即系问下你做得唔好嗰啲点系乜嘢啊？
7: 即系其实 SOP 嚟嘅，
8: 即系会有一啲方法会嗌你做压力面。咁但系 HR 本身咧，因为佢本身就系做标准嘅 HR 嘅面试。所以佢哋嘅壓力面咧，其實係比較按照培訓講嗰種方法咯，即係話，咁你之前有冇遇到嗰啲咩難點啊？咁有冇遇到一啲比較唔成功嘅案例啊？你係點樣應對啊？話咁聽起身，其實你可能。

0: 都 gap 咗一段時間，咁呢段時間對你會有咩影響？即係 HR 嘅文化大部分都仲係比較標準嘅，但係會比較正規嘅。但係去到業務方面咧，業務人員咧佢嘅理解就會出現好多嘅偏差。
1: 嗯、
0: 最大嘅偏差其實就好似阿福老師講咁樣樣，佢會將壓力面等於話打壓你。包括我自己都經歷過呢個階段。
1: 下馬威咁樣。
0: 係下馬威嘛，即係。呢、這個下馬威咧，既有係佢對壓力面呢件事嘅誤解，
1: 嗯，
0: 亦都有可能係嗰幾年咧，的確係比較浮，尤其有幾間大公司咧，就的確係表現得幾好啊，市場又比較吹風啊咁，咁、嗯、大家會有一種自豪感，
1: 嗯，
0: 咁佢就會發自即係、就是、一啲不自覺咁樣就會睇唔起人哋，
1: 嗯，
0: 你就會喺面試嘅壓力面呢關就會體現出嚟、嗯。我自己反思咧，當年都會有嘅，即係人哋一個人面試。尤其是傳統行業過嚟嘅，我首先就會話：，誒、哎，咁你依個對互聯網有咩了解啊？話嚇，咁、啊、你就做呢種方法，都好傳統啫。即係你會不自覺咁去表現出呢種輕視喺裏邊。但
1: 係
0: 其實你嘅本意可能只係話，係你以為嘅壓力面，
1: 啊、
0: 就係、是、哦，先否定一下你，
1: 嗯、
0: 或者先覺得你好似跟唔上呢個潮流喎，會唔會有啲即係我問咧，仲以為自己有技巧嘅，就會話誒，咁、嗯欸、會唔會有啲聲音去質疑話你哋呢個行業咁樣就會走向沒落啊？或者依家有啲聲音咧出現話互聯網出嚟咧會對你哋呢個會有顛覆性嘅變化，你係點理解啊？即係我會咁樣去講、
1: 嗯，
0: 但好多嘅業務管理者佢係甚至連呢一步都冇嘅、
1: 嗯，
0: 就會出現之前有幾年都有呢啲咁嘅案例嘅，就話某個大咖去到某幾間大廠，然後俾人哋咩、
1: 嗯，
0: 然後就喺嗰啲貼度寫啊寫，就話 diss 人哋啊嘛。咁、
1: 嗯、
0: 呢種故事其實係日日都發生嘅，就因為你嚟。基本上他們的心態都會擺得很高、
1: 嗯、
0: 就會覺得、嗯、你們不行或者先看看我這樣去打壓你行不
1: 行、嗯、
0: 因為後來也有 HR 反饋給我說哇其實來面試你的人呢壓力都很大說個個都說見到你都是板著臉然後呢問的問題全部都是 很挑戰的、嗯、很 challenge 的我說是嗎 我自己不覺得、嗯、即我自己是沒有意識的、
1: 嗯、
0: 所以在那一刻呢第一個是可能是誤解了壓力面嘅意思，第二個係嗰幾年可能係隨住成個大環境，嗰啲管理層本身嘅心態都會有啲漂浮。
1: 嗯，
0: 當我真正意識到呢個問題係我自己去面試嗰幾間大廠嘅時候，
1: 風水輪流轉
0: 係啊，風水輪流轉，我先意識到呢件事係幾咁嚴重，即係嗰種感覺好難受嘅。
2: 嗯，
0: 我記得去緊某間更大廠嘅面試嘅時候，對面嗰個人係連頭攝像頭都唔開嘅，
1: 嗯，
0: 就全場個 con call 咧三個人都係。
2: 黑色
0: 背景，然后嚟问你三个人问你，全部黑色背景。咁、
1: 哦、
0: 我最后我就忍唔住啦，我话系我知道你哋呢啲可能都系压力面嘅要求，喂，但系你咁样会唔会系唔尊重咧？全程就你三个人对住我一个，然后你哋唔开摄像头就问对我问一大堆嘢，咁大家就沉默啦、
1: 嗯。
0: 然后成个面试过程都系打压式嘅，话、
1: 嗯、
0: 你。咁你呢啲好似都好小儿科喎、啊，咁哇或者你做呢啲嘢，咁你对高层冇咩用㗎喎、啊，咁呢啲嘢喺我哋睇嚟就好简单㗎，
1: 咁我咪就係高层囉，咁
0: 佢哋就会直接係咁样去
2: diss 你，
0: 去 diss 啊，咁你就会咁哇喺嗰一刻你先意识到，原来呢样嘢真係好难受啊，
1: 嗯、
0: 甚至如果有好多个业务人员佢都冇接受过系统嘅呢啲 HR 面试嘅时候。佢就真係完全連嗰種假裝嘅友好都冇、
1: 嗯，
0: 啊聽講係點，或者你會唔會咁樣感受冇？佢直接就係 dis 嘅。
1: 嗯，
0: 咁呢種感受我就會反思，可能係因為啱啱講嗰幾個理由，造成咗呢種壓力面到呢家變咗一種扭曲。
1: 嗯，但係自從即係Joe哥你可以換位思考之後咧，你有冇諗過話啊？如果從一個我哋作為去見工嘅人啦咁樣嘅角度。嗯要怎样去到回答这一类型可能业务人员的 dis 啊或者面对这样的态度的时候自己可以面对难受就一定的了没人希望自己被 dis 的。但是你都是为了获得一个工作的机会未来可以在这间公司出粮的啫。好我忍你。但是我答我都要可能有个体面的回答、嗯。我怎样答可能会更加、得到这个业务主管的认可呢
2: 是
1: 咯。
0: 嗱首先我会咁讲嘅就即係如果呢家换位思考我做一个打工人去面呢啲问题呢我都係会咁样去坦诚去讲啦。首先佢问嘅嘢我都会当佢就係压力面、嗯、即係佢点样打击我啊点样我都会我都会係咁去回答返、
1: 嗯、
0: 然后呢会提前准备一二三四五啊呢啲嘢啦。
1: 嗯、
0: 但最后我亦都会

0: 会表明我的态度咯。我理解呢啲岗位都系抗压能力好强，要求好高。呢啲嘢我认为我系可以做到嘅。
1: 嗯。
0: 第二个，我唔认为用呢种咁样打压嘅方式，你就能够测出一个候选人佢嘅压力面试嘅能力，即系抗压能力强唔强？
1: 嗯。
0: 因为能够去面得呢啲位嘅，你谂下可以做得我哋呢啲位嘅，边个未面过好多间公司噶？
1: 嗯。
0: 咁当你面得多嘅时候，你都知道佢嘅。无非就是个套路嘅啫，咁、
1: 嗯、
0: 你用呢种方法，你点样能够面出嗰个人嘅抗压能力呢？咁我最后就会话，嗱，我虽然知道呢样嘢系压力面，但我认为咁样系少少唔受尊重，或者我认为呢种方式可以做得更好，或者可以站喺更尊重候选人角度去提出呢啲问题，而唔系用打压嘅方式。我最后就会表达呢样嘢，
1: 所以其实你认为都即系正常回答完所有该答嘅问题之后，表明自己态度呢件事系必要嘅。
0: 系，咁当然呢个难处咧就其实系难嘅。当然公啱啱方姐讲得亦都有道理。其实做得呢啲位，尤其要去到压力面嘅一啲位咧，都系啲管理层嘅位啊嘛。咁管理层嘅位，其实你讲嘢都系有情商嘅。即系你如果喺个地方，你就发晒脾气，哇！你唔尊重我，话你咁样唔得咁。
1: 咁系真系唔得。
0: 咁你可能就系一个。定义你叫做咩啊？定你系技术专家咯，即系定义你为专家型人才，就唔系管理型人才咯。
1: 哦，咁样噶，
0: 系咁，但系
1: 我第一次
0: 呢啲咪好听啲嘅说法。
1: 专家型人才有一个
2: 全新嘅形式，
1: 全新嘅形式哦，原来
2: 感觉到被冒犯，
0: 系人哋就会话你系个专家型嘅人才，但唔一定系好管理型嘅人才。我都俾人哋咁讲过嘅，
1: 弊啦，我都好似俾人哋咁讲。
0: 咁但系事实上，你的确。在表达上亦都是要情绪稳定的嘛，即是在管理层亦都是情绪稳定。你稳定的话，你表达出你的观点，但是你不带你很复杂的情绪在里面。
1: 嗯，
0: 这样东西都是一种技巧来的。
1: 哦，咁但要问一下方姐先啦，因为头先Joe哥呢都讲话，其实表明自己态度是紧要的。如果在真正一个面试的过程当中啦，从实务的角度来讲，在最后候选人表达一个这样的即是意见的时候，会不会都有朋友可能会担心我系会唔会我咁样讲，我真实讲出咗我嘅谂法啦，我实力真系冇Joe哥咁强啦，但我咁样讲出嚟之后，会唔会我就唔会被优先考虑咧，或者就我系大家都
2: 先？其实我觉得佢有勇气讲，其实佢有实力嘅，佢同埋自信嘅，即系喺我作为一个 HR 嘅角度，同埋其实我会反思自己系咪头先有啲位有啲压力系比大咗，令佢觉得唔舒服咯。即系我的角度，其实咧往往即系呢个压力面施压比较重，其实系业务部门

0: 嘛，
1: 会兜底，同埋我哋会揾位去解释，哦，其实点解会咁问呢，其实我哋嘅情景系点样嘅，即系会解释一下。可能有时候其实我会睇到个面试者嗰个面色啊，或者个反应会好啲嘅。咁我会做呢件事咯，因为我其实即系做 HR 咧，我哋希望每一场面试都系
0: 体体面面，
1: 即系体体面面，系冇错，即系唔好俾呢个候选人，反正背后唔好讲话呢间公司嘅呢个面试官 HR 唔专业啊，唔尊重人啊，呢个其实系对公司嘅伤害更大咯。
0: 嗯，所以到最后即系HR 都系希望为翻自己嘅口碑，
1: 即系会兜翻咯，同佢兜个底咯。咁其实我过往即系所经历嘅有啲候选人咧，我觉得系比较，我认为比较真诚嘅做法就系可能佢会答你呢个问题，我。好像阿周哥刚才所说，你以前做这些事可能喂差很远，
0: 很细艺，
1: 很细艺，现在做紧你做这些细型的项目，我是做一些全省的甚至是全国的项目，喂这个体量都不是一个级别的，你怎么做啊，即如果你是这些问题抛出来呢，即我见到比较聪明的候选人或者比较体面的做法，就是他会说，我在这个虽然我这个项目很小，但我做了哪些事情的，咁即係可以對接你可能做實呢個大型嘅平台嘅邊部分內容嘅。咁你話我以前嘅公司嘅即係體量就係咁大啦，所以我可以經歷嘅項目有限。咁如果即係，所以我今日嚟呢度咧，希望獲得
0: 更好嘅機會，
1: 更好更大嘅平台。
0: 啊，好叻啊！
1: 係啊，即係會比較真誠去同你交流，就話我做嘅產品確實係細嘅，但我希望做大嘅產品，我希望獲得咁嘅機會。咁即係咁當然。我会强调一样嘢，就是我学习能力非常之强嘅，我适应能力非常之强嘅，咁即系佢会强调呢样嘢咯。同埋，如果佢对最尾佢会好似周哥所讲就话，我表达头先可能你边度嘅面试你嘅态度让我有少少唔舒服，即系如果佢真系咁样表达，其实我做 HR 我系欣赏呢个人，因为佢勇于表达。我作一个管理者，我其实要呢一种特质嘅，即系佢可以表达，可以管理，敢于表。即系敢于表现咯，
0: 而且敢于表现，佢嘅表现嘅过程系唔带啲咩情绪，而成件事系体面嘅，
1: 系同埋佢系表达咗自己嘅能力先，最后先表达，唔系话发脾气咯。如果你遇到一个候选人，其实我哋之前都有面过，佢可能就发脾气，就好唔开心，俾面色，我真系面试过见过佢，俾面色我睇咯。
0: 哦，咁唔至于就咁走咗去嘅系嘛？
1: 即系会窿口窿面啊，唔开心啊咁样咯，即系。即系你问佢，佢又唔系好想答咁样嗰种咯，咁你就
0: 咁咪算咯，
1: 系啊，即系解释两句就算啦，收档啦，即系你其实你挽回唔到佢噶啦，系啊，同埋佢对你已经认为呢间公司系咁样，即系佢都冇心即系继续面落去噶啦，
0: 所以这个都好难吓，即系如果从 HR 嘅角度嚟讲，你又要帮业务部门去到兜底，又要保持成件事嘅呢个体面，兼且你仲要真正考核到呢个人，仲要顾埋呢个人嘅感受，仲要考虑埋公司嘅形象同埋口碑，好伟大啊，方姐
2: EQ 同 IQ 都要相高
1: 先，因为呢件事就系，其实你招聘一个人咧，系揾到合适你公司嘅呢个人才，其实唔系话佢越温顺就越好嘅，你要明白呢一点。佢有脾气未必是坏事，但他有脾气他都要有实力，是咯，我是这样认为，
0: 所以实力越大的人脾气就大家可以容忍的 range 就会阔一点。
1: 是啊，我们之前其实我面试过一个销售，我印象很深的，做销售很有，
0: 是咯，
1: 很有脾气的嘛，是咯，其实他开始我觉得他真的有些，即是我问了他之后，他其实他的反应不是说真的特别好嘅，当时我就会觉得，喂，我有啲考虑，佢同另一个候选人，我喺度考虑，跟住我个同事就同我讲，我上司就讲，拣嗰个脾气大嘅，销售一定要有脾气，
0: 吓咁啊，
1: 确实佢业绩好好，因为佢敢于同客户去交流，即系同我哋其实呢啲行业咧，做呢啲产品咧，客户嘅嗰个权威性比较强，比较佢嗰种即系点讲咧，佢。对你的要求亦都比较高，你如果销售咧按佢嚟做嘅话，你做嘅项目你永远都是成本超成本的，系啊，你会敢于同佢讲咯。咁所以后屘嗰个销售真系我哋比较 top 的一个销售嚟嘅。
0: 哦，
1: 系啊，即系佢喺同客户嘅交流入边
0: 压得住啊，
1: 不卑不亢咯。
0: 哦，
1: 系啊，同埋佢亦都好为公司嘅角度去着想。你如果呢个成本按呢个价格。做唔到喎，你想做多啲就俾多啲錢啦，加成本啦咁樣，即係佢都確實係公司嘅 top sales 咯。
0: 哦，好勁啊！
1: 係啊。

0: 其實都是要看翻個崗位本身的需求。佢、
1: 啊、
0: 哪怕是脾氣大嘅，但係個崗位是匹配脾氣大嘅呢件事。
2: 呢、這個性格
1: 同埋佢脾氣係因為針對佢業務，唔係佢做人唔禮貌。係、
0: 嗯、
1: 啦，佢係針對佢業務，我有咁嘅自信、嗯，往往係比較有能力嘅人咧。是会真的会比较自信，他就会可能在某些事情上面，他可能让你感觉到、啊、不是很舒服、
0: 嗯、
1: 可能是喂为什么他这么好、啊、有些自以为是，
0: 是
1: 其实是因为他真的确实有些实力的。
0: 嗯， 嗯、啊、的确是学到东西了、嗯、所以大家以后见到自以为是的人都
1: 即不是绝对咯，
2: 面不可以人不可以貌相的，有时候
0: 是确实是的，
2: 面试的时候可能看到其中一面，但是呢方姐那个领导呢也都点醒了另外那一面、
1: 啊
0: 嗯、
1: 其实当时我是想揀那个
2: 温顺
1: 的，可能、嗯、我要一个销售，我根本就不想要一个温顺客户的一个销售、
2: 嗯、
1: 我是想把产品卖出去、
2: 嗯、
1: 你令客户舒服是不会把产品卖出去的、
3: 哦、攻击性
1: 是啊，
3: 销售有攻击性，
1: 没错、
0: 哦、原来是这样、嗯、
2: 学到东西、啊、真的
0: 明白了、哦、即所以、有时候我们都说、啊、你、要卖一样东西出去问人拿钱那么难，是不是、
1: 啊
0: 哦、即当然也不可以说即攻击性就是逼个客户你知吗？
2: 都唔系，
1: 系到年底回款啊！销售如果你冇啲攻击性，你系回唔到款噶，
0: 攞唔到钱啊！
2: 系
1: 因为我哋每次
2: 唔得啊，
1: 系每次都系到年底就话喂边个要回款啊？你可能要客户面前，你真系要开口同佢攞钱嘅。咁、
0: 嗯、
1: 你如果好温顺，点可能开得到口？点可能啲钱翻到嚟咧？
0: 哎呀，阿方总啊，
2: 有件事咧想同你
0: 帮帮忙啊，
2: 倾一下嘅。
0: 喂，但系如果你真系吓，即系自信啲嘅，喂，天经地义、啊，未交钱、啊，喂、啊，仲做唔做啊？
1: 我就系嗰个销售，我记得系、之前有个项目就系到年底就系、是、未回款，
0: 哦、
1: 跟住佢就同我哋啲交付团队讲，喂，即系同嗰个客
0: 停咗佢系统啊，
1: 喂，如果你唔咩嘅话，我呢个团队就走噶咯，咁样，我嗰、
0: 啊
1: 那个客户系原先话，哎呀，即系话有拖冇欠啦，咁、
0: 嗯、
1: 样，然后。后尾佢就其实佢系冇系真系话停晒嘅，佢、
0: 嗯、
1: 就话叫晒啲工程师啊、交付啊、实施嘅团队就翻公司开会，
0: 哦、
1: 现场冇人交
0: 就惊啦
1: 吓。佢、其实就话就打电话同佢讲咯，就话哎呀，我都知道你有压力嘅，咁你每一日即系我嘅人每一日喺现场，我要俾几多少钱、
0: 嗯，
1: 所以如果你唔回到款，你可唔可以回几多先咁样？即系同个客户嘅要求。
0: 哦，佢好有技巧啊！真
1: 系。其实就冇真系冇停，嗯、我哋做呢啲产品冇可能停。
0: 停唔到噶嘛？
1: 系啊，你成本其实投入咗落去嘅、
0: 嗯，
1: 其实客户都知嘅，但系你要俾客户。
0: 感受到，
1: 感受到有啲压力，
0: 而且嗰样嘢仲要好直观，我翻嚟冇人就系冇人啊。
1: 系啊，嗰、那个当时我哋都翻嚟，我又见到成个团队点解喺晒公司，唔喺现场咁。后屘佢就讲，喂、哎，叫佢哋翻嚟开会，半日就翻咗去，跟住回款系、
0: 嗯、
1: 即系确实系即系第日
0: 六马上
1: 就已经
2: 好高招啊！
1: 咁你睇下咩客户嘅，有啲客户系食呢一套，有啲客户系唔食呢一套嘅。你越激佢就越同你对着干嘅，都有
0: 啦咁样吓。
1: 系啊，
0: 系啊，反正你都吓、啊、投入咗去成本，你都攞唔翻噶啦，咪、
1: 啊、
0: 有利咯咁样系嘛？哇！咁所以如果一个有皮嘅销售遇到一个有皮嘅客户，都几系
1: 嘅。系啊，
2: 火星撞地球。
1: 系，所以你真系要分人嘅，分情况而定。所以你如果你即系你话千篇一律，凡是发脾气现场有些脾气的人我都不要，其实都是太绝对。
0: 嗯，所以是。但是有一件事，因为刚才方姐讲了一个客户受不受这件事真的很重要。但是我们回归回压力面这件事，压力面那个无论是那间公司的 HR 受不受，定是个面试官受不受，定是那个面试者受不受，这件事都重要的。这件事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呢？它的用途是不是真的这么广泛呢？点解而家仲大家可能仲偶然会见到呢啲消息，喂大家仲用緊呢一套呢？咁係咪你哋认为压力面有冇被滥用呢？我哋休息一阵返嚟继续职场 show。
4: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5: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6: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7: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8: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9: 收 warning letter 啦！
10: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11: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10: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2: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3: 休息翻嚟啦，继续搵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啦。今日同大家一起倾倾咧压力面啦吓，咁啊头先方姐举咗好多好精彩嘅例子啦，即系其实同岗位需求匹配嘅话咧，即系哪怕遇到压力面吓，你展现一下自己嘅脾气，话唔定仲可以同你嘅岗位系相匹配嘅吓。所以其实对于方姐嚟讲，你觉得压力面呢一种手法系咪有佢存在嘅必要咧？
14: 分岗位咯，即系我觉得系分岗位。其实如果系普通员工，我觉得大可不必啦。即系如果系即系针对一啲可能系需求比较明确，同埋即系强压嘅好似销售啊，或者可能系一啲管理中高层嘅管理人员啊，我觉得其实可能系有俾少少可以。但系而家呢个年代，大家都更加中意系被尊重嘅感觉。

0: 所以唔好太過咯。
1: 嗯，所以都係掌握一個度嘅問題啊。但係呢件事存在必要嘅。咁大家認為壓力面係咪有冇被濫用咧？你覺得點樣先為之濫用？即係唔係都用壓力面咁樣樣？呢種情況事實上普唔普遍呢？
0: HR 應該是比較少的，可能其實濫用都是業務部門的面試官可能對這個面試技巧有少少要少少過了火的、把握不住玩脫了，
1: 可以糟糕那些這樣是吧，玩脫了的
0: 玩脫了即其實我覺得他目的可能都是想找一個合適的人，
2: 是
0: 但是他太即是把自己公司的產品或自己公司的項目太當一回事，而忽視輕視了人家，人家感受到就是、哦、你完全不尊重我，你完全看不起我、那你好像剛才福老師所說的，那你說那麼多東西都好像完全沒有準備，你不尊重我、你都即好像隨便應付我，在路上你就開始面試了、那你絲毫不感覺到尊重的情況下，其實很難真達成一致、你找不到你合適的人的，
1: 是所以都是主打一個相互尊重，而給到的壓力也都要恰到好處、這個才可以找到你應該找的這個人才、看看一班網民有什麼意見先呢。
2: 這位 friend 就說壓力面僅僅是面試方式的一種，面試官就不會問那些問題來專門針對你或者是認為你不得的，你要想通這個問題、想通這個道理先，你首先就要放低心裡面的壓力是第一步，要相信所有的問題都不會是有超出常理的部分，更加不會故意問到你、完全答不上或者是都、找不了邊的問題的這樣、
1: 當然福老師剛才遇到的那個面試官真的可能會問些不出邊際的問題，你做什麼
2: 要問這份
1: 工，
2: 但是我覺得這位網友說的都有少少片面、這個
1: 我都是心理調適的問題，即是你只可以、你在那個面試的當下、你可能第一感覺會說哇你覺得這個問題是、受到冒犯的、即對於我自己來說下我不舒服的，唉，冇辦法啦！佢問到啦，我都要答假嚇，存在真係必要啦。佢想知咯，我咪話俾佢知咯。
2: 咪就好似啱啱嗰個情景嘛，福老師，你聽到個電話喺個行進中嘅馬路邊嘅，同我傾電話，首先就係唔尊重啦，係嘛？
1: 咁可能呢間公司真係好忙咧，咁呢個啲嘢又唉，你只可以用咁樣樣嘅思考方式，咁樣諗令自己舒服啲，
3: 調整
1: 自己係啊，過咗嗰、那個即係體面嘅當下係咪？講嚟唔好聽，你離開咗嗰個面試嘅環境，你點樣掟嘢冇人？知系咪冇所谓？点样发泄？
2: 佢唔单止系唔尊重我，呢个环境唔尊重我，仲有佢讲嘅嘢都系一个压力面嘅存在的。
1: 又系确实系嘅。咁但系冇计啦，你想攞到个 offer 就要经历呢啲系嘛，上刀山来又镬到腰噶啦。贪食佢就话啦，我觉得咧好多时候压力面咧系确定归属于结构性面试嘅，即系好似一开头我哋讲话，佢可能都唔系真系好想要人，或者佢其实已经系心有所属啦，只系为咗走呢个流程系啦，做一个结构性。面试啊，佢话啦，明明就系睇唔上你，或者系只系一个业务指标啊，你遇到呢啲嘢唔好咁上心咪系咯咁。
2: 写埋阿福老师嘅身份证号码上去啊，唔该。
1: 就
2: 系
1: 啦，完全就系。
2: 系咯，
1: 阿 Gina 佢讲咩啊？
2: 佢话咧真系好讨厌呢个压力面嘅，呢一种嘅企业文化咧就系要你做一个乖乖嘅。情緒垃圾桶啊，並且咧絲毫唔影響手上嘅工作。嗱，我真係唔認為咧呢啲所謂嘅係一種抗壓能力啊。錢俾夠，真係冇人鬧；俾唔起錢，仲要員工俾你情緒壓力，被慣出一身傲慢、冇禮貌又唔尊重人，仲當係一種專業
1: 啊。即係總括嚟講，我就係關鍵詞就係你錢俾夠啦，就冇人鬧你啦。總括嚟講就係你錢唔俾夠，有咁多要求。
2: 我份糧包咗嘅。
1: 係啊，我份糧包唔包呢個壓力先咁樣嚇。咁啊，另外阿樹爭佢話啦，作為人資專業嘅人嚟講咧，因為方姐啲同行，佢話一個壓力面試就可以睇出你嘅能力啊、品性啊、抗壓能力啊咁啊。公司需要嘅唔係呢一種咧，面對自己痛點會老羞成怒嘅人，你直接走人或者直接開隊咧係冇意義。我哋咪繼續面試下一個咯，咁
2: next
1: 嚇。但係我覺得呢啲又真係睇個度咯。你話如果我前期嚇，即係呢一個咁難應對嘅，或者特登出嘅呢一個難題，係有一啲前置條件嘅，譬如好似方正咁，我真係要幫佢打底嘅時候嚇，會講哦，其實呢一個問題嘅前程提要係咁嘅嚇，可能遇到一個咁樣樣嘅呢一個問題啦，咁極端嘅情況之下要點做啊？類似嘅，你有一啲前置條件，令到佢代入到呢個情景裏邊。才可以理解到這個不是說刁難他本人，只是對這件事、你會怎樣處理，可能大家就會舒服一點咯。另外阿扶蘇他就說了，

0: 壓力面呢就真係唔一定要招啲小綿羊嘅，話曬人才唔係奴才嘛，夠膽反向壓力面啲面試官嘅都可以好亮眼格㗎。
1: 咁又
0: 係，阿芳姐又喺度點頭，係咪啊？
2: 人才嚟㗎，即係佢可以反向俾翻壓力你，你面試官覺得有壓力，呢、哦這個即係確實。
0: 几叻啊！
2: 系几叻嘅，
0: 真系几叻噶吓。咁不如你做面试官啦，我俾份工你做啊！
1: 你做埋我个份啦。
0: 系啊，另外语音佢就话啦，我唔中意压力面吓，而且我觉得呢一种面试方式已经唔适合当前嘅时代啦。而家嘅后生仔咧关注意义啦，啊要做嘢有热情啦，
1: 哇
0: 要创新啦。佢话驱动一个当代年轻人持续做嘢，唔系坚持，唔系抗压，而系热爱咁。唉，我真系
1: 点啊你
0: 激到笔都跌埋啦！你知唔知道我系呢中年人？我哋嘅坚持，我哋嘅抗压，唔系因为热爱，系因为穷。所以咧，有咩压力都要照单全收啊！真系啊，你现实啲好唔好啊？即系当然啦，即系你又要睇下咩企业，即系佢可能即系相对初创公司嘅，即系大家可能讲梦想啊，即系讲所谓嘅热情啊、创新驱动啊、讲社会价值啊、个人实现啊，咁我觉得 OK 嘅。咁但系你话真系一个你面对吓一个即系拖家带口嘅中年人啦、喂，不如我哋实实际际讲下啲福利啊！是不是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2: 都不是的，好像 Echo 姐她都要开心的、就是个环境给她，即起码她感受到是开心的。
0: 那么是回到家那么大压力了，回公司做不开心还不得了的。
2: 其实你 在公司的时间可能比你在家的时间
0: 更
2: 长。
0: 是的，真的。所以大家好好珍惜每一份简历，也都好好珍惜每一个可以邀约上来跟你有面对面机会的人。这个很重要。你知啦，风水轮流转系嘛，唔知道几时吓调翻转你又去佢公司面试，而面试官系佢咧吓，即系大家凡事留一线好啲嘅，把握好个度，压力面亦都未必系啲咩坏事吓。以上咧就系今日搵食大湾区啊，职场 show 全部内容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啦，会有星期三嘅湾区 EDU 同你关注一下啦，教育同青年发展方面嘅话题。我哋听日再见咯，
1: 拜
0: 拜。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5: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文化名人访谈，聆听宝藏奶奶蔡高嘅童心密码。
1: 遇见博物馆在雪雷香薰博物馆里面品香，看看广东的这座博物馆为什么可以跻身全球最美。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广东沙湾上集，马上开始今日的节目。

0: 文章，
1: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2: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3: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4: 传承中华文脉，
2: 彰显民族精神。
4: 文化名人访谈。
5: 蔡高，1946年出生在湖南长沙，画家、绘本作家。今年4月，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揭晓，蔡高成为60年来首位获得呢个奖项的中国插画家。并非科班，半路出家。蔡高的绘本作品享誉海内外，代表作之一《宝儿》在1993年摘得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布拉迪斯拉法国际双年展金苹果奖。2022年获陈百吹儿童文学奖特别贡献奖。
6: 咁喺上世纪70年代，蔡高开始从事图书美术编辑同埋儿童插画创作，推出咗几十本绘本作品。咁绘本嘅代表作有《出生的故事》《桃花源的故事》《宝儿》等等。咁出版嘅散文集有《一兜雨水一兜禾》《人间任天真》等等。
5: 他的创作从未停止，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温厚的独特风格，被称为孩子们的宝藏奶奶。那怎样用小孩子看得懂的话来展现中华美学的深刻内涵呢？下面我们来聆听专题《蔡高绘本是我的桃花源》，一起行近宝藏奶奶蔡高的童心密码。
7: 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
8: 一个雨后有风的下午，我们走进蔡高的书房，风铃轻响，书架围了半圈，点缀小幅的几张画，画架独自立在一边。蔡高笑着招呼大家，哪怕这是他最近唯一有空的几个小时。
7: 下午起来我就想出去，或者说去透透气，到楼顶上去坐坐，
9: 去你的小花园里
7: 就去走两圈啊，啥也不干啊，有时候看看电视啊。
10: 你也看电视。
8: 北京时间4月13号晚，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
11: 超高 from China。
8: 中国画家、绘本作家蔡高获得插画家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消息传到长沙，平时深居简出的蔡高奔走在见面会和采访中，被大小读者们现场追要签名。
10: 我就好讨厌采访。
7: 啊，我是。
8: 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7: 我真的这个奖我是非常感到宽慰的，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8: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刷屏太多，
7: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儿。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8: 蔡高的绘本作品可以落成书桌上的小山，大家津津乐道《宝儿》《桃花源的故事》《花木兰》，还有从长沙乡土中长出来的《月亮爸爸》，带孩子直面战争的《火城1938》，去年现象级传播的《不能没有》，这些都只是个零头。而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从未接受过正规美术教育。蔡高曾是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美术编辑，退休后更是进入了创作高峰期，作品中满是童言童语、童真童趣。见面之前，我最大的好奇是，一位80岁的老人如何保持童心。
7: 我究竟是一个老太太，究竟知道那么多的事儿，这个人情世故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童年，我就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把童年当最清澈的那个源头的事物来看。我要正我的本， 要清我的源头，我喜欢清澈，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响叮咚的这种声音，所以有童年的

0: 源头出发才可以想更多。
1: 蔡高在自己的散文集《人间任天真》里写，人老了会在梦中返回童年，童年安稳，人的老年就安稳，因为他有一个温暖的枕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1946年，蔡高出生在长沙，姐妹六人，生活简朴而快乐。父母工作忙，他跟着并不识字的外婆长大，外婆喜欢看戏，蔡高跟着去，回来喜欢画戏，床底下用来吸潮的木炭条成了画笔。
0: 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我就在那个上面去画，画很多的戏剧人物。但是我外婆就好，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没有说过我什么事儿。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那个天女散花就那个饭堂当然不是很大了，但是也有一面墙嘛，我居然就在那面上面画了。
2: 画得怎么样啊？
0: 画得不好，但是自己很过瘾啊。你是那个甩袖就这么画下来，那个花在那里跑，自己看得美。
1: 不光在自家墙上画，还到邻居家墙上画。童年的随笔图画没有人知道，更没被刻意培养，最大的支持是家人的宽容和赞美。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没朝着那条路走。他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一所偏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几乎什么科目都要教，还要兼顾干农活，清苦忙碌，几乎不堪重负。那段经历被他写入了晚年的随笔集《一兜雨水
0: 一兜河》。雨水一兜鹅苗，我们就都鹅苗了，都鹅苗。
2: 哦，鹅苗。
0: 一兜。

0: 这个秧苗就立在那儿了。
1: 哦，
0: 它就是那么一兜水，就够它成长。
2: 蔡高用手比划着那个记忆深刻的插秧动作，外婆口中的一句俗语，原来是这样精妙的人生哲理。他踏踏实实在山区做了7年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绘画的能耐被调到中学做美术老师，田间耕作都是他离不开的日常。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纠正说不要这么想，
0: 不是不记得，全都记得。像我用颜色，要用一些颜色来烘托一些组比较 亮丽的颜色，都是烘托那些个灰色，那些个暗颜色，它对于那些红颜色漂亮的颜色，它是一种成全，它就是你的另外的推动啊。当你认识到这种关系的时候，你会对困难另有看法，它是来成全你的，它是你的磨刀石。
2: 蔡高对困难另有看法，他乐呵呵工作，但只要有空余时间全部拿来画画。
0: 画画好像是我的家常便饭，我不画画我不舒服的啦。他就是想画画，越憋久越想画，也没有时间出去写生。这星期天的下午都是豆腐块一样的时间，都是零碎的时间。教小学的时候就是课余嘛，课个间嘛，黑板报我觉得也在练笔。那些画插画的机会当成创作的好机会，画农业宣传画那就更是了。
2: 1972年，小学教师蔡高给孩子们常看的《红领巾》杂志寄去了自己的画作，投稿很快刊出。
0: 这我画了一组连环画，黑白的，那个名字我还记得，谁家的鸭生的蛋。
2: 一扇新的大门被慢慢打开，投稿多了，发表多了，蔡高去参加比赛也经常获奖。1982年，刚成立不久的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缺人手，蔡高被调去做美术编辑。这一年他36岁。到低幼室工作后的蔡高如鱼得水，出版社鼓励大家创作，每年可以请一个月创作假，著名的宝儿就是他利用创作假画出来的。1993年，蔡高凭借作品《宝儿》斩获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 BIB 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奖项的绘本画家。数十部经典绘本陆续诞生在他的笔下。
0: 一本图画书它可以和一个名作比肩，一个小小的图画书它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小孩书不能小看，儿童书一定要是给他最有趣，他能够陪伴。所谓陪伴就是说孩子长大他仍然记得，给他心灵的滋润是有一种永恒的价值的东西。
2: 蔡高说绘本往往是亲子共读，甚至一本童书的读者年龄应该是0到100岁。他说他把自己作品里的好东西提供给所有人。
0: 我当然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候不同，有不同的烦恼，可能比我们还要为难，但是呢我理解他们的那个转和躺平是一种无奈，这也是我一直不离开童书的原因。总是把大家带到童年，就生命的它值得被肯定，你别那么转，别那么忧郁，你生来就不容易，你被带到了这个世界，你来体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酸甜苦辣，它值得你体验。最终还是发现自己，你发现自己了以后，你会觉得还行，就可以期待，期待童话里面的一步一的花开。你是处于一种在审美状态，我在审美中间的时候，生活就变了。
2: 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6点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张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
0: 你可以去看看文竹，它长得到棚顶一片大云，好像一片绿色的云一样的，看它，陪它，陪它一起长，它长我长，他开我开，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脸上肯定会老菊花。特别喜欢这些让我觉得开心的事物。我楼上有个铁线莲。
2: 住在顶楼的蔡高是楼顶花园天然的园丁，风从外面吹过来，带我们上楼去看花。
1: 哇，
0: 开了一朵两朵，
1: 还好上来了一下。
0: 对他，你看他开完了以后，他结果、
1: 好漂亮，
0: 一大树。
1: 那您是看着它很小的时候长起来的？
0: 就是苗苗，就一点点，就是这么

0: 26年，这所有的东西都大的都有26年了。哇！它风吹的时候，那个红落红啊，就飘到楼下去，很浪漫的，
1: 飘成了诗，
0: 就像那个一样，开一束，那是无花果，开了那个风吹茉莉也快开了。好香好香，那个
1: 你
0: 看这两朵也很好看嘛，能我坐在这里陪，我说陪他开，我不想到楼下去，就坐在这里就画。
2: 蔡高的速写本子里画满了这些他最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也延续了这种习惯。
0: 因为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它就生命力很强，日用而不知的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田园，田园之爱，一直下来这个传统是很深厚的。诗歌故乡，这都是永恒的主题。那当然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哲学深厚的感情，居子百家多么深厚啊，都是藏宝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宝山，别空手而回。
2: 蔡高一定无数次进过宝山，他的绘本里常有色彩极强的对比，有东方意境的留白，有自由自在的晕染。宝儿的故事里，小英雄为救妈妈铲除狐妖的情节就脱胎于聊斋志异。去年一本叫不能没有的绘本大卖，这本书画给刚刚认识这个世界的小宝宝。不能没有太阳，没有太阳到处都默默黑，不能没有云朵，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门，有门捉迷藏更好玩，有门朋友们都进来。
0: 我就小孩最喜欢玩门，对一扇门开开又关上，又开开又关上。中国人都喜欢说开门见喜，到了一把年龄的时候就知道要开阔，开一扇门也是去一个世界，打开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特别喜欢它的意涵，喜欢它的那种象征的意味。开这个门呢，变成了一种有一种哲学思考在里面。门打开，开门是一种自己的打开，内心世界的打开。当然不能没有，小孩子读不出这些意涵，但是他会喜欢门呢，他会去遐想，或者长大了他会知道门的哲学。
2: 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而感动世界的桃花源的故事更是直接来自他喜欢了一辈子的陶渊明。那本书蔡高细细画了3年，后来还被选入日本小学教科书。
1: 您有您自己的桃花源吗？
0: 绘本是我的桃花源，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经营一个小花园，经营一个楼顶也很好，那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我就觉得处处都可以有桃花源，只要你有一种精神的追求。
3: 蔡高话佢嘅作品里面有中国人嘅审美精神，作品其实系个人价值观、艺术趣味同日常修养嘅一种综合流露，系自然而然嘅。佢自细受到中国古典文学影响好深，譬如绘本《宝儿》就以《聊斋志异》为蓝本，绘画风格吸收咗民间艺术嘅养分。
4: 咁美嘅启蒙嚟得早，对蔡高嚟讲系件好好嘅事。蔡高就讲到了，他特别喜欢中国古典文学，譬如说刘中原的《小石潭记》，从小幽西行120步，隔黄竹闻水声，鱼鸣佩环心乐之。这种语言的美，心境的情切，他小的时候读到就觉得很美。
0: 《小石潭记》，唐·柳宗元。从小丘西行120步，隔黄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悦之。筏竹取道，下陷小潭，水流清冽，泉石以为底，近岸转石底已出。 为慈为语为康为言，青素翠脉，蒙络摇醉，参差披拂。堂中余可白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侧，影步石上，怡然不动，蹴而远视，晚来西服，此与游者相乐。
3: 咁至于创作方式，蔡高就话人工智能的确快捷，但艺术创作唔能够太技术化。对于创作者嚟讲，如果丢失咗真心，咁创作嘅意义喺边度呢？要有洞察力，要对自己嘅工作有发自内心嘅热爱，有咗热爱就能够赋予作品充沛嘅情感。
4: 咁绘本里边嘅童话世界同故事充满咗想象力。蔡高讲到，绘本图文之间嘅留白系留俾父母同细路仔对话嘅空间。父母嘅声音就好似电影嘅画外音，孩子喺度睇，父母喺度讲，你一句我一句，喺一种愉快嘅环境当中阅读，孩子自然就中意上咗阅读。
3: 蔡高就话佢会继续创作绘本，亦都会写一啲俾大人睇嘅书，讨论一啲佢感兴趣嘅话题。他还想到处行一行，调整一下工作和生活的节奏，用力地抱抱自己，抱抱充满未知的生活。
4: 那几十年来，蔡高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的美和力量化作一个个故事和人物。他的作品以独特的艺术表达启迪孩子的想象力和探索欲，也都为世界各地儿童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羊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夏二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8: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是519中国旅游日，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日主会场活动在广州市举办。同时全国各地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主题月活动，包括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旅游等等，并推出九大惠民措施。咁同往年相比，今年嘅活动更加之有温度，更具有新意，更富有内涵，旨在激发全民出游热情，释放民旅消费活力，令话走就走更加之从容，令诗同远方触手可及。
7: 咁其实城市里面嘅一次特别体验，亦都能够带我哋抵达更广阔嘅世界。咁譬如到雪梨香薰博物馆，以香气开启一段跨越古今中外嘅感官之旅。近日法国凡尔赛建筑奖公布2026年全球最美博物馆榜单，位于广州的雪梨香薰博物馆入选。这个奖项被誉为世界建筑与设计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国际奖项之一。关注的不单止是建筑是不是美，更加关注一个空间怎样回应时代、文化、城市和人的关系。
8: 这座博物馆有着怎样的特色呢？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到了雪梨香薰博物馆馆长翁浩聪，我们来听下录音。
9: 我们博物馆有几个优势，第一呢，就是我们在外观的设计上面还是花了不少心思的，它从外观上看起来有点像一个香味的城堡，我们用了很多红砖，以及借用了这个蒸馏罐的灵感，然后又加入了玻璃的元素，所以整体看起来还是比较现代，但同时又有一点这种香气城堡的感觉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在博物馆里面也融入了很多创新的互动，例如我们可以让消费者来到博物馆内用蚊香卡，我们会给每个游客发一张带芯片的卡片，去刷博物馆里面接近300个蚊香的点位，然后他去刷这些点位的时候，就可以去一边闻香一边给香味进行评价。然后在他逛完整个博物馆以后呢，我们会为游客去生成一个游览报告，然后会分析游客对于不同香味的喜好，同时还会生成一个专属的配方，可以用来制作一瓶独一无二的香水。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博物馆是一个用鼻子来体验的博物馆，像传统博物馆可能更多是看的，但我们用这种鼻子的体验方式呢，就会让大家更深度的去参与进去，然后也整个互动性会更强。还有就是我们博物馆内还融入了很多一些互动的一些小体验，我们也很适合亲子的一个体验，例如说我们有设计专门给小朋友蚊香的一些蚊香点位，这300个蚊香的位置都可以给小朋友去参与到这个蚊香的体验当中。博物馆内也设置了手工的 DIY 调香，这个游客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创作他们自己喜欢的香水，所以等等的这些互动体验创新，我觉得都是让我们这个馆变得比较有特色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获得这个比赛的奖。
10: 翁馆长，那咱们博物馆呢是以香文化科普与熏陶为核心的，来帮我们介绍一下香的起源，就是香是怎么产生。
9: 这个香的产生是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不断的演变过来，然后

0: 从最早开始，说到几千年前，那它就是只有身边只有这些食物谷物，它去焚烧的时候发出来的香味。到后来，随着工具的发展，大家可以有一些研磨的技术啦，或者是有烘干的技术啦，那就会把一些植物啊有香味的材料，把它研磨弄成粉，然后再通过添加一些不同粘稠度的液体啊，然后把它制成一些香的不同载体的产品。然后西方那边也是，他们随着这个，例如说他们精油的提炼的技术的发展，从一开始的有止吸法啦，或者蒸馏法等等，去想办法从植物上面去提取到精油，然后再得到这些精油以后，去制作成更多的香产品。再到后来发展出来很多化工的发展，通过石油的一些产物化学反应，再利用这个，例如说色谱的技术去研究很多可能天然是没有的味道，然后通过化合反应的方式去研发出来一些大自然里提取不到的味道，包括调香师的创作，从原来只有几百种可选的材料，变成几千上万种可选的这个香的材料。那有了更多的材料以后呢，他们才可以去进行更多的复配的一些创作。包装的这些形态的发展也是工业的发展，现在的玻璃瓶可批量化成熟的生产制造，那现在也越来越多的香水产品啊，也是随着这个工业发展就越来越普及。
1: 雪梨香薰博物馆以香文化科普同薰陶作为核心，设置18个主题展区，结合智能科技同400多种独特香气。雍浩聪就话：中国香文化历经千年传承，从宫廷贵族嘅雅致芬香，到文人墨客嘅品香雅集，从市井街巷嘅香料贸易，到寻常百姓嘅生活日用，香文化早已渗透入祭祀、医药、礼仪、修身等多元嘅场景。

0: 于重点在贸易的一些香料，然后同时我们还把这些香料调配成了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香味，这个也是游客在博物馆当中可以去通过这段历史，然后了解到这些香料，同时也可以体验到这些味道的。咱们的古人以前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中都会有香的体现，文人墨客在创作当中有时候会把香纳入他们的创作的主题，或者是他们有的在他们的卧室当中会去点这个香，包括以前在宫廷也好，然后包括在宗教当中，各方各面都会有香的这个体现。在馆内呢，设置了有9个古人用香的场景，还有还原了很多味道，去让大家可以去体验。杨贵妃还原她的一些创的一些味道跟场景，然后包括李煜。它的鹅梨帐中香，然后包括例如说公堂香，我们把以前在公堂衙门当中会用到什么样的香，然后包括我们还原了这个场景，甚至有一个互动的一个小的拍板，大家可以拍完之后会发出微呜的声音，让大家感受那个场景，同时闻那些味道。这些当中都是可以通过结合文字跟还原场景，然后包括闻这个味道，让大家去进入了那个古时候的场景当中去了解古人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在各个不同场景当中的用香这些好玩的细节是怎么样的。
1: 唐朝杨贵妃用的那个美人香，这个美人香它的制作工艺是怎么样的？
0: 这个是我们基于一些古籍去还原它的一个配方的，然后它的制作工艺其实也是会用到不同的，例如说有香丸啊，或者是线香等等。那它基本上都是用到比较天然的一些植物啊，弄干磨成粉，然后加入一些添加的，例如说蜜呀之类的材料，然后把它制作而成的。可以放在卧室里面的一个香挂呀，或者是可以点出来的一个线香啊等等。
1: 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对电视剧里面的一些香气也比较感兴趣啊，比如说那个麝香，其实闻起来是什么味道的？
0: 麝香这个味道其实是一个最天然的材料，它是一个动物香来的，所以它是稍微有一点点就是动物的那种，稍微有点点腥。我们在馆内有放了一个天然的麝香，可以给大家去闻。大家可能会看到电视剧说麝香会导致流产啊等等，但是其实现在的香水行业、香水制造当中已经没有使用天然的麝香了，所以麝香它是不会有这些对身体的伤害的。在博物馆当中，我们也有专门一个科普的区域，让大家去一些小知识百科，去回答大家的对于各种香的知识。
1: 就这样的一些礼仪，在咱们博物馆里面有没有一些互动的，或者是有一些展品？
0: 有的，是我们博物馆内还有一个区域是24节气的一个香的像禅修的一个空间。那这个空间里面，我们是请非遗传承人为我们，按照24节气不同节气不同养生的一些原理，然后他去还原的一些香的配方，体现这个其实香道，它跟咱们的中医的很多这个养生的一些理论也是比较接近的。然后用香，它有时候不单只是一个纯粹的闻一个味道，它其实对于精神的这个调理的作用跟身体调理的作用也是有蛮大的一个积极作用的。
2: 喺雪梨香氛博物馆，香气唔系陈列嘅附属，而系贯穿空间嘅叙事语言。空间、气味、光线、材质、动线同埋叙事彼此交织，共同构成咗一个可以被观看、被闻见、被感受嘅香气空间。观众可以睇展，亦都可以闻香，可以阅读历史，亦都可以用个鼻走进历史。
3: 乳香、没药、花香、木香、新香，唔再只系香水当中嘅原料名，而系连接宗教、礼仪、贸易、审美与日常生活嘅文化证据。翁浩聪就话：，如今雪梨香氛博物馆正以建筑、展览、科技同体验，重新讲述香气与城市嘅关系。
0: 香与通感这个展区是我们设计的一个比较多互动创新的一个体验区。我们里面是呈现了嗅觉与听觉、与触觉、与味觉、与视觉之间的这种互感互通的关系。然后，例如说香与触觉区，我们设置了一个体验装置，是让游客可以用手摸，例如说玻璃或者摸红砖，然后同时去闻玻璃的味道或者红砖的味道，那这些摸到的材质本身是不但没有味道的，那我们是让调香师根据这个主题去创作，然后让大家可以 感受这两种触觉之间的触感。

0: 跟嗅觉之间的一个关联关系，然后包括嗅觉与听觉，我们就做了一些还原大自然的声音，比如说森林的这个声音，然后配合森林的味道，让大家去感受这两个感官的互通。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我们做了一个嗅觉与味觉的一个体验区，我们在当中放了一颗没有香味只有甜味的糖果，那游客可以一边嚼着这个甜的糖去闻。有咖啡的味道，或者闻巧克力，或者闻奶糖的味道。那他在闻的时候呢，他的大脑会以为他在吃这个糖，所以它也是一个小实验，让大家去感受原来我们生活当中的嗅觉跟味觉是有非常强的关联关系的。还有包括嗅觉与视觉，我们就做了一个画画游戏，让游客可以一组人一起参与，然后大家闻同一个味道，去用颜色去表达自己闻到的这个味道。最后我们会公布大家所画出来的那个颜色，经常会发现，就大家画的颜色是很相近的。这个实验也是为了让大家感受到，原来咱们在通过视觉跟嗅觉的这种联动关系，大家是有非常相似的体验的。我们还有一个叫香与超感，就是用一些更加抽象的概念去体现香味，例如说自由的味道啊、财富的味道啊、知识的味道，这些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是是一个比较好玩、启发式的一个体验区。
1: 咁从东方香市到西方香水，从古埃及神庙里边嘅祭香场景到现代经典香气嘅演变，从天然香材嘅气味辨认到香水工业嘅发展，从 AI 调香、DIY 调香到香气与情绪、记忆、五感之间嘅连接，香气喺呢度被转化为一场可进入、可停留、可带走嘅感官旅行。
2: 广州自古以嚟就系中国重要嘅对外贸易港口，亦都系香料流通、文化交汇嘅重要城市之一。香气喺呢度唔止系一种日常消费品，更系一条连接历史、城市与世界嘅文明线索。
3: 青石板上嘅马蹄声，老茶馆里嘅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嘅秘密，
4: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嘅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喺老街嘅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嘅算盘声，点样敲出咗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嘅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嘅密码。
3: 等我哋用声音嘅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嘅灿烂星辰，跟脉中华，聆听一座城嘅文化心跳。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林千。沙湾古镇是中国珠江三角洲孕育的一颗明珠，正卧在南海之滨。千百年来，从中原南迁的先民围海造田，繁衍生息，将一片汪洋泽国化为富庶家园。
2: 沙湾是一个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岭南古镇，现存有大量明清民国时期的古建筑，其中包括以流耕堂作为典型代表的古祠堂，还有一统竹、霍尔屋、西式住宅、自由式民居等建筑。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广东沙湾上集。
5: 今天的广州，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人流、物流、大数据信息昼夜无休的奔流。然而，就在这片高度现代化、国际化的热土上，一些延续千年的传统活动总会在节假日的街头热闹上演。每逢三月初三，广州番禺区沙湾古镇的街巷总会被人潮与锣鼓声填满。萧瑟巡游源自蓬勃的盛唐时代，5、6岁的孩童装扮成各色传奇戏曲人物， 仅凭一根钢管支撑，便可凌空飘于芭蕉叶上，御风而行。飘色二字由此而来，引得万人空巷，热闹非凡。如果说飘色是沙湾古镇上历史悠久的传统盛典，那么比它名气更响亮、足迹更广布的，莫过于这里的广东醒狮了。这项融合武术、音乐、舞蹈于一体的民俗活动，早已从岭南的传统节庆走向了世界各地，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威猛又吉祥的符号。
6: 现在调转往呢边，往呢边，一号到呢度位置摆摆，即刻调转啦！
5: 在沙湾文化中心的醒狮训练场，教练周瑞东带领孩子们从扎马步开始，一步步学习醒狮技法。广东醒狮对表演者的身体素质要求极高，扎实的武术功底是完成高质量醒狮表演的技术保障。事实上，沙湾古镇至今仍流传着舞狮先习武的传统，只是很少有人知道醒狮与习武的结合其实是沙湾人的一种生存策略。明代以后，醒狮表演随中原移民迁入岭南，此时的广州城已经是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港口，万国商船桅杆林立，经济腾飞的同时也被猖獗的盗贼敌寇所觊觎。因此沙湾四大族姓组建团练习武自卫，将武术与醒狮巧妙结合，彰显实力与名望的同时更威震八方，让敌寇不敢来犯。凭借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水道纵横的地理优势，沙湾在明清时期迅速成为货物周转、商贾云集之地。当时广州作为中国对外一口通商的首要口岸，粤海关税收甚至超过闽江浙三关总和，被誉为天子南库。在广州十三行博物馆内，至今还能看到数百年前远渡重洋来到中国的象牙摆件、西洋钟表等洋货，它们见证着当年包括沙湾在内的广州地区令人啧舌的商贸盛况与财富流通，也让沙湾成为当时国人早期看世界的窗口。财富的累积让沙湾成了闻名珠三角的商贸重镇。这座小镇整体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沿着青罗山边缘面向沙湾水道和沙田区拓展，顺应这种地形，以今天的安宁街为主街，并辅以主干道垂直的街巷，从而形成广府村落传统的舒适布局。这里曾经出现闻名珠三角的三街六市，生活配套相当成熟。它与穿梭在沙湾水道上满载货物的船只、街头巷尾喧闹的叫卖声，共同构成了沙湾古镇在明清鼎盛时期最鲜活生动的繁华图景。直到今天，沙湾古镇的繁华与喧嚣还在继续，只是从码头转向古镇深处。深吸一口气，空气里四处弥散着烤生蚝的焦香，鲜嫩肥美是生蚝带给沙湾人的海洋滋味，它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还在不经意间点缀了沙湾的历史，让人大饱眼福。来到此处的人甚至还能和古老的历史合影留念。豪壳墙是沙湾古镇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鳞次栉比的豪壳呈鳞状向下45度角排列，壳尾向外，便于雨水下泄，防止渗入内墙， 驱虫防腐的同时，形成凸砖遮阳的隔热效果。沙湾地处咸淡水交汇处，曾盛产野生蚝类。大约两汉时期，海岸线后退，沙湾形成漫长的蚝矿带，为当地人的生活提供了无限创意的原材料。在广州市南越国公署遗址的地层关键柱中，保留了秦汉至民国的13个历史时期地层。这种人类活动留下的地层遗址，集中展示着古代先民的生活痕迹。而在南汉中期的地层中，依然可以看到蚝壳的遗存，这种先民生存智慧一直延续到今天。
7: 因为我本人一直从事那个古建修缮，所以呢平常呢都比较关注一些老旧房子，像这个房子呢因为年代久远，现在就显得有点破败了，所以就有点可惜。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关注给予他们，我相信他也能获得很好的一个重生。
5: 谢夏祥是一名古建修复师，从业十多年，谢夏祥已让近20座古建筑重焕新生。
7: 沙湾呢，它最早建成在宋代，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其中它有很多的传统的建筑霍尔屋，包括一些蚝壳墙，这些呢都是在整个岭南地区呢，像这么大规模保存的的确不多了。汕河土在我们国家使用的历史呢，已经超过2000年了。黄泥、石灰，再加沙，就我们说的传统的沙土。
5: 谢夏祥修复古建筑的同时，也重视保留传统工艺。修旧如旧是古建修复的铁律。此刻，他在修复这种用蚝壳堆积的墙面，看似简单，其实处处充满挑战。
7: 关键就我们说的传统的沙滩土和那个糯米浆还有红汤的一个比例，每个地方的老师傅都有自己的一些相对好的一些配方吧。红汤的保水性特别好，为了减缓那个凝固的速度，残浆以南就会相对多一点点。
5: 在沙湾古镇仁让公局内，至今仍矗立着4块清末碑刻。蚝壳一经被挖，崩陷堪舆。这则碑刻告示除了警告人们不得偷挖蚝壳破坏农田水利外，也恰好证明了人们使用蚝壳修造房屋的历史由来已久。在这片岭南水乡的肌理中，蚝壳不仅是时间的容器，更是智慧的奠基。用蚝壳粉制作而成的灰塑，是流行于沙湾在内的岭南地区的一种传统雕塑艺术。与石雕、木雕、砖雕一起广泛应用在建筑上，除了装饰功能外，灰塑能有效增加房顶的重量，稳固建筑结构，帮助建筑抵御台风的侵袭。如今当蚝壳墙依旧抵御着海风，灰塑则成了穿越时空的密码。它沉默地讲述着沙湾如何以柔克刚，用最易消散的泥灰成就最坚韧的美丽。为了抵御海洋高温多雨的自然气候，蚝壳墙之上沙湾人还筑起了极具当地特色的霍尔墙。这种形似海浪的防头建筑，可遮阳，又可利用海浪中的空隙通风防潮，成为沙湾所在的岭南地区标志性的建筑形式。集财富与智慧于一身的沙湾古镇，曾经是整个珠三角地区的核心城镇。很难想象，这座伫立在广州城南部内陆地区的富庶小镇，千年前还只是一片古海湾中的半月形沙滩，沙湾之名也由此而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沙湾这个名字甚至都不曾出现在地图上。
8: 那么沙洼呢，原来就是一个古海湾里面的一个小岛，早期呢就是那么一个在地理空间一个很小的圈圈。我们发现的永乐年间的番禺县的地图里面呢没有把它表述出来，就说明它就是一个不重要的地方。
5: 广州市番禺区文化馆副馆长朱光文正在翻阅的是四处收集来的沙湾古镇地图，这些横竖交织圆点密集的符号标志，大部分人已经很难弄清楚具体含义。但研究沙湾古镇历史已有20多年的朱光文几乎走完了沙湾古镇的每个角落。对于他而言，地图上的每个细微的圈圈点点曾经都是一片汪洋，但如今却是沙湾古镇的先民一次次向海而生的历史佐证，是珍贵无比的信息宝库。沙湾古镇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只是一个由多个江河口环绕的浅海湾，三江带来的泥沙不断在这片海湾淤积。两汉时期，这里已经诞生了小块陆地，只是作为一片浅海滩涂，还远远不适宜人类居住。
8: 过去呢，现在的大湾区水域更大，里面有千千万万的小岛，其中沙湾青罗山就是一个小岛。随着这个西北方向的泥沙的冲击，不断地在从西北向东南这样推进，那么沙湾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地形成。
5: 宋代中原战乱，先民为了躲避战乱来到陆地的尽头，忽然发现这里的河流造陆工程已经初具规模，有了适宜植物生长的土地，就有了生存的可能。于是人们在此基础上围海造田，面积不断扩大，经过千年岁月，在明清两代成为水运的枢纽，西北两江的关键所穴。
8: 这是一块海石崖，然后上面呢留下了历代的海岸线变迁的信息。这个地方原来就是古代的海岸线，现在这个海岸线呢已经到了狮子洋的边上，在狮子洋跟这个莲花山之间有一片后来开垦出来的沙田，这个农田呢就是历代珠江冲积以及民众开垦出来的结果。
5: 在长久与海取田的进程中，沙湾人掌握了退潮排碱等多项围海造田的古法工艺，至明代时，沙湾古镇基本形成了今天的规模，不仅拥有了供居民生活的广大区域，还形成了66万公顷肥沃的农田，从一个贫瘠之地成为广东地区的富饶之地。

0: 沙湾自古民风鼎盛，文化积淀丰厚。沙湾是广东音乐的发祥地之一，雨打芭蕉、赛龙夺锦、卧马摇铃等著名的乐曲就在这里诞生。
1: 金沙湾至今仍然完整保留了三林厅、何少霞故居、慰岩祠等等重要的广东音乐遗址。当年何氏族人主要就是在三林厅进行广东音乐的演奏、交流、研究和创作。广东音乐的先驱何伯仲、何氏三杰、何柳同、何宇年、何少霞以及何章、何勤等等，都是以这里为聚集地，同时还吸引了陈鉴、吕文成、尹志仲等广东音乐名家来到这里研究音乐。
0: 广东音乐不单止是广府地区的特色文化，岭南民间音乐的独特名片，一直以来是海外华人寄托思乡之情、促进国内外文化交流的情感纽带，影响深远。沙湾何氏广东音乐有什么特点？刘耕堂展现了当地怎样的教育理念？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2: 舞蹈悠悠，

0: 层出不穷。咁最后都系等我哋喺歌声当中嚟结束今日嘅《今日中环》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环》节目。
1: 主持人乔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再见，
0: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蝶音。
2: 咱家己咱的节目，
4: 天爱蝶音。
5: 大家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年音乡野》收听咱家己咱家的节目《天爱蝶音》，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本期咱节目的主题是乔佩。
5: 这部以蝶山乔佩文化为背景的电影叫《阿妈的情字》，唔知你听会唔呢？啊，伊是火出啦哈！当梦电影评分网站顶面，跳5.5名观众拍出了9.0嘅高分，成为了2020年迄今为止来的晋江以山影片界最高分影片。
6: 本期大乐仔，你将通过各界关键词，带大家走进电影，去阿妈嘅情字，细细以带给人家感动。
5: 演出的用人物挂出的是当天每一个侧面乔佩。
6: 今日的节目发给大家换白了，关顾听到上好影响榜甲调剧唱等双挂。
5: 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爱电影，或者是平台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规划内容。
6: 详细情节关顾听到。
5: 关顾听的，
7: 关顾听的。
5: 欢迎收听文库听的小说来关注热门。国家通过28号发布的修改形势，今年一至4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当无增，确定态势。国家通过计成本会银行互联会到18号

0: 国家界国新派新闻发布会前表示，总的来看，一到四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当有情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则是趋势。下阶段要整顿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速扩大内需，优化经济，做有增量、平滑从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有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经济提速健康发展。
1: 记者十八号从国家铁路局了解到，今年从四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完成货物交送量直往9974.27亿吨公里，同比增长5.4%。国家铁路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从四月，全国铁路客运货量保持增长，铁路强项要求高效推进，有力有效服务了国家动态战略甲经济社会发展。
0: 商务部等部门十八号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逃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逃税商店覆盖率、实行消费抽金制、优化接待接逃服务等八条具体措施。通知还提出，到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逃税服务专区，为客商购买及逃税提供便利，进一步推动增加国际客运盘山航班便利旅客入境等具体举措。
1: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十八号发布了2026中国北斗时空商业扩展白皮书。北斗时空商业是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核心，深度融合有感地理信息、移动通信、室内定位等多种技术手段的综合性商业体系。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商业总体所得达到13323亿元。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会长张辉宏介绍，其中作为北斗时空商业基础的卫星导航商业总体所得达69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形势和强大的增长潜力。
2: 2025年，北斗时空产业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实现了从导航到时空服务的跨越，呈现出技术融合化、应用场景化、生态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产业迭代升级速度持续加快，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
1: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北斗终端产品总销量超过4.1亿抬头，故有北斗供应链甲瑞兴终端产品销售总保有量超过22亿抬头。
0: 文库听爹，
3: 文库听爹。
0: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罗家来助教魏刚学。第四届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5月15号至18号，到香港亚洲博览馆举行。本届博览会深度展现文化加科技加商业融合的理念，打破各派对世界香港文化会主垄断，首届香港国际 AI 电影节、东非民族嘉年华、国际当代艺术研讨联名展览等配合活动，全方位覆盖文化商业多元赛道，全力打造兼顾国际影响力、商业驱动力加文化拍摄力的综合性文创平台。中国对外文化集团董事长、对世界香港文博会主席郭立坤介绍的。
4: 第四届香港文博会啊，无论是在国际性、规模、商业性、专业上都有突破。这次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参展主体啊有2000多个，这个在规模上超过了过去。未来我相信呢，利用香港这个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平台，我们一定会推动更多的优秀的中国的 AI 电影走向世界，对外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0: 此外，本届博览会还涵盖数字创意馆、文旅视听馆、文化商业综合馆、国际 IP 文创电影店、大湾区文化艺术馆、国际文旅梦艺馆等。多点结合东华传统特色的推广活动，让香港市民借助电会更加了解东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1: 由澳门教育同学教育协进会主办嘅新时代学校爱国主义教育体系实践创新学术研讨会，即开端教学典礼十八号开幕。来自俄港澳教育界专业学者相助澳门，共同研讨新时代学校爱国主义教育创新而发展。
0: 近日，海关总署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全年世界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亿元，同比增长14.9%，国贸迅速良好的增长态势。面对复杂严重的外部环境，我国国贸已故实现加快增长。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贡献了超60%的进出口增长。我国外贸企业依托双边创新和本土化定制，增进前瞻新兴市场消费红利。深圳某外贸企业界负责人丁毅表示，目前东南亚等新兴市场需求加速释放，企业依托跨境电商渠道，依靠当地气候特点和消费偏好，定向研发新品，多个爆款电子产品实现销量跨维系增长。
5: 我们从去年开始走东南亚。量会是一直在直线上升的，就是冰敷类的小风扇年销量就突破3000万台单品，这个就是在单品类的产品上面算是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的一个记录啊。从今年一季度开始的话，我们差不多上升的比率应该是在30%到60%。
0: 罗庚丹如来组在建业依托云边界商业大加经营链配套优势，前阵实现市场饥饿，有效带动外贸订单稳步增长。更就某会计企业负责人罗丁介绍的，
6: 我们正紧跟国家战略步伐，抓住新兴市场的增长机会，现在转向东南亚、俄罗斯以及 RCEP 成员国。这几年我们的跨境电商订单基本每年保持20%到30%的增长，今年一季度也延续了势头，增长了20%左右。
0: 今年五月一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个措，经济部为相关商业及企业带来红利。而此同时，行业渠道模式迎来深刻变革，鼓励外贸企业逐步摆脱对海外第三方电商平台的单一依赖，加速组建海外电商渠道，参加本土品牌运营，搭配原本做推广的企业，纷纷向国际化品牌转型。各项品牌自主出海已成为行业不可逆转的决定措施。深圳某物流企业市场总监朱忠杰介绍的，
7: 近期一带一路上的中亚五国其实跨境电商发展的也比较迅速，有更多像我们这样的服务型行业投入到这个相关板块的去做一些服务，一季度应该有30%左右的增长。
0: 广东外国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介绍，
8: 广东集聚了全国约50%的跨境电商。

0: 果水 TS 听嗯来修咯，
1: 回咪该呀
0: TS 叠金大乐哉。这部因第一双口碑文化为不会改改电影，给阿妈的情节，唔知你听下未哈？啊，依然是不会出口了。大梦电影评分盲针顶杯，跳五点五倍名观众来拍分，拍出了九点零个高分，成为了2022年的金位置，来的揭阳二刷影片界最高分影片。
2: 无流量明星加天，创苏南电影界第二个电影，给阿妈的情节，讲述的是孙家小伟养活泰国青岛失联40年的阿公，揭开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家族往事。平东唔单有桥东多类嘅亲情故事，更真实展现了潮汕西北下南庙嘅江心甲坚韧，是社区家境难解一项情资。
0: 这一部电影是导演拿红出一个第三部作品啦哈，其中伊拍嘅《爸我一件惊的》停播了第三黄金电影空白，多了科技阿妈获得了电影评分平台年度高分佳作。这部影片也被视作第三电影宇宙界当红回归之作。这给阿妈的情节由李斯通、平安通、戴荣启等年轻的演员联合主演，换接角流系后来严淑光、朱国兴、啊李树豪等等嘅第三喜剧演员，以及啊泰国肥仔啦、第三主演等嘅忙碌眼睛。
2: 也平当典型嘅桥牌，从广东嘅家庭文化到寄托思念嘅情怀，从最牺牲过嘅回款到上天关怀嘅咸得呢。甚至一泡火镜，制作细节是主场团队好细心呢，用着西北下南庙的盔甲，造访老华侨，从浩如烟海的真实史料当打捞出来，最动人的力量。
0: 影片称赞精致接破，的确难寻，因为官方的情感共鸣，一路观影的观众当啊，每只观众拢总是动情落泪。咱来听一下啊，这出观看电影的人有咩爱答？
3: 因为我们是潮汕人嘛，就想要说支持一下我们潮汕的电影。
4: 最近有关注到这部电影，然后就看网上的那个网评也好，然后就觉得那剧情也不错，然后就说想和朋友一起来看一下。
3: 以前我们老一辈人过方的一些艰辛岁月，还是说想要做进一步的了解，这次有一个电影的机会，就想说看一下以前老一辈的艰辛岁月，还有努力生活的这一个态度吧。
0: 我点蒙电影应该点讲一节单。
5: 给阿妈的情书是今年五一档期的一匹黑马，口碑很好，票房也一路逆袭，从潮汕本土火到了全国，更打动了海内外潮人，引发集体共情。他用一份桥批让海内外潮人看见自己，看见祖辈，看见血脉里的情谊。
0: 从头起，电影行业协会笔者奖林泽坤一节单。
6: 安默的情书立足桥批桥乡独特文脉，接引式讲好潮汕乡愁故事。影片日映既提振潮汕本土影视行业信心，树立创作标杆，又以光影赋能文旅融合，有秀擦亮潮汕桥乡文化名片，推动影视与文旅双向赋能协同发展。
2: 下面通过国家观影师用江多大家走进电影，去阿妈的情资，说说伊大个那个感动。
0: 情谊，给阿妈的情资，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啊，连接叠山甲南面一个偌大难修磨的故事，温暖热让人感动。入世纪30年多初，叠山产业蛋白生。甲叶素洲落个县相识相恋，住进了家庭。几年后，麦生呢就被逼买葬地县下南烟木山。到心落，也就是现在这个泰国，伊写白了啊，开立国界假南基白嫩。

0: 品质。自推过一部电影的人，不能不被其中人与人之间的情谊所感动。
1: 是啊，严格顶嘢，几十年时间，百姓呢从来未灭啲古嘅阿叔腰，即空要即空界，可谓顶嘢界桥破，莫一跌，依界古土清浅。
0: 到异国他乡，原本素不相识的人，因为相当的故土，彼此充足人手，相貌相撞。
1: 苏州甲南街两界五十八界两省，通过桥坡彼此连接。啊，卡车用得呢好白米花，一路见证了两界家庭长达数十年间的情谊。
0: 去阿妈的情字是一个满载千儿女的故事，透视着中国人骨子里最真的善良以及最亲近的情怀。
1: 年轻，中国人的年头情格到全世界是独树一帜的，无论身处何方，古县的老厝、村巷、山水和自然之美，拢是人心中不变的坐标，是多子乡村的记忆和牛大。
0: 电影中，到陷入破谷的小李广茶坊来对，百姓和朋友会暗井加农家会学动物，白日依山前，午后入海流，员工多采客，此物最相识。乡音是乡愁的根。行到地个，拢买忘了家己是一个中国人；行到地个，拢会忘了来世个路。
1: 关于现初，顶下都本来听清了中国人独有个人文啊，从来唔系特别个。我先了啊，这是修复个建梯，是一只空空个桥坡，是古县或者罗山口凹金个一个假纳，是江海文里心当点了便不觉有影，是心罗目无春天，乐就是我个春天。
0: 苏州到电影的最后，见到南极的时候，为带来了直接来自地球上的戛纳。导演拿红松到采访当提交，关于戛纳，有一个电影当无偏白电视的情节。
1: 哈，这情节就是当苏州来到写信给阿百姓的时候，这搭档最近啊，先双队呢，甲伊拿回来分配了一张球。这张球呢，是一张非常好的三连的戛纳球。也所以讲呢，管好只哈，点去偷点。最后呢，文贤的大队了跌了。苏州虽然是拍了两件，但是我是暗仔呢跌了半一只。伊到新当街打，大家讲呐，真是管好只。只后了等来第五位，然后爱老母了只。
0: 更多该就多，所谓乡音难改，骨头难离，就是如此。纵将山海万里，全都不知，只爱心当想着念着故乡，便从不远离。相当的月光照落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回家。
1: 严谨，电影台本百姓呢交流心落之后，告拖三轮车啊，背苦力来谋生。每个月呢，拢会把辛苦赚的钱呢寄登来寄来，因为钱拢寄登来了，所以伊始终呢不便重组这个轮回回国。一日呢，这边就是十多年。甲清净之间呢，所有嘅情感拢寄托到一点点薄薄嘅桥坡顶面。
0: 历史上，到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潮汕闽南一带因为比较难到江南平方，或者青山呢比别下南样。到马来西亚嘅长江乡、石矿场、泰国嘅码头、工地，从事着重体力劳动。
1: 就叫电影台本所别怪的病人哈，至少遐南边个华人没有任何政治地位，加法律保护，破天出人成了主一个生存方式。到南边个侨胞户，并且家己个一把力气，为身边个同胞撑起了一片天，也为印度家乡个亲人变出了一分生个希望。
0: 那洪松达，百姓个王兴，一部红来王衣薄情个大鼓，一道陷落大山窿，即使能拢抱登来。却加顿来所有的钱，把某个囝培养成大学生。后来过去开房，产生昏鬼鼓励。
1: 就叫吴君正所打扮嘢，一人用血泪之苦，到目无春天嘅心落，硬生生嘅蒸出了满地嘅白米粿。坚韧嘅奋斗，这啊，正是一方叶山人嘅记忆，更是中国人大河东江人岁月来般简单嘅真心道听。思念，电影内边即空空桥坡，拢感人至深。
0: 雾气苏州，点心红汤，随行家莫白弯，挂直石步扬，心里强。

0: 松，行中一脉吸工厂生命骨，依如激队缓解新的故乡，舍了病改感想。
1: 五虎百姓顶神家，这百恩已修够，七十等脉乐已经归来，总是笑意磨灭。孟且行至正门中，门开嘴参参，缓解脉沉，点了暗坑何问？
0: 十八年间，百姓的塑造罗囊接着茫茫大海，只能够自行量起。这空空桥坡犹如清澈一关，清清而明亮。
1: 导演拿红冲这单单只出现呢，是一个茫茫山脚的古厅。伊能团队分入了大量个桥坡，模仿伊种个新鲜伊能个文化。最夸张的一次，这空五十二个线伊能写了三日正写完。
0: 从在车马嘛，山海相隔。一座桥坡飘渺归海，两庄蜀国黄陵抵达。异乡无世界黄河顶牌，高声漂泊界流离辛苦，长波拢被绵密界藏到心来。只把望关温州，遥家故乡。
1: 做到清腔，我便写现在思念。所以伊人呢写金麦个故事，写乡来树望，写草木高用，写用不回来个春天，写那个名字在燕家这类白米。人生结局就是一个突出思念个银行扮演，毕竟所地之处思念变开千花，必落不及之处思念随月光晒霞。桥坡，
0: 桥坡，这个好在南龙角的密切的物件，广场了电影时装。
1: 对华侨来的，让家乡亲戚生活安稳啊，加把情些，就是因人最开心的事。到每只开会个年度，引导他乡个华侨，拢会通过桥坡，联系家己等来，怎样亲近啊，帮扶亲朋。到抗战年度，海外华侨更是当朝得开，向国内呢竞争竞争。积极界爱国青，点点点界实现青，甲隆隆界青青，以桥坡之事一肩抓紧。
0: 顶一档，南基岛银仙吉抬高了形形色色的人，也从一座桥坡当透视到伊人嘅故事。
1: 湖南呢，到新来搬洪湖老坡，但啲妹妹啊，把只笔尖呢，把走人家缩等来。到正式界历史当一九二七年，李台华桥演接。啊！这部老破嘅桥坡，去红顶坡呢，请留了十几支红虎的，就是进行知识疏忽嘅无能回家。
0: 有人家家当加一空平安坡，向家境保平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泰国第二日加去此前嘅桥坡，拥有最感动嘅呼应，坡上更有平安两字。开始简单，却最是珍贵。
1: 今个故事呢，到桥坡来文化有过在过在，每一点欢迎界抓点对半，拢藏着最精致的情感。伊那是桥包界真心寄托，世界改变界如苗朵，是留守青春的希望。
0: 二零一三年，桥坡当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广东首项世界记忆遗产，被誉为桥式东方。
1: 主要是电影字幕所显示扮演。阿平进站之后，向南燕界东国侨民提出往家乡建桥坡，成为更多东国东游界外汇来源。抗战时期，南燕华侨回馈各部部机、疫病、工业等物资支援救国。经济空浪时期，每年建一届桥坡，造街、修路、造学校，为国家振兴作出了巨大贡献。自一九八零年代，培吉拓出历史中全国更改修高铁三彩文空桥坡。
0: 导演拿红冲达以创作的这个故事，也是希望让年轻的一代人了解关于桥坡的故事，理解其背后所承载的家国情怀。
1: 山海皆不断思念，岁月划不算青春。可说漂洋过海的欢迎心情，曾经写进离愁修磨，曾经切身情意。把漂泊的高考南港的温暖不透的滚泪往黄衣抓笔折干，一不断是过往岁月的印记，更是东宫南刻到血脉来往的根脉感恩粗。
0: 东阳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文化评论高度评价这部片，透过一空空薄薄的桥坡，读懂海外游子的乡愁，读懂老一辈人对情谊的感受，读懂刻到华人血脉来代的家国情怀，只恐小望跨越山海。

第一，红头棕、珐琅岩壳、古桥坡、红虫色彩，当更色会买个盖国大灯，新秀不足个立新泽本，年浪者见个红豆真心，用电话不向个真心团生，跨越流年，大大感受。

0: 野草野影，花不可待，心甘露营。看到的文书店，
1: 书店。香草雕用人们欢迎大家踊跃投稿，请你把香草写落来，将我发至邮箱 dwqzs@cctv.com。我爱多只麦当，顶玻璃个侧边，将你个香草切高更明。
2: 一路嘅，咱系五线教界是上头一位老师，咩叫做当天幕？一个侧边叫做桥配。一红红花五个格子，红花蕊遮下一个时代嘅苍生，虽是浑身变化。心却空旷，则生个心碎。多这个泪流满面、苦不堪言的美梦，独自摸着苍空间那只龙纠结的面骨，拍乱眼气，呼吸吞下的筋肉，挖出一点点血红的胳肢，夹起个能量，飘远过海来接老母，我的情人，我直直慢慢思念的情人。虽然我心存疑惑，可心已经是一颗积极的动国心。即使面对不公平的提我，以故秉承地上水晶的定作，助人敢诚心，用心来提人。儒家的正心，道家的思想。

0: 要桥坡呢，我通常也未知吼。不过阿先啊，叫我来分享一下我对桥坡嘅认识啲喎。我真系惊啦，我胆咧唔够深刻。不过呢，我后来分享一下我白菜黄啊，正在集团湖中菜李文海先生时中，伊配教伊对桥坡嘅认识问大家哪听？一李文海先生呢，伊是会起一个蝶香黑研究嘅人，伊是啊，伊就拜访了贵州海外嘅蝶香桥厂。伊能攞个李文海先生陪伴伊能个仔呢，或者当伊能爸陪到海外创业时中啊，可能经历个时中吼，就啊总是陪的桥坡。呀，李文海先生听了之后呢，总感觉大大桥坡呢是见证了蝶山南山个幸福，也见证了蝶山南山啊打波个动青动意一面。为什么这些答呢？伊呐，这是因地蝶山打波个动青动意，所以就算是家己那下大寡杯，然后呢，大条件是艰苦个情况之下，再呢是日出啊，苦力挖，叹个是血寡子啊，收入非常之，但是到现个情况之下，叹有解硬呢，换夹波夹硬来之来啊，解解呢作为打波那下，第解顶起来啊，第怎样摆布，即照顾老婆老囝。所以以后我们研究这种呢，直接拢唔敢面的，是不是啊？会是动情动意呢？这到后方嘅蝶山两山啊，大部分呢是下南烟啦哈。加起到后来有做嗲，有做捏，还是里里外外一把球啊。所以呢，也足见伊人嘅幸福。
1: 最后，佢也是夫妻间嘅互相感动、良善循环嘅结果。
0: 是啊，所以呢大嘛，但嘅花本色系我落嚟过呀。花呢就是花海啊，是协调，无论做你风景啊，热闹之间，各色起色，各尽起色，也家庭做温馨，生活呢做幸福。
1: 下面用正普通话为大家演播，邓婷梅嘅视频桥配。
2: 桥批，陈田妹。一封封泛黄的家书，用血泪写出一个时代的沧桑。虽是繁霜鬓发，心却牵挂子桑的兴衰。多少个泪流满面、苦不堪言的夜晚，独自望着苍空上那一轮皎洁的明月，打断牙齿，或血吞下的忍辱，换取一张张泛黄的家书和几个银两，漂洋过海，来给你们，我的亲人，我日日夜夜思念的亲人。虽然我身穿洋服，可心依然是一颗炽热的中国心。即使面对不公平的待遇，依旧秉承潮汕先人的叮嘱，做人讲诚信，用心来待人。儒家的精神，道家的思想，世家的心态，造就不一样的潮汕人。正是外柔内刚、心胸坦荡、重情重义、心系苍生的菩萨心肠，书写一代又一代的潮汕传奇。桥批，海邦胜负，满载先人殷切的希望，点燃下一代子孙振兴中华的赤子之心，用血泪书写新时代的篇章。
3: 蝶山多灵秀，红尘日月来。蝶山红尘月，
4: 蝶山红尘月。

0: 几乎对应日台，即是按五秒折先生所折下个，也是一折个。又帮头用金钩点染钢刷，一对打又将起介绍四折个，拍钩通金东西用棍个大黑者，不但是这个大黑者，而且是这个点染钢刷个大折位个，所以是黑棍东西都值顶先个，能登台做多咩个历史学家。啊，建学界噶，文学界，指定有哈，显赫老子，也就是对有老人家有解别个，叫做爷名是姚宗羲，羲就是从相于宋代，解大名士啊，所以是用这羲字来做爷名，就能因为啊，尊崇啊姚老。所以咱就用伊个名来做这做这个学术关键话，这个笔名叫喜欢。
1: 所以这个喜欢个由来就是这三个个啊。呀，大日子这个门楼呢就来到了是这个天井哈，这个这个大天井环境非常好。
0: 新界学术关键占地，阮是有五彩八百外平方，建筑面积是三彩七百外平方，投资是三彩外平方，主要是由杭白林。经过灯、甲天寿楼至三部分组成个。
1: 哦，这个就是天寿楼，是咪？
0: 天寿楼，这个是杭白林。
1: 杭白林
0: 主要是当时啊，酒楼个周围侧边。哦。你向再看去个，经过灯就是停立了啊，酒楼。二楼个就停立了啊，酒楼个学术规则部、学术组织。楼啊，就是当时了啊。

也喜欢伊是一座朴素端庄、秀丽典雅、不叠就传统民歌风格，由岭南田园文笔来建造。伊主要呢是由杭白林、金尾灯、天寿楼这三座主题的建筑物构成的。这座建筑物错落有致，形成了一个整体。到这个喜欢来拜，花式雕刻在个山顶角，屋脊白顶拜花无非是用你个砍车，整体个白雕接起，更加显现出龙角个地方特色。到2009年的九月，被评为蝶洲特色景点，喜欢含香，堪称咱蝶洲第一景区。2011年的12月，这个喜欢花用完岭南建筑个设计大奖。目前这个赵宗熙学术馆是配有三大电梯，而且企业上班，连接外企速度大家来了解。

0: 冲欢喜，战鼓擂，平下有人落脚推。
1: 看灯谜，小插队，为村民带更高擂。
0: 两东西，通南北，看地点地势，向阳拍。
1: 想有来就砸蛋，唔晓得来加乐板。
2: 社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你好，我姓丁，到今日节目当中，请到黄丁凯老师来咱解谜。今日讲个系三套谜，分别是几种药嘅？第一套谜有一条，明明是两锁店，两锁店拍吊山口个正。第二套谜明明也是一条，明明是东山公园，东山公园拍吊山山名只头音嘅。第三套谜嘅明明是直尖五鸟在行，直尖五鸟在行拍成个正。好了，时间来请黄丁凯老师跟咱讲解。黄老师你好，
3: 你好，黄老师。
1: 今次解第一套谜明明是两锁店拍吊山口个正，怎尼拍？
3: 哦，听众朋友大家好，咱来听一条谜啊。一条谜啊，名名叫两锁店。两锁店大家会知，遐店九大都边个有？了一个号哈，一个店名。拍在伊吊山口个，吊山口个是两个字啊哈。咱吊山口头个就三个字，吊山熟个就四个字以上啊。一段呢叫盘铺，
1: 盘铺。
3: 遐一条谜做你先拍完呢。那几条米用人家的回忆，甲在家族方面，两所回忆靠个盘子，咱这盘子呢有配合艺术啊，两个人就叫盘做一个个啊，哦，两所盘做一个，了啊，两所两个店，咱就拍做个铺，铺当时咱这个嘛叫做盘铺是铺一单个字，咱铺甲铺单个字哈，哦，咱这个嘛
1: 盘铺是什么意思？
3: 盘铺铺就名称的意思，啊，盘铺实际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吊山民宿，了引发咗一个口语来。咱落吊山直出地形啊，一个走进出嘅状态呢，就邀请咗当应嘅姐妹来，即系教客点菜，啊，教客好客哩。
1: 花落点嘅啊？
3: 我哋落点咪，只教客了落汤，哦，了食时就咱以前就系只做教客啊。葱菜啊，跟落汁弄着落熬汤咧。现在又物件又苦，人仔都物件物
1: 正病，
3: 就系命命诶。现在就落汤。就那就咪嚟嗱，装喺落汤，个旧客盐菜装落煮羹点。了就熟屋边嘅糟汤，人现在嚟嗱，人又去农村冇嘅糟干。糟干了嘅糟，嗬落香香香臭香臭嘅，就就唔出油果臭，有咩嚟嗱？无龙爪啊是啱，一啱话好味啊，爪爪嚟嗱就堵唔住啊吓。就吃几个牛角草，了就娘回去吃起去，了出那个屋子咩？
1: 就个伊个当应姐妹，
3: 当应姐妹吼，就厝边头尾都可以话叫当应姐妹啊。一向仔来，但呢，咱个屋走上只系缩住波话，
1: 是。
3: 但将将好在地方呢，就走囝多只去出街上，拢啊只人家只好友，啊出当应姐妹呢，做只屋，那个不会只做当应姐妹啦，就能叫做落盘铺啦。
1: 哎呀，盘铺作为口语嘅运营哈，依家是。
3: 盘铺作为口语嘅运营，就嚟，那呢就是八成，另一嘢就是赶潮流，八成嘅那我嗰度盘铺啊呐。
1: 即系赶潮流也好，用盘铺。
3: 赶潮流，正嘢赶潮流也好，那个盘铺嘅吼，
1: 后边
3: 啦，有人听好，学话话啊，学写字啊，遐有人多玻璃，有人多无钱听好，学咧就你学袂。那个激将那
1: 个将，会使整那对耳对腮，
3: 对耳对腮啦，那个落盘铺个啦。
1: 就是。
3: 你落盘铺，你米啊吼。
1: 这是对人做呢，那应该咪属于赶潮流个咯。
3: 这就是整潮流。
1: 好，一来听到第二条，东山公园拍吊山山庙即土岩嘅，拍做咩嘅？
3: 因为这条米来呢，这个山庙是连人叫杨氏塔根根啊。就那后摆叫做圣坡，圣坡山叫圣坡。
1: 山
3: 坡，那个山坡落，那当山公哦，山地落面面，哦，只要知道面都用夹石方木，那会知那土岩夹就是哈，以那吊山个方岩哈，那个岩种，了以做飘种岩去改只面段，一山坡哦，山是山水。

0: 冬笋啊，冬笋先生的，冬笋冇些好，也冇生翁哦，诶，叫叶香。咱直接话唔知，咱个谷地都，那么咱山头就叶香路，咱唔知叶香路个咩个？
1: 嗯，
0: 哦，那叶香路实际咱山头路条路路见了啊，生冬笋个。
1: 直条冬笋路。
0: 对，直条就叶香路。
1: 哦，叶香路到底讲呢？
0: 大华路。
1: 哦，大华路原来叫叶香路。
0: 大华路原来叫叶香路，大华路最先叫做叶香路。
1: 哦。
0: 嘛，一九五七年叫做跳岩路。
1: 哦，是啥？
0: 哎，了，
1: 我原来调到大华路去，我还唔知是
0: 咁回
1: 事。哦，后来先叫做大华路。
0: 叫做大华路。
1: 嗯。
0: 啊，咱眼开正长，一咱只个铺公园来拍做铺，叫做铺红铺。
1: 嗯。
0: 红铺么是只个国字刻啊，个铺字。
1: 是。
0: 哦，伊唔单。
1: 那我是土音格咯。
0: 咱就落，哎，咱落土音格，所以叫生铺。生铺做你叫生铺呢？伊一个当时个咁个临海墘嘛，哈。
1: 嗯。
0: 弄什么？只泡是就是水碱啊，水啊。
1: 所以三点水。
0: 了生天啊，迄当时迄只地形、只山，甲正高度都生锈，生水锈高度。
1: 哦。
0: 啊，只山那大概在离了半远，甲是三尺共五个。
1: 一定有好在面生果子啊！
0: 对咯，大条山只咁，还是只个山来呾呢？还是应该来呾？哦，文化水村比较低个，属于那名山啦，哈。
1: 是。
0: 那因公之言啊。东里十八等啊，林大金毛啊，拢到这地方个。
1: 一人来睇睇，对三条米个是直接五鸟栽型，拍成个直。
0: 啊，这条米直接五鸟栽型，成个直谷米，那是定温固芒。
1: 定温固芒，这成个意思就是，比如在此景内，或者是回忆以在美好的事情，或者是情景，啊，这是这成个意思。
0: 要知道闽南有人在做面啊，回忆黄梦，闽南那在煮着毛泽东煮出个清平糕啊，伊就是讲过讲真哈。黄风独明，光华展开讲，西乡南港都是黄直接五娘在行就煮着个咩？红鸡一个灯光，直接林安上香休息，金鳌直平蹦唱蹦地真慢。入面啊时钟呢就隔日子那么子叫做古时古无光啊，米粒口啊无光。直接五鸟，咱个在的出自唐朝啊，金丹记啊，哈。
1: 是，就那有个老生，大概抱起袋包个豆豉，叔叔家己就差唔多敲，豆豉就上来，真好半夜，伊浸起个之后呢，就热了，并且做了梦，梦当响尽了荣花富贵。
0: 哦，伊啊，有个时钟就暗在落水面。嗯，
1: 等伊出来时候呢，小米半下袂仔细。
0: 哎，所以那直接五鸟，那是刚刚那屋子古菜，那屋子啊时间也刚刚就是哦，自己话买花买，哦，自己话半下买食，了你都就哦，直接差不多就等了啦哈。
1: 嗯嗯。
0: 所以那时啊，这面都是直接五鸟就古慢，哦，直接五鸟古时间慢哈。
1: 是。
0: 只要么配了菜够就慢哈，再行就会靠在电工嘞。
1: 嗯。
0: 哦，再行在电线来嘞，哦，电工来工资来慢。
1: 嗯，好，也就像吴定凯老师的感觉。
2: 蝶叶向灯双伴。
3: 好，各位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天爱蝶经》节目。今来到了本期节目的最后一个环节，蝶叶向灯双伴。今次个咱作物来呈现的是蝶叶毛海捞双灯，永破弥补荒阳滂。
4: 今天的节目也到这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经济精彩的节目内容。
3: 红呢是白红的红，听呢是收听，这个听，也这个红听呢是东阳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音频聚合体，来用来回线红布，中午一块适合了。好，各位听众朋友，那么这个段的时间再会，
4: 再会。

娘，只该当心呐，一定也不当心，司令也不知替我，我的命何去何从？何去何从？

0: 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0: 顺其前的客家乡亲你好，欢迎来到今本日的节目，我是阿克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依旧先可以同顺其前的客家乡亲下上车在天播当中，今日我们来看一下今本日都为大家安排哪条内容。
1: 也首先呢，系同大家今日来去分享一个我台湾去圈起来的一条话题。
0: 今日一条话题过后话，我同一下进入客场外来的节目环节。
1: 最后的拿果里仓的环节呢，我同大家今日来去分享后谈的客家音乐。
0: 嘅以上呢，将我哋今日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嘅，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同步收听非常非常完整的节目，同达精彩嘅片段。
1: 好嘅，下半年就接下来去进入到今本日嘅详细内容。

0: 地唔地地
1: 地地乜嘅
0: 四海客家啦
1: 哦地地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0: 四海客家哇唔地

0: 顺其自然的客家上次你好，以下来是关注一广澳台湾区的一点话题。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省人大将会用的来是以高质量立足，持续高质量发展啊。今年呢，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咪接受佢嘅一系列的会议，对今年呢立法监督同等代表工作进行嘅部署，为广东跑好十五五关键议程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0: 市里有法严重反映，人大代表蔡行通主体法通年是在去年正式启动，而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连续替九年开展代表主体法通。广东前省四级人大连通五级代表以下，以实际行通处理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以流严重反映。广东省人大代表、广东威伦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郑学志领袖安尼讲道。
2: 我也是这个先后提出过这个关于涉外法治以及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些营商环境的构造、机制对接、司法衔接多项建议。那么下一步呢，我应该也会继续的深入去做好这个调研，争取有更多高质量的建议，这个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1: 人大代表来自人民，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是做好显示台人大工作的重要基础。今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将通过24项的务实基础，处理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清职，主动担当作为，推动代表工作，深度融入广东前省高质量发展大局。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会副主任王东刚安尼讲道：
3: 全力推进代表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力推进两个联系工作深化拓展，持续推进代表联络站三个常态化建设，进一步强化党和国家与群众联系的桥梁纽带作用，健全完善代表宴建议工作机制，创新重点闭会建议集体集办快速通道，切实做到重点办理一项代表建议，解决一个方面的问题，促进一个领域的工作。
0: 以量化促发展保三次，嘅今年呢，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采取嘅一则人土立法计划加两则专项立法计划嘅形式，喺编制2026人土立法计划嘅同时，专门编制加入建设生态化产业体系专项立法计划2026至2028年，深入实施一广澳台湾区专项立法计划2024至2027年。而三则立法计划之间嘅共同衔接，更加注重法治。同搭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包装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高质量嘅立法服务同包装改革发展。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工会嘅副主任李群利就安尼讲到：
4: 纳入2026年立法计划的三个大湾区法规，人工智能、数据、低空经济、智能网联汽车等新赛道、新领域法规和县域经济振兴等八件法规。都在全国先行先试，具有首创意义。此外，今年立法计划还部署了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的清理工作。
1: 2025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以更大的力度支持港门、港海、广州南沙、深圳、福田国家级基层立法联系点，发挥示范效应，并且呢，调整政策升级联络单位十则，推出12则的联系点建设案例。
0: 嘅今年呢，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将会推动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提档升级常态创效，在今后嘅机制上边做拥后嘅文章，打造质量品牌特色。堪江两江市人大常委会嘅副主任齐湘阳呢就安尼讲到：
5: 我们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系延伸到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
1: 在构建前链条监督基层方面，今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已经安排监督项目35项。过去一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充分地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处理广东省加入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态化产业体系，聚焦传统产业深化融合、产业科技扶持增强等七则的专题，成立调研小组，形成七份总报告，七场专题会议顺利形成七则。问题清单42项任务，104项具体事项，究竟是调研协商、督判、反馈前链条工作机制。今年聚焦制造业同服务业协同发展，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将会打出监督自洽强。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品控堂副主任李小义安内表示，
6: 紧扣贯彻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将开展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专题询问，听取审议加强原始创新能力、加快入境由高质量发展等情况报告，检查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技能人才发展条例实施情况，召开在粤投资兴业侨胞座谈会等，在法治轨道上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任务落地落实。
0: 从精准立法到贡献监督，从发挥代表作用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正在以一系列的务实举措，全力的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广东省委样板。其一在十五开局的选举任上杯，广东人大将会继续建构广东前程发展态度，以立法固根基，以代表市民之，以监督出落实，为广东跑好十五贯穿议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实的法治保障。

0: 在省水泥是国际公认的天然水人，它作为南方风水体系，广东虽然水资源总量相对丰富，但是呢却面临着时空分布不均匀和山上的捕捉用水错位的结构性的缺水难题。
1: 自2021年入选国家再生水利用批资试点以来，广东从制度规范、市场机制、资费管理三方面协同发力，探索出了一条风水体系吸引用水的创新路径，使得再生水成为资产高质量发展的可靠水源。
0: 嘅位于广州市黄埔区嘅麦村，一几年嘅村基环境然后发生了大嘅变化，污水处理设施改造，将米家米户嘅厨房、卫生间、水铁污水进入当地嘅水质强化厂进行处理，实现了生发污水百分百熟悉处理。太细水塘迁移施准之后，迁出更大，乡村水环境发力变身，成了人群文明嘅打卡地。广州市黄埔区麦村村民吴思飞安尼讲道：
2: 现在经过改造了以后呢，就下雨了都没有什么气味啦。环境好了之后，我们也多游客来啦，村里都很热闹啊。
1: 再生水观名不间断地向麦村市政绿化、人林农业、灌溉等提供再生水源，为麦村带来的稳定可靠的水源补充。广州市黄埔区麦村村再生水施工经判人沈登上安尼讲道：
3: 在建设再生水管道的过程中，我们也考虑到周边的村舍的使用需求，也预留了接驳口，未来也会周边的用水户供水。
0: 麦村建庵是广州推动农村生发污水治理工作一只缩影，广州将农村生发污水治理作为是推进8000万工程的重要基础，以农村生发污水治理消沉后推动农村人居环境的大提升。广州市黄埔区水务处再生水经判人王灿林安尼讲道：
4: 通过将再生水引入南岗河乌冲

0: 候，针对性的整批的冲突处理单元，是在天一水人留一笔江段制造业的生产线，以及一只项目年节约自来水超过1000万立方米，为用户节省的成本大概是2000万元。TCL 发生深圳水洗发铺水洗发二个扩张，技巧安内讲道。
1: 也多次做一些实验，实验这块的话，我们发现市政污水当中的话，尤其是小分子的 TOC 比较多。我们选定了一个叫小分子处理装置这样一个工艺，把市政污水的尾水处理到能够取代我们的一些自来水来进行使用。每天的供水量大概是在3万方。
2: 嘅除此之外，深圳的量化器也系首先出台嘅企业嘅实施方案，打通再生水产输企用嘅前链条。嘅今下年，量化器16条主要河套依托等补水管苗，实现咧常态化嘅生态补水。6只机套补实咧15只取水点，令到市政范围产量可以随时抽取使用。深圳市量化器水务局嘅副局长吴涛安尼讲道：，
3: 我们依托现有的64公里的再生水主管网，打造了一批示范用场景，不仅有效降低了企业用水成本，也显著减少了优质自来水消耗，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
0: 经过多年的监察，深圳全市用水效率是持续的提升。2015年，湾人 GDP 用水量降到为5.95立方米。再生水利用量达到为8.261立方米，利用率从28.7%提升到为35.6%，为各地再生水利用提供的实践参考。
2: 嘅在嘅几次上班，广东仅是市桥头上，喺较好水行业设置起同步配套再生水嘅设施，创新实践实验业人再生水经验。位于前人嘅广前纺织服装实验要师转移人，由于行业用水量大，污水处理要求较低等原因，因其新建嘅水质清化项目配套总水费用冠名，将处理脱标之后嘅再生水重新嘅输送本企业。前人是国人实业人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铺的负责人用敖明年出来讲道：
4: 我们要通过广清纺织园水质净化这个项目，为园区打造一个健康循环的水系统，既满足千亿级产业平台的发展需求，履行好我们对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让经济发展与绿水青山在这里和谐共生。
0: 截止到2015年，广东全省再生水年利用量占供水总量的比例已经从0.85%提升到为6.08%。目前呢，还出批的33项充电工程，计划总投资呢是32.7亿元。广东通过系统打好规划批制，利用实施机制的集合权，再生水成为分界水资源合力，启动绿色发展的战略资源，持续为南一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绿色动能。好，听众朋友，嘅今半日嘅台湾企业一定话题，就先同分享到呢哦。
2: 嘅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类似回听完整嘅节目，或者点听剪辑嘅片段，另外能够在原听评论区同埋呢人留言互动。
5: 嘅就定下来呢系客场拉嘢来嘅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2: 传递运气消息，创了客家赏钱。
6: 唔见下苏坦道诶，系台湾气质上西海客家节目。
2: 上广 FM 101.8，
6: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6: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6: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气质上，从下来听熟悉嘅声音。

0: 顺其前的客家乡亲分享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克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嘅阿美花呢，可以看作系客家人从人生发智慧嘅总结。嘅在阿美花当中啊，嗬，有啲人以多嘅智慧系十分嘅形象，甚至系具有智慧嘅哦。
1: 嘅今本嘢节目啊，嗬，我哋就带领大家行入阿美花嘅世界，听听专家学者倾下落去了解，可我哋呢阿美花度呀，有奈条十分有特色、十分屌气息嘅智慧。
0: 嘅从我哋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讲嘅阿美花当中啊，嗬，我哋呢就喜欢用名词加一只公式来表示一下生命，或者话一下非生命，或者话一下系非词性的东西。而一种用法呢，喺普通话当中啊，嗬，就并唔常见了。
1: 嘅到底，中文会形成按用嘅语言习惯啊，嗬。嘅就等下来呢，我哋就请来去听我哋嘅嘉宾客家话方言研究学者魏义文博士佢嘅讲解。
0: 我告诉你，我们客家话当中啊，又同普通话不一样，我们客家话好像是不是中医话用比较名词加个公式来做一种表态，比如说鸡公啊等之类的，都是有没有什么讲究的？
2: 你的问题提得十分好，因为我们客家话当中啊，喜欢用个公，其实可以表示性别义，也可以表示有生命的，也可以表示非生命，是吧？公佮表示雄性的嘛，是吧？像我头先讲的鸡公、鸭公，都表示动物的一种，一种叫做啥地方？白公、叔公、秋公，是吧？男性，而且迄庄稼、准稼，是吧？表示男性的庄稼、准稼都可以用公，表示动物的雄性。也鸡公、鸭公，是吧？类似这条东西，因为当然还是我们话牛姑诶，就用姑哦，是吧？就唔系用公诶哦，所以一只怪有意思，佢就表示男性的庄稼同准稼啲，还有表示有生命的动物咧雄性，也就基本的用法哈。但咧还有一种比较特别呢，就会用公来表示非生命咧，就冇生命咧，系一种东西，还有呢就非雄性，是嘛？一只就怪有意思哦。因为做嘛你一条好像我哋话雷公，打雷公，做嘛用公，好多人唔理解啊。我哋客家人话，但系一般普通话也唔话雷公嘅嘛，就是响雷嘛，我哋话打雷公。一只你就，其实有啲人有啲学者也认为呢，一只公呢就直接同我哋啲男性挂钩，但系我认为我就唔赞同，而且好像公就表示。男人嘛，系咪？马就表示女性嘛，系咪？但系我认为你直接挂钩就系唔错啊，因为你所谓，但系你佢雷公，佢表示雷神安泰，系咪？阳上波及咩啊？骨光啊，都春雷上上，系咪？都用安尼来形容，所以佢就表示你，但系佢呢系同男性嘅一种品格或者性格、主动积极啦，还有爱上啊，系咪？我哋一般话男主外女主内嘛，传统嘅中华传统嘅习惯就系安尼，就特别 Q 时系咪？还有男人咧比较，我哋话是男人摆得上台面，一般来讲对爱啊，佢系以男人为主嘅，但系一条其实一条公咧表示非性别，还有就非雄性啊、非生命一条公咧，其实佢系西化嘅，系条词缀来嘅，我哋喊词缀名词词缀。所以其實唔係話直接就其實同男性結合起來唔係咁嘅意思，但係其實部分係通過一隻男性咧性格或者品格性格特徵，慢慢嚟西化同一啲東西咧有啲掛嘅，
0: 有啲關聯，
2: 對，有啲關聯。所以我哋話雷公暗上下星人，下星人其實同表示男性做太事業啊，佢搏起面光啊，
0: 就容易
2: 聯想，對，這樣嘅意思。還有運功，啊，你唔要喊運功，運功都太運功，太好運就喊運功喎。西王娘啊，點解旺嚟喎？唔一樣嘅喎，太好運就太運功，以前大家啲做事很辛苦，用太好運來失足，係咪？所以運功做嘛，你佢也冇生命嘅呀，也冇性別意義啊。但係你佢喺日常用品，大家離唔開佢嘅，佢嘅容量大，係咪？佢裝得慢，容量大。失去了舒服，係咪？然後你佢同男人咧一種寬容嘅性格啊，同佢哋講啊，其實做埋話人哋試命，其實同佢包容很多事情， 有啲把关系。
3: 对，就同你讲过，虽然佢表态咧系非生命、非雄心、非雌雄嘅，
2: 对对对。
3: 但同你讲过，佢系同一笪雄心，系有啲把隐意，有啲把管理嘅咁感觉。
2: 隐心意，还有就嘅准则，男性系准则嘛，系装逼啊，喺度东西啊，真可以喊公啊，啊啲嘛天空雷公天下啫嘛。对啊，所以一种下岗人的一种小五怪，尤其是天空雷公天下求公，两个都公，所以公呢就也准则也庄则，还有呢几爱爱要阳阳立态的，就按你意思。对，还有啊，什么辟公？辟公虽然辟公包括人同动物的辟公，其本身唔表示一种雄性的呀，系咪？男人有辟公，女人有辟公，辟公其实一只器官啊，啲五官喺人的相貌当中。嘅五官當中比較突出，可以突出來挺立嘅，係咪？本人家一看，屁股骨靚喎，啊啲乜睇屁股喎，嘅屁股多肉喎，屁股硬光喎，就意思是一般客家人傳統文化裡面原先的東西呢，就表示人的面部突出的體位，突出的位置，
3: 而且包括耳弓啊，
2: 耳弓也愛露的嘛，耳弓愛，
3: 哎，比較生得比較出咧，
2: 對，比較出咧，然後你睇下看得到耳弓靚哦，耳垂又暗靚哦，哎，相貌又好，相貌堂堂哦，係咪？一度都係挺立在面部，讓人家看得到嘅，一度都係同嘅男性咧一度東西多少有關聯咧，还有一只有生命咧，但系佢唔知雄性，喺度嗌你话下宫，下宫佢通称啊，细下宫、太下宫，系咪？
3: 都一样，
2: 都一样吧，都冇话雌雄嘅分别咧。
3: 有唔同喎，你样话啊？
2: 对，冇啥出人哋意思，所以呢，还有一只相公，相公做埋相公，睇下啲人嗌你行势捉到相公来，因为佢系天啊吓。是雖然按遙遠，但係佢係力量係幾強嘅，佢攻擊按到內來嘅，佢對改良土壤啊，好土內底個分裂前行，
3: 松土
2: 有一定作用，所以佢呢就講你話相公，佢也唔分雌雄嘅呀，所以一直怪有意思，所以你有問題提到係十分好嘅，我所覺得你原先咧蕴含咗一條東西，叫個天力啊，叫個愛路啊，還有你佢一種通作態啊，係咪？還有就阻礙嘅一種力量，
3: 都係比較偏男性嘅一種啊，你。
2: 但係佢唔係結棍，佢唔係出腳同。
3: 但係又唔係出腳
2: 嘅。對，一樣嘅意思，就施法呗。

0: 嘅头先呢，语文博士啊，就同我哋讲嘅哦，我哋客家话当中，怎么用名词加工来去表示非词性，或者话系其他一些东西？
1: 嘅可以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啊，好，我哋阿美发呢系十分中意用名词加马来去表示非神量或者系非雄性呢一个物体哈。
0: 要工具用马，
1: 相对应呢，
0: 冇差嘅。
1: 嘅一种嘅用法喺普通话当中，我哋也基本上解唔到诶。
0: 冇差嘅。
1: 嘅做马位其实按样嘅语言习惯呢。下半我们再来去谈一下我们的嘉宾客家话方言研究学者魏义文博士对此的讲解。
2: 今天我们听就讲到我的工，今天我们的客家话当中还有一种用法叫做马，比如听到鸡公去表示雄性，雌性的表示鸡马鸭马，鸡的马是有马讲究的啦。
3: 好，刚好接上提到话题吼，一只马呢，我哋听讲嘅就，公啊马哇、啊，还有牛啊，哈、我哋话牛牛诶，或者就羊牛诶，就扮羊子诶，羊牛诶，就唔喊羊公诶，话唔系你话咩嘿？所以呢，当时呢，我哋日著名嘅嘅方言专家，就系我哋袁天然黄石正老师，佢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嘅研究员，佢调查过全国。骨多客家方言，阿啲冇人发词典喺佢边咧，佢就讲佢用天嘛，就阿啲隔壁嘛咧，所以见你佢曾经不早已叫八七年叫方言杂志里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客家话词汇嘅特点，佢专门提到一个公马古，佢喺阿啲客家方言嘅词缀当中，系就是词面啊，最有特色咧，最有代表性咧，最常见咧后缀词，所以后缀就。其實佢要示範嚟嘅，但係見你要表先撇，要表唔識磨，先撇，要表非成面，要表成面，錯嘛？所以呢，一得慢呢，睇聽講嘅同公係相對嘅，佢品係字唔善，客家唔善，而且係裝扎準扎，係嘛？甚至你嘅含義係十分豐富啊！首先講裝扎咧，係阿嫲，係咪？阿嫲就裝扎準扎嘛，係咪？還有你表示對聖人咧，或者就對一種唔善嘅人情、唔善嘅讚美啊，或者就親切嘅意思，像我哋話阿林嫲、阿燕嫲，就比較親切嚟，喊佢阿燕嫲。当然也要喊阿林妹，但阿燕嫲的那只少妇啊，或者做人情的，个人中第一唔善啊，系咪？老人家喊佢啊，系咪？
2: 妹就表示系，
3: 阿妹就系，还有成个十郎世、十郎世，嫲你就只少妇，一般系只少妇，要 keep 住哦。阿燕嫲哇，阿林嫲哇，系阿玉嫲哇，个亲切喎，唔系话，还有种你就讽刺人家咧，散嫲咧，系咪？散嫲。皮嘛，按屁股啊，还有那样就反嘛，就反驳转来哎，哎，有点讽刺的，还有甚至骂人呢，点嘛，烂死嘛，小嘛，就骂人呢。
2: 就感觉都系同样开始唔先得那个含义，
3: 含义系怪丰，怪多，都系有性别嘅意思。但系实际上一只嘛呢，佢细化以后呢，也作为一种词缀。词缀呢，其实让呢，其实同唔先呢啲点多少有啲把关系。听你讲嘅唔做女，男做爱，因为传统嘅唔先系唔出门啊，唯有都系女人啊，其实唔多出门啊，其实都系事情奇怪，最要含义不露。其甚至遇到客家天气，佢忽然间唔可以上桌食饭咧，
2: 系
3: 上唔了台面。但系客家唔先有啲特点，其实软弱服从啊，其实骨柔软嘅性格，冇讲佢按柔弱样，但系其实骨坚强啊。係咪？佢要啲人嚟搖搖喐，人嚟搖搖按，要搖軟件，喺度拼嘅。係有陣你出叫嘅線條比較唔線嘅線條比較，出凹槽啊、凹凸咧，係凹槽咧，係有陣出佢可以承受骨度壓力，一度都會加鐵掉。所以客家人呢比較喜歡用馬名詞加馬來表示非生命、非雌性，其實冇性別嘢喎，係咪？所以因為佢哋就係緊急喺度拼夾來啊，因為佢係鬼門不出啊，軟弱服從啊，而佢有一種線條啊，有就比較柔弱啊，但係佢又可以孕育生命啊，喺度鐵點，係咪？佢可以產生出新嘅東西。我後面記得你嘅，係嘛？好像失嘛，失嘛，佢冇生命嘅啊，係咪？佢又唔係有冇雌雄嘅關係啊？失嘛，佢變咗再大嘅，但係佢喺我哋人體，包括動物也好，佢十分重要嘅器官。係佢病啊，再度嘅佢骨重要嘅喎，係咪？而且你唔愛撈嘅骨柔軟咧，係咪？ 所以其实西方以后其实从五线的性格，其实是暗含着一条线，一条拼的，所以其实病人还有叻嘛。叻嘛就带个做些用啊，工人啊骨强啊，系咪？佢可以带一头嗱，吼，紧紧嘢睇些来去带，系咪有一种容纳嘅意思、神速嘅意思，系咪？还有就你就缩嘛，缩嘛佢游水啊，系缩嘛就骨太骨嘅话，也有啲。

0: 哎，佢撞東西，佢承受水嘅壓力，佢要麻，就使用嘅工具嘛，力麻縮嘛，係咪？還有一隻，還有麻，你其實可以表示太嘅意思，啊啲嘛縮麻。所以以前你有些學長、人間學長也同埋討論過一隻問題，就話縮麻、縮麻話、力麻話喺客家婦經常用嘅東西，所以佢就同麻掛鈎嘛，因為係比較牽強嘅一種意思。
1: 感覺好同，我覺得同一粒棍咧有啲類似。
0: 類似，對。
1: 佢都係同，咪有啲啥唔先咧，啲啥偏激啊一方面。
0: 掛鈎。
1: 有一天啊，你
0: 關聯係關
1: 聯。
0: 因為唔係話一種力麻，力麻係種縮麻又縮麻，其實幫東西啊嘛，男性啊經常用啊，係客家男人經常用，佢哋就話一些骨碌機啊經常用，佢縮麻其實係指骨太前嘅一種縮麻，你細縮話縮嘅，佢唔話縮麻嘅，就睇講個刀麻用，如果骨太固嘅東西就係刀麻，砍橋刀啊，一定係咪刀麻？还有吃猪刀啊，骨太骨剁个骨太骨的东西，到剁骨头外的东西，所以佮缩麻刀麻，佮只系太型的东西，而且你力量骨强哎，系咪？其实所以一张在有点吃太的意思，佮唔系嘛，佮经常唔先用几张用麻咩的意思，所以我觉得你要澄清一种说法，因为麻呢，佮系指西化牌，佮本身系西化牌嘅，佮就放喺一度地方，佮就表示非生命的东西，但系佮又比较吃太的意思，哎，缩麻刀麻。刀麻恁细刀，我哋话刀诶，甚至还可以话菜刀啊、水果刀啊，叫分类诶，系咪？所以缩麻迄只骨，安尼骨刺太缩麻，所以爬山咧啊用诶迄种迄种，所以一张就怪有意思，就表可以表示太，系咪？还有一张你麻呢，就表示非刺心咧，非刺心就是磨心便宜诶，或者我哋话薄石麻痕色啊，系咪？薄石麻就边个人家诶头脑方毛毛几？啊！你話貓罐啊、雞胃啊要食埋啊，鹽啊要啊，以前我哋行食貓銀盤啊，係咪食埋佢吸食咧？佢病得頭腦冇度嘅，係佢就病定嚟嘅。喺嗰陣就叫麻沙，睇緊啲嘢叫麻沙，係四腳沙，叫麻沙。誒意思佢就啲麻是佢放喺中間，其實佢冇嘛，佢表示非磁性啊，佢痛唔痛咧？誒一種係啲四腳沙，佢就行痛骨塊全身啊搖搖咧，誒骨肥落事情就喂。喺我哋有陣時可能嗱啲幾麻皮。鸡麻皮呢，其实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我哋话冬阿会是硬寒，冬阿鸡麻皮都起来，系咪？还有一种呢，也鼻炎呢，啊咧很生人咧薄咧一种湿疹啊，一种湿风点啊，咧同阿鸡麻皮一样，系咪？所以一条怪有意思，一条词，我哋去有时间认真讨论啊，也怪。所以佮麻呢，其实唔系话出只字唔先，也唔系指唔先用嘅工具，就用麻来命名，唔系人嘅意思。而佢喺唔先呢，佢有种传统唔先一种特点，佢唔出门啊，佢摆唔上台面啊，佢病定来啊，系咪鬼门不出啊？然后呢，佢要性格要软弱负重，要柔，其实佢软弱负重柔软，佢其实佢唔等于佢硬柔弱，表面佢硬柔弱就冇力量，唔系人嘅意思，所以佢就。誒都同佢要關聯，
1: 軟性骨折，
0: 軟性骨折啊，對，
1: 即係我即係同偏激
0: 開始關係。所以佢命名咧係，佢本身就係西化嘅，但係佢喺咧同佢嘅性別，你慢慢嚟延伸出來，上西化嘅。所以佢詞，我哋解釋只詞啊，我同佢嘅語言咧一種習慣，我同佢語言規律、詞彙變化規律，我結合起來，唔係話人用一樣，係自己要。我是对自家方言啊，对自家一条词语，我有着比较深入细致的了解。
2: 好，听众朋友，今日本日学伊要踏实嘅阿美化学，就先同。分享到嘅嘢，
3: 听众朋友，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原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来去回听我哋嘅节目，或者去点听精彩嘅片段。另外，你还可以喺原听嘅评论区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0: 艾黑哈甘尼，
1: 艾黑哈甘尼，
2: 艾黑哈甘尼，
3: 艾黑哈甘尼，哈
4: 甘尼，哈甘尼，
5: 哈甘尼。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西海的客家乡情。
7: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人心的节目。
8: 西海客家。
7: 往摆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年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创温习国土谈客家。
9: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铁古。
1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9: 又到我们来去选上客家人的歌，客家人的诗的时间了。
10: 今天我同大家来去分享到的一位客家音乐人曾飞斌，他创作客家歌曲的故事。
9: 曾飞斌呢，从小到大也好，都超中意音乐。他二零零零年时间呢，系考入为梅竹师艺术学校。佢喺接受系统嘅音乐教育嘅同时，也接受为传统嘅客家音乐嘅教育。
10: 佢喺艺术学校毕业之后呢，曾飞斌佢做过几条唱片宣传主持人，还有歌手，参加过一条嘅大赛，同埋明一金客家天气抢人歌手天子大赛，也拿过各种嘅奖创同奖比。
9: 佢看起来曾飞斌呢一种。先呢，音乐经历同好多客家歌手都差唔多啊！哈，接着来呢，我哋来是选上一首曾飞斌嘅音乐《歌湖嘅海洋》。

唱歌，你跳舞吧，你变作欢乐的海洋，天边树，两海悠悠扬，歌声震天。

0: 听众朋友，今日继续来是分享客家音乐人曾飞炳佮同客家音乐创作的故事。
1: 佮伊个学习音乐创作吼，佮曾飞炳最早潜在嘅老师啊吼，万都买唔到，既然系苗乐。嘅才苗上辈也好，佮认识了许多热爱音乐同达热爱客家文化嘅朋友，并且呢开始接触台湾嘅客家流行音乐。
0: 嘅郑飞炳同苗耀拉广厂啊，超合作创作嘅郑飞炳嘅《天树》客家流行歌曲《客家微凉屋》，嘅首歌嘅好，数千年就系喺苗乐乡发表，得到嘅苗民嘅热情嘅响应，一时间呢就成为苗乡嘅热门歌曲。
1: 嘅接下来呢，我哋就来去欣赏一首《客家微凉屋》。

0: 其实在音乐创作的过程当中啊，嗬 ，Jennifer 呢也喺得到为梅祖本地同埋城内外唔少嘅音乐界嘅前辈嘅指导啊。其在佢客家为人物之后呢，佢喺音乐前辈嘅指导下边啊，嗬，要创作发表为多数具有客家特色嘅流行歌位，比如讲，客家前啊。阿妹爱爱人啊，同唱客家歌啊，等等。
1: 嘅政府边，佢喺努力呢，也系得到为社会各界嘅广泛关注。日本人呢，还先后接受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之声等媒体嘅专题采访。
0: 嘅接落嚟，我哋嚟去欣赏一首政府边嘅含义乐《客家前》。

0: 今天继续来去谈曾飞斌几同客家音乐的故事。
1: 嘅在以前啊，学客家流行音乐呢，肯定有盛行嘅市场。所以啊，曾飞斌呢年呢，去客家音乐创作路行啊，学用家话来讲系觉得势单力薄。今年就回忆讲啊，学佢话二零零四年正开始嘅时候，佢几个嘅词家话学真系系孤军奋战一样嘅。佢话呢，词家呢喺平定一股嘅软件同埋爱好来去探索，所以啊，佢觉得一路行起来，当时真系十分嘅难。
0: 嘅进入到21世纪，喺明日鉴定一道客家天气，唔受嘅后生嘅客家音乐爱好者学，真可以身体力行嘅探索客家流行音乐。诶，当中呢就要真飞变。哎呀，更加近天嚟郑飞变闪到嘅客家流行音乐梦，佢讲到，而且望同更多嘅后生人共同把客语歌曲做到同日语、闽南语歌曲一样流行。
1: 嘅接下来呢，我哋来去欣赏一首郑飞变嘅摇滚客家来哦，喊作摇滚吧，神讲。

0: 伊朗印尼人在菲律宾亲自作曲作词，为自家的家乡的足球队梅祖客家队创作的队歌《胜利就在前方》，和自家的家乡文化能够为家乡的球队唱上自家的歌曲，为当时中国唯一的英杰中草体育场上演相声剧《滚球神童》，添加为神童的主角。而一看呢，郑飞燕觉得自己话就系世界上最幸福嘅人，嘅其他觉得选择歌唱一条路系正确嘅。
1: 嗯，嘅接下来呢，我哋就来去欣赏一首《胜利就在前方》。

0: 好，收音机前呢，客家乡亲，今日呢，今日四海客家嘅节目啊，嗬，就到诶，跟住诶，
1: 乡亲朋友，如果你想非常节目嘅相关内容嘅话，你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要非常的耐心，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0: 今日呢，在新一年节目当中，再会，
1: 再会。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5月19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喺节目开始啦，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阁下先。第一个环节会有粤韵茶督橙一齐全粤韵品粤调嘅，除咗肥光仔之外咧，仲有嘉宾主持梅康明嘅加盟。我哋会一齐聚焦小剧场粤剧《归宿南迁》。嗱，呢部作品咧系以发生喺北宋年间嘅乌台诗案为历史背景，通过注入当代职场焦虑、教育内卷等嘅社会热点啦，以幽默轻快嘅笔触，传统同现代交融嘅舞台嚟为观众带嚟一场关于放下名利嘅心灵对话。另外特备环节继续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咧会同大家分享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21集嘅内容。而尾段咧会有湾区文化地图。今日5月19号啦，系中国旅游日啊！我哋关注翻啦，旅游日邂逅大美南粤带嚟嘅相关资讯。另外仲会聚焦一个活动啦，声动岭南全民同频广东合唱大赛咧正式开锣啦！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6: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5: 粤韵茶督撑。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啊。
7: 大家好，我是明少。
0: 系啊，我哋光明组合啦吓，咁啊，同大家一齐全粤韵品粤调，嚟到粤韵茶督撑嘅环节。咁啊，粤韵茶督撑，我哋通常会同大家分享一啲粤剧粤曲啦。嗱，今日我哋分享嘅呢一个系全新推出嚟嘅，由广州粤剧院啊。新创呢部小剧场粤剧叫做《归宿南迁》，问问明少，小剧场粤剧同埋普通嘅舞台粤剧有啲点样嘅区别啊？
7: 我会觉得就系普通嘅粤剧就会比较长啲啦，而小剧场粤剧可能会系比较都市化少少嘅，同埋同观众嘅互动性会更强嘅一啲小剧场。
0: 咁样啊？我以为咧，我之前讲到嘅小剧场咧就系佢首先舞台细先啊，另外咧可能乐队编配就少啲啊，同埋人员编排可能得嗰两三个，就唔系话成棚戏咁样啦，都系
7: 系
0: 嘛？因为普通嘅舞台粤剧咧，你又有打仔咧，五军府有成堆人噶嘛，如果你涉及到军队嘅话啦，可能有好多嘅士兵。如果涉及到宫廷戏，有好多嘅丫鬟咁样啦，但系小剧场粤剧原来俾我嘅概念就系佢可能喺规模方面咧会全部压缩。咁我谂唔到咧，头先明少讲到嘅系有啲都市化，点样融入都市化咧？
7: 会同就系古代嘅戏入边嘅人物啦，同埋现代嘅当代人一啲嘅对话啦。可能佢哋会喺呢一个嘅台本上面会落啲功夫，就系、是会讲翻一啲都市嘅现代话喺入边嘅。可能俾观众嘅嗰个反响会更加之大。
0: OK 啊，明白啦，即系可能佢演下演下攞台手机出嚟，
7: 系会
0: 即系有啲咁嘅专业嘅啲巧妙嘢喺度啊。

0: 最近你有冇留意过啦？系咪小剧场粤剧呢个概念慢慢慢慢咧系走紧市场化？我记得咧，好似喺之前系咪广东粤剧院咧，系一个酒吧里头，好似行 catwalk 咁样啦，会有一部系咪讲许仙啊？
1: 讲呢个
0: 聊斋系咪？冇错冇错啦，讲聊斋嘅一个小剧场粤剧咁啊！我见到佢哋仲喺
1: 今年会继续搞
0: 啊，都继续搞。反正我见到佢哋喺 CBD 即系广州嘅珠江新城嗰度咧搞快闪咁样噶，好多嘅年轻粤剧演员都会参与。另外咧，我记得曾小敏老师，即系广东粤剧院嘅艺术总监啦，咁同埋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老师啦，之前都有部小剧场嘅《帝女
1: 花一念》
0: 咁所以我觉得最近嘅小剧场粤剧嘅版本咧系越嚟越多噶。
1: 系
0: 嗱，咁今次我哋嘅呢个小剧场粤剧嚟自广州粤剧院嘅呢部作品叫《归宿南轩》，早前咧喺广州嘅南方剧院接连上演咗两场。南方剧院佢系一个传统嘅粤剧戏院嚟嘅。咁適唔適合演小劇場粵劇咧？
1: 其實都會適合嘅，因為可能就係佢同嗰個觀眾嘅距離會比較近少少，咁所以演呢一類型嘅粵劇會比較方便啲咯。咁與同時就係廣州粵劇院亦都係喺2005年嘅時候打造咗嗰個叫做《公主駕到》，咁可能佢會有呢個經驗嘅時候，會係比較適合同觀眾對話嘅時候有更好嘅寶貴嘅舞台經驗喺呢度。
0: 冇錯，你講到《公主駕到》嘅話咧，而家佢仲係喺廣州文化館啦嚇。他们的曲艺员是有驻场演出的，基本上周末都会有相关的这个场次去上演，并且不同的票是有不同的巧妙嘢噶，譬如话你可以进入公主的闺房啦，去一探究竟，睇下佢哋啲摆设系点样，同埋同各位公主去进行互动。另外咧，你坐嘅嗰啲位置咧，有可能吓个公主就喺你隔篱咧扮猫叫啊，有可能咧嗰个驸马咧隔篱问你，诶我究竟点样处理呢个问题咁样。嗱，呢个就
1: 系
0: 小剧场粤剧嘅互动性啦。我哋聚焦翻呢部全新嘅小剧场粤剧《归宿南轩》啦，佢系讲啲乜嘢？因为我睇个名嘅话，我哋之前讲到《帝女花一念》，讲《帝女花》嘅，咁呢个《聊斋》就系针对《聊斋》去讲嘅。咁呢个《归宿南轩》，归回归个归，宿就扫把个扫，南方个南，轩辕剑嘅轩。咁讲啲乜嘢咧？因为我睇名，我如果唔知嘅话，我真系唔知佢讲咩话。
1: 我消化嘅就系、是古代嘅苏东坡。去了牢獄那裡坐監，
0: 是即是烏台先案，
1: 是沒錯。是然後呢就引發一些不同的他的內心的獨白，還有都市的對話，在這部小劇場的粵劇出現了。
0: 哦，即是蘇適是主角了。看回官方表示，這部《歸宿南軒》的小劇場粵劇是以發生在北宋年間的烏台詩案為歷史背景，通過注入當代職場焦慮、教育內卷等的社會熱點，真是社會熱點，以幽默而輕快的筆觸，傳統和現代交融的舞台呈現，為觀眾帶來一場關於放下名利的心靈對話。一起回到現場，我們首先等大家聽聽先，這部小劇場粵劇《歸宿南軒》的序幕曲，看看聽得出那種當代的職場焦慮和教育內卷先。

0: 臣履定契奏万岁，素识自欺凌年自怒，勾结贫夺，在湖州上奏表彰中妄尊自大，所作私文冤谤君父，罪在不赦。皇主上知其死罪，已经敲有。
1: 万岁，臣苏轼所写诗中之言，皆是先身正而生的万间疾苦，绝无不忠之心。臣之忠心，于那于怀竹柏，日月可鉴。万岁。

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和广州粤剧院联合出品的。这个是两个院团合作的第十八部，哇，犀利了，广州市戏剧创作孵化计划的项目。我记得孵化计划

0: 啦，我記得歇馬秀才咧，因為當時咧韓國嗰首歌《Gangnam Style》咧仲好流行，咁所以咧融入咗呢啲咁嘅元素入去啦。呢、這個如果係翻到而家嘅定義，都算唔算係小劇場嚟噶？好似唔算，因為佢係長劇嚟嘅。
1: 係
0: 啊，咁啊，所以但係佢係融入咗現代都市元素嘅一部粵劇咁樣啦。咁所以諗唔到哇！彈指一瞬嚟到第十八部咯，明少啊！
1: 所以喺廣州市嘅戲劇創作孵化計劃裏邊，亦都係通過一系列嘅培養青年編劇老師嘅一啲嘅作品啦，令到更多嘅廣州粵劇院嘅青年演員們，佢哋可以去到舞台裏邊去做主角。所以亦都係透過呢一個孵化計劃，有好多好多出人出戲、出更多精品嘅題材會出現。
0: 冇錯，唔單止係年輕嘅演員啦，仲有幕後好年輕嘅團隊嚇。呢一部作品咧，集合咗一支以青年力量為主体的创作团队，有盛春元担任编剧，游海波担任导演，陈松富身兼粤剧移植作曲和配戏，狄永航是身兼配戏音乐编曲和制作，还有唱腔设计黎影彤，激乐设计谭飞洲，舞美设计欧阳丽仪，灯光设计黄志曲，还有化妆造型彭蝶，道具设计黎谷，同埋音效設計孫國，以及係莫何明等等，我相信好多都係年輕嘅一啲幕後嘅製作人員嚟嘅，
1: 所以越嚟越多嘅作品會喺呢一個舞台度呈現啦。而導演游海波老師亦都係表示咧，呢一個劇亦都係秉承住京劇大師梅蘭芳移步不換形嘅創作嘅理念，喺保留粵劇嘅傳統排場啦、鑼鼓同埋音樂唱腔嘅基礎上面咧，亦都係融合咗好多現代嘅表演嘅元素。佢哋亦都係希望用最傳統嘅手法讲当下的故事，可以说是一次守正创新的探索。
0: OK， 我们一起来听听小剧场粤剧《归宿南轩》的导演，他也是一位很出色的京剧方面的演员，而且是男扮女旦，我记得好像是游海波先生，听听他的分享。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粤剧院的青年导演游海波，也是今次我们这个孵化的小剧场粤剧《归宿南轩》的导演。其實我們今次都很開心，可以跟廣州市文研院合作這個孵化的小劇場粵劇，都是我回來廣州第一部的小劇場的作品。這個戲也是講以北宋年間的烏台詩案為歷史背景，就是講述蘇適在烏台詩案發生之後入獄之後，獄卒張甲和他的夫人張皇氏所發生的一些小火花，主題也是講緊以我們現在的職場和教育這個社會現象的來點題的。所以呢，今次我們的創作呢也是秉承著一個守正創新的理念，以及我呢也是作為一個青年導演，亦都係嘗試用一啲新嘅方式去詮釋呢個劇本。咁當然啦，亦都要保留我哋粵劇嘅同埋我哋戲曲嘅一啲傳統嘅元素嘅。譬如話，我哋喺呢個戲入邊咧，亦都係保留住好多粵劇嘅傳統排場啦，同埋傳統音樂唱腔同埋程式等等的比較傳統的元素在入面的。首先我是覺得這部戲呢也都是比較貼近我們現在觀眾當下的一些生活啦，同埋比較接地氣的。雖然說我們的文學載量是比較強，但是你只要走進劇場，你就會發覺這個戲是很有意思的。譬如說通過張皇氏和她的老公張甲的一個互動和他們的戲，亦都是感受到這個戲其實一個是輕喜劇來的。所以我希望我們的觀眾朋友可以多多支持我們的《歸宿南軒》，可以走進劇場來看我們這個戲怎樣可以擦出一個火花。
0: 好的，多謝小劇場粵劇《歸宿南軒》的導演游海波先生的分享。剛才他都分享了裡面融入了很多都市方面的一些劇情和元素。看回演員方面，這部劇同樣是匯聚了很多青年的力量。優秀的青年演員劉華景飾演蘇適，大文豪蘇學士，還有畢海榮以及蕭婉婷兩位一級演員是飾演張甲和張皇氏，即是兩公婆。剛才我們在一開始聽的序幕應該就是張甲在狀告蘇適的片段了。還有一位零零後的青年演員歐陽詠琪是飾演蘇適的亡妻王佛， 就有青年演员。

0: 陈阳明咧系饰演李定呢个角色。嗱，呢部剧咧讲嘅就系苏轼因为乌台诗案啦吓坐监吓，咁啊同为咗工作内卷同埋为个仔学业焦虑嘅呢个玉利咧张甲夫妇相遇，一场送鸡送鱼嘅生死误会啦，引出咗对功名、亲情同自我价值嘅深度叩问啊！明少，你喺现场睇呢部归宿南迁嘅时候，会有啲点样嘅感受呢？
1: 我会觉得就系古人同现代人之间嘅对话啦。咁同埋喺剧中里边，亦都会有好多嘅一啲嘅生活嘅巧妙啦。譬如系演下嘅时候咧，苏轼会问对方攞微信号啊，
0: 攞微信号系
1: 系啊，同埋会有好多当代嘅现代嘅对话，其实会系一个比较有趣嘅戏剧体验。
0: OK， 咁如果真系苏轼翻到嚟现代，佢要发朋友圈嘅话咧，我谂到可能每每都系佢嘅诗作啦。今日写一首咩诗？可能再喺边度美景啊？即系如果我哋想象下啦，因为苏轼以前佢系冇手机嘅，
1: 系
0: 咁啊。如果佢有手机嘅话，再配埋幅图，咁啊，大家对比一下就知道佢写嗰首诗究竟喺边度写嘅，因乜嘢而写嘅，就可以系追古溯源，翻翻嚟啊，我喺边度揾翻个景点咁样，呢个都几过瘾啊！不如我哋听听啦，喺呢部小剧场粤剧《归宿南迁》当中，优秀嘅青年演员刘华景啊，佢系饰演主角苏轼啊，听听佢有咩演出感受先。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系广州粤剧院广州粤剧团嘅青年演员刘华景。《归宿南迁》呢部小剧场系我哋院部打造嘅第18个孵化剧目，我亦都好感谢院部对我嘅信任同埋培养。咁我喺《归宿南迁》呢部戏里边饰演苏轼一角，苏轼呢个人物，我将会以粤剧苏生行当去饰演。正所谓力还海浮沉，形抱阔达，经世事沧桑，独守风骨。讲述嘅就系苏轼嘅呢一生。我哋亦都非常之期待呢位被贬达人如何面对职场的大起大落，希望你们走进剧场多多支持我们。
0: 好的，麻烦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刘华景和我们分享他参与这个小剧场粤剧《归宿南迁》的一些演出感受。刚才讲到一板一眼，希望大家都可以买票入场看看这一部小剧场粤剧。说回这一部作品，是以900年前的苏轼的故事映照当代人的精神困境，以最传统的粤剧手法讲述最当下的生活议题。当苏轼在剧中写下《归宿南迁录》，他放下的不单是清欲的虚名，更加是每一个现代人值得思考的人生课题。在名利和自我之间，怎样找到真正的精神归处？哦，原来这个《归宿南迁》其实是出自苏轼他在狱中写下的一句作品的这个意思提取出来的。希望如果真你有相关的精神困境的当代人都可以买飞入场看戏，撑撑粤剧。最近我刷一些相关的朋友圈或者是一些相关的社交媒体，我见到一个景象，就是很多的年轻人回归回戏剧的剧场，可能他们会觉得唱粤剧粤曲很美，或者可能是好潮喎，唔知有冇呢、這个唔知系咪我嘅错觉定系点样咧？
1: 其实都系啊，我觉得，因为可能而家嘅年轻人佢哋系希望就系自己同古人一啲对话，咁而咁啱佢哋揾到个契机就系戏剧嘅方式，系有越嚟越多嘅年轻人佢哋系中意咗戏剧同埋戏曲嘅。
0: 所以我关注到近期咧，喺都会有好多嘅啲自媒体平台咧出咗嚟啊，譬如系咪中山粤剧团嘅
1: 黄家瑜？
0: 黄家瑜啊，改咗佢嘅名添啊。咁佢好似揾嚟咗一啲志同道合嘅朋友，有弹古筝啦，有啲系伴唱啦，有啲系弹琵琶咁样啦，组成咗一个咩女声剧团啊。我见到佢哋唱阿玛尼啊，喺架车上面唱。跟住因應一啲熱點咧，唱唔同嘅歌曲咁樣啊，即係類似呢啲好多嘅戲曲演員咧，都會係通過自媒體去進行一啲守正創新嘅嘢，會唔會咁樣發現啊？
1: 同埋都會啊，因為我發現就係有好多年輕人佢哋係比我哋係更古老啊。意思就係佢哋會自己係去睇翻以前的一些的古籍的时候，原来跟戏剧的一些的剧本是相对应的，他们又自己有自己的创作，还有在 戲曲的音樂方面，其實他們也都是比較喜歡就是用現代的流行曲，用一些戲腔的演唱方法去唱。雖然說唱得不好或者改得不好，但已經是慢慢逐漸他們是向著戲曲文化這一方面去靠攏。
0: 沒錯。

0: 種飲品同咖啡差唔多味道，都係苦味咧，就係涼茶啦。咁所以有啲人咧可能回歸翻我飲涼茶好過飲咖啡喎，因為涼茶咧佢起碼有中藥嘅調理嘅效果，咖啡咧只能夠幫你提神啊。咁而且咖啡貴些少，又要磨嚟磨去又成啊。咁啊涼茶可以煲煲，你又話可以咧就係你去中醫藥嘅相關嘅機構啦，叫佢幫你咧代煎，咁都 OK， 變成一包包攞出嚟，可能一浸浸就得噶啦。咁但係佢功效可能會強過呢個咖啡咁樣，所以會發現慢慢慢慢隨住時代嘅發展，好多嘅一啲年輕人都會回歸翻傳統啊，就好似明少講到話去睇古籍，咁所以我都好想睇睇喺而家啲年輕人係咪真係做翻呢啲嘢，即係回歸翻原本咁樣嚇。咁啊，今日都好多謝明少啦，同我哋喺粵韻茶督撐帶嚟咗一個咁特別嘅廣州粵劇院出品嘅小劇場粵劇《歸宿南軒》。喺接落嚟仲會唔會有相關嘅演出計劃咧，明少？
1: 他們都會的，還有希望就是將這部劇呢去再度深度去打磨，可能會有 2.0 版本的時候呢再跟各位的觀眾朋友見面。
0: 而且呢大家要了解了，這個是廣州粵劇院和廣州文學藝術創作研究院第18次的合作，這個戲劇的孵化計劃，我相信在未來會有更加之多的小劇場粵劇的出現，現在很多輕量化的粵劇嘛，最終他們都會走市場的，看看這部戲可不可以將傳統傳播到的時候，亦都因應現代人解決他們的精神需求，並且可以有一個可持續發展，即是有票房的收入啦。在今天節目的這個粵韻茶督撐的最尾，我們都會帶來一個實況的錄音，就是粵劇《歸宿南軒》的選段。这个选段是讲什么的呢，明少？
1: 故事也是讲述就是苏轼在狱中自己的自叹啦，还有他的内心独白。
0: OK 啊，有没有说你给个微信我一句啊？
1: 那个就未有。
0: 哦，那个未有。OK， 如果想看的话，你进去这个剧场去看看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广州粤剧院的微信官方公号，看看这一部小剧场粤剧《归宿南軒》几时会有全新的一个排期啦。我们都是用最尾这个选段结束今日的这个粤韵茶督撑，多谢你明少。
1: 多谢各位。
0: 也都呼吁大家，如果你错过节目的直播不要紧，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下次同样时间继续一起粤韵茶督撑，全粤韵品粤调了。系咁先，明少。
1: 好嘅，拜拜。
0: 拜拜。
2: 清咗依依，清咗依依。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星，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虾饺、烧卖，
5: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6: 铁观音啦，照旧啦。
7: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6: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7: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8: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6: 冇
9: 浸噶。
7: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10: 凉风有。
7: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1: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12: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2: 唔该晒。
13: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哇，好甜啊！
2: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4: 其实我都好中意听古仔噶。
15: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噶啦。
16: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17: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7: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钟数，我哋继续一起听古仔。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继续为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21集嘅内容。
18: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9: 各位，上回我哋讲到李渊喺太原起兵，直捣长安，拥立杨佑为帝，自封为唐王，正式自立一方啦。隔咗无奈随住各地嘅势力纷纷称帝，李渊呢亦都唔再遮遮掩掩啦，称帝登基，正式建立大唐王朝。嗱喺接落嚟嘅时间里边啊，虽然新建立嘅大唐政权曾经遇到唔少考验，但系喺李家父子嘅努力之下咧，都一化险为夷嘅，向西平定咗西秦霸王薛举嘅势力，向北咧又击退咗刘武周同突厥嘅进攻，向东啊。更加一举消灭咗窦建德同王世充，攻陷洛阳。咁啊，期间有连场嘅大战，下边我哋都会讲到嘅。不过我哋呢一回嘅重点咧，就唔系在于唐王朝嘅创业史，而系李氏兄弟李建成同李世民嘅争斗史。嗱，大家都知啦，后来李世民喺元武门发动事变，杀死咗哥哥李建成、弟弟李元吉，逼父亲李渊退位，咁先成功登基成为唐太宗嘅。咁喺好多历史文艺作品里面啊，都将李建成咧讲成一个无能兼且人品唔好嘅太子。咁啊，李世民为咗天下苍生着想，咁先痛下杀手大义灭亲，于是天下得以太平，黎民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咁。但系真实嘅历史咧，就梗系冇咁童话色彩噶啦。李建成同李世民啊，系李渊建立唐朝嘅左右手。咁啊，最终发展到刀兵相见、你死我活嘅境地咧。就并唔系边个道德败坏，边个为民请命，而系喺君主专制嘅体制之下，一山不能藏二虎嘅一个必然结局嚟嘅。呢一回我就嚟同大家讲讲李建成同埋李世民两兄弟嘅事情啊。嗱，话说当日李渊做喺太原做留守嘅时间啊，佢就密谋起兵，咁但系因为隋炀帝耳目众多，李渊自己就唔方便出面嘅，其他人又怕靠唔住噃，于是咧 就叫两个仔出面去探访啲能人志士，引为己用，暗中啊积聚力量。嗱，当其时啊，李建成咧大概系廿六七岁，李世民啊十七八岁。于是啊，李渊就派李建成去河东，而李世民咧就喺太原一带活动。咁从呢个安排上边啊，我哋可以见到李渊对于李建成嘅能力咧，都系相当之信任嘅，觉得建成可以独当一面。而李世民年纪仲细，再留在自己身边附近看住就好啲。嗱，李建成的性格咧，有啲似父亲李渊嘅，宽仁得嚟又比较随意，做事稳妥，唔系咁冒进。连对李世民大唱赞歌的资治通鉴啊，都话李建成性宽简。可见咧，李建成呢个人啊，并唔系无能之辈嚟嘅。佢同隋文帝嘅大仔杨勇唔同啊，佢系李渊嘅得力助手之一，喺事业草创阶段咧，功劳都唔细嘅。因为性格比较好，待人接物亦都有父亲嘅风范，所以李建成啊喺河东嘅活动啊好成功，拉拢咗唔少有能力嘅人加入嘅。后来啊，李渊准备起兵，咁但系李建成仲喺河东未翻嚟，李渊啊硬系觉得好似少咗啲咩咁，迟迟都唔肯发动啊。其他人问佢咧，佢就话建成仲未到，唔使着急住。咁啊，等李建成带住其他人一齐翻到太原咧，李渊就好高兴啦。话建成翻嚟，时机已到啦，我哋喐手啦。咁从呢度咧，我哋可以睇到一方面，李渊对于李建成就好痛锡嘅。咁另一方面咧，亦都见到李渊亦都好倚重李建成。嗱，李渊起兵啊，任李建成为左军都督，李世民为右军都督，出征长安。咁当时李氏兄弟咧，系李渊真正嘅左右手，重要性啊不分上下嘅。嗱，咁喺建立大唐嘅初期啊。建成同世民两兄弟亦都系能够同舟共济，兄弟同心嘅。例如上一回我哋讲过啦，喺进军长安嘅路上啊，唐军受到大雨所困，李渊考虑退兵，但系建成同世民都坚决反对。不过两个人性格唔系好同啊，李建成虽然反对，咁但系李渊话退兵啦，咁佢亦都无可奈何。但系李世民啊唔同，佢系漏夜走到李渊帐前一哭二闹，差啲就上吊咁滞噶啦。卒之讲到李渊收回成命为止。在这里亦都可以看到两兄弟的差距。李建成比较通达，李世民做事更加坚决，认准了死都不放手。到最后李世民在元武门先发制人，亦都跟性格有些关系。而在出兵长安之前，李渊派兵进攻西河，建成和世民两兄弟联手出战。咁当其时唐军仲系乌合之众，军容不整嘅，沿途啊乱咁抢老百姓啲嘢。李世民啊觉得呢班人违反军纪，应该严肃执法，以正军纪先得。李建成就话：我哋啱啱先起兵咋噃，信誉唔系咁好嘅，呢班人咁热心过嚟帮我哋搏命都好难得嘅，而且啱啱嚟到无奈，军心未稳，而家责罚佢哋，恐妨影响士气。于是两兄弟商量过，就决定咧。对于被抢的老百姓进行经济补偿，而对于士兵的违纪行为呢，暂时是装聋扮哑，暂不知不作处罚住先。那些士兵知道自己违反了军纪，又见到主帅这么好人，于是又惭愧又感激，个个都尽心尽力，很快呢就攻陷了西河郡。这一仗打赢回到晋阳才用了九日时间。这一战呢是李渊争霸天下的第一枪。李渊收到捷报之后很开心，话敢用兵法，足以横行天下啦。而到咗进攻长安之战呢，李渊啊派李建成同刘文正抢占潼关，抵挡屈突通嘅进攻，又派李世民同刘宏基呢迂回包抄。结果李建成同刘文正嘅军队啊，同屈突通啊几乎同时到达，唐军啊抢占咗潼关嘅南城，屈突通呢就占据咗北城，两军相持不下。咁结果屈突通嘅主力军队呢就咁俾挡咗喺潼关啦。李渊同李世民呢得以有足够嘅时间进逼长安，最后大军合围长安，李渊就觉得放住李建成喺潼关发牛斗实在太过浪费啦，于是呢叫李建成挑选精锐赶过嚟长安合力攻打。呢一战李建成同李世民两兄弟都身先士卒，带领部下英勇作战，而最后首先突破防守登上城墙嘅雷永吉呢就正系李建成嘅部属。占领长安之后李渊封李建成为唐王世子，李世民为秦公，咁亦就建立咗李建成作为合法继承人嘅地位啦。到呢个时候为止 李建成同李世民两兄弟咧都冇发生过任何矛盾嘅。就算李建成被确立为合法继承人，李世民都冇乜意见嘅。咁啊，事关呢个时候嘅大唐政权咧，都仲系初生阶段，龙椅坐得几耐都未知。呢个时候争嚟有乜鬼用啊？窝里斗啊，赚自己蚀底嘅啫。李氏兄弟都系有识之士，都系明白呢个道理啦。而且到呢个阶段为止啊，李建成同李世民嘅功劳咧都大致相当，表现出嚟嘅能力亦都相差唔远。咁啊，李建成系大仔，况且啊，也有隋文帝废长立幼失败嘅例子喺眼前，咁所以立建成为继承人咧，完全系理所当然嘅。李世民亦都唔可能有咩意见。嗱，咁两个人嘅矛盾从咩时候开始呢？这个矛盾啊，系从李世民嘅功劳越嚟越大开始嘅。嗱，李渊入主长安之后啊，就专心管理内政，而李建成身为太子咧，亦都跟住老豆喺屋企啊搞建设。当时啊，唐王国以府兵制同埋租庸调制管理军事同经济，都收到非常之好嘅效果，为李世民喺前线作战咧提供个坚实嘅后盾嘅。咁但系争霸天下嘅时期啊，呢啲后台工作就唔容易受到人关注嘅，反而李世民喺前线连战连捷，令到个声势大盛，威震全国。嗱，喺李氏占领长安之后啊，关中啊仲有一个强大嘅敌人嘅，就系自称西秦霸王嘅薛举啦。嗱，呢个薛举系河东人士啊，本身就骁勇善战嘅，而佢个仔薛仁杲啊，更加系有万夫不当之勇，号称万人敌嘅。在公元618年啊，薛举父子大举进犯，唐朝呢边咧派李世民去抗敌。李世民啊认为薛举兵多粮少，急于决战，于是啊决定稳守城池唔出嚟。嗱，咁本来李世民睇得好准嘅，点知呢个时候咧，佢又忽然间得咗急病，卧床不起噃。部下嘅行军长史刘文静同埋殷开山两个自此兵力强大，违背咗李世民嘅战略。率领军队正面迎战，结果大败，将士死伤大半，几个大将都被俘虏了。李世民见到势头不对了，唯有掟回长安。薛举正准备乘胜追击，这次轮到他得个急病了，就此没了命。他的仔薛仁杲继位，继续跟唐军对抗。李世民这个时候病好翻了，率领军队再次过来迎战西秦军，两军再次相遇了。薛仁杲派大将钟罗侯过来挑战，李世民坚守营里，打死都不出来。部下的将领过来请战，李世民就说了，我们刚刚打了败仗，士气沮丧，对方恃着得胜而骄傲，有轻视我们的意思的，我们应该紧闭营门，耐心等待，他们骄傲呢，我们就奋勇，这样就可以一战打败他们了。呢番说话咧，同阿周星驰喺《九品芝麻官》里边匿喺台底讲嗰番说话都几似噶吓。咁结果双方相持多日，西秦军啊粮草不计，有啲部将啊偷偷过嚟投降啦。李世民知道时机到啦，于是啊引诱钟罗侯嚟到浅水源呢个地方决战。趁住钟罗侯进攻嘅时间啊，主力骑兵忽然间杀出，打到钟罗侯大败。李世民乘胜追击，围攻薛仁杲，最后咧。逼到他献城投降，咁呢一仗打赢了，关中自此就再都冇对手了。
18: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7: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啦，继续邀请佢同大家讲古仔啦。话咁快嚟到节目嘅尾段啦，咁啊，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呢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我哋聚焦啦，今日5月19号系中国旅游日，会同大家睇睇有咩衍生嘅文化活动啊。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2: 湾区文化地图。
3: 好啦，翻到嚟湾区文化地图。今日咧系2026年5月19日啊，亦都系一年一度嘅中国旅游日。而今年全国嘅主会场活动落地大湾区城市广州。咁睇翻呢次主会场活动啦，立足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位优势，紧扣文旅为民、消费提质、产业升级、城乡融合嘅主线，创新打造一加十加 N 立体化活动体系。而广东全省联动推出超过10亿元的文旅惠民补贴，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擦亮活力广东时尚湾区广东文旅品牌影响力，全面展示广东文旅强省建设的丰硕成果。看回今次的全国主会场，是以一场全国启动仪式、十大主题嘉年华、 N 个全域特色场景为总体架构。睇翻喺5月19日晚间，广州塔咧举办全国嘅启动仪式，融合英歌舞啦、醒狮、粤剧等嘅岭南非遗元素，同埋现代光影嘅科技，为全国嘅观众呈现一场兼具文化底蕴同埋潮流质感嘅岭南文化视听盛宴。活动现场同步打造非遗文创啦、广阔行天下、农文旅融合、优质文旅项目呢四大主题市集。集中展示广东全省文旅产业发展成效、乡村文旅振兴成果。而除了5月19日的中国旅游日，整个五月份都是主题旅游月的。主题月期间，广东全省21个地市会联动举办280多场的配套特色活动，是覆盖非遗展演、文博研学、体育赛事、美食消费、亲子休闲、夜间文旅等多元业态，来实现市县的同频、全域造势、全民共享，营造人人爱旅游、人人享文旅这样的浓厚社会氛围。看回今年，广东是持续放大文旅惠民力度，重磅推出超过10亿元这么犀利的文旅惠民礼包，构建政府补贴平台让利和企业联动全民普惠这样的多元惠民体系。联动投报平台集中发放景区门票减免、住宿折扣、餐饮满额、出行优惠等的多重福利，是持续降低群众出游成本的。看回广东是深耕票根相连、礼遇湾区、促消费新模式，打造全国示范性票根经济样板，游客可以凭借高铁票、机票、赛事票、演出票等各类的消费票根，就可以享受广东省内景区的门票减免、酒店民宿折扣和商圈消费满减等的免息优惠，打通了观演参赛、出行游玩和二次消费的全链条，实现了网络的流量变成留低的流留在这里，促进这个消费量，单次消费向链式体验升级。另外有笋野交通出行方面，依托广铁集团推出白云号、红棉号两大旅游专列，白云机场上线京广飞出行礼遇，滴滴出行派发全年的景区出行优惠券，还有海陆空立体出行优惠矩阵会全面成型。所以今次中国旅游日的主会场活动来到广州，还深度锚定了1000万工程部署要求，将农文旅融合作为核心亮点，发布5条省级的农文旅精品线路，汇编广东省农文旅融合发展典型案例集，集中展示乡村文旅提质成果。今天5月19日中国旅游日，我们都会继续聚焦之后衍生出来的系列文旅资讯。这个钟数我们来分享一首粤曲作品，是由广东音乐曲艺团的名家梁玉荣老师和大家带来的，真是应景了，叫做《旅游天下》。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湾区文化地图，我哋聚焦呢一个比赛啊。嗱，广东合唱大赛系2026年十大群众赛事之一，由广东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同埋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主办。呢、这个唔单止系一场音乐嘅竞技，更加系广东全省覆盖、贯穿全年嘅全民终身学习盛会。今次嘅比赛致力于打造冇围墙嘅音乐课堂。第一，以赛促学，将赛场延伸为全民终身学习的生态空间，令到每一次的排练都是一次成长。再第二点是以文化人，用广东特色和经典红色作品，令到家国情怀在旋律当中流淌，深化文化认同。第三点是以艺育人，通过多元化的曲目库，提升艺术鉴赏力，培育积极健康的审美风尚。咁边个先可以参赛啦？因为呢个比赛已经开始征集噶啦。只要你对合唱充满热情，并且符合以下条件就 OK 噶啦。组别设置有成人组啦，包括咗混声男声、女声，同埋少儿组嘅童声。资格方面咧，团队成员需要喺广东省内生活、学习同工作嘅人员。人数门槛每支团队咧系30到50人，当然包括咗领队啦、指挥同伴奏。另外，本次大赛是分为初赛、复赛、决赛三个阶段，更加有优秀节目展演等大家来 show。 第一个阶段是初选，初选会分为地区初选和线上初选两种方式，而线上都会有报名通道，大家可以登录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十大群众赛事活动专区，或者是文化广东 APP、 广东省文化馆的微信公众号报名。报名的时间从即日起去到6月30日才截止。看回线上初选会推荐3支成人组和2支少儿组进入复评。而8月份有专家集中看录像，各族成人组30强。而9月份会有成人组现场比赛、少儿组视频评审。而去到9月份继续会有优秀团队集中展演。最尾成人组会有10个金奖、10个银奖和10个铜奖，而少儿组会有10佳合唱奖。欢迎各位有兴趣的朋友关注正在展开的广东合唱大赛，这个是2026年广东的十大群众赛事之一。讲到合唱，主持人肥光仔都有一首靓曲是收埋的，就是来自佛山少儿合唱团的这一首《岭南谣》。今日节目的最尾亦都是以这一首《岭南谣》和大家作结。以上就是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亦都呼吁阁下下载并且打开云听 APP 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收听韵味岭南，一起品品岭南韵味。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听日再会，是咁先，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3: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3: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0: 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0: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天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呢档凌晨嘅音乐节目啊，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 DJ 风，欢迎大家咧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可以下载我哋嘅客户端吓云听 APP 啦，随随地都可以嚟在线收听我哋嘅节目啦，亦都可以搜索关键字啦，千千阙歌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内容。啱啱听到呢首歌曲咧，系嚟自 Beyond 演唱嘅《真的爱你》。咁适逢今日系5月20号，咁网友就将呢日就定义为520嘅谐音我爱你，亦都系表达爱意嘅浪漫日子。咁所以今日可以向你嘅爱人、家人以及系朋友表达爱意，所以呢首《真的爱你》亦都非常之适合喺呢个时刻送俾所有嘅听众朋友。呢首歌曲由梁美薇、Beyond 共同作词，黄家驹作曲。Beyond 編曲林匡培 ，Beyond 共同監製，咪收錄喺 Beyond 1989年7月份由新係寶唱片公司發行嘅一隻粵語專輯啦。Beyond 4當中，該歌曲啦係歌頌咗母愛嘅偉大，其歌詞包含咗對母親嘅感恩同對母親嘅祝福啊。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咧，我哋就嚟聽聽啦。早些年啦嚇，黃家駒介紹呢首《真的愛你》嘅珍貴錄音啊。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做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添上心思。
1: 真的爱你呢只歌是写给母亲的，这首歌也成为我们 Beyond 最 top 的歌之一，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录音的时候，我特登去深水埗街市录鱼饭汤鱼声，刀背拍落砧板的啪啪声，就是阿妈当年凑我们几兄妹的心跳节奏。见过汤房阿妈用窿底煲煲汤，煲病黐住胶布，话窿味先入味，苦过的人生先识甜，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 Bass line 我抄了家旧雪柜的震动声，有次夜归见阿妈坐在冰箱前悭电费，借压缩机微光补我条破牛肌裤，她说冷气冻不识手心暖，个仔大过咗就明，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间奏口琴声是学阿妈吹竹的动作，她每日朝早对着滚竹呼呼吹气，额头皱纹似被春风离开的田。原来母爱最狠的魔法是将岁月伤痕变成养分，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几咁温馨的目光。结佢 solo 尾音，我特登拉长模仿阿妈晾衫竹划过夜空的弧线。见过夜更护士阿妈在医院天台对住维港灯火打电话叮嘱细路按时吃饭早点睡觉，城市最璀璨的灯饰不够这束温馨目光万分之一光，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这首歌不是叫你母亲节先喊两声，是叫你落街市买根菜心，当你肯为阿妈煲刺窿汤，那阵的油烟才是最真实的真的爱你。记住孝顺不是用口讲，是黐在煲底的窿渍。

Beyond 乐队在刚刚成立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大家连一件似样的乐器都买不起，也都没有钱举办演唱会。黄家驹的父亲都比较保守，一直都希望家驹在长大之后能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不希望他搞音乐。但是黄家驹的母亲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尊重儿子的想法，平时都经常听儿子的演唱各种的歌曲，认为儿子非常有天分，又有十足的兴趣作为激励，将来一定可以在音乐方面有很大的作为。即使没有大的作为，起码都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不会留下悔恨。因此黄家驹的母亲经常偷偷就给儿子存钱，而家驹对于母亲也是非常感激的。在1989年 Beyond 的一次演唱会正赶在母亲节的前夕，投资商非常想让

0: 家驹作一首关于赞美母爱的歌曲。本来家驹是不愿意的，因为他不想因为商业化而写歌，但后来他都是答应了，因为写一首歌来表达自己对母亲的感恩之情，这件事已经考虑了很久了。就是这样，真的爱你就在一夜之间诞生了。好了，这首真的爱你的金曲往事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想要了解更多音乐作品背后的故事，就敬请留意下期的金曲往事栏目了。下面先去片花，回来之后会跟大家分享一个520的歌单。
1: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第一首作品咧，亦都系一首合唱难度颇高嘅一首嘅情歌，亦都系一首经典嘅对唱作品啦。出自2005年嘅吓周杰伦《十一月的肖邦》呢张嘅专辑当中，歌曲通过啦海洋嘅意象，表达咗爱情当中嘅甜蜜与苦涩。而周杰伦啦同 Lara 嘅清新合作啦，深情创造咗男女对唱 K 歌嘅新指标啊！曲风优美大气，第一段嘅前几节嘅乐感好纯洁，因为一般纯粹嘅嘢咧，最容易感动人噶啦。继而恶念喷涌，排山倒海，不失为一首流行乐当中的难得经典之作。蓝拳妈妈当中 Lara 和杰伦的对唱成就了方文山现代悲式情歌迄今为止的巅峰之作。

同樣一首情歌作品哈，嚟自蔡依林演唱嘅《雪愛你》。呢首歌亦都同樣由周杰倫去為蔡依林量身定做嘅，係一首充滿住歡樂愉悅氣氛嘅情歌，收錄喺早年2003年嘅專輯《看我七十二變》當中。啊，《雪愛你》成首歌充滿咗歡樂愉悅嘅氣氛啦，填詞到譜曲啦，全都係由周杰倫親自操刀完成。歌曲的前奏是很能够代表着结识情歌的风格。歌词唱到，直到确定手的温度乃至你心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这些歌词写出了表达爱意的那份朦胧但又羞涩的感觉。

来自萧敬腾的演唱一首英文歌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其实这首作品是一首很经典的电影曲目，来自电影《狮子王》。这首歌曾经获得了最佳原创歌曲奖，并成为一首经典的爱情颂歌。歌曲深情款款，将一对恋人之间的感情描绘得淋漓尽致，即使多年之后去听回依然都是这么感动人。而萧敬腾这个翻唱版本唱得也非常有感情，并不会逊色于原版。

0: 听过有一首好经典的作品，来自邓丽君的演唱《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作品是发在1977年的，成为了当时华人世界当中最著名的情歌歌曲之一。邓丽君用她那个柔美的声线演绎了这首的情歌作品，歌词虽然简单，但是深刻地表达了对爱人无尽的爱意。尤其这一句经典的歌词，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成为了经典的表白语句。
1: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中国香港音乐人赵文海，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2: 再是迷人是浅笑，淡妆一般的俏，咆哮花吐艳展风云，未许花间疯蝶恋。

听过首作品，歌名叫做《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来自棱镜乐队。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源自于2018年的一张专辑《一次有预谋的初次相遇》，既是告白又好像在这里告别，用最忧伤的旋律唱着最积极的歌词，歌曲旋律很清新，而歌词充满了希望与期待，非常适合用来表达对未来美好恋情的憧憬。

0: 我是真的爱你。
1: 李成歌王子张信哲的一首作品《我是真的》，张信哲以其独特的声线诠释了这首关于真爱的歌曲，强调真正的爱只需要一个真字。而歌曲亦都讲述了一个人愿意为对方付出一切，包括自己的孤寂，只是为了换来对方的自由呼吸，是一首感人至深的情歌来的。很多人都喜欢张信哲的那首《我真的爱你》，但是我更加偏爱这首《我是真的》。

听作品来自邓紫棋对爱的宣言，多远都要在一起。这首作品也是铁肺邓紫棋演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一首充满着爱与温度的歌曲。其实首次参加春晚的 Jam 用自己的才华和实力证明了自己的音乐，歌曲的钢琴为伴奏，再搭配 Jam 的一种高亢而充满着情感的声音，表达了无论相隔多远，距离都阻止不到我们一起的心。下面继续来听歌，同样都可以表达520我爱你这个主题，来自周杰伦的简单爱。

一首简单爱啦，初恋般嘅清洁与甜蜜吓，单纯且冇杂念嘅感觉。我绝对咧对于纯粹嘅恋爱啦，抒发恋爱当中嘅男仔嗰种嘅甜蜜心情吓。咁而曲风同节奏都非常之朗朗上口，简单嘅编曲以弹拨乐同打击乐啦，咁啊构造出一个好轻松愉快嘅初恋嘅画面啊。听住呢首作品，唔知道会唔会令到大家亦都翻到去杰伦当初去发表呢首歌曲嘅嗰个年代咧？

第一个作品来自薛凯琪的一首点题作品520。这首歌由方大同作曲，薛凯琪演唱一首甜蜜的轻快的舞曲，收录在2017年的专辑当中，展现一个女孩子面对爱情的那种的纯粹的快乐。歌曲的节奏很明快，歌词都很直白很阳光，传达了对爱情认真对待的态度，也都鼓励大家勇敢地讲出心中的爱意。

0: 刚刚听到的作品是来自张靓颖的演唱《终于等到你》，这首歌曲是透过张靓颖的声音演绎出，唱出了那种经历时光与困难，最终觅到真爱的幸福感，堪称是一首靓色情歌。终于等到你以感人肺腑的歌词引发了大众的共鸣，成为了众多情侣在求婚的时候一个不二的选择。张靓颖原本是完成配唱之后，制作人已经是相当满意的，但一向高标准要求自己的张靓颖，经过一个晚上仔细的琢磨，竟然主动要求第二日入行重新再唱一次，细腻的演绎当中带着饱满的情绪，也都令制作人相当意外，连连称赞，笑着说多出的制作费的预算是物超所值。好了，听歌我们先暂时听到这里，下面去片花，回来之后欢迎你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
1: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1: 还是这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是这一首。
4: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5: 花落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喺12点到2点钟嘅时段咧，喺大湾区之声播出；凌晨2点到4点喺香港之声播出嘅呢档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在之前的小时里面跟大家分享的金曲往事是来自 Beyond 演唱的《真的爱你》，也欣赏了很多首表达520我爱你这个主题的情歌。下面的时间我们转换一下这个话题，来听听年轻人喜欢听的作品《姿势待听的歌》。今天请来的这位年轻人是来自暨南大学的谢耀音同学，下面再听听他会为大家来推荐哪首歌。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第四号生谢会音。咁今日咧好开心又嚟到呢度同大家分享通定山嘅新歌《遇上你之前的我》。咁呢首歌咧与通定山之前推出嘅粤语歌同埋英文歌就有少少唔同啦。今次咧系一首非常之少见嘅国语歌嚟嘅。咁呢首歌咧就围绕住失去嘅爱同埋个人成长嘅主题啦。通定山咧就喺呢首歌里面反思咗。虽然咧佢而家生活嘅各个方面都好咗好多，例如经济中风，同埋多咗好多粉丝同埋朋友嘅支持啦，但系佢而家嘅情感中风，好似再冇可能翻到以前咁样啦。

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啊！嗱，下边拣歌嘅关键词咧系告五人吓。首先听到佢哋嘅三首作品《爱在夏天》、《红》以及系《好不容易》。首先呢首送俾大家有《爱在夏天》啊。

来自2018年夏日的单曲《爱在夏天》，由犬青主唱，用迷人慵懒的声线唱出就是短暂却又美好的罗曼史。这首歌曲其实是潘文安的哥哥潘燕山在19岁的时候创作的。两年之后，潘文安重新编曲，在2018年由犬青演唱。不难听出其中的青少年对于恋爱是充满着好奇和情怀的。初恋虽然短暂，结束当时仍然苦涩，但回想起身却是最美好的样子。

好不容易呢首嘅作品啦，歌词呢都係好贴近生活啦，好能够引起共鸣。呢首歌曲唔单止好听啦，而且係出现咗喺劇当中，亦都有极佳嘅效果。如今呢，告五人嘅热门歌单越来越多啦，咁去年又都係火咗一首唯一。佢哋懂得如何喺独立同潮流之间，熟悉与陌生之间搵到一个入耳嘅平衡点。所以鍾意告五人嘅歌曲嘅原因之一啦，就係歌迷认为呢，佢哋好懂得如何去做出好好听嘅独立音乐吓，亦都可以话既独立，亦都懂得市场啊。以下将会听到嘅作品啦，亦都系非常之出众啦，传唱度好高嘅一啲歌曲吓。首先拣嚟嘅会有两首周深嘅演唱作品，分别系《小美满》与《玫瑰与小鹿》啊。啊，第一首《小美满》由才华横溢嘅李聪填词，音乐人彭飞谱曲。佢以轻松愉悦嘅旋律同温暖嘅声线啦，细腻咁描绘咗生活当中嘅点滴滋味。将嗰啲温馨感人嘅时刻一一捕捉。当呢首歌曲与影片热辣滚烫当中嘅真实日常生活场景交织啦，更加系直击人心。呢首歌曲啦，以佢明快嘅节奏同易于传唱嘅歌词，鼓励住我哋啦喺生活当中嘅困境里边唔好迷失方向。正如歌词所唱到：悠悠疲惫的眼睛，停下来看一看，美好简单。咁喺成长嘅征途上面啦，若果感到疲惫，何妨暂停一下脚步，休息片刻，调整状态之后，先至再次出发，去寻找生命当中嗰份嘅大美满啊！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听个作品又是《玫瑰与小鹿》啊，呢首歌曲啦，周深演唱得有一种一尘不染的嗰种嘅状态，同歌词的歌曲都非常之匹配吓。而周深咧对于呢首作品啦，嗰种冇雕琢的演绎方式啦，令呢首作品充满了童话的色彩啊。呢首作品咧早期咧以单曲形式发行嘅，咁发布当日咧就获得咗啦唔错嘅成绩吓，咁最后啦先至收录咗喺周深嘅专辑当中啦，《心的心》里边。该歌曲曾经获得过2016年度啦亚洲新歌榜年度盛典的十大金曲奖。下面的时间继续揀嚟其他风格的作品，首先听到会有谭维维的《遇见》。

遇见呢首作品来自电影《迷香》的主题曲，由曾炎作词作曲，谭维维、陶虹演唱，在2010年8月24日发行的一首歌曲。

听过有来自于文文演唱的《体面》，这首作品略带少少伤感，但亦都不失洒脱，韵味十足，道出了失恋者对逝去的爱情的遗憾心酸，却不得不潇洒放手的心声。咁喺呢个攞到剧本之后啦，于文文对于呢个前任三再见前任呢部嘅电影嘅音乐创作好有谂法。嗱，随住对电影嘅拍摄越嚟越深入啦，于文文对于角色嘅揣摩更加多一个理解同共鸣啦。而沉浸喺其中嘅佢咧，要用音乐去再次去为呢个人物作宣泄，作为一个表达嘅态度。于是咧，于文文就以临街为创作灵感啦，为呢个影片量身定制咗呢首嘅作品啦。

聽作品有來自李榮浩的演唱，2022年發布的一首歌曲《烏梅子醬》。其實靈感是源於那道令人垂涎欲滴的廣式燒鵝旁邊的那碟酸咪咪的酸梅子醬。這首歌曲就好像冰鎮之後的烏梅子茶，清新又解暑。歌詞當中，你淺淺的微笑就像烏梅子醬，這個歌詞不單止勾起了你的味覺，更是讓那份初戀的甜蜜在心頭當中蕩漾。而李榮浩用他的音樂作品再次為我們描繪出一幅夏日戀愛的小美好畫卷，無論旋律還是歌詞都充滿了一種很濃濃的生活氣息和戀愛的甜蜜感。

听过一首好舒服嘅民谣作品，李健演唱嘅《为你而来》啊！中意李健嘅朋友咧，应该对呢首作品都熟悉啦。李健表示咧，自己非常之中意啦吓呢首曲嘅曲风啦，相对大气吓，灵感源于啦呢个深冬茫茫嘅开阔雪地啦。咁天气虽然好寒冷，却系有温暖嘅阳光照射喺身上。温暖的感觉令到他心情非常开朗，所以这首歌曲的 MV 的拍摄地点选择了在深秋的北京，画面干净温暖，金色的阳光映衬着蓝蓝的天空，好到位地表现出李健此曲的意境。希望大家都喜欢我们今天挑选出来的这么多首的作品。看回时间大钟来到节目的尾声，也都来到深夜时分。向每一位还未入睡或者还听着我们节目的朋友，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朋友，说声晚安。欢迎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最后送上由张国荣演唱的千千阙歌作为今晚的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的收听，愿美好音乐伴随大家入眠，我们听晚再见。

0: 台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沉醉于音阶很赞赏，音乐的爱却永未退让。我是 Sherman 钟舒曼，欢迎收听千千阙歌。很相信能
1: 成就大爱，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定是这一首。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可能是这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最近的生活硬是有些精神恍惚，在不应该醒的时候我就起了身，不应该过马路的时候我就走了出马路，我不应该想起你的时候我想起你了。或者人生就是有这样的时刻，你会好挂住，好挂住一个人。

眼泪一滴滴咁滴喺嗰条特登为你而着嘅白裙。见到你谭小姐咁望住我，你点会估到我个身一直喺度震？你好大力咁揽住我，然后你攞出钻戒同埋玫瑰，我望住你，然后我低下头，只听。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0: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6: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音。
5: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诶滴音。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2: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3: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4: 听多啲，识多啲。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4: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8: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9: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3: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4: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15: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4: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3: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7: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7: 听多啲，识多啲。
18: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9: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蝶音。
18: 咱家己咱的掌握，
7: 天爱蝶音。
20: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
7: 西海
0: 为
7: 家，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终于发现有一天时间也上了年纪，才明白终于失去的不只是你。

有几多人仲记得年少时嘅梦，又有几多人真正去实现咗嗰个梦？大潘用十年嘅磨砺，沉淀出一首首岁月嘅歌，用不懈嘅坚持同埋努力，追寻住自己嘅梦想，最终成为咗十年前想成为嘅嗰个人。咁继续要听到呢首歌系嚟自牛奶咖啡嘅《越长大越孤单》，细腻不足道尽成长嘅无奈，旋律裹住淡淡忧伤，却喺长梦中透出温暖同埋力量。

那就从这座城市的西门开始，有一条该沿少年们曾奔跑出来流血不止。红色大门外杂乱无序的野草种子，是我耳濡目染到最原始间的性子，未能经历时间洗礼的骄傲之子，还远远读不懂青春不死那一首诗。灰头土脸狂奔永不知疲惫的日子，马和爸狠狠扇过屁股像起棍子，穿着破旧鞋的人就这样渐渐长大，年纪轻在的梦在不知不觉中发了芽，扬帆远航乘风破浪，要去惊讶天下，生命的意义就像纵情燃烧不怕留疤。日日问少年能够不计多少个四季，少年说一定率性而行无所畏惧，不管路上

心碎的酒瓶碰击声就在昨日，八月的暴雨之后横空出世，剩下的野草疯狂侵略只是不可阻止，混杂的汗水为每个人都屏息，咬紧牙齿，我听到不同颜色人在呐喊我的名字，不管那个声音是捍卫还是讽刺，我都只想说一句不好意思。

0: 我要如最初的那个西门少年，不为流血，不惧流也，不停奋力奔跑下去。我要如最初的那个西门少年，不为流血，不惧流也，不停奋力奔跑下去。
1: 李宇春创作并同华晨宇合唱的《西门少年》是他的人生自述之作。李宇春以 rap 动情演绎成长历程，铿锵展现绝不向命运妥协的热血姿态，尽显初心未改、永保热忱的西门少年本色。各位早晨，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今天节目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美好清晨，勇敢向前》。咁跟住嚟要听到系李玟嘅《自己》，以极具张力嘅唱腔、张木兰嘅坚韧同埋自我追寻，诠释得淋漓尽致，音域跨度间尽显唱功，系华语乐坛励志经典。

谭咏麟成龙演唱的粤语歌《我做得到》，强劲接拍搭配豪情演绎，《我定能做到》的重复呐喊充满力量，点燃听众突破自我、追逐目标的斗志。咁跟住嚟要听到系张韶涵演唱的《隐形的翅膀》，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佢早已超越咗一首流行歌曲的范畴，成为一代人的精神图腾。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是嘉欣。今天节目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美好清晨，勇敢向前。跟着来为你送出的是徐小凤的每一步，纯口爽音唱出人生感悟，从艰辛每一步到凭自信努力做，传递出脚踏实地的信念，鼓励人们在岁月中稳步前行。

闪耀的日子作为电视剧《我在未来等你》友情主题曲，张米奇用清澈声线将青春入边纯粹炽热的友情唱得鲜活动人，温暖旋律满系回忆杀。古巨基的《有共情》，清新旋律搭配细腻歌词，将球场上的年少时光、久别重逢的渴望娓娓道来。时光可变，有共情不变的笃定，将朋友间纯粹温暖的情谊唱得动人肺腑，满系青春共鸣。

黄霄云同红浪白云共同演唱的《青春遇见》，歌曲旋律激昂，融合流行和说唱元素，歌词充满青春朝气和奋斗豪情，生动诠释了青年一代并肩追逐梦的活力与担当。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海音乐，各位早晨，我是嘉欣。今天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美好清晨，勇敢向前》。节目最后听到的是开心少女组演唱的一首欢快俏皮又能量满满的粤语歌曲《新的一天》。咁歌曲传递出敞开心扉、放低烦恼、微笑快乐面对每一日的人生态度。咁最后咧，亦都要欢迎各位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海音乐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咁谢谢你收听，我哋听日再会咯。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嚟到2026年嘅5月20日，周中星期三，我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同大家例牌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先。第一个环节会有湾区文化地图，留关注翻前两日啦。2026年嘅5月18日系518国际博物馆日，咁广东嘅主会场咧活动系设置喺客都梅州举办啊。嗱，呢次广东主会场活动系紧扣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呢个主题，充分发挥咗博物馆咧喺传承红色基因、赋能苏区振兴、助力乡村发展当中嘅独特作用。所以今期节目我们一起去到梅州的广东中国客家博物馆看看。大湾区之声的记者会带来专访，分享两个话题。第一个就是客家人的专属身份文字符号崖。这个崖字大家想想，山崖的崖我们不要山字头，或者是天涯海角的崖不要三点水，加个单人边，这个崖字是客家人的身份文字的符号啊，是我的意思。另外還有一个话题就是客家人怎样从中原到四海进行迁徙。我们会通过这些专题的分享来聚焦广东的主会场梅州的世界博物馆人活动。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22集的内容。而尾段会有粤韵茶督撑一齐传粤韵品粤调，广州粤剧院的李嘉怡老师荣获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的内容提要。好了，我们不讲那么多，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5: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6: 湾区文化地图。
4: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主持人肥光仔带大家来到湾区文化地图。关注最近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梅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活动在客都梅州启动。来自广东省内外的博物馆馆长、专家学者和业界代表参加了这个主会场活动。而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的代表、港澳文博界代表和梅州市人民政府代表，以及是2027年的承办地佛山市人民政府的代表等人，是出席了这个启动仪式的。看回今年2026年是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今年的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重点强调了在全球化和多元文明共存的背景之下，博物馆应该主动担当文化交流的使者，打破隔阂和凝聚共识，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广东的梅州作为世界客都和著名的侨乡，百年侨批、客侨古道、南洋记忆，是构成了中华文化和世界对话的独特桥梁。今次的主会场活动是以侨批为历史见证，生动地呈现了

0: 客家人下南洋乱世界报家国的历史图景。我们回顾今次国际博物馆日广东的主会场活动，时间是5月15至5月17号，一共三日。其中第一晚15号是举行了518国际博物馆日的启动仪式，其艾是客家人博物馆之爷。而15号下午举办了2026年大湾区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大会。而第二日16号全天举办红色名人纪念馆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文博客家墟日和跨越山海侨连世界梅州侨批历史文化展开展，还有南越鉴真公益行文物新生工坊博物馆淘宝节线上直播，梅州客侨记忆主题游径首发团等的系列主题活动。刚才讲到在梅州举办这个活动，518国际博物馆日的启动仪式，其艾是客家人博物馆之爷。艾是客家人，这个艾字是客家方言当中的第一人称，是我的专用名字。怎么写呢？天涯海角的艾，我们不要三点水，但是加个企人边下去，这个真是专用词汇来的，在客家文化当中具有很高的认同感。因为字形相对生僻，所以日常经常会用天涯的涯或者山涯的涯来去代替的。而这个主会场的活动地点就在广东中国客家博物馆举办。那究竟这个涯字有些怎样的精神内核在里头呢？下面我们来听总台大湾区之声的主持人黄慧清采访到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的院长萧文平教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涯字。
1: 我是总台大湾区之声的四海客家主持人慧清，今天也是非常高兴的邀请到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院长萧文平教授跟大家一起云见客家，欢迎您萧教授。
2: 谢谢。
1: 对，
2: 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客家博物馆。
1: 是的。那讲到我们客家人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乃麦子总甜，莫蒙子总难。所以呢，一来到中国客家博物馆，我们就会被我们身后这一幅巨大的矮字所吸引，这也是一个客家方言的字。那来到这里呢，也是所有观众的必打卡地之一。同时我们也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如果是非客家人看到了这个字，就会问，哎，这个是什么字号？好像从来没有见过。那如果是客家人看到这个字的话，就会油然而生一种亲切感。所以呢，就特别想请萧教授为我们的网友解读一下，为什么要把矮字刻在这里，它有怎样的特殊的寓意呢？
2: 这个矮字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客家人说我的意思。也说这个是一个客家博物馆毫无疑问那就要问客家人的来历等等。那么这个矮字就代表了客家人来历的一个含义。具体来说呢，这个字在字典上是查不到的，这个是客家博物馆在建馆的时候造出来的一个字。这个矮字大家看一看，一个单人旁一个牙字，实际上它隐含了客家先民迁徙的一段历史。也是客家先民以前居住在中原地区，后来东晋以来由于战乱等等原因就是迁徙到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山区。那么他们在闽粤赣山区定居的时候他们一定会选择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具体来讲就是背山面水。那么这个矮字我们在据了解呢，就是他们在造字的时候考虑到，就是在这个矮字如果是山字旁就是崖，如果是水字边就是崖，都是崖，也在这个反映的是客家人居住的是有山有水那么一个地方，也在这个反映的是早期的客家先民从中原南迁到了闽粤赣山区以后，他们居住的是一个背山面水的一个地方。谢谢。
1: 是的。那我们也会发现这个矮字 就是我们客家方言其实是有很多种腔调的，但是矮的发音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是吗？
2: 对，客家人因为四处迁徙，在他们神清野鹤啊、湖广铁四川，到了四川、湖南、湖北、台湾、香港、澳门、南洋、美洲、非洲等地，但各种各样的这个迁居各个地方也各，因为地缘性的因素会有变化，但是在称呼自己的时候，同样都是可以相通的，也是矮子，全世界都一样的。所以一到我们客家博物馆，一看到矮子，就油然而生的一种自我认同感。
1: 嗯，是的，就是客家人呐、现在是迁播到了世界各地，但是无论走得多远，总是可以用一句矮黑客家人、矮江客家话来去相认。
0: 好彩啦！再次多谢主持人黄慧清啦，采访到嘉应学院嘅客家研究院院长萧文平教授啊。嗱，我个人认为点解用单人边呢个矮字呢？因为呢个凸显咗客家人以人为本、天人合一嘅精神啊。咁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啦，去到位于客都梅州嘅广东中国客家博物馆，去感受一下喺博物馆外围就有一个好大嘅矮字，呢个客家人嘅图腾符号啦，喺度俾大家去观赏噶啦。嗱，下面呢个钟数我哋稍事休息啊。咁讲到客家，咁啊，肥光仔都揾嚟咗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一首主题曲，叫做《天下客家》，同大家共赏。我哋稍翻嚟，继续聚焦518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活动喺梅州举办。

好啦，一首天下客家翻嚟之后，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我哋同大家继续回顾翻啦，早前五一八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活动喺梅州嘅一啲相关情况。嗱，现场咧通过咗富有创意、彰显特色嘅各类活动同展览啦，可以话充分发挥咗博物馆咧喺传承红色基因、赋能苏区振兴、助力文旅发展嘅独特作用。推动了广东省内各地的博物馆融湾联动的高质量发展。而今次的主会场活动精彩纷呈，有以下相关的活动。第一，就是2026年的大湾区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大会。这个大会是以博物馆的智能时代、智联无界为总主题，是聚焦智联网时代博物馆的高质量发展和数字化转型新路径，汇聚大湾区和国内外的文博机构的智慧，分享前沿理念和实践成果。大会是明确了三大主题。第一，就是文化联结融湾出海，就是推动大湾区文博资源全域协同、跨界融合，搭建湾区文博一体化发展平台，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海传播。第二，就是文物活化无界传承，是以活化利用为核心，深挖馆藏的文物价值，探索文物活化利用和 IP 创新转化的多元路径。第三，就是文明桥梁智慧支撑，围绕人工智能、智慧博物馆、数字展陈等的议题来探讨数字时代博物馆的重新定义。而会议当中还启动了博物馆广阔人气榜单征集活动，并且宣布广东省博物馆协会策展人专业委员会的策展人财富第一批的入库名单。这个就是第一个亮点，2026大湾区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大会。而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活动的第二个亮点，就是启动仪式和艺系客家人博物馆之夜。刚才都跟大家分享了艺字的精髓。看回梅州市和2027年国际博物馆日广东省主会场活动的承办城市佛山市是交接主会场的其次。之后这个博物馆之夜是以桥批、山歌和故土影像为叙事主线，通过客家山歌、舞蹈等的艺术形式，生动地展现了客家人下南洋、乱世界、报家国的家国情怀，令到观众沉浸式感受客家文化的独特魅力。而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活动的第三个亮点，就是有红色名人纪念馆的高质量发展座谈会。这个活动是在叶剑英元帅纪念馆举办，是把握住弘扬革命文化、加大对革命老区支持力度、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鲜明指向，是邀请广东省内外的博物馆、纪念馆的馆长和专家学者，就红色名人纪念馆在耕耘红色血脉、创新红色教育形式、推动红色资源和苏区乡村振兴，以及是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等方面，是展开了深入的研讨。而第四个亮点活动，就是文博客家墟日。5月15号至5月24号这个活动在广东中国客家博物馆举办。活动是搭建了广东省内外各间博物馆和相关单位的展区，汇集了文创精品和地道风物，联合梅州非遗小食、老字号、土特产等的产品，沉浸式还原了客家墟市，同时设立了数字体验区，通过文创和农产品的展销，是非遗市集的展演、客家美食的品鉴和研学互动有机融合，实现了文旅搭台、消费赋能、文化润湿。而第五个亮点，就是一个展览，跨越山海、桥连世界，梅州桥批历史文化展。这个展览在广东中国客家博物馆一楼临时展厅举办。这个展览是以梅州的桥批文物为依托，通过山海相隔、银信相通、家国情深和文明互鉴等的方面，讲述了客家人出洋背景、桥批的传递和桥批里面承载的家国情怀，展现客家儿女在海外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爱

0: 国爱乡的优良品格，亦都呈现了客家文化走向世界和各国文化交流互鉴的足迹。而这一次的展览力求透过纸短情长的侨批档案，展现老一辈华侨华人艰苦奋斗和矢志不渝的家国情怀，全面展现了客家侨批文化的世界价值。刚才我们多次提到了广东中国客家博物馆，早前总台大湾区之声的主持人梁恒是专访到广东中国客家博物馆的宣传部主任黄晓君女士，下面邀请她为我们阐释一个话题，就是从中原到四海的客家迁徙。
1: 那我们请小军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客家民系形成的一个大概的过程，还有客家人迁徙的大概的路线，好吗？
2: 嗯，好的。历史上呢，我们客家人是经历了五次大迁徙。那我们可以说，没有迁徙的话，也就没有客家人。客家人在千百年来的迁徙路上，非但没有衰落，反而创造了中国唯一不以地域来命名的文化——客家文化。那我们客家先民的第一次迁徙呢，时间是在两晋时期。客家先民呢，是从中原一带开始南迁。第一次迁徙的地点呢，主要是到达江淮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的南部、湖北、江苏、安徽等省。那为什么会有第一次的迁徙呢？因为中原啊，受到五胡乱华等事件的影响，导致中原大乱。那不堪忍受战乱的中原汉人，他们就纷纷选择了南迁。那这一次迁徙大部分是中原的衣冠士族，所以将第一次迁徙称为衣冠南渡。那其实最早的前锋啊，已经到达了我们广东的梅州地区。朝廷为了安置当时这些南下的流民，在今天的大埔县设置驿昭县，所以说驿昭县就是大埔县的前身。
1: 驿昭县，
2: 对。那我们客家先民的第二次迁徙呢，是在唐朝的中后期。因为安史之乱、皇朝民变等事件的影响，我们客家先民在第一次落脚点停留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继续往南方迁徙。第二次迁徙主要是到达了赣州还有闽西一带。
1: 那经过赣州了，
2: 经过了两次的迁徙之后呢，就形成了由客家先民比较有代表性的聚居地，比如说由客家祖地之称的石壁。因为我们有一句俗语啊，说北有大槐树，南有石壁村，因为这个石壁是很多客家先民落脚和中转的地方。另外还有客家摇篮之称的赣州，由客家首府之称的汀州，它也是客家先民比较集中的一个聚居地。那接下来呢，我们去了解一下我们客家先民的第三次迁徙。
1: 好的，到了第三次了。
2: 第三次迁徙呢，是到了宋朝时期。那因为受到宋氏南迁、金人南下、元人入主的影响，我们很多的客家先民呢，又继续往南方迁移，他的人口重心主要是从赣南转移到闽西，再转移到粤东北地区。这个时期，客家话从北方话当中分离出来，那客家民系呢，它也是逐步成熟。我们梅州呢，由世界客都之称。那为什么把梅州作为是世界客都呢？因为最终客家民系的成熟定型是在我们梅州，也是拥有客家文化最浓厚的地区。梅州城区的客家话，也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客家话播音主持人的首选地。
1: 是的，是的。
2: 那以梅州作为客家文化的核心区，逐渐呢又迁往了东江还有北江流域。第四次的客家人的迁徙呢，它是在明末清初，这也是我们客家民系形成之后最大范围的一次迁徙。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有个湖广填四川的微缩场景。那第四次迁徙呢，它主要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参与了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政策，那我们很多客家人呢就是迁到了四川。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反清复明的失败，我们很多客家人呢是跟随着郑成功迁徙到了台湾，所以说今天的台湾、香港等地呢，也是有很多客家人的。 第五次迁徙呢，就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因为受到太平天国运动还有广东西路事件的影响，我们客家人呢又继续往广东的南部以及海南、广西等地迁徙，有一部分呢就是移居到了东南亚各国。像梅州梅县的松口，它就是我们梅州客家人下南洋的第一站。
0: 好的，通过刚才的分享，我们都了解到从中原到四海的客家迁徙，令到客家人现在遍布世界各个角落，所以现在还会有了世界客属大会。而这次518国际博物馆日的广东主会场活动在梅州举办，紧扣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这个主题，充分发挥了博物馆在传承红色基因、赋能苏区振兴、助力乡村发展当中的独特作用。而今年不单止是对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的深情献礼，更加为推动广东全省的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和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客都梅州的力量。虽然2026年的518国际博物馆日已经过去，但是刚才讲到了接期下年2027年是佛山举办，我们继续会在云眉岭南和大家关注。这个钟数不如我们和大家应景播出这首歌，来自歌手陈思曼的《天下客家一家人》。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的作品，多啲支持肥光的节目。
1: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湾区文化地图，继续跟大家聚焦早前在广东各地举办的国际博物馆日的相关活动。今年的518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所以关注大湾区的中心城市之一广州，会有无界博物阅见广州主题宣传活动举办日，全城近80家的博物馆联动，邀大家共享。例如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一场春园回响沉浸式剧目是带领观众行入了国际博物馆日广州主会场，同时宣告红色文化地标春园26号正式开放。而广州文博公益遨游卡的亮相更加激发了公众的畅游热情。什么是遨游卡呢？这个遨是遨鱼的遨。广州文博遨游卡是联动各个博物馆开展门票和文创优惠促销活动，令到市民游客在5月18号到6月18号的一个月之内享受多家博物馆的特展和文创优惠。这一张的遨游卡是取遨鱼的吉祥意象，遨是遨鱼的遨，以谐音来祝愿市民游客在大湾区中心城市广州开心畅游。而这张卡是集纳了16家博物馆的特展文创优惠，卡包的内页设计是一次性票根的玩法，用户撕开票根之后，内页的图案可以是凸显完整的遨鱼图案。除了一次性的核销价值之外，本身就是一件极具收藏价值的文创产品。除了这张遨游卡之外，今年广州的南越王博物院《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第二批展品在博物馆日前完成布展，至此展览全展期一共180件套的古埃及瑰宝实现了合体完整展出。另外还有广州艺术博物院的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是集中展出了7座1:1高精密度的洞窟复制作品，实现了海狮和鹿狮携手，我们之前的韵味岭南节目都同大家聚焦过。而广州海事博物馆的生生之力中非文化艺术展，是甄选了19世纪末至到20世纪初中非经典艺术藏品，解码刚果河流域文化脉络。而广州博物馆的原创大展海狮门户文物里的清代广州，以馆藏外销画和外销器物为核心，图堪广州作为世界商贸枢纽的繁华之景。这等等的话，也都展示了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的一个重要性。另外最近的月产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票房可以说一路飙升，在广州华侨博物馆举行的电影道具专题展《百年侨批光影同行》吸引了大批的观众。而国家博物馆的公共教育活动亦都别出心裁，例如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的陈家祠会有 DIY 扇子的艺术博物馆文旅时光作品征集，而南越王博物院的万岁鎏金、亚当石油记、一指月韵等的活动，是将馆藏万岁亚当融入手工制作等等。而农港所博物馆设置了微短剧《我在农港所当学员》同款的场景打卡点，邀请游客化身成为农港所学员，体验革命青年的一日，很沉浸式的展览。而孙中山大元帅府博物馆推出了《小首相大世界》孙中山实业救国主题研学，串联了大元帅府、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等五大地标。而辛亥革命纪念馆带来黄埔新火文化展演，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首演《这是革命的黄埔》行进式情景讲解等等。还有刚刚是斩获了凡尔赛奖全球最美博物馆称号的雪雷香薰纪念馆，是推出了嗅觉疗愈的活动，提供了香气疗愈处方和工坊的手作。总结一句，在广州文物不再只是玻璃柜里头的静默旁观者， 他们化身成为纸钱文创，成为连接千年文物和当代生活的温暖纽带。看回去年

2025年咧，广州有13个文创试点单位，一共开设文创商店25家，开发文创产品1000多款，新增文创服务供给59类，全年实现咗总营收超过5000万，同比增长120%，并且带动咗超过6000万元嘅社会力量投入，获得文创各类奖项一共25个吓。我相信虽然博物馆日已经过咗，但是接下来这个月的博物馆月啦，应该会有很多朋友参与相关活动。下面我们再去澳门看看，澳门在博物馆日来临之际也都是举办了很多活动。澳门有26家的博物馆在青州坊莲花广场联合举办了文博界年度盛事2026澳门国际博物馆日嘉年华。现场设有摊位游戏、儿童粤剧表演和工作坊等等，可以说气氛相当热烈。另外活动现场还举办了乐龄导赏员培训计划2026开放仪式，以及2026年澳门国际博物馆日联馆明信片创作比赛的颁奖仪式。第一个乐龄导赏员培训计划是旨在透过专业的培训、参访和实践，提升乐龄人士的文化视野和表达技巧，是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博物馆的导赏服务，推动文化传承和社区共用。对象是55至75岁人士，这个是乐龄，因为报名踊跃，所以录取人数是由原本的25名增加至现在的30名。第二个活动明信片创作比赛，就鼓励参与者通过创作思考博物馆在当代社会当中的职能和角色，传递普世价值。此外，参与今年嘉年华的各家澳门的博物馆都设有精彩活动，覆盖了互动游戏和工作坊等的形式，藉此彰显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最近我们都会有很多新媒体的作品在世界博物馆日前后和大家呈现，各位千万别错过。另外一个还要多谢在博物馆工作的馆员朋友和一些博物馆的志愿者。所以今期湾区文化地图的最后，我们送上这首歌《我们都在这里》，是去年15运会从残特奥会的志愿者歌曲来的，亦都以此致敬各位在博物馆工作的志愿者。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 APP 或者央视频 APP， 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茶点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22集嘅内容。
10: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1: 到了公元619年，北方的刘武周联合突厥进攻太原。太原乃是大唐的隆兴之地，李渊当然紧张的了，派第三仔李元吉率兵迎战。李元吉的个人武艺据说就不错的，但是指挥大军团作战就不是他的范畴，结果大败而回。李渊又派李仲文过去支援，都还是打不过，再派裴植过去，又被刘武周的大将宋金刚打败。刘武周的大军势如破竹，不单止占据了太原，还占据了整个山西的大部分。大唐呢，除了关中之外，就剩下山西的西南角一小块地盘。李渊接了消息之后，激起上来，甚至准备放弃黄河以东，退守关中就算了。危急关头，李世民挺身而出，率军迎战刘武周。咁如果佢再打输咧，大唐王朝啊岌岌可危噶啦。不过正系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李世民咧，不愧系不世出嘅军事天才。佢先喺美良村击败刘武周嘅大将尉迟敬德，再喺着鼠谷啊击败宋金刚，继而又收复埋尉迟敬德添。打到刘武周啊，剩翻几百人马掟咗去突厥，山西咧就此系重新翻到唐朝嘅手中。咁到咗公元620年，天下嘅形势逐渐明朗啦。真正能够争霸天下嘅，就只系剩翻河北嘅窦建德、洛阳嘅王世充同埋李渊嘅大唐啦。为咗进取中原，李渊决定先取王世充，再对付窦建德。呢一年七月，李渊派李世民率领大军攻打洛阳，王世充啊抵挡唔住啊，派人向窦建德求援。窦建德知道唐军势大啊，如果等王世充被人消灭了，自己亦都危险嘅。于是咧，决定出兵夹击李世民。嗱，咁一嚟啊，李世民腹背受敌，形势系非常之危险。佢召集啲将领过嚟商量啦。好多人都觉得咁样腹背受敌就唔系办法，不如先行撤退，另外再揾时机咧。但李世民就

话：王世充选兵接将，粮食又食晒，上下离心，我哋唔使翻嚟去攻打，可以坐等佢败亡嘅。而窦建德啱打败孟海公，将领骄傲，事出疲弊，我哋占据虎牢，等于捻住佢条颈噶啦。如果佢冒险决战，我哋可以轻易打败佢；如果佢犹豫不决，唔过嚟打仗咧，十日八日啊，王世充自己都衰埋噶啦。破城之后兵力增强，士气亦都旺盛，我哋呢一仗啊，可以一次打败两个敌人。如果唔迅速进军咧，俾窦建德占领咗虎牢，咁我哋就危险噶啦。两个敌人合力起身，势力必然强大嘅，到时仲必有机可乘先得嘅。于是啊，李世民大胆决定兵分两路，一部分继续围困洛阳，而自己咧就亲自率领精兵去到虎牢迎战窦建德。窦建德嘅大军嚟到虎牢一个几月，打几次都打唔落嚟，士气开始衰落啦。运粮队咧又俾李世民派大将偷袭，后勤供应啊得唔到保障。李世民见到时机到啦，就率领军队同窦建德展开决战。窦建德喺河北威惯咗，冇遇过咩真正嘅强敌，人数虽然多啊，但系纪律散漫，俾唐军嘅精锐骑兵冲咗几次咧，就打散晒啦。咁一战之下，李世民唔单止大败敌军，连窦建德咧都活捉埋翻嚟。呢个时候，李世民回师洛阳，王世充就知道大势已去，唯有献城投降就系啦。呢一仗啊，李世民喺腹背受敌嘅不利形势之下，一举击败两大势力，生擒两个皇帝。功劳之大咧，都可谓无与伦比啦。李世民呢几场大战咧，有救唐王朝于危难之中嘅，亦都有擎吞对手于战场之上嘅。中横天下，几乎全无敌手，连当时身为李建成幕僚嘅魏征啊，都话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咁样嘅声势啊，就算佢自己唔想做皇帝，大家都觉得应该俾佢做啦。咁除咗打仗立功之外咧，李世民仲有一个优势嘅。就是建立了一个人才仔仔的班底，号称天策府啊。咁呢个天策府呢，文有房玄龄、杜如晦等十八学士，武呢有屈迟敬德、侯君集、秦叔宝、程之节等大将，咁真係谋事如云，就猛将如雨。呢班人呢，无论喺落嚟嘅几次大战里面，定係喺日后嘅玄武门之变啊，都起咗关键嘅作用嘅。咁李世民屡立战功嘅时候，李建成系做紧乜呢？李建成呢段时间咧喺长安度发牛痘，因为李渊根据当时嘅礼仪啊，认为太子就唔应该抛头露面去出边打仗嘅，一国之君重在政治而唔系战功，所以咧就将建成安排喺都城长安，负责日常嘅事务管理。鼎龙咧就去北方抵抗阿突厥侵扰嘅啫。本来啊，李建成嘅军事能力同李世民都不相上下嘅，就算比唔上，亦都唔会差太远。咁但系一个长期养尊处优，一个日夜磨练，差距越拉越大噶啦噃。李建成喺京城日日都搞人事关系，将老豆身边啲大臣啊、妃子啊都笼络得好好，同老豆咧亦都好倾得嚟。而李世民喺出边日日咁打仗，全世界都知李世民啊系不世出嘅名将。咁战争年代，大家都信服攻城略地嘅大将，就唔睇重做后勤工作嘅政治家嘅。所以李渊咁样安排咧，令到李建成冇办法持续进步，建立威信。反而李世民咧，就趁住呢个机会不断壮大啦。咁李世民喺出边日日打胜仗，觉得自己出生入死，翻嚟只系做个秦王，听老豆李渊就算啦，仲要听大哥李建成之笛。而李建成喺长安食饭唔做嘢，居然以后可以做皇帝，真系越谂条气越唔信啊！而佢手下嘅天策大将咧，咁啊，梗系希望自己老细可以做最高领导噶啦，以后自己好揾食啊嘛，所以咧更加怂恿李世民争夺太子之位啦。于是乎啊，李建成同李世民两个啲心病啊越嚟越大，争夺继承权嘅斗争咧，亦都越嚟越激烈。咁本来呢个时候咧，李渊系应该出嚟调停下嘅，明确下继承权。但系李渊呢个人咧，咩都好，就是、对啲仔啊心软。心谂手心又肉，手背又肉，阿建成啊听话听教，阿世民啊战功赫赫，唉，真系唔知拣边个好。于是咧，佢就经常喺中间左摇右摆，希望两个仔之间取得平衡。当世民立咗大功啦，又想立世民做太子，过得一排谂起隋文帝嘅例子，佢又缩沙啊。等到李世民攻占洛阳咧，
佢又异想。

0: 向天开，嗌李世民咧洛阳开府，用天子礼仪。咁嗰一排咧，又觉得李世民气焰太嚣张，翻转头拣翻李建成。咁佢咁搞法啊，系盏火上添油嘅啫。其实李建成同李世民咧都系有为之事啊。李建成为人宽厚，人事关系都好，长期喺长安执政，擅长以灵活嘅手腕管理国家。而李世民系军事天才，一世人中横不败，坚定果敢，做事积极主动，两个咧都系不可多得嘅人才嚟嘅。无论李渊揀边个啊，都不失为一个好国君嘅。咁但系李渊左摇右摆，搞到李世民啊跃跃欲试，李建成啊疑神疑鬼，卒之最后咧，搞到两个仔啊手足伤残。等到李世民攻占洛阳回京啊，李渊一方面又觉得李世民气焰太大，唔系好听招呼，决心啊选李建成做继承人。另一方面咧，李世民嘅功劳又实在系太大，冇计啦，唯有不断加官进爵就系啦。咁嗰边厢咧，李建成又觉得李世民对自己威胁太大，亦都处处留难。李世民啊，唔系坐以待毙之辈嚟噶。于是两兄弟啊，终于完全决裂，陷入你死我活嘅政治斗争之中。嗱，咁开讲又话兄弟同心啊，其利断金。李建成同李世民咧，本来都系一时之余量嚟嘅，可惜喺专制极权政治嘅格局之下咧，并冇双赢嘅方式嘅，最后只能有一个胜利者嘅啫。而失败嘅人呢，注定是粉身碎骨就是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的，唔该晒李沛聪老师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同大家讲古仔咯。嚟到节目嘅尾段，我哋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个环节——粤云茶督察，有一个关于广东大戏嘅好消息同大家共享啊！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4: 粤韵茶督察，
2: 嚟到粤韵茶督察。嗱，日前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颁奖晚会喺上海文化广场举办，广州粤剧院嘅青年粤剧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李嘉怡，凭借新编古装粤剧《双秀园》当中饰演卢媚娘一角咧，精湛嘅演绎，荣获白玉兰主角奖。而广州大剧院管理有限公司的方书剑凭借音乐剧《红丝少年》阿娟这个角色获得新人主角奖。这个是继2023年李嘉怡摘得第3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之后，三年之内两度斩获国内戏剧行业极具影响力的权威专业大奖。这个亦都是广东粤剧时隔12年再次获得白玉兰主角奖。下面我们来听广州粤剧院的李嘉怡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获奖感言。
5: 春暖花开，玉兰绽放，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好澎湃，好激动，好感恩，非常之感谢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组委会和每一位评委老师对粤剧《双秀园》和对我个人表演的艺术认可和厚爱。广州粤剧院时隔12年再次摘得白玉兰主角奖，这个是全院上下所有同仁共同努力的结果，亦都是一份沉甸甸的传承和接力。白玉兰奖是我继2023年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之后有一个奖项，好感恩。梅花和白玉兰都是戏剧人终身追求的目标和理想，亦都是每一位戏曲人一直为之努力不断精进去奋斗的初心和追求。在这里由衷地感谢所有一直以来支持粤剧和关注粤剧、帮扶粤剧的领导老师，感谢双秀园的导演。

0: 导演徐春兰老师以及所有主创老师们，你们的付出，正因为你们的付出，才有今日的白玉兰主角奖。感谢我的师傅们丁凡、蒋文端、欧启明老师，感谢广州粤剧院的领导对我的悉心栽培，以及所有同仁一起的付出的努力。最后，我感谢所有一直以来支持粤剧、关注粤剧的戏迷朋友，正因为有你们的支持，粤剧才能薪火相传。我是广州粤剧院李嘉怡，我会努力传承好岭南粤韵，让粤剧艺术生生不息，美丽绽放。
1: 好的，麻烦嘉怡，她也说了她会努力传承好岭南粤韵，令到粤剧艺术生生不息，美丽绽放。介绍她获奖的作品《双秀园》，是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联合出品，广州粤剧院创作排演。这部剧是由罗州编剧徐春兰导演，首次是将广秀始祖卢微亮的传奇故事搬上了粤剧舞台，实现了粤剧和广秀两大非遗的深度融合。而李嘉怡凭借剧中卢微亮的这个角色，成功竞逐今届白玉兰奖。她以细腻传神的表演、婉转清丽的唱腔，演活了这位沉稳中见灵动、淡薄当中显坚韧的传奇人物，将人物的心情、坚韧和匠心诠释得淋漓尽致，深受观众喜爱。希望大家去关注广州粤剧院的公众号，了解一下这部《双秀园》几时有得演呢。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最后，我们恭喜广州粤剧院的李嘉怡荣获上海白玉兰奖的这个白玉兰主角奖。最后来分享粤剧《双秀园》的片段，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微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 APP， 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或者是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韵味岭南的账号，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到，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了吧。是这样先，拜拜。

0: 家好，我是李嘉怡，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希望各位观众可以多啲支持粤剧，多啲支持粤剧演员同埋我哋青年演员走入粤剧嘅剧场，感受我哋岭南文化嘅瑰宝同埋魅力。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Ladies and gentlemen。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现在我听探世界。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1: 探世界，
5: 探世界。
9: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再次来到探世界，我是泽宇。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9: 继续

0: 同大家关注下旅游动态啦，咁啊第一个环节叹世界快讯，跟住咧会有叹世界 topic 啊，今日咧系5月20日啊，示威嘅日子啊，
1: 520嘅日子啊，咁啊我哋叹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会同大家一齐分享啦，好多个地方嘅登记结婚预约系爆满嘅，咁啊而家嘅婚姻登记啦可以全国通办啦，咁啊呢个全国通办咧亦都系受到好多人嘅呢个热捧啦，一年就办理咗超过680,000对啊，好多个景区都成为咗热门嘅。靓静地啊，
0: 系啦，咁甜蜜嘅话题啦吓，阵间会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嘅。咁啊，同时咧仲有乐游型靓型，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一齐跟住啊振宇嘅脚步去到泰国嘅曼谷以及系芭提雅噶。咁佢就话呢一度嘅烟火气啦，同埋度假感系拉得满满嘅吓。咁啊，究竟有边啲嘅出行体验咧？稍后一齐听听佢嘅介绍。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3: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来到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香港方面的消息。第二届香港非遗月将会在5月30日至6月30日期间来举行的，以香港处处有非遗作为主题，在全港举办超过50场表演、80个摊位和40项的考察活动的。
1: 咁啊，呢个香港非遗月2026的重点项目啦，其实亦都会有包含咗我哋嘅开幕典礼啦，仲有非遗嘅嘉年华啦，咁啊，仲有啲非遗精华游踪啦，咁啊，仲有啲光影表演啦，仲有呢个非遗十趣流动学堂等等嘅。
0: 冇错啦，咁啊，另外咧仲有嘉年华同乐日啊，吓，总言之咧就系处处都可以感受到啦非遺的這些文化的特色啊，同時呢在、香港國際機場呢還會有一些非遺展示，等大家去到機場或者一來到香港啊就可以感受到這種的濃郁的非遺的氣息。現場的示範、高峰會、講座、工作坊等等呢都可以是涵蓋了100多項的項目的，令到公眾、學生和旅客可以在無處不非遺的這個角落感受到香港非遺，同時感受到這種非遺的文化內涵以及是樂趣啊。咁啊，大家啦，從今個月底到下個月嚇月底，即係成個六月份啦，其實都可以喺香港感受到呢一種濃郁嘅非遺嘅氣息噶。
1: 冇錯啦。咁啊，再關注翻我哋第34屆嘅廣州國際旅遊展嚇，即係我哋嘅平時講到嘅旅展嚇、就會係喺5月21日，即係聽日啦，一直去到23日喺廣交會展館 C 區呢度舉辦嘅。咁啊，今年大家都知道啦，廣州係呢一個中國旅遊日嘅全國主會場啦。今次我哋旅展會咧，亦都係借助住或者係助力廣州去建設世界旅遊目的地咁樣嘅個目標啦，以全球文旅產業風向標嘅行業前瞻力，咁啊去精準咁捕捉並且係生動呈現出全球文旅產業加速蝶變嘅一個新趨勢啊。
0: 今年咧其實有一個新嘅變化嘅，就係增加咗個新館啊嚇，總面積咧增加咗25%嘅。一方面咧就展現咗廣州啦喺建設世界旅遊目的地過程當中不斷擴大的產業容量，亦都係標誌住咧旅展嚇以更加廣闊嘅一個平台咧，承接住更大嘅一個文旅市場嘅熱情嘅。咁啊，今屆展會咧，境外參展商嘅參與度係進一步提升，預計咧有嚟自55個國家同埋地區，超過1000家旅遊目的地以及係機構參加。咁啊，其中咧斯里蘭卡係連續20多年參展，柬埔寨咧連續20多年參展嘅嚇，都係我哋嘅老朋友啦。咁啊，相比起舊年，今年新增加參展的國際目的地還有越南、奧地利、巴基斯坦和烏干達。
1: 今次的展會也是第一次會推出一個全新策劃的空間，叫做好好玩空間。這個空間會聚焦我們的體育旅遊、休閒度假、康養樂活這樣的前沿生活方式、令到大家更加深刻地去了解越行這個理念。當然這個專區還會聯動我們的廣貨行天下這樣的品牌活動，聚集我們廣貨好物和文旅惠民的福利，通过互动打卡啦、现场抽券啦，仲有啲惠民大礼包嘅发送啦，等等嘅形式啦，等大家喺好玩当中，亦都系可以享受到实惠啊！
0: 系啦，最近咧，我哋其实喺探世界快讯嘅环节当中咧，都关注咗好多啊吓，即将要到嚟嘅呢一个广州嘅旅展啊，如果有机会嘅话，大家可以亲自去到现场嗰度啦，睇睇有冇更好嘅笋货可以 執到啦。咁而講到咧，就話廣州方面咧，確實都有好多公共空間啦嚇，等大家足不出户喺，即係應該係話唔使行太遠嘅地方就可以享受到咧體育嘅氣息。因為咧最近廣州天河新增加咗一個咧户外活動嘅公園，咁啊提升翻咧成個公共體育服務嘅智能化水平，滿足翻咧我哋廣大市民朋友咧嘅呢種多元化健身嘅需求。咁呢一個公園咧係一個智慧體育公園嚟嘅，位於廣州嘅天河奧體中心啊嚇，係而家進行緊一個試運營嘅階段嘅嚇。
1: 嗯，呢一個公園又得意啦，佢係全齡友好嘅一個智慧運動空間嚟嘅。咁啊，例如佢會為親子家庭啦，係打造咗個趣味十足嘅呢個遊玩嘅區域啦。咁喺呢個區域當中咧，就非常之安全遊遠嘅啲休閒場地。咁啊，仲有啲遊樂設施咧，亦都充滿童趣嘅。當然仲會有啲智能互動嘅運動嘅體驗等等。咁啊，所以令到大家咧可以充分咁樣享受呢個户外空間嘅。咁啊，根據了解呢一次試運營嘅日期咧，就係從即日開始一路去到5月31日，亦即係星期六嘅時間，每日上晝8点去到6点係開園嘅。咁當然啦，你去到5点半就唔可以入園噶啦。咁啊，去到6点咧就會清場閉園啊。
0: 冇錯啦嚇，咁我哋其實睇相咧就見到而家呢一個公園入邊咧好多嘅設施咧都相當之新淨嚇，確實佢係新開嘅。咁啊，其次咧就係亦都質量好高啊嚇，有一啲嘅塑膠嘅地面，咁所以咧其實希望大家喺遊玩嘅時候咧要愛惜佢啊嚇，去保護好呢一啲嘅運動嘅場地。咁因為試運行期間咧，公園佢係免費嘅，唔收任何嘅費用，所以咧大家就可以係免費去嗰度玩，但係要注意啦，如果你要入去玩咧，係要提前預約嘅，通過廣東奧體中心嘅小程序線上預約，憑藉住二維碼先可以有序咁樣入場啊嚇。咁啊記得提前預約啦。講咗咁多，睇睇先，陣間翻嚟仲有其他方面嘅資訊內容，我哋稍後再見啦。
4: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5: 勉強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嘆世界，
6: 嘆世界。
0: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跟住落嚟同大家关注一下国内文旅市场啦。而家喺交通出行方面嘅费用系有所放缓吓，即系你个价钱咧就有所下降啦。因为五一过去之后咧，其实系算进入到一个传统嘅淡季。咁我哋见到咧，即系机票方面系持续走低嘅。咁啊，有机票咧，甚至乎个均价系下跌41%添。咁啊，而家系一个执漏嘅窗口。
1: 見翻有好多嘅熱門地區啦，呢一個航線嘅機票價格係同幅咁樣大幅回落嘅，從而家開始一路去到6月初嘅呢個淡季啦，好似去北京飛南京咁樣，直飛嘅攞票價格係低到300元嘅，咁好似北京去哈爾濱啊、去西安啊、寧波啊呢啲地方咧，都係300元左右嘅，咁啊北京飛海口咧都係370元，咁樣如果你喺上海出發嘅話咧。是啊，如果你上海出發去到廣州啊、海口啊，咁樣都是300元，咁啊往返價格一共都不會使到1000元咁樣，非常之抵啊！
0: 只要有時間嘅話，而家真係出去玩係好抵嘅嚇。價錢方面就算你連出境嘅呢個價錢亦都係好低。熱門航線啦，往返嘅含税價格咧係打曬骨折噶啦。譬如話嚇，北京直飛香港往返機票啦，只需要900多元；上海杭州往返香港或者係北京往返呢個濟州島啦嚇，機票價格咧都只係過1000元嘅啫。而廣州咧飛越南嘅河內、胡志明、泰國曼谷、清邁或者係廈門飛澳門啦，最低嘅價錢都係1200到1300元。所以如果有時間，即係而家出去玩係真係最抵嘅嚇。
1: 冇錯啦。咁如果出去玩嘅話咧，都關注翻我哋北京大興機場嘅一個新嘅服務啦。咁近日咧，北京大興機場咧正式推出咗非通程旅客嘅行李免提服務。咁主要呢個服務咧就係面向喺大興機場中轉過來航班，咁並且你嘅行李未去到直接托運到目的地咁樣嘅旅客嘅。如果你喺北京大興機場呢度啦，咁亦都有工作人員係幫你去提取你的行李並且重新托運，你去到之後就不需要離開你的候機區，也不需要二次安檢，相當於你的整個出行的便捷度和體驗感都得到了一個很 好大嘅優化㗎。
0: 嗯，因為你轉機啊嘛嚇，亦都無謂即係騰嚟騰去咁樣啦，去為咗你嗰個行李去即係增加一啲嘅麻煩咁樣，而且個時間亦都幾緊張，有陣時轉機個時間唔係咁足啊嚇。咁啊，但係要記得啦，提前通過小程序或者喺現場嗰度咧去掃描一啲沿途設置嘅行李免提嘅二維碼落單去預約呢個服務啊嚇。咁啊，最後咧，我哋再關注到呢一條消息咧，係根據西藏自治區文化旅遊廳方面啦得到嘅一個消息啊，首次嚟到大陸嘅台灣居民可以享受西藏 A 級旅遊景區門票全免費嘅政策啊嚇。嗱，根據相關嘅政策通知啦，為咗確保今次嘅優惠政策係落實到位啦，通知要求各景區都要嚴格執行明碼標價嘅制度啊嚇，喺官方嘅網站啊、收費場所啊等等啦，明確嘅醒目位置咧係標明門票嘅種類、價格同埋優惠政策，以及係監督舉報嘅電話啊。
1: 嗯，冇錯啦，呢個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利好啦，亦都希望我哋嘅台灣朋友咧係去到西藏玩嘅。咁、以上就我哋呢個環節嘅探世界快訊啦。咁啊，拖翻嚟我哋係傾下呢個結婚登記嘅甜蜜話題啊。
3: 人生自在，探世界。
7: 却在尘埃中开花结果。

0: 翻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冇錯啦，即係佢唔單止係我哋睇翻好似咩廣州、深圳啊呢啲地方係爆棚，係冇得呢個淨雨量，見翻好多景區啊都係即係爆曬棚咁樣。大家可能係提前 plan 好呢一日出行，跟住去到自己好中意嗰個景區嗰度去。
1: 旅行結婚，
0: 冇錯啦，好得意嘅一個新嘅儀式感啊！
1: 係啦嚇，好多咧即係喺全國各地嘅一啲即係知名嘅旅遊景區或者係啲城市咁樣啦嚇，佢哋嘅當地嗰啲民政部門基本上都已經全部都爆滿曬啦。今日其實你再去，你話想排隊係唔可能噶啦嚇。點解咧？即係其實係由舊年嘅5月10日開始咧，新修訂嘅婚姻登記條例實施之後咧，婚姻登記地域嘅限制取消咗嘅，所以而家新人領證咧就唔需再攞住個户口簿嚇喺户口所在地登記，你全國各地都通辦已經係一年嘅時間噶啦。咁其實呢一年咧，即係當成個即係旅行結婚嘅呢一個產品，我相信其實都已經係鋪開咗市場嘅認知度，都已經係培育咗起身啦。咁所以而家大家就會有更多嘅選擇，即係我唔喺屋企呢一度結婚，而係可以去旅遊過程當中順便結婚啦。
0: 而且其實講到呢一度咧，我覺得你哪怕就以廣州為例啦，咁其實好多廣州嘅市民咧，佢哋亦都可以即係喺自己本地呢度體驗到好新奇嘅呢個登記方式，因為好似咩海珠嘅呢個婚民政局嘅婚姻登記處，佢哋會將佢哋嘅呢個登記點搬咗去廣州塔啊，即係諸如此類咁樣嘅。
1: 仲有好似喺即係嗰個珠江日遊嘅船上，曾經都做過一啲嘅
0: 水上婚禮，
1: 水上婚禮咁樣，
0: 即係大家會喺嗰一日咧就可以去到我哋廣州好多啲地標啊，又或者啲寓意好吉祥嘅咁樣嘅地方啦。咁然之後設一個新嘅地，即係相當於係我哋嘅婚姻登記處去到呢啲地方，跟住設咗新嘅一個登記點，令到大家亦都係搬出户外，咁啊獲得一個好新奇嘅體驗，同時亦都獲得一個好新奇嘅祝福啊！
1: 即係我覺得係啦，你講呢個好新奇，我就想講呢樣嘢，就係嗰個祝福係嚟源於四面八方嘅，因為我之前去到喺佛山嗰度嘅嗰個一個景區啦，應該係佢嗰個順德嘅叫咩黃金海岸嗰度咧，佢其實有一個好大嘅摩天輪噶嘛，摩天輪下邊咧其實都專門設置咗一個即係結婚登記處嘅，所以相當於喺嗰個地方本身就係一個景區，又係一個商業旺地，咁嗰度來來往往嘅好多嘅人喺嗰度睇住你喺嗰個摩天輪下表達對彼此嘅呢一份心意嘅時候，其實就係嚟源於即係路邊嘅呢路人俾你嘅好多美滿嘅祝福。咁呢個時候對於遊人嚟講，佢哋多咗一道風景，而對於新人嚟講，佢又多咗更多陌生人嘅祝福。其實就係大家雙向嘅呢一種奔赴啊！
0: 係啊，畢竟我哋中國人好中意睇熱鬧噶嘛，喺一個咁甜蜜嘅日子又咁樣咁好嘅熱鬧可以睇，係嘛？對於景區嚟講，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拉動作。
1: 個個都喺度係咁拍，係咁拍。
0: 係啊，咁啊，我其實講到呢一個咧，即係我亦都見到有好多即係近年嚟好多年輕人個求婚，佢哋會中意放喺演唱會嘅現場。
1: 係冇錯。
0: 跟住喺結婚咧，就會中意擺喺一個咁樣嘅景區入邊去登記。
1: 你而家講呢樣嘢，我想插多句咧，即係好多啲歌手啊或者藝人啊。他們自己都會是 set 定一些這樣的新人在現場做求婚的，其實即變成是一種互相之間，即對於藝人來說他都是生流量的一種方式咯。
0: 是啊，所以你又見到是這樣的日子又好，即特定的日子又好，或者特定的地方又好，現在越來越多的人是喜歡往更加有儀式感和更加之多人見證的這種方式去完成他们结婚的这件事，所以见到越来越多的这个旅行也都会去希望，因为你讲到人多的旅行的时候景区的人是最多的，见到很多景区也都可以打造这种地标式的又或者相对应的这个服务，就好像刚才你讲到的这个海岸那样。我曾经很怀疑就说，因为他520推出了那个邮轮套餐，就是说你可以在上面你 包了一个这样的仓位，然后你在上面吃东西，跟着你可以坐两圈，但是那个价格很贵，几千元的，即是远高于他的门票价格的那种。我当时在想哪个会去 book 这些东西呢？现在我看，可能人家 book 来结婚呢。
1: 是啊是啊，就刚刚好就在那个摩天轮的下面嘛，即是很方便咯，而且那种仪式感是在于你平时跟其他 他人嗰種日常嘅結婚係唔一樣嘅、嗯，你喺空中結婚，係
0: 啦，
1: 跟住或者你叫做空中食完一餐飯之後，直接就喺個摩天輪嗰度，我哋領證啦咁樣，大家一齊見證住呢樣嘢。所以其實點解可以有咁樣嘅一種嘗試呢，就是、源於啱啱我哋所講到嘅嗰、那個婚姻登記全國通辦啊，因為大家唔單止就話就近可以去辦理呢一個婚姻登記。

0: 仲可以揀一個自己中意嘅婚姻登記點去登記，留低呢個所謂嘅美好嘅回憶。所以我記得而家咧，即係其實你睇嗰啲婚姻登記處咧，即係包括有一啲民政部門佢哋推嘅一啲文章入邊咧，你譬如話就廣州咁樣啦，就有好多你想象唔到嘅一啲婚姻嘅登記點，譬如話啱啱我哋講嘅廣州塔啦，或者係珠江嘅兩岸啦嚇，喺水上去結婚啦，所以係令到而家有好多即係旅遊嘅目的地係跳咗出嚟嘅，譬如話新疆塞里木湖婚姻登記中心啊，最近咧就成为咗各地新人嘅一个热门嘅打卡地，好多都系外地嘅游客嚟嘅。
1: 系啊，佢应该算系最热门嘅一个旅游目的地，跟住变成咗一个婚姻登记中心，冇错啦。佢一年以嚟累计就已经办理咗呢个婚姻登记10000多对啦，而且大部分都系外地嘅游客。当然第一个啦，系因为佢嗰度真系好靓好靓。第二个咧就系你喺嗰度登记嘅话咧，你攞到个结婚证系双语嘅，即系啊。会是新疆的那个
0: 新疆语，
1: 是啦，有个维吾尔文这样，所以很有异域的那种风情，满足了很多人，我又过来玩啦，跟着又可以拿回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手信这样的一种心态。
0: 是，跟着我们其实都见到塞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在上线之后，说新人通过小程序或者服务号就可以提前去预约那个登记的名额，每日限号是100个的，全程办理也不需要任何费用就可以预约了，而且就不接受任何代办的服务，所以其实是给了我们新人就是很方便的这种预约的使用的一个渠道。当然除了说新疆塞里木湖，还有就是南京市玄武区的这个玄武湖公园，以及是青岛的海誓山盟浪漫青岛这个品牌会是铺开到呢，即是青岛的多个婚姻登记点，譬如说有海上云天啊、邮轮武港啊、积木古城啊等等啊，有地标有工业风的，也都有海景的公园式的浪漫，总言之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些即是旅游目的地那里找到你所喜欢的那个婚姻的登记点。所以其实我是想讲另外一样东西，就是说一方面就是说给了大家这么多的选择，另一方面就是说当下的年轻人对于婚姻的这种重视度跟以前可能不一样，以前呢可能是七大姑八大姨我们一起都要去到现场那里去见证，但现在婚姻就更加变成了我们两个人的事了，两个人开心是最重要的。
1: 是啊，可能他们选的那个地方呢就是他们在过去即拍拖的时候的某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啦，又或者是一些即他们会觉得浪漫的城市，即是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有很多个城市都找到了他们的这个机会，就是去打造回浪漫啊、温情啊、甜蜜啊这样的一种城市性格啦。好像刚才讲到的这个青岛啊、或者苏州啊、南京啊、包括塞里木湖啊这样。即原先我们可能不一定会将这个城市和浪漫和甜蜜是去绑起身，但是自从他们打造出这样的东西之后，尤其是又通过什么终身免这个门票这样的福利吸引到大家来之后，慢慢地这个城市这个景区它就和浪漫和甜蜜就绑在一起，它就可以享受一波所谓的甜蜜经济带来的这个福利咯。
0: 是啊，所以即年轻人呢现在的想法是很多啊，关键呢就是说我喜欢，而且呢我相信其实大家对于爱情或者对于婚姻的这个重视程度一样都是咁用心去准备的。所以呢即今日520啊，希望呢每一对新人或者每一对甜蜜的恋人呢都可以甜甜蜜蜜幸福直到永久啊。咁今日嘅叹世界 topic 系咁多啦，唞唞先，阵间返嚟都会有乐游型靓型啊。阵间我哋会跟住真宇一起去到泰国嘅曼谷同埋芭提雅，感受下呢度嘅特色风情。一方面巴提亚有很漂亮的海岸线，海边的风光很迷人，不过游玩的过程当中都要注意在海边的一些游玩安全。另外呢就郑月也讲到就说泰式按摩很舒服，一定要沉浸式感受一下当地这种泰式的风土人情。我们稍后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3: Action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2: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3: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4: 而家我听叹世界。
3: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我系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系广州嘅李欣李女神。
5: 我系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6: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们的大本营，
4: 落油迎你迎。
7: 再次嚟到我哋今日嘅乐游，
8: 型靓型啊！
7: 我系泽宇，
2: 我
7: 系
2: 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8: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7: 系啦，最近啦，振宇去咗一趟泰国啦，咁啊第一次去泰国玩嘅，咁啊带咗一份手信翻嚟俾我哋，但系一直咧都未讲点解要去泰国带一个埃及嘅香水。
8: 哇，原来呢一个送一份礼物咧，仲有两次呢一个广告机会啦。
7: 系啦，因为你上次都冇答到我哋究竟点解要拣佢，
2: 已经谂咗一个星期啦，
7: 谂咗一个。
8: 冇，其實就係、是、好簡單啦，就係、是、個樽好靚，真係個樽好靚。咁其次，我真係睇中咗個樽，我先再打開聞，誒、哎、香唔香？香咁，我先再買翻嚟送俾大家。
7: 因為其實我點解會特別會講講佢咧？因為佢個包裝咯，確實亦都好有泰國風情。因為你唔講咧，唔認真睇咧，我真係會覺得佢可能真係都同泰國嘅一啲文化元素有關。
8: 我初睇我以為都係以為係泰國嘅設計，但係誒、哎、後來先發覺唔係喎，其實是埃及嘅設計。
7: 即係喺嗰邊好多嘅呢啲小商品咧，係咪即係都好多元啊？即係佢應該係。嚟自於全球各地，
8: 其實佢唔算話好小商品，因為其實佢係一個泰國最大嘅。
7: 解釋一下呢個唔係小商品。
8: 係啦，呢個喺泰國呢個泰國曼谷最頂流嘅商店買嘅啊，你可以咁理解。
7: O K， 係一個大商場嚟嘅，
8: 係最大最靚嘅。
7: 哦，多謝你啊！
8: 因為泰國，我覺得其實真係每一間商場都有一啲嘅，即係特別曼谷啦，都有自己一啲嘅特色喺裡面咯。
7: 係你喺之前嘅節目入邊咧，有專門提過咧，就話你仲去咗一個嚇點樣嘅地方咧嚇、我當時冇俾你講嘅。同、我哋去介绍下啦
8: 吓。咁啊，我去咗唐人街啦，叫曼谷嘅唐人街啦。咁但系我就冇去传统佢哋旧嘅街区，而系去咗佢哋一个最近重新活化过嘅一个街区，叫达叻仔啊！哇，呢个名系咪好有意思？
7: 呢个系泰文嚟噶嘛？应该
8: 其实系泰文，但系当地嘅华人咧就将佢写成中文，就叫达叻仔。咁但系其实佢最初嘅意思咧就系泰文嘅市集嘅意思嚟嘅。
7: 嗯，
8: 系咁，其实里面会有好多华人喺度住啦，咁啊亦有好多华人嘅寺庙啦，一啲旧街区啦。咁其实呢个地方系曾经系衰落过嘅。
7: 嗯，
8: 咁啊变咗系一个大家装喺度做嗰啲废金属啊、废铁嘅地方。咁但系近年咧，佢就泰国政府咧就重新去。改造嗰度，咁其實而家就變咗有好多嘅文創店啊，好多嘅餐廳啊、咖啡店啊，都集中開喺嗰度。咁嗰個地方其實亦係推薦大家可以去行一行，同埋消費真係唔貴。即係譬如話喺嗰度一啲好有特色嘅咖啡店裏面，你飲杯凍美式啊，最好啲可能大概。都是十零蚊人民幣，
7: 咁平。
8: 但如果你要在廣州飲到同樣的咖啡同埋同樣的地方，你起碼可能是30蚊左右啦，30零蚊左右啦。
7: 確實而家廣州咧好多文創店咧，或者係一啲咖啡店咧，入邊賣嗰啲咖啡咧，而家都唔平嘅，因為有好多即係可能咖啡師佢自己嘅心思喺入邊啦。因為喺泰國嗰度係有好多嘅呢一種文創街區，我知道。咁其實可能即係本身佢哋。 個需求比較大，或者佢嘅供給比較多，所以佢嗰個市場競爭比較大，嗰、那個價錢可以壓到。
8: 應該就係泰國佢相對嚟講嗰個地租可能會比較平，咁啊亦會令到佢嘅人工亦會比較平，咁所以其實佢整個線下嘅經濟咧係比較蓬勃嘅，即係大家好多時買嘢仲係習慣喺線下買。咁當然佢電商冇中國咁強，就係、是、當然佢成個嘅交通基建啊等等方面冇中國咁好，咁呢個亦係令佢電商冇中國咁強嘅一個原因啦。
7: 但反而就是可能因为这种的没那么发展的这个城市的环境是会令它保留了一些传统的味道。
8: 所以就变成它的商场啊和它的市集啊它这些文创街区呢真的特别好行的，只要不是太热的话，但热呢就真的很难顶的这个。即包括我自己在那个达叻仔这个地方行的时候，哇，我真的有史以来喝了最多最多可乐的这个地方。一年喝了两罐可乐是加冰。
9: 你去的时候温度大概是多少？
8: 可能都36度以上啊，係好熱嘅，真係好熱嘅。
7: 晚黑咧都係咁熱。
8: 晚黑就冇咁熱啦，同埋晚黑關鍵係佢收咗太陽之後，特別係可能去到四五點之後咧，其實就冇咁熱噶啦。
7: 當地人嗰種即係同你交流嘅嗰種狀態係點樣咧？
8: 當地人啊，你可以覺得佢哋比較鬆弛感啦，因為其實喺當地嘅
7: 換句話就係、是。
9: 冇錯啦，即係買就買，唔買就過檔啦。
8: 咁又唔會，咁又唔會，佢哋都好熱情嘅，而係我覺得可能係當地嘅生活成本比較低，咁所以其實佢哋嘅生活壓力又唔會話覺得即係特別大咯。咁啊，大家做完我未收工咯，大家又唔中意加班啊，唔中意剩，
9: 即係唔卷
8: 咯。佢哋當地人就係
7: 你知唔知？因為我當時去咧塞爾維亞嘅貝格萊德，咁跟住咧，我有一個好有趣嘅一個發現咧，就係、是、因為你要去嗰度咧，會睇佢哋上落班嘅時間，因為我坐公交車。跟住我坐公交車咧，當時我去睇咗一下我幾點出發會好，因為佢嗰個地圖上面有一個標誌住就係幾時係高峰期嘅。佢嗰個晚黑落班嘅高峰期，你知唔知幾點啊？是2:30，
9: 咁過分
7: 嚇！2:30唔係我哋下晝上班嘅時間咩？
9: 佢唔係晚黑高峰期，係下晝上班。
7: 咁但係所以點解我要講
9: 上班嘅？
7: 所以我點解？所以我點解要用晚黑落班嗰個高峰期？因為佢哋真係就係晚黑落班嘅時間。
8: 咁但
7: 係
8: 會唔會佢哋好早就翻工咧？
7: 好像他們早上都是10:00的高峰，
8: 10:00高峰，
9: 他們上半日的而已。
7: 是啊，所以你大概4-5:00你就開始在那個小酒館裡面會有很多本地人，然後就在那裡喝酒了，開始吃飯了，喝到大概6-7:00就開始吃飯了，吃完飯繼續喝酒。
8: 不是，其實我覺得特別是不同的，
7: 我不知道在曼谷是不是都是這樣。
8: 我覺得可能特別不同的時區不同的地方真的不一樣，就是好像前幾期我們阿李欣先說過說去這個馬來西亞，係嘛？馬來西亞因為你去嗰個地方其實係西馬嚟嘅，西馬其實佢同廣州嗰個經緯度係唔一樣嘅，但係佢同廣州係同一個時區嘅，即係意味住廣州已經係天已經光曬嘅時候，佢個太陽仲未出嚟，但係大家係用緊同一個時間嘅。咁所以其實喺呢種嘅時區唔同嘅情況下，大家嗰個作息啊，其實都會有差異咯。咁同埋泰國咧，因為可能佢有一段時間日頭嘅時候可能好熱。咁所以變咗就係、是、可能大家好多人做嘢，可能就係朝早，跟住就係晏晝好曬嘅時候就休息，跟住可能就係、是收太陽嘅時候先再做嘢，所以亦會影響咗佢哋成個嘅呢一種工作嘅節奏啊，作息嘅時間咯，
7: 都會慢一啲嘅。
8: 係啊，你會好即係會覺得係會慢啲啫，哪怕嗰度嘅牡丹樓啦，我哋叫牡丹樓，即係你食嘢佢出餐都會稍微慢啲嘅。
7: 咁你哋今次去交通方面，你之前有講話坐地鐵啦，同埋天鐵啊嘛。但係你出行來來往往，你都係坐啲公共交通。
8: 唔係，
7: 都會有打車噶嘛，
8: 我都要打車，但我打車我會用網約車咯，咁用當地嘅打車嘅軟件咯。係啊，咁其實都打車都唔貴嘅，即係只不過就係、是。有可能會塞車啫。
7: 咁你打車嘅時候，啲司機會唔會有互動啊？
8: 都有嘅，咁但係就司機你又唔識泰文啦，咁我咪可能用翻譯軟件
7: 同佢講咯。我當時去，
9: 佢哋英文得唔得啊？
7: 係咯，英文係
8: 基本可以。基本可以，
7: 因為你知唔知我當時去卡塔爾咧，就喺多哈嗰度啊嘛，咁跟住真係我幾乎部部車打親嘅司機 都超級熱情，因為都我係用翻當地嗰啲打車軟件，咁跟住就哇，即係只要你一上車就同你叭叭叭叭叭叭咁講唔停，而且係好明顯，係好明顯 feel 到佢哋真係對中國人咧係好友好嘅，
8: 好熱情。
7: 係啦，佢一見到你就 Chinese friend friend friend 咁樣，係啦，
8: 我覺得可能中東
9: 已經行唔出嚟，好多係講 brother。
8: 我覺得可能中東嗰邊可能又更加熱情啲啦。係，咁但係泰國可能佢又係佛教國家，咁可能佢又會即係保持一定距離，咁但係都友善嘅。友善嘅，咁你基本上我會用翻軟件同佢講咯，咁用翻泰文去，即係翻軟件用泰文去同佢哋講咯。
7: 咁如果係即係大家語言唔係咁好嘅朋友仔喺嗰邊出行，會唔會有即係障礙咁樣咧？即係譬如話你好似坐公交車，或者我坐地鐵、坐天鐵咁樣，係咪？咁嗰個
8: 我覺得肯定就冇之前李欣話去馬來西亞咁好噶啦，馬來西亞就到處都係中文嘅標識啊，
7: 而且可以講中文，
8: 係啦，你唔係可以講粵語啦，係啦。咁但係咧泰國咧，你可能你就要用借助一啲即係地圖嘅軟件啦。
9: 唔係呢度我哋講英文應該都 OK 㗎，係嘛？
8: 可以可以可以，
9: 係咯。
8: 咁你基本同佢講英文係 OK 嘅，咁同埋佢哋嘅地鐵同埋天鐵嘅報站咧都係泰文同埋英文一齊嘅。咁你唔識聽泰文，你未聽。英文咯，係啊。
7: 不過我覺得今次因為振宇分享嘅呢啲內容咧，即係更加多係屬於佢自己個人嘅一個好獨特嘅視角，因為包括佢之前講到話去打泰拳啦，去到呢一啲嘅文創小店啦，或者係一啲市集啦嚇，即係會打破咗我本身可能對於即係泰國曼谷嘅一個想像，就係佢商業繁華，但其實佢亦都好安靜。好温柔的一面，即反而會有咁樣嘅一個新嘅認識咯。
8: 係啊，咁我即可以睇到就係呢座城市點解能夠吸引到咁多外國人嚟咧？咁其實佢哋當地嘅地方政府其實都做咗好多嘅措施嘅。
7: 咁當然啦，其實今次你去八九日咁長嘅時間嚇，肯定都仲會係打卡咗一啲，無論係景點又好啦嚇，定係話美食又好啦嚇。咁我哋唞唞先，陣間翻嚟咧繼續同阿振宇分享過啦。
2: 你現正收聽的節目是《嘆世界》。Action！
0: 嘆世界自嘆時間，大灣區之星朝早七點早茶時間率先嘆，晏晝三點 High Tea 時間嘆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0: 叹世界。
2: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5: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6: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中意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7: 乐游型靓型，休息回来了，欢迎你继续收听今天的乐游
8: 型靓型。
7: 我是泽宇，
9: 我是很喜欢旅行的李欣李女神，
8: 我是喜欢读书写作的卢振宇。
7: 没错，刚刚跟大家分享了振宇在泰国方面的一些行程和体验的，主要讲到的都是在曼谷方面的。因为你其实去这么长时间，刚刚很多都是你想去的地方，你老婆想去的地方是哪些呢？
8: 她可能想
7: 你们去打卡了哪些其他的地点？
8: 是啊，其实我们还有去了芭提雅、okay。 芭提雅其实是在 泰国曼谷东南方向，大概可能是百几公里嘅一個地方啦，咁我哋都係喺當地打車過去，
7: 打車過去啊，咁近㗎，
8: 打車百零公里啫嘛，咁咪等於你
9: 又打幾錢啊？
7: 打幾錢啊？
8: 都係你折翻落嚟人民幣都係$150左右啦，百零哦$300到啦，$300啦，
7: $300
8: 係$300
7: 差唔多，
8: 兩三百蚊啦，兩三百。
7: 你當日來回定去嗰度？
8: 冇，咁我哋都喺嗰度 hea 咗兩三日咯。
7: OK。
8: 係啊，去咗兩三日，因為嗰陣時正係送乾節，咁你想體驗一下當地人係點樣去過節嘅啦。其實都唔係當地人啦，其實我睇到更多係外國遊客係點樣去過送乾節嘅啦。因為送乾節其實係你可以理解就係泰國人嘅新年嚟嘅，咁佢哋喺嗰個時候點解大家要潑水呢？要 淋水咧，就係、是、意味住就係話，誒、哎、通過水去洗乾淨你過去一年嘅呢一個塵埃，等你有一個新嘅開始。啊，潑水其實係一種祝福啦。啊，佢哋除咗會啊，亦會去俾啲水淋佛像啦，咁啊即係幫個佛去洗身啦。啊，咁同埋佢會潑遊客啊等等，其實佢都係表示祝福啦。咁但係其實亦係一種狂歡節，即係大家可能做完成年嘢啦，咁啊俾大家一個。戲啊、玩啊、瘋狂的一個咁樣嘅時間咯。
7: 嗯，其實在媒體入邊都看到了很多話嚇，咁但係呢個潑水節真係都幾瘋狂下嘅。你哋兩個
8: 雲南其實都有潑水節嘅，雲南大家都看到新聞，雲南都有潑水節，其實都送乾節都係類似，因為其實即係你從人類學嚟講咧，其實而家嘅泰國人其實好多係從中國嘅雲南同埋廣西嗰邊遷移過去嘅，喺好早嘅時候。即係只不過喺當地就慢慢形成咗自己嘅族群啫。
7: 嗯，所以你哋兩個有冇參與一齊去潑水？
8: 但我太太就會
7: 祝福咗下。
8: 但係我祝福咗好多次，但係我太太咧其實就比較怕啲嘅。係啊，咁啊，而且我自己又揸住設備去拍攝啊，即係啲其實都驚少少濕。咁、哦、啊，但係如果大家去玩嘅時候咧，就可能都要注意一下咯。即係第一個就係、是一般酒店咧，佢會俾個袋你掛住喺心口，就將手機啊嗰啲怕水嗰啲嘢。放落去，但係而家一般我哋啲手機都防水啦，咁呢個就唔太擔心。但係只不過我攞嗰個拍攝嘅相機就怕水，呢、這個我自己會比較就住咯。咁、你見過咁一個就大家會攞水槍去射你啦，嚇咁同埋有時佢會攞啲滑石粉去搽你塊面度啦，會搽落去白色啦。咁大家就去玩啦。咁但係就真係注意安全，就因為其實包括我翻到嚟之後，我都睇到新聞，就係泰國嘅送乾節。因為大家潑水而導致的交通意外都死了200多人，
7: 是
8: 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要注意安全嘅地方。
7: 其實都係特別提醒翻大家係出門在外啦嚇，無論做乜嘢都好啊嚇，安全係最重要嘅前提嘅。
8: 同埋咧，泰國咧，即係你會覺得佢個地方好多時佢嘅管理會好鬆，但係亦會出現有啲問題，就係、是安全嘅措施可能同中國係唔一樣。我舉個例子就係、是、譬如話泳池，佢哋幾乎所有嘅酒店。即係大多數比較上檔次少少嘅酒店都有泳池，
7: 有泳池，
8: 同埋你喺嗰度買嘅公寓住嘅公寓，大多數呢個泳池都係標配。
7: 嗯、
8: 但係泳池係標配，但係冇救生員嘅，係啦。咁所以包括如果你同小朋友去嘅時候，你就一定要睇住自己小朋友啦。嗱、其實好似我哋去芭提雅啦，咁其實住嗰間沙灘酒店，佢一路行出去咧就是、一個好靚嘅沙灘，你可以望得到真理寺。可以看到日出，在那裡看到日落，很漂亮的沙灘、但是那個沙灘都是沒有圍欄的、而且沒有救生員，沒有人去看的、我就看到有些鬼佬就游水很大膽一路游出去，很老實地說我就不夠膽了、
7: 他亦都沒有圍起那個游水區域，
8: 沒有的那裡
7: 他亦都沒有警示說在水域裡面，
9: 但是那邊水域本身是可不可以游水，因為有些旅遊度假區他說明這個水域是不讓下水的，
8: 他什麼標示都沒有、
7: 即是他完全沒有提示說可以或不可以，
8: 是的、任何的標示都沒有的、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就即係大家去出國旅遊嘅時候、就一定要注意啦。咁包括巴厘島其實仲有好多嘅啲水上嘅遊樂項目啦，即係包括咩降落傘啊、
7: 香蕉船啊、
8: 香蕉船啦、潛水啊嗰啲都有嘅。咁、其實之前都大家都有聽過話會出過事啊，即係嗰啲。咁即係我自己理解就係其實即係你會睇到其實即係泰國咧好多嘢玩，但係佢有啲嘅措施啊，好多嘢咧其實佢畢竟仲係一個發展中國家，咁、所以大家就要小心。即譬如好似喺曼谷，摩托車搭客係合法嘅，係啊，佢哋，但係問題就係話佢哋摩托車開得好快嘅，咁就係意味住你夠唔夠膽坐咧，係嘛？你坐嘅時候你就要去衡量好，
9: 係摩托車定係嗰個突突、
8: 摩托車搭客都係合法嘅，
9: 唔係突突咧，而家仲
8: 有冇突突都有嘅，突突都好多嘅，
9: 咁、可唔可以搭客啊？
8: 都可以，當然可以啦。突突
9: 但係就要講價啦，係嘛？
8: 係啦，突突其實係當地你可以理解就係曼谷佢當成係亦係一種特色嘅旅遊嘅項目嚟嘅添嘅，係啊。咁但係就突突就你要講價咯，咁同埋有好多時咧佢哋會開天殺價嘅，啊即係包括我哋去完嗰個泰拳館睇完。出嚟之後，哇！佢哋開咗個好高嘅天價去咁，我哋寧願行遠啲，我哋再去用軟件去打車啦、
7: 因為你講到話摩托車咧，因為好多朋友會去嗰度租摩托車，跟住自己玩嘅。但其實呢樣嘢咧，本身係需要有駕照嘅、其次咧就係、是、你亦都要係備齊嗰啲譬如話頭盔啊，或者一啲相應嘅一啲材料啦。咁但係其實我知啦，係有好多嘅人啦、去玩嘅時候冇駕照嘅，亦都冇戴頭盔，冇任何安全嘅裝備。咁跟住你喺路上咧，有陣時查到你咧係要罰款嘅。
8: 係。 我覺得罰款反而是事少咯，反而覺得係啦，反而係安全咯，因為嗰度開摩托車的人係
7: 好
8: 快
7: 嘅，
8: 即係包括我自己認識嘅一啲拳館嘅朋友都有去嗰度打比賽，打完比賽之後又租當地嘅摩托車去啊嚟去嗰邊玩，跟住就因為開得太快而出意外，不過好彩就冇死人。但係都受咗傷，咁呢個都係好唔愉快嘅事件啦、
7: 嗯。所以即係提醒大家安全嘅意識一定要強，因為包括我自己亦都有朋友、嗯、當時去清邁嗰邊玩就係受傷嘅，翻到嚟成隻手都哇損到乜嘢咁。
8: 呢個算小事啦。
7: 係啊，所以真係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嚇。咁但係當然啦，講翻開心嘅事啦嚇、嗯，就係、是、喺泰國其實亦都有好多泰國美食嘅。咁、
8: 嗯嗯、
7: 你有冇打卡邊啲特別嘅泰國美食先？
8: 都好多啊。咁其實泰國我覺得最深印象就係芒果飯啦，芒果糯米飯。其實你在當地很便宜，十元人民幣都不用就買到一份，你都可以去吃。還有譬如打泡飯，
7: 那邊的芒果呢是真的零舍
8: 甜，好
7: 甜
8: 的，
7: 真的零舍甜，而且又軟腍、啊、
8: 還有氣
9: 候
8: 問題，它的糯米飯呢它又會加些椰汁下去啦，還會加些椰子碎下去啦、嗯、所以口感呢是很特別，這個一定要試、嗯、另一個就是最常見就是打泡飯啦，啊、就會
7: 你講到我而家想食，
9: 係清邁嘅打泡飯又好食，佢會辣啲
8: 咁
9: 樣。咁
8: 啊，同埋即係喺當地其實好多你隨街都可以食得到嘅，同埋我哋都食咗好多嘅，包括
9: pad thai 啦、啊、炒粉啦、
8: 啊，係啊，仲有炒粉啊，咁仲有包括我哋特別我好深印象就喺曼谷嘅時候食咗一間米芝蓮餐廳，連續攞咗好多年嘅啦。我哋三個人，你知唔知食咗幾多錢咧？食到到飽。$200人民幣，係啊！你諗下，你喺廣州
7: 食到好飽，幾個餸先？五六個餸，
8: 六個餸。
9: 唔
8: 係
9: 米芝蓮都分嘅，係星級咧定係推介咧咁樣？
8: 星級佢唔係必比登。
9: 咁如果係星級嘅$200三個人就抵食㗎啦，
8: 係好抵食㗎。當然嗰個地方你就要自己啊識得點樣坐交通去嗰個地方啦。咁、嗯、仲有包括我喺當地仲有食過$100人民幣左右嘅，即係去500多泰銖嘅呢一個自助海鮮
7: 哦。自助海鮮好經常咧，我睇短視頻都會睇到啊。唔係
9: 啊，
7: 自助啊，係通常自即係你自己去攞啲新鮮嘅海鮮，跟住攞嚟放喺個打邊爐入邊。
8: 唔係有兩種做法，一係咧你可以嗌佢攞個鍋過嚟，另外一個咧就有炭爐，你可以燒。
7: 係啦係啦，又
9: 燒
7: 又得，打邊爐又得。
8: 係啦，咁佢
7: 人均就$100+啫嘛。
8: 你如果唔要飲料咧，係499泰銖。
7: 係啦，
8: 咁如果你再要飲料，有話飲料咧都係500多蚊，
7: $100+咯。
8: 係啦，咁你咪$100左右。
7: 啲海鮮質量點樣先？
9: 冇錯，
8: 海鮮嗰個都同你講嗰啲蝦咧，嗰啲虎蝦咁。
7: 好
8: 大隻，好大隻，仲要係即係
9: 新唔新鮮？
8: 我點同你講咧？即係應該啲蝦就會自己跳出嚟嘅，你放落去就跳翻出嚟。咁、
9: okay.
8: 你話新唔新鮮啊？
9: 新鮮，
7: 黑虎蝦都係咁大隻，咁新鮮
9: 啊！咁啊，除咗黑虎蝦，仲有咩先？
8: 係啊，
7: 我覺得有
8: 魚啊，
7: 黑虎蝦已經夠啦。
9: 係，但係即係啲種類要多啲，我唔一定要佢好值錢，但係你成餐落嚟，即係希望種類豐富啲。
8: 魷魚啊！各種的魚啊都有啊！
7: 咁你有冇去食生醃啊？因為其實網上都會睇到好多泰國咧係有啲生醃嘅，但係一定要提醒即係個乾淨嘅問題啦。
8: 其實我覺得即係有食嘅，但我唔敢食咯，我太太食咗咯。但我太太食完之後都翻到去變咗，
7: 佢係喺街邊食㗎係嘛？佢食咗咩？
8: 好似都唔係街邊食嘅。
9: 佢平時食唔食慣生醃咁樣嘢？
8: 冇食慣。其實我哋唔喺街邊食嘅，我哋喺一個商場嘅食街裏邊食嘅。
7: 是吃什麼先？
8: 有蟹，蟹同埋蝦，佢同埋啲芒果。
7: 生嘅蟹、生蝦，
8: 係同埋。
9: 平時唔食慣食生意係會有腸胃不適嘅，
8: 係腸胃不適咯。咁但係就還好啦。咁我覺得其實就呢個要注意，特別嗰個天氣比較熱咯。咁但係其他我覺得其實都冇咩太大問題，即係其實衛生嚟講得冇大家想象中咁
7: 差，
8: 因為即係好似我自己觀察，
9: 還好嘅，
8: 係即係包括我自己觀察到就係，哪怕佢哋街邊小販賣食嘢嘅小販，其實佢哋都好注重衛生嘅，佢哋附近係自己啲垃圾係會自己執翻嘅，街道唔會、會有佢哋即係。做完啲小販會撇啲垃圾，同埋佢啲小販咧，即係就算係擺街都好，佢唔會話過分佔道，佢一定會留翻一條街區俾大家行嘅。咁、我覺得呢個係我自己觀察到比較值得欣賞嘅地方。
7: 而講到泰國咧，仲有一樣嘢要講嘅就係泰國嘅 massage，
8: 係啦，
7: 有冇體驗下先？
8: 當然有啦，平靚正啦。咁我自己有去到做嗰個泰式按摩，咁泰式按摩就。 好平咯，同埋周街都係。
9: 真係平，大幾十蚊就已經可以等一個鐘咁
8: 啊！你大概理解係60蚊人民幣一個鐘啦。咁但係如果係，但係同等嘅環境，
9: 而且手勢好
8: 好，同等嘅服務，如果喺廣州大概去到240蚊人民幣左右。
7: 講到我而家想去，
9: 唔係咁肯定係啦。嗱，你諗下人哋係泰國嘅技師啦，用泰國精油，咁你出一趟遠門嚟到呢度，肯定要收貴。
8: 我加埋個精油都係大概係80蚊人民幣。
9: 就話咯，就
8: 係啦，80蚊人民幣，所以係好抵嘅。
7: 舒唔舒服先？
8: 舒服。咁特別我打完泰拳，個人又攰。
7: 因為有啲朋友話咧，即係泰國式嘅嗰種手法咧，佢會比較重啊。
9: 你要同佢講，你可以輕力啲㗎，你可以同佢講嘅，
8: 你可以同佢
7: 溝通
9: 嘅。係啊，
8: 因為其實泰式按摩咧，我相信其實好多時佢係同印度嘅瑜伽可能會有啲關係，佢同中國嘅按摩係唔一樣。中國按摩咧更多係通過手法去。拿捏你的經絡啊、肌肉啊、穴
9: 位，
8: 而佢咧更多是幫你去拉伸你的
9: 筋骨、
8: 筋骨啊、韌性咯，係啊。咁但係就當然啦，你有啲嘢你要即係你覺得唔受得咁勁嘅，你要同佢講咯。咁同埋一般嗰啲好多嘅店主咧，識講英文，甚至有啲識講中文嘅。
7: 你喺邊度揾嘅？就隨街咁樣見到，覺得有眼緣咁就入去啦。
9: 即
7: 係
9: 周街都有啊呢啲。
8: 因為我住嗰個地方，住嗰間酒店就係我朋友佢嘅公寓附近，咁、
7: 哦、
8: 所以
7: 佢推薦，
8: 即係我哋都係睇點評軟件啊，然後去附近去揾咯。咁你去到時候，你佢個價格會列曬喺門口噶啦，講俾你聽。哦，呢、這個一個鐘係幾多錢，兩個鐘係幾多錢，加精油幾多錢啊？呢、這、一個咩推油係幾多錢，都寫曬出嚟噶啦。
7: 嗯，哇，講到咧真係好舒服嘅一個行程啊！嚇嗱，又打完拳啦，打完拳又幫你放鬆埋啦，跟住咧去各種有人文氣息嘅小。集市嗰度去買一啲嚇，嚟自於埃及嘅香水，
8: 唔係呢個喺商場買嘅，呢個唔喺集市買
7: 啊嚇，所以咧可以話喺泰國嘅呢個旅遊嘅即係體驗啦，相當之豐富啦嚇，咁啊當然亦都希望咧呢一種。多元而又豐富的旅遊魅力可以俾我哋每一個遊客都帶嚟呢一種獨特嘅一個旅行嘅記憶嘅。咁啊，亦都多謝啦，鎮宇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啦嚇。咁啊咧，我哋嘅節目亦都嚟到尾聲嘅時刻啦。咁啊，都提醒翻大家，個星期三都有我哋嘅樂遊
8: 型靚型啊！
7: 我係主持人澤宇啊，
9: 我係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8: 我係中意讀書寫作嘅盧鎮宇。
7: 下星期再見，
8: 拜拜。
7: 拜拜。
10: 如果你都想回聽《嘆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啊！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接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5: 早晨，我系嘉欣。每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5月20日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住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5: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广西南宁举行。
2: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5: 澳门公布35规划咨询文本，对接国家15规划发展蓝图。
2: 广东省2026年世界计量日活动暨计量服务中小企业行活动启动仪式在东莞举行。
5: 俄罗斯各界